0: 摔到地上，扑哧这一声。议事厅里的人听得震耳切震，就一阵大乱。一个个甩外衣，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兵刃来到出事地点。大堂主方天画急命手下的人长起灯秋火把，大伙借着亮这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是大脑壳方叔安，群贼正恨他呢，一看是他，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方叔安，是这小子，别让他跑了，宰了他，扒他的皮，嗷嗷乱叫。但是光咋呼，谁也不上跟前来。为什么呢？原来大伙有不同的想法。那些世外的高人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有些人知道房叔安这小子坏透气儿的，凭他的能耐，他绝不敢夜探三教堂，肯定他带了不少高人，一旦过去动手非吃亏不可，所以这帮人也没过去，就这样给老方留下喘气儿的机会了。方叔安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小片刀捡起来，瞅着群贼，他扑哧一笑，
1: 哎呀，我各位啊，几天不见，怪想你们的，我都挺好吧，吃饭没吃？各位，我这可问好了。
0: 把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咱过得着这个吗？大和尚昆仑僧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迈大步来到老方近前，弥陀佛，方叔安，夜探三教堂，你寓意何为？你想干什么？
1: 昆仑僧，你别咋咋呼呼的，我来就有原因，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2: 我再问你，莫非你一个人来的不成？
1: 废话，简直都是废话呀，你别忘了，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一个人溜达吗？起码也得带几个护从啊。我实话告诉你，今儿晚上来带了80多个，在我身边的就有3位，有玉面小拿摩南云瑞，有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还有你们最了不起的白衣神童小剑魔我爷爷白老白衣祖。我说三位，你们别在房上趴着了，你都下来得了。
0: 没把白云瑞给气死，心说方叔安呢，你损透了，你暴露了，把我们还抖了出来了，你不行不说吗？把我们留下好办我们的事儿，这回好，全告诉人家。这三位本不想下来，可又怕房叔安出事儿，因此彼此打招呼，飞身行，跳到院中，群贼又是一阵大乱。这昆仑僧啊，真是不识好歹，又害怕又生气。 他往前紧走两步，把大铲一横，阿弥陀佛，尔等夜探三教堂，你们想干什么？这乃是佛门禁地，莫非你们就忘记了不成？实属无礼之极。这话跟不说一样。肩担日月歇昆仑陈仓老和尚气功两肋呀、啊、他把小剑魔白云瑞方树安让到自己身后，陈仓出来说话：昆仑僧可认识贫僧？这不是陈仓大师吗？然也。昆仑僧，你可别忘了，这座三教堂可不是你们的，乃是我陈仓的。说句白话，这是我家呀，我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外人不得干预呀。怎么，我的家还被你们强占了不成？我要回家还受到你们的质问不成？莫非我回家还叫经你们许可吗？在座的谁不知道，当初一日，这乃是旷野荒山，50年前我陈仓手托木鱼遍走天下，我是一木鱼一木鱼到寺外化缘，化来的钱，化来的砖瓦木料，才修建了这座三教堂。之后我一个人难以执掌，我这才请出来反掌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我们僧道俗三人执掌这个佛门境地。可我是这的主人呢、啊、莫非你们不知道吗？你这么高的身份说出这种话来，真叫人可气。房叔安一听，把大腿一拍：你准急了，那我们要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我看你们是土豆搬家，滚！两山落的一块儿，请出。叫这二位一顿雷烟火炮，把个昆仑僧啊说的没词儿了，干眨麦眼儿，晃脑袋。昆仑僧是满面羞愧，可人家说的确实在理呀、啊。这三教堂是陈仓的，谁都知道。正在这时，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从人群之中出来了：高僧，您先退到后面，我跟陈仓说话。三弟，二哥有几句话跟你说，你愿意吗？请讲当面。三弟呀、啊、不是二哥宅怪你，你不对呀、啊、方才你说了这座三教堂是你化缘化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之后你把我和我大哥请来，这也不假。可是我们是三教堂的主人，我们不管办什么事情得要求一致啊。就拿这次召开三教81门英雄会来说，你是一个反对100个反对，跟我们哥俩过不去呀、啊、因此咱们哥几个才闹翻了。你一时使性子把三教堂的大匾给摘了，你赌气走了， 这能怪谁呢？老三呐，我跟大哥韦米没少着急，派出不少人打听你的下落，可盼着你回来了。三弟，咱们当初怎么好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破裂，只要三弟跟我们哥俩言归于好，我们是非常欢迎，干脆听我们哥俩的话，就召开三教英雄盛会，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这有多好呢？你何必倾向于开封府的办差官，给上三门的人溜须拍马？这样有失咱们三位堂主的身价呀。三弟呀，能不能听二哥的良言相劝？
2: 詹芳，你别往下说了，你要是个好人，做得对，你是我二哥，就冲你现在所作所为，你不但不是我二哥，你还是我的对头冤家。无论如何，我不同意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名义上是盛会，实则是杀人的战场啊！你们是一百个没理，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二哥，念其前情，我也劝你几句，你不是要求咱们言行一致吗？那我希望你马上宣布解散三教英雄会，你身后这些人从哪儿来，叫他们回到哪儿去，咱们哥仨仍然在三教堂教授弟子武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非要杀人？为什么非要把佛门净地变成杀人的战场呢？要这样，我承认你是我哥哥，咱们还能好；相反，咱们是没个和好了。哟，陈仓，给脸不要脸，你是真不识抬举呀！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是仇人，不用别人动手，咱俩先伸伸手。你要把我詹峰赢了，你就把三教堂夺回去；要赢不了，这三教堂就属于我的了，休走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铁掌霹雷子晃动双臂，一口气就发出12掌。恨不能一掌把陈仓置于死地。那陈仓老罗汉也不是吃白饭的，满身绝艺，又有白衣神童小剑魔和白云瑞给他助阵，所以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晃动双臂，接驾相还，跟詹峰站在一处。还没等分出输赢来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从议事厅出来了。夏随良大步流星来到二人近前，高声喊喝：“呆，
3: 住手！二位先别打。”
0: 这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收招定势，甩脸观看。金灯剑客冲着陈仓和詹明奇一笑：“
4: 二堂主，三堂主，
0: 对不起，让你们弟兄不和睦，我真感到内疚。方才我想了，也不怪二堂主，也不怪三堂主，怪谁呢？这万恶的根源都在开封府。”怪就怪白眼没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这个大脑袋房叔安。没有他们，三教堂也不可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我这么办得了，你们二位都消消气儿。你们要伸手，
4: 让别人看着笑话。把这事交给我得了，我是外来人，我要想方设法平息此事。说罢飞身行，他来到白衣神童小剑魔近前。白老，如果你不善忘的话，头几天的事儿你还记得挺清吧？在双阳岔道，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九个打我一个，你亲自动手伤了我的左耳和软肋，有这种事儿吧？当时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被迫无奈说了几句软话，那叫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伤基本痊愈了，我要必报此仇啊。白衣子你过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咱们俩再伸伸手，你要把我下随良给赢了，我二话没得说，杀剐存留，凭你自便，把我拉到开封府打官司，我也不后悔，那叫咎由自取。相反的，要赢不了我夏随良，今儿晚上你们来的是一个也走不了。白子，你敢应战吗？您说夏随良叫这个号，能把白老给叫住吗？白衣子天生的好斗，一看夏随良如此猖狂，白老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挽袖子探臂膀是拽出佛光剑，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云瑞，舒安在后边给我观敌，待我会斗于他。黄宝见他过来了，夏随良，我早就料到狗改不了吃屎，你是不会承认错的，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复，我早就料到这一招了。来吧，今天我白老陪你走上几趟，倘若你把我赢了，你们三教堂的事儿我不管了，抱着脑袋我滚回四川峨眉山，从今以后再不出头，西游走召见。白宝剑奔夏随良梗嗓便刺，夏随良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一撩衣服拽出三间匕首钺，咯楞哗楞楞楞把链子就挂上。一般的情况下，夏随良光使双钺不挂链子，得他急了眼他才挂呢。众人一看就知道夏随良今儿晚上要玩命，他把链子挂好，挽手套套上，两人拉架子刚要伸手，从角门那儿来俩人，有小和尚小老道陪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出事地点。这两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喊，金灯大剑先别伸手，白老剑客你也别伸手，我们有话说，别打别打。这是谁？小剑步跳出圈外，单手掐剑诀，甩脸观看。金灯剑客手托三间匕首钺，也仔细观瞧，一瞅来俩老头，这俩老头都是中等身材，走到前面这位面如重枣，紫不溜丢一张大红脸，刷刷眉，大眼睛，狮子鼻子，方海口，两颗虎牙支于唇外，胡须刷白刷白的， 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准，身上穿着一身青衣服，背后斜背着包裹，看着样风尘仆仆，是从远道来的。尽管如此，这位老者眼似金灯，放出两道光来。稍后一位是个黄脸儿，长得胖胖大大的，五官端正，也是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两颗大虎牙，二目如电。这两个人的身后都背着判官双笔，房叔安众人不认识，但是夏随良和白老白一子可认识来人。来的这二位可了不起呀、啊！他们是从茅山来的，人称茅山二圣，那也是圣人的身份呐、啊。走到前边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叫夺命销魂无极叟，姓洪，叫洪飞，洪老剑客。那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神龙叟，姓哈，叫哈坤。要提起茅山二圣，上一层的人一般都知道，这两位很少露面，不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参加。但是这次例外，不远千里来到西欧罗刹，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他们二位写了请帖，要求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得到三教堂参加盛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茅山二圣就为这个来的，一路之上马不停蹄，紧赶慢赶，赶到半夜来到三教堂，还巧了，还遇上这个事儿。这二圣人呢、啊，一进庙就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今天晚上是怎么怎么回事，来的是谁是谁，俩人坐的心里有数。等来到后院一看，金灯大剑和小剑魔要伸手，二圣有点着急，先喊了一嗓子，然后过来把二人给拦住。要说茅山派在当今武林来讲，虽然不那么著名，但是也是实力雄厚啊。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二圣非常尊重，那么小剑魔白衣子呢，对他们老二位也挺尊重。平日双方互有往来，传经讲道，练习武艺，哎，这种事儿不断，素来呢就没什么仇口，因此这二位说话呢不能不听。小剑魔赶紧把佛光剑还侠，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原来是二圣驾到，有失元经，当面恕罪，小道即收了。金灯剑客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哎呦，二位你们怎么这时候来的，也没打个招呼，我也没派人去接二位，失礼之极，失礼之极，望二位海涵呐、啊，一路辛苦了吧，赶紧屋中待茶。且慢且慢，金灯剑客，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哦，你看这多热闹，这院里明灯蜡烛灯球火把，各拉刀枪要玩命，
0: 偏赶这时候我们哥俩来了。
5: 金灯剑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和小剑魔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呢，你们最近不过了，何必赤刃搏刀啊？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0: 金灯剑客口打哀声，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小剑魔说小剑魔的理。茅山二圣听完了一乐，算了算了算了，我看这样吧，谁让我们老哥俩赶上了呢，我们就厚着脸皮给你们弟兄调解调解，咱们有什么话在桌子面上谈不一样吗？二位能不能赏脸呢？咱们一边喝着水一边详谈，我们哥俩尽力给解围，要实在无能为力那也就说不了了。二位能赏脸吗？金灯剑客有心不答应，但二圣身份太高，驳了人家的面子，无形中又多了一大派仇人，对自己实属不利呀，不能干那种傻事儿。因此呢，他就同意了。白衣子今天晚上夜探三教堂，也没准备打仗，所以呢也同意了。就这房树安有不同的想法，大脑袋眨巴着眼睛，心中不住的盘算，心说来的这俩老头说话说的挺好听，究竟这两位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想要用稳军计把我们爷儿几个稳住，而后诛之？
1: 那可不好啊！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爷儿几个可不能上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茅山二圣来的正是时候，把这个围呀给解了。这俩老头主张坐下和谈，两方面的人一听人家说的在理都同意了，唯独房叔安持不同看法。这小子疑鬼疑神，老拿旁人不当好人，他偷着跟白云瑞嘀咕：
1: 我老叔，咱可不能进屋啊，这进屋可抓个稳当的，再想出来就不容易了。我您跟我小师爷说说，咱不能同意。
0: 白云瑞一皱眉，他想了想，跟方淑安说：“淑安，茅山二圣也有一号啊，看样子不像是坏人。咱们疑神疑鬼的，有点不合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便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心肠，也得让人家表演出来，不然的话，咱们以什么为借口拒绝参加呢？”“
1: 嗯，可也对，那咱就到屋看看。不过老叔，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到出事儿的时候，可别怪我没向你提醒。”说话间，双方拉着队进了议事厅。这昆仑僧啊，就成了这儿的主人了，忙里忙外，调摆桌案，命小和尚、小老道献茶端点心。三教堂的人坐在东面，小剑魔云瑞、陈仓、房树安坐在西面，茅山二圣的坐在当中，就好像那裁判员似的。可昆仑僧一瞅房树安，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他趴到小和尚的耳边叮嘱了一遍：“这椅子本来都调摆好了，头一位小剑魔，二位陈仓，三位白云瑞，莫坐房树安。”房树安刚要坐下，小和尚们过来把房树安那把椅子给搬走了。“方爷您等等，给您换把椅子。”“
10: 给我换把椅子？”
0: 方安摸不清怎么回事。一会儿人家拿了个马扎放到桌子旁边了：“请坐吧，这是您的座位。”“方淑安一看可把我骂苦了，别人坐椅子我坐马扎，比别人矮着半截。”“哦，甭问，这是昆仑僧的损主意。”老方气呼呼的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小和尚献茶给别人沏的都是香茗好茶叶，给方淑安倒了一碗茶叶卤，昨晚上剩的。和老方这憋气呀，拿我不当人了，把他气得直拨浪大脑袋，赌气把这茶叶卤放桌上。单说茅山二圣，你看大伙都坐好了，这大爷鸿飞首先发言：“各位啊，我们哥俩是自不量力呀，厚着脸皮给双方来调停，蒙你们各位赏脸，我们老哥俩非常高兴。但盼着咱们通过桌子面的和解，就不动干戈，谁看着不好呢？我看这样吧，远来者为客，白老白一子从四川峨眉山来，今儿晚上到了三教堂，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白老你先请吧。”这白一子其实啊也是后来的，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只知得一知半解，要说了解的最清楚还得说白云瑞。因此他扭回头让云瑞代表自己说话。白云瑞也没客气，喝了碗水，然后清了清嗓音，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从紫面金刚王顺那儿讲起，最后又讲到飞剑仙朱亮、飞云道长郭长达以及莲花观九兽朝天庭和八王类的经过，一直讲到现在。白云瑞说的是振振有词啊，讲的都在理。白云瑞提出三条：头一条，郭长达和朱亮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谁想给他们报仇都是不对的，也是非法的，要求金灯剑客夏遂良退出，不要管此事。第二条，
4: 所谓的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

领什么罪？如果能做到这三点，一天云钱满散，开封府没有别的要求。等他说完了，金灯剑客夏随良让昆仑僧代表自己说话，因为昆仑僧最了解内情。这大和尚一脸横肉，是蛮不讲理呀，当着众人的面大放厥词，把白云瑞所说整个给翻了个个。当然了，他向着郭昌达呀，向着飞剑仙朱亮，但是他也承认，不错，我们莲花门出了些不法之徒，这些人为非作歹，给我们门户抹黑，但是一个不对两个不对都不对吗？开封府的人见山平山，见岛平岛，见着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是势必杀之而后快，难道做得对吗？他要求也是三点。第一点，这个盛会必须得召开，要想不变成杀人的战场，白云瑞和徐良要代表开封府向81门做出解释，然后保证今后不再屠杀莲花派的门人弟子，当面赔礼认罪。这第二条又提出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从四川峨眉山来了，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虽然被打了，是咎由自取，五阴剑客庄子琴不能负任何责任。他还举了个例子，谁没朋友，谁不找帮忙的？开封府就没有爪牙吗？你们请出那些人把我们的人打了，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平常的事儿，谈不到负荆请罪。第三，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们的头人，他不能走，由他来主持三教81门的盛会。你想这个谈判能有结果吗？各说各的理，一开始心平气和，越说言辞越激烈呀，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正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茅山二圣听罢多时不住的点头，大爷鸿飞站起来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都够累的了，现在红日东升已经大亮了，我说呢，白老剑客和云瑞也不着急回去，为了把这个事圆满解决嘛，你们屈尊一下就住在三教堂，等休息好了，吃完了，咱们再坐下来谈。我们两个人解决不了，咱们再请旁的人，再想别的办法。我看各位这样行不行啊？大伙儿也都同意了。就这样，由昆仑僧经手，把东跨院的禅堂给收拾干净了。昆仑僧陪着，让小剑魔、白云瑞、陈仓、方书安到禅堂休息，把吃的用的都给准备好，人家退出去了。这屋里没外人了，方书安把门开开，往院看看，一切都挺安静，他把门关上了，转回身对这三位说，哎呀，究竟这茅山二老打的什么鬼点子，真是难猜难解呀，我可不是脏心烂肺，这俩家伙这心怎么那么好呢？怎么那么怕打仗呢？是不是用的稳军计，把咱们老四妹给稳这儿了，然后抓个老实的，咱不可不防啊。小剑魔一笑说，哎，你放心，有我在你别怕，他敢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得武力解决，我的佛光剑是不吃素的。白衣子多狂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

0: 本没拿这些贼人当回事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是这个脾气，因此非常同意陈仓就得随着，就有房叔安一个人反对，但是他人也轻言也微，说话谁听啊？老方心里是暗中着急，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又到了掌灯的时分了。吃完了晚饭，四个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一开门进来的正是茅山二圣的头一位洪飞洪大爷，带着两个小老道两个和尚都提着灯。洪飞这一进屋，这四个人全站起来了，彼此见礼让座。洪飞冲着小建模和白云瑞一笑：“二位啊，我给你们道喜。”哦，老圣人何喜之有？你们的事情已经完满解决了。小建模更糊涂了，请问怎样解决的？哎，一会儿你们就清楚了。老朽这次来没旁的事，有请小建模白老剑客赶奔议事厅，到那儿你就清楚了。这三位暂时先留到禅堂听信儿。小建模请吧。白衣子弄不清怎么回事，随着洪飞就走了。房叔安眨巴眨巴眼睛，心里都不明白这怎么个变化呀？洪飞打的什么鬼点子，一个一个往外掉，不是要收拾白老白一子啊？哎呦，他这心可就开了锅了。不单是他，陈仓云瑞心里也没底儿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二更天，白老白一子也没回来。这三位可实在沉不住气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想到议事厅前去看看，房叔安也想去，被陈仓给拦住了。弥陀佛，二位啊，你们对三教堂的地理不熟，要去还是老僧我去，你们在屋中守候。云瑞一听陈仓说的有理，他们商议了一会儿，陈仓起了身。奇怪的是，陈仓这一走也没影了，到三更天也没回来，把房叔安急得直哼哼。我这老和尚不是找地方睡觉去了？这多紧要的事情，你倒给我们来个回信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肉包子打狗没信儿啊？云瑞呢，虽然也沉不住气，比房叔安还要强得多。云瑞冲着房叔安一瞪眼：“少说废话，你就在床上躺着吧。我想这二位高人去，无论如何也能有个长短。”云瑞嘴是这么劝的，其实他的心呢，早就乱得跟麻似的了。白云瑞没办法，往床上一坐，把腿一盘，舌尖顶住上牙膛，运用昆仑闭气功，一边在这练功，一边后信，脑子里头盘算着前边发生的事儿。房叔安呢，头朝里脚朝外就躺到床上了，没事儿摆弄自己那把小片刀。安歇他们俩不说，咱们单说白老白一子出事儿了吗？没有。因为这个人呢，他竟往不好的地方想，发生的这个事儿连白老白一子做梦也没想到。洪飞陪着他赶奔议事厅，在路上的时候，白老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如果你们布些陷阱打算收拾我， 你们是错打了算盘了，我就来个血溅三教堂，我非好好收拾你们一顿不可。因此呢，他这手始终没离开佛光剑。等进了议事厅，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金灯大剑下随凉，低着脑袋在旁边规规矩矩站着，借灯光一看下随凉，那脸色非常难看，就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往日那个骄傲一扫而光。再看血手飞廉、江红烈、卧佛昆仑僧、五阴剑客庄子琴、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等等等，都在门外站着，一个个是垂头丧气。三教堂的人全都打不起精神来了。小建模就觉着奇怪，往当中一看，椅子上坐着个人，可这人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这张大脸要走到黑道上看见能吓个跟头，跟那活了的金刚相似，扎盆科的徐然，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火红色道袍，背后背着十八节五雷电光鞭，在这昂然而坐，是面沉似水。金灯大剑垂手站在他旁边，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这桌上好像还放点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小建模觉着这个人啊有点眼熟，但是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屋里的气氛是十分压抑。等进了屋之后呢，红飞红的爷满面陪笑给介绍。小建毛啊，认识这个蓝脸的老者是谁吗？想不起来了。这位是刚来的，从东海碧霞宫小蓬莱来的，他乃是武圣人于和四大护法之一，姓潘，叫潘鼎臣，人送绰号飞天灵狐是也。哦，白老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啊，3年前我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给我师叔于和问安，对，在屋里遇上过他。那阵我还说呢，我师叔好大的气魄，身边带着四大护法，这头一个就姓潘，潘鼎臣老剑客。哦，今儿他来干什么来了？小剑魔一想，别小瞧他。你别看那属于护法，那乃是武圣人于和身边的近人呐、啊，可以代表武圣人于和发号司令了、啊。因此，小剑魔高达稽首，无量天尊，白衣子给护法礼过去了。潘鼎臣屁股离开椅子，微微欠了欠身。不敢还礼，还礼。白老剑客，今天晚上把你请来，跟你宣布一件事儿。哦，但不知什么事儿。哎，还不是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吗？现在武圣人于和已经全清楚了，老圣人发下法牒，让我当众宣布，因此把你请来，我要把法牒当众宣读。哦，白衣子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圣人于和下来法牒了。什么叫法牒？ 就好像朝廷的圣旨、官面的公事差不多少。你想，在大宋年间武术大兴啊，分武宗13派81门，光这练武的人星罗棋布数十万，那没有个总头管着能行吗？这总头是谁呀？仨人。头一个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第二个就是封上人雪珠莲，第三就武圣人于和。那么他老哥仨究竟谁说了算呢？哎，他们也轮班，3年1换。今年正好是武圣人于和之年，谁要之年的时候，谁就大权在握呀。武林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那么武圣人说的话就叫法牒，谁要听了都得遵照执行，要不听就有生命的危险。那么作为小贱魔能不懂这个事儿吗？但他心里还盘算着，不知道我师叔于和是站在哪方面，他是怎样做出的决定。就在这时，潘鼎臣当众宣布香案伺候。小和尚小老道赶紧把香案准备好了，呵，就好像迎接圣旨似的，红蜡高烧，香烟缭绕，摆好了五供，前头有拜殿。潘鼎臣沐浴更衣，还漱了口，往桌子前边一站，眼望东海碧霞宫拜了3拜，然后从怀里把武圣人于和的法牒取出来了，轻轻地展开，一字一板当众宣读。这就是圣旨啊，屋里的人外边的人静静地听着，夜深人静能听出多远去。这潘鼎臣嗓音还非常洪亮，法牒上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武林弟子争斗不休，门户之间经常发生借斗事件，以上三门和莲花门为最显著。究其根源呢，乃少数不法之徒利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所致，此辈道德败坏，人性丧尽，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视国法与门规如儿戏，实属世间败类，可杀而不可留。莲花门总门长郭昌达身许玄门，乃三清弟子，理应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为一门之楷模，而却反其道而行之，纵容阴贼紫面金刚王顺于前，包庇朱亮、陆清等人于后，求八王千岁于莲花观，立擂台于京都，大开杀戒，滥施淫威，造孽天下，祸及众生，真是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分。皇天有眼，三清显灵，使恶人伏法，使功德无量也。夏虽凉，不辨真伪，偏信谗言，私离东海，欲与恶人报仇，实属狂妄之极，有损武圣人声誉。卓尔见法牒之后，立即返回东海领罪，不得有误。三教堂之事由方天画、詹峰、陈仓自行和解，他人不得干预。如有人胆敢仗凭武力恃强凌弱，必严惩不贷。81门英雄会乃借题发挥之词，实属荒唐，必须停办。 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滋事生非。今后各门各户需严厉清理，断不准结党营私、公报私仇。本圣人言出法随，愿一体遵照。下边落款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年月日？盖着大戳子。你想，这份法牒一宣读完了，大伙是什么心情？小建文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心里说话：“哎呀，罢了，师叔啊，您真高明啊！当初我对您有不好的看法，看来我错了。没有比您再明白的了。这法牒说的太好了。”可小建文心里是这么想的，哪知实得其反，眼前就是一场横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部社会经典电视剧，荧屏内火爆，荧屏外起纷争。
7: 不过胆子很大的话，我也不会要求出名。
4: 多年的好友，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为何对簿公堂？
8: 看到了主讲刘安写的两封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4: 一场官司引来众说纷纭，到底孰是孰非？
9: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北平有战事。
10: 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名字您可能非常的熟悉，叫《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剧内呢，双方的较量啊是斗得难解难分，但是戏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部剧当时播出之后没多久呢，就惹上了一桩官司。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惹上了官司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该犯利用作战部特殊的身份发送秘密情报。
12: 我抗议，这是折腾政委的诬陷，
13: 你不配带这个青天白日。
14: 判
6: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剧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多方势力在经济战线上展开的一次次激烈角逐和生死较量。
14: 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
15: 二大队的队长追击。
6: 2014年下半年，北平无战事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这部剧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和认可。
16: 我觉得《北平无战事》挺好看的，演员演得好，故事也比较精彩，
17: 剧写得特别的好，然后比较符合史实。
6: 在2014年国剧盛典颁奖典礼上，《北平无战事》一举获得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四项大奖。
18: 刘和平以经济战线，《
19: 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呢，是近年来一个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啊。它在整个的文学水准、制作水准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6: 随着电视剧的走红和获奖，这部剧的编剧刘和平也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20: 你要把这个《北平无战事》说得如何不堪，我觉得它确实没有那么不堪，多伟大也没有。
6: 对于刘和平，很多人并不陌生。众所周知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20: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他历史文化的真实和历史精神的真实，可能更重要一些。
6: 然而，就在《北平无战事》被大众争相追捧的时候，编剧刘和平却被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法庭，惹来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官司。
10: 电视剧火了，编剧红了，麻烦也来了。谁成想呢，编剧刘和平被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是谁告的，又因为什么原因告了刘和平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咱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李自助法官，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6: 李自助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副庭长。
10: 李法官你好。
9: 罗先生你好。
1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备受关注，状告编剧刘和平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告刘和平呢？
9: 这说起来啊，这个告刘和平的这两个原告啊，一个叫胡强，一个叫刘安。这两位原告呢是刘和平的同乡，也是他们的朋友
10: 啊。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
9: 啊。对，
10: 他们为什么起诉刘和平啊？
9: 起诉的理由是，这两个原告认为这个他们撰写了这个《北平无战事》的剧本，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最后播出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们俩署名为编剧，署名的编剧呢只是刘和平一个人，因此他们起诉来讨要这个编剧署名权。
6: 那么胡强和刘安有什么依据要求在电视剧上署名呢？2014年11月5日，胡强、刘安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爆料，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使用了他们创作的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和前三集剧本。
21: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内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要求署名。
6: 这份声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2: 胡强和刘安在这部戏里是没有创作性的贡献。
6: 一个月后，胡强、刘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北平无战事》中添加编剧署名，还要求刘和平及其影视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19: 这两个作者呢，以前不是职业编剧，所以在职业性上各方面可能跟进入到职业领域以后会产生一些磨合上的，包括思想意识上的一些差距啊，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啊，但这个矛盾一旦被放大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
6: 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23: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强、刘安诉被告刘和平北京天凤海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0: 关于这桩官司的缘由，还得从2006年说起。2006年9月，刘和平邀请老乡胡强和刘安一起参与《北平无战事》的前期筹备和编剧创作。2007年4月，双方签订了编剧合约，约定由胡强、刘安作为刘和平的编剧助手，各自负责15集剧本的创作。
10: 据胡强和刘安二人所说，他们之前呢和刘和平啊有一个所谓的编剧合约啊，这个编剧合约是否存在？另外，这个编剧合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9: 是这样，这个每人需要写15集剧本，啊，每集达到15000字，啊，刘和平这边呢需要给他付每集15000元的报酬。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也是双方这个发生本案争议的很重要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告享有在电视剧播出时的这个编剧署名权。
0: 创作工作戛然而止，编剧助手为何突然离去？
2: 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0: 是巧合还是雷同？到底谁才是剧本的真正原创？
9: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合约签订后，刘和平所在公司支付了胡强、刘安第一期稿酬各45000元。随后，胡强、刘安按照刘和平的要求，开始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剧本写作，创作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21: 为了写好剧中的男主角，就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方孟敖，我和一个空军的飞行员生活了将近半个月。详细了解了关于航空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
0: 事实上，刘和平和胡强、刘安的这种合作是编剧行业常见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就是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
19: 这个呢，在香港叫开戏师傅，开戏师傅，开戏师傅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叫人物架构、结构啊，包括分场的设置，都是开戏师傅，就是。总编剧也好，编剧核心也好，是由他负责。那么到了具体的落实的时候呢，由编剧或者编剧助手来落实。
0: 本来胡强、刘安的创作一直按部就班，不料2007年年底和2008年5月，刘安和胡强在没有解除编剧合约的情况下，就相继离开了北平无战事项目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中断创作了呢？
22: 刘老师当时是看到了胡强、刘安写的2集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自己就写了1、2集的一个样本。但是呢，这个样本提供给他们俩以后呢，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所以呢，两个人就先后离开了。
0: 6年后的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首播，编剧署名为刘和平一人。看到这一幕，胡强和刘安坐不住了，一纸诉状将刘和平告上了法庭。
10: 好，我们看到在随后进行的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双方并没有终止原来的编剧合约，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胡强和刘安呢相继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9: 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这个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问题，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胡强、刘安退出创作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刘和平认为，这个你胡强、刘安能力不行，总是达不到我提出的要求，写的剧本不行，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不行了，写不出来了，就回家了。退出创作了，但是胡强、刘安不这样认为。
10: 他们怎么认为？
9: 胡强、刘安认为说，这个你刘和平主动提出说，让我先暂停创作，我到现在还在等着你，还等着你通知我恢复创作呢。你到现在了，你也不通知我恢复创作。这就是双方说的原因。但是双方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直到2014年，这个电视剧播出。
10: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截止到胡强、刘安离开时为止，当时他们进行了多大量的创作，写了几集剧本？
9: 这个胡湘、刘安在案件当中主张他们是写了前三集剧本啊，写了前三集，但是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认定，第三集剧本胡湘、刘安没有提供他创作的证据以及交付给刘和平的证据，因此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呢，法庭只能认定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前两集剧本，这两集剧本也仅仅是确认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这两集，至于说这两集剧本后来被刘和平是否采用了，这就涉及到后边一个剧本的比对问题。
0: 原告胡强、刘安提出，他们应该被视为北平无战事的共同作者。
21: 我们两个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采访，并且创作了故事的梗概以及人物的小传，包括前三集的完整的剧本。
0: 而被告方则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22: 他们的编写呢，是一定要在刘和平老师的框架定位下进行编写的，而这个框架既包括故事大纲，也包括这个情节，以及呢具体的场景和需要出现的台词。
20: 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他无法避免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发指示和接受指示，出创意和去执行的关系。
0: 被告方还提出，当时刘和平认为胡强、刘安编写的剧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刘和平不得不独自重新编写剧本。
22: 最终胡强和刘安离开以后，刘老师也没有用胡强和刘安所编写的这两集剧本，而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口述，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写到最后的80余万字53集。
0: 为了确认双方的说法，法院将胡强、刘安的两集剧本与刘和平的版权登记剧本进行了比对。
1: 这个看似是一个署名权纠纷，那么因为被告抗辩说我的这个作品我并没有使用你创作那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法院在要审查的时候要做一个全面审查，那我们要看这个真正电视剧播的这个内容到底是谁创作的。
0: 那么法庭比对的结论是什么？刘和平又是否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前两集剧本呢？
9: 应该说比对的结果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啊，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大方面呢，是一个三个大的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有相似的地方。第三个方面是由这个两三个这个小的细节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这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那三个大的情节框架结构，应该说这个呢，属于那种人物情节框架结构的内容。他们双方合同约定，这个内容呢是由刘和平提供的。最后两处那个小细节比较一致的地方，那个内容呢特别少，特别少啊！这个跟整个电视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比如第一个，这个指挥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术语、技术术语，那个呢属于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不为任何人所垄断。因此呢，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原告方指控被告方使用了他的剧本构成侵权，这个意见啊，这个结论应当是不成立的。
0: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版权官司与日俱增。
1: 从侵权、合同这两类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0: 一份编剧合约能否成为署名的依据？
1: 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0: 一场版权官司将带给业界怎样的思考？
9: 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19: 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
3: 马局长，你拿我枪干嘛？
5: 哎，谁呀？别动！哎，师傅，
0: 事实上，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并不少见。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达到16000多集。201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也已经超过400亿元。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利益的纠葛催生了众多的版权官司。
1: 应当说随着这个文化参与创意产业的这种发展，那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创作类的这种案件，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19: 关于编剧的官司，它分几类，一个是编剧和编剧之间，啊，大编剧跟小编剧之间，编剧和作者之间，啊，原作者之间，编剧和制片方之间，啊，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官司在。
0: 著作权纠纷频频发生，基本上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都会被卷入到侵权的诉讼或者舆论中，比如《平凡的世界》《温州一家人》《虎妈猫爸》等。而琼瑶诉于正侵权案更是让编剧侵权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19: 其实它警告了业内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别人成功的剧扒过来，实际上已经涉嫌到就是违法了。
0: 伴随着版权案的增多，如何判定是否侵权，如何进行有效举证，成为了编剧们在维权上的困扰和难题。
10: 在编剧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您觉得他们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9: 你比如本案当中，法庭就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啊，这个运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方主张这两集剧本是他创作的，但是原告方却没有直接交付的证据，他们交付的证据就是这个胡强发给刘安的电子邮件，但是没有发给直接发给刘和平或者发给天鹏海运公司的邮件，啊，那你现在你两位原告说这个剧本是你创作的，你根据是什么？啊，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刘和平认可了原告方所交的两集剧本，他看过，是原告方所写的、所参与创作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刘和平没有认可，原告方又没有证据，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0: 像琼瑶版权案一样，胡强、刘安起诉刘和平一案也备受关注和争议。
22: 胡强和刘安分别应完成十五集剧本的写作，并且这十五集剧本都达到刘老师的满意的要求，才能够在最终的电视剧播出时署名。
0: 对于合同约定的署名权，法院认为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刘和平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剧本，原告才能享有电视剧的署名权。
1: 这个署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体现智慧和劳动的一个表现。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0: 2015年8月27日，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判，判决认定胡强、刘安不享有对北平无战事的剧本署名权和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
23: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强、刘安的诉讼请求。
0: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编剧维权必将有力打击抄袭、剽窃、非法改编等行为，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氛围，推动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那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1: 无论是哪一方，首先要保护好证据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过程尽可能要留痕啊，因为你只有留痕之后你才有可能去举证，你如果不留痕，你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多么有理，恐怕都这个无地放矢。
19: 法律途径不应该是我们编剧维权的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站到法律的前面去。有些事情呢其实行业内部可以解决的。
10: 那么李法官，关于这个影视创作的这些纠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甚至包括演员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版权纠纷，或者是说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怎么来保护？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事先您就要注意到的？
9: 这个首先啊，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别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别人同意，都要有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你要想使用别人作品，首先征得别人许可。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 对自己的自己创作出作品之后啊，这个

0: 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版权登记，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及早发表。这样的话，当别人啊使用自己作品的时候呢，自己容易证明自己的这个权利。第三点啊，编剧、导演、演员也好啊，这个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一些、细一些，啊，把合同履行程序啊、履行顺序啊约定的更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容易避免啊说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一旦这个约定好之后，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恪守一个契约精神，啊，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1: 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这样的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啊，咱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对于我们今后相同相似的案件也是有很大启发的。就是电视剧的出现，要注意到它的最终剧本和初稿的这样的剧本之间的关系。如果呢，这个最终剧本与初稿之间是有着一个很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初稿的内容纳入到最终稿里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它与电视剧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初稿跟中稿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我们叫包容关系，就是把它纳入进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在实际上就割裂了他们这个条件成就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够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享有署名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4: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5: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4: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5: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4: 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5: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4: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5: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为爱与启明，父亲绞尽脑汁，女儿落户被拒，父亲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11: 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名叫北京01。
10: 因为一个名字引发一起纠纷，面对全国首例的案子，法院将如何判决？
12: 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
10: 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名字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起名呢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制约。可以说呢，父母都想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很有意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因为给孩子起名而引发的纠纷。
10: 2009年2月，在济南工作的吕先生到济南市历下区燕山派出所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被燕山派出所作出行政拒绝。
14: 对不起，这种情况没法入室。
10: 拒绝以吕先生所申请的名字为他女儿办理户口。同年12月17日，吕先生以女儿为原告，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为由，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13: 好，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吕先生啊，是因为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自己的女儿上户口而把这个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任军法官，有请。你好。
15: 你好，张英，你好。
13: 请坐。好，廖法官，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给自己的新生的这个孩子上户口，应该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这个吕先生的女儿上户口呢？
15: 这也是这个案子它的来历。他们去燕山派出所给女儿登记户口，但是向派出所所提出登记户口的为女儿登记户口的姓名是北燕云一。
13: 就说给这个孩子起的是北燕云一这样一个四字的这样一个名字啊。
15: 对。
10: 故事还要从2009年1月25日说起。吕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女。女儿的到来让吕先生一家人欣喜若狂。在这之前，吕先生夫妇就在为孩子的名字忙活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名字能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经历的纪念。于是夫妻俩开始查阅古书，翻阅诗词，希望为孩子起一个好名字，陪伴孩子一生。
11: 2009年第2月份来问候，在问候的时候，他应该是夫妻两个抱着孩子来的。几天内勤给我打电话，就是几天的工作人员，我们内勤在工作中嘛，发现这个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呢起名叫北燕云一。
10: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吕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诗意又个性的名字，北燕云一。为了这个名字，吕先生可算是绞尽脑汁，似乎这个名字饱含了他对女儿所有的爱。然而就在夫妻两人带孩子去派出所落户的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1: 按照国家政策，按照咱这个户口管理条例来说，你在国家的有关政策呢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呢，内勤就给他说明白了，对对，讲有关的政策跟他讲明白，但是夫妻两个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叫北燕云一。
10: 让吕先生出乎意外的是，当地派出所因为名字不符合条件，拒绝为其女儿办理落户手续。
11: 解释清楚以后，夫妻两个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就给走了，抱着孩子就走了。后来以后他又来过，来过以后，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解吧，侧面一些了解，就是男方应该当时是现居民。女方是正常，她正常来户籍在这儿。
10: 派出所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给上户口。
13: 四个字的名字应该说不是少见的哈。
15: 比如说
13: 复姓的，
15: 对
13: 啊，欧阳啊，
15: 夏侯啊，
13: 夏侯啊等等这些哈，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四个字。
15: 对，
13: 为什么北燕云一就没有通过？
15: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有姓。夏侯本身就是一个姓，
13: 是个复姓啊，
15: 他只是说叫复姓。那么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的。那么我们这个案子在处理的时候呢，在法庭上我们曾经在庭审当中问到过吕先生，那么你所取的这四个字哪一部分是姓，哪一部分是名。他当时自己表述是北燕为姓，云一为名，但是现在是没有北燕这个复姓的。
10: 随后吕先生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希望市公安局可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但是济南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和燕山派出所的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不带姓不能落户，要求吕先生为女儿重新起一个随父姓或随母姓的名字才能上户口。
11: 我接触以来的第一例，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要是原来他一般都是因为夫妻两代可能有好多女同志坚持孩子随自己随母姓，那么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呢要求也是夫妻两个你商量好，因为在国家的规定就是可以随母姓，应当随母亲或者随父亲，但是二者必选其一。像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例，一些优良的孩子们应该是受到尊重的，国家还是应该尊重这一块，这是一个既是一个民俗，也是一个优良的一个传统的。
10: 可是吕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用规范汉字取名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所以不是说只限于这两种可能。由于对燕山派出所给出的回复有异议，于是

0: 他的诉求就是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这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规范的表述。
1: 那么这个燕山派出所怎么在这个庭上对这个原告的诉求进行答辩的呢？
0: 他们跟我们相关的公安的这个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示，也组织过很多法律的方面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答辩当中呢，给我们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可以去这个姓名可以随其他的姓，所以说公安机关必须要严格执法，不能去随意的扩大和突破相关的法律规定。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的答辩理由。
1: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应该是严格的遵守了这样一个姓名权的这样的使用的规定。
2: 法官努力调解，原告吕先生却依然坚持起诉燕山派出所。于是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月28日、3月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0: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参与了旁听和报道。近几年来，针对公民个人取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名字这种事情，社会上有过几次报道和相关的争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赵四爷这些案件，所以呢，对这个呢，它也比较典型。
2: 面对这起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件，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尤为谨慎。
3: 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其作出释名，因为咱们这个行政审判权只能解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不能直接探明被告怎样去做这个行为，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行政审判的权限范围。
2: 派出所拒绝为其上户口，原告父母坚持不改姓名，双方有理有据，法院又将作何处理？案件终止，等待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最后结果会如原告所愿吗？
0: 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2: 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庭审期间，燕山派出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依据，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常住人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公民姓名权登记部分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也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在父姓或母姓之间选择，不得选第三姓。经过法院两次的开庭审理，原告吕先生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取消，仅保留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又将被告由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变更为燕山派出所。
3: 这个案子呢是由合议厅负责审理的，行政审判呢和其他审判不一样，其他审判它都存在简易程序，而行政审判呢它全部都是普通程序的。行政审判按照这个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都应当采取普通程序，也就是说必须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
2: 2015年5月1日，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可以由一个人进行独任审判，可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然而在本案中，法庭如何审理、如何判决，却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1: 那么在这个庭审当中，既然这样一个北雁云一名字不成立，那么您在庭审当中怎么称呼这样一个名字呢？
0: 这案子呢，他列原告的话是应该列这个小朋友，那么他当时想以这个名字去登记而没有登记，他有没有其他的名字，怎么去列呢？我们还是以北雁云一这个名字来列的，但是呢我们加

0: 那一个引号，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别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
1: 嗯，
0: 代为提起诉讼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他没有其他的称呼，我们只能这样来做。
1: 嗯，
0: 但是呢，如果直述的话，
1: 嗯，
0: 那么是不是法律上就已经对这个名字给予了认可？
1: 就这样一个姓名权的纠纷案，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别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去来借鉴啊。
0: 对。
1: 那么，合议庭最终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0: 那么合议庭当时讨论的呢，还是核心问题是对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
1: 嗯，
0: 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1: 嗯。
0: 对此的问题呢，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1: 嗯。
0: 对于这样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它是做不出相关的适用的解释的。
2: 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法官们了解到关于姓名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里有规定，然而对于此案却存在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应当终止审理，等待法律解释。于是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3月11日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0: 那么案件终止之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刘晓峰先生也多次给我们联系，他比较着急，这我们可以理解。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姓名，这是最基本的。之后在2012年之后，他也知道我们已经将这个案子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了，可能是因为他工作的变动问题，给我们联系的就比较少了。
2: 在孩子落不了户口这个问题上，除了孩子父母之外，办理此案的法官们也焦急万分。案件终止之后，历下区法院将案件呈报上级法院请示。
0: 对这样的法律适用问题呢，如果说是由于我们的认识问题，对这个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不准确不明确的话，我们是向我们的上级法院报送。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上级法院认为再需要更高级的做出解释的话，就呈报。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呈报，我们报中院，报济南中院，济南中院报山东省院，山东省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这样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请求，对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做出法律解释。
2: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1: 那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给出的法律解释和本案相关联的最大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允许选取其他姓氏的这个第三种情况，
1: 就是您刚说到的公序良俗。
0: 对
1: 啊，
0: 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1: 还是
0: 这一条。
1: 嗯，
0: 主要就是来判断，李晓峰先生所提出来的给女儿登记以这个北燕云英为姓名登记户口，这个理由符合不符合全国人大法律解释所写明的这个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2: 五年后案件恢复审理，法院开庭宣判，原告却意外缺席，审判结果将如何送达？ 原告面对审判结果又会做出什么回应？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姓名权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案件于2015年4月21日对其恢复审理。那么对于这个等了5年的名字，法院的判决能否如吕先生夫妇所愿呢？案子恢复审理之后，法官再次拨通了原被告的电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解释，于2015年4月24日对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雁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1: 好，那么我们法院最终开庭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我们宣判不是开庭宣判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呢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个人呢表示呢工作繁忙，无法到济南来参加开庭宣判，所以呢最终我们是采取了在法庭向被告现场送达判决书，而对原告北雁云一的法律代理人吕晓峰先生，我们是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判决书寄送给他的。
2: 由于吕先生不便到庭，于是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将开庭宣判改为文书送达的方式，将审判结果寄给了原告代理人吕先生。这个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北雁云一的诉讼请求，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雁云一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面对判决结果，吕先生又有何回应？
3: 我跟他电话沟通，他给我讲的是呢，他现在也在某法院从事执行工作。他说自从从事司法工作以来，对法院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这样他呢虽然不表示撤诉，但是他对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怎么样判他都是理解的。
1: 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你们在审判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感想？
0: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活跃，我们是不反对新颖的东西，而且我们鼓励创新，倡导改革。我们法院本身自己也在不停地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民族美德、传统文化、优秀的风俗、善良的一些东西，在这过程当中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人民对于姓氏传承的这种尊崇，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美德、优良传统方面的文化。那么也有人说过、讨论过，这个小朋友他叫这个名字，那怎么去影响社会的良性管控？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0: 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由个体而大众，如果由大众而普遍，那么我们对一个个人身份基本识别这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不易去识别，不易去判断，何来社会良性管控？它明显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感触就是这样，我们在从事一项民事活动或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享有自己的权利以外，也要考虑这个个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不能太任性。
1: 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全国首例姓名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4: 从这个姓名来说，取姓上是第一起这样的这个行政征诉案件。那么在过去呢，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家，有关于姓名的征诉实际上也发生了好几起。但是呢，争议点在于现在是关于这个姓名当中的姓字。事实上呢，关于这个姓名权呢，在本案当中一个最大的热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姓名权的属性的 确认上。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姓名权呢，它是一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的行使往往是在法律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之下可以任意行使。那么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这是我的私权。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也在于此。事实上呢，本案的这个原告这个当事人呢，他在行使自己姓名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姓名权呢不仅仅是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一项私权利。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呢，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相应的义务为对应。
1: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吕先生对于判决结果是表示理解，并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7: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6: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7: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6: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7: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6: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7: 健康和 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 五，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6: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上午十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1: 冀州侯苏护见了西伯侯姬昌的信，深受感动，愿意带着女儿到京城领罪，顺便把女儿给送去。一场战争才宣告结束，可这时呢，他儿子苏全忠也被放回来了。苏护拉住儿子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为父已决定送着你妹妹进京城请罪，这也是没有办法了。儿啊，你看你有什么想法没有？事到现在，苏全忠也一筹莫展，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这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苏全忠说：爹，我年轻幼小，不明事理，一切您做主吧，怎么的都可以。好吧。苏护回到内宅，见着夫人杨氏，把这种决定说了一遍。杨氏是放声大哭：老爷，咱女儿妲己自幼娇生惯养，这次送到京城陪王伴驾，不知道我们娘儿俩还能见着不能见着。再则一说，孩子也不明白宫廷的礼数， 万一得罪了天子，又惹来灭门之祸呀。哎，夫人呐、啊、这些咱都顾不了了，一切只有平天由命吧。妲己也知道信儿，听说父母要把自己送到京城陪王伴驾，也哭了一夜。但是在那个年代，婚姻由父母包办，自己无话可说呀。到了第二天，苏护传令准备宝马香车，点了3000军兵，500护从，又带了50名侍女，让女儿登车。当然了，妲己跟娘又哭了半天，最后是洒泪分别。苏全忠领着500骑兵把姐姐护送到10里之外，苏护告诉儿子好好把守冀州，不要惊扰百姓，一副命大还能回来，倘若哎也许有回不来的时候，那么冀州就全托付给你了。苏护眼泪也掉下来了，你想这心里能是好滋味吗？安下苏全忠暂且不说，单说苏护保护着女儿赶奔京城朝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队伍前面打着日月龙凤旗，所过的州府县道都知道冀州侯护送贵人进京是百般招待。这天来到恩州，恩州这有驿馆呢，地方官赶紧迎接冀州侯。苏护说赶紧把驿馆收拾干净，安排贵人下榻。这一成说话了，君侯啊，有件事情不得不讲说明白，这驿馆3年前出现了个妖怪，兴风作浪，搅得四邻都不安呐、啊、要贵人住的这儿恐怕不妥吧。什么什么妖怪？这我就不知道了，胡说八道。这驿馆周围有护从，又是交通要道，怎么能出现妖怪呢？你真是信口雌黄。闲话少说，赶紧打扫干净。哎，是是。一成不敢再说了，带着人把驿馆收拾干净，迎接贵人进了内宅。苏护让3000军兵住到恩州周围，500护从包围驿馆，他自己领着几十名亲兵亲自巡逻。为什么这么注意？你想，这苏妲己是他女儿不假，如果被纣王看中了，那就是贵人了，他跟苏护就是君臣的关系了。同时苏护也想到，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处处得加小心、啊、一旦在半路上出了差错，我向天子怎么解释，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因此他是格外的留神。那白天乱乱哄哄没什么事儿，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苏护睡不着了，喝着水琢磨这事儿。异常说的是真呢还是假，估摸着他不敢胡说呀，莫非本地真有妖怪不成？要把我女儿惊着如何是好啊？今天晚上我别睡觉了，精神着点。他把宝剑和铁鞭放在桌上，把灯拨亮， 一边看书一边在这下夜，眨眼之间到了定更天。苏护把书本放下，提着铁鞭掌着灯赶奔内宅。到内宅一看呢，妲己已经睡了，使女侍从也睡了，静悄悄的，什么差错也没有。冀州侯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转前厅接茬看书。到二更天，他又到后头转了一圈，仍然是平安无事。哎，苏护啊，又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前厅，他就有点困了，俩眼睛老打架。苏护实在没办法，就趴在桌上，说不睡啊，自己控制不了啊，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也就刚睡着这么个功夫，冷不丁就听见外头狂风骤起，飞沙走石，把这窗户纸打得啪啪啪直响。苏护这才惊醒，一瞅这灯啪灭了，他刚要找火镰的功夫，啪自动又着了。嗯，苏护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怎么回事？灯灭而复明，真乃怪事啊！正在这时，后宅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有妖怪！”这一嗓子把冀州侯喊得汗毛根都竖起来，心说真有妖怪。他急忙提灯，拿着铁鞭奔后宅便跑。外边风大呀，刚到过道扑灯灭了，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这怎么能行？苏护就喊：“来人，快来人！”巡更下夜的人闻声赶到，军侯有何差派？掌灯。灯再掌好了，这就耽误了一段时间。苏护提着鞭又赶奔内宅，再看这些使女丫鬟，一个个容颜更变，抖作一团。妖怪在何处？谁喊的？不知道啊，我们正在熟睡，听见这一嗓子把我们惊醒，也不知道妖怪在何处。废物！他挑帘进了妲己的屋里，一看妲己啊，围着被窝也缩成了一团，脸也变了色儿。爹，您可来了。
12: 女儿，
11: 哎呀，你没事吧？我没什么事情，方才正在熟睡之时，听见有人高喊妖怪来了，我从梦中惊醒，也不知道妖怪在何处，都把我吓死了。正在这时，爹赶到。
12: 哎呀，谢天谢地呀、啊！
11: 苏护用手一摸呀，妲己手脚冰凉，脑门上一层凉汗。
12: 丫头，下地喝点水，精神精神。不要怕，有为父在此，外边还有几千军兵，保你平安无事。
11: 谢谢爹。妲己披衣下地，喝了点热水，苏护陪他谈了一会儿，一瞅啊，哎，这气色慢慢转过来了，嘴唇也红了，两腮也红色了，苏护这才放心，让女儿躺下，把被窝给盖好，重新把帐帘放下来，这才退归前厅。这回他可住上意了，叫这50名侍女搬到妲己屋里去，不准睡觉。但是瞪眼儿守着贵人，一夜无话。等日头升起来，苏护洗了洗脸， 再次到内宅，一看妲己已经起来了，正在梳洗打扮，跟四女们有说有笑，正谈论昨晚发生的事情。苏护点了点头，罢了，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要出点事儿，天子非怪罪不可，真是罪上加罪呀。其实他高兴的太早了，他哪里知道昨夜晚间那一声喊就是妲己喊的，那音都差了他也没听出来。现在这个妲己已经不是他女儿，肉体是灵魂变了，已经被千年的狐狸把妲己的真魂吸去，入了妲己的窍，假托人形。妖怪就守在他的眼前，苏护一点也不知啊，还拿他当自己的女儿。闲言少叙，在恩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开始登城，路上无话，好不容易来到朝歌。朝歌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挖掘整理，发现了不少兽骨，上头有奇形怪状的文字，我们都看不懂，只有专家才能弄清楚。因此管兽骨上刻的这字就叫甲骨文。经过考证，的确小屯村一带就是当年朝歌的旧址。因为那个当初本地叫银，尤其是一片废墟，所以科学的名称就叫银墟。咱们闲言少叙，冀州侯到了京城之后不敢进城啊，把营盘扎在东关外，派人禀报武成王黄飞虎。因为黄飞虎保卫京城的安全，那是镇国的王子，不经过他的允许，大队人马进不了城。黄飞虎接着苏护的禀贴，知道他送女来请罪，这才传下令箭，允许苏护带女进城，住到金庭馆驿，侍从不准超过50名，军队全扎在城外后面。苏护领命，带着人把女儿送进京城，暂时住到金庭馆驿，披心吊胆等候纣王的旨意。咱们再说两个奸臣费仲尤浑，这俩小的耳目灵通，苏护一到他们就知道了，两个人把鸭子腿一拧，相视一笑，哥哥兄弟啊，你说这个苏护是不是个倒霉蛋？可不是怎么的，想当初800镇诸侯来朝天子，都给咱们哥俩送礼，唯独他特殊，没把咱哥俩看在眼里呀、啊。咱们才料识小计，调理他一下，这小子可倒了血霉了。按理说他就应该接受教训，这次破例给咱哥俩送礼，要再不送礼还得接茬收拾收拾他。对，他肯定能送礼，咱等着吧。这俩小子打着如意算盘，只等了一天也无人送礼，等了2天还没人送礼，可把这俩小子气坏了。哎哎呦，苏护，哎，真有你的，看来还是没拿我们哥俩当回事儿啊。哥哥兄弟，哎，咱们赶紧进宫，狠狠的给他揍上一本，好吧。这俩小子进宫随便， 过了九间殿，走过九龙桥，穿过龙德殿，赶奔摘星楼。摘星楼上有一座宫叫寿仙宫，纣王就在这儿住。有殿头官到里边送信儿，纣王一听费仲游魂来了，传旨让他们进来。这俩小子迈着方步，哈着腰，来到大殿之中，双双跪倒。陛下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谢万岁。赐座。
13: 是。
11: 你看谁看着谁合适，这了不得。这纣王就瞅他俩顺眼。等这俩小子坐下了，纣王就问：“爱卿，朕无旨选召，见朕何事？”
13: 陛下，冀州侯苏护来了，送女前来赎罪，现在金庭馆驿候旨。
11: 哦，苏护还敢来见我？
13: 是啊，陛下呀，对这种人您可不能心慈手软呐。您别忘了，当初您对他多好啊！
11: 哎，要他的女儿不是往他脸上贴金吗？这个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把您惹得生了气了，降旨要杀他。当时我们哥俩在场，觉着苏护可能一时有点想不开，这个弯儿啊磨不过来，我们叫他下了台阶儿，我们求主公开天恩，把他饶了，放回冀州前去反省。主公你也这么办了，结果又怎么样呢？他竟敢胆大包天，提反师于午门。后来他又大败天兵，杀得朝廷伤兵损将，是可忍孰不可忍。如今他也过了瘾了，也回过味儿来了，又把姑娘送来了，美其名曰前来请罪。这分明是眼里头没有天子，拿咱们大商朝开玩笑。似这等乱臣则子，要不严厉惩处，天下万姓文武百官的眼里还有天子乎？去死我也！二卿言之有理，明日朕升殿，一定把苏护正法。
13: 陛下圣明，万岁万万岁。
11: 这俩小子把火扇起来，下了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俩乐了。
13: 苏护啊苏护，看看你横还是我们横，得罪我们哥俩的人绝无好下场，明天就瞅你的哈哈笑。
11: 单说到了第二天，纣王气呼呼升坐九间殿，文武百官到齐，参王拜驾之后分立两旁。纣王沉着脸一拍龙书案，来人，选冀州侯苏护上殿。
13: 苏护上殿。
11: 冀州侯啊都来好几天了，那心里那个焦急劲儿就甭提了。本章早递上去了，为什么天子迟迟不接见我？莫非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不成吗？哎，正着急呢，天子生变了，苏护带着女儿也来了。听说天子选召，他不敢耽搁呀，正冠斗袍，脖子上挂好忠孝带，
13: 来在九间殿，趴伏在地往上叩头，犯臣苏护罪该万死。纣王瞪着眼珠往下看了看，下面跪的是苏护吗？正是罪臣。嗯，你口称罪臣，你有什么罪呀？这苏护一听啊，这口风不对，承认错误吧，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全讲了。纣王又点点头，那么苏护，根据你的所作所为应该定个什么罪呢？你说。臣罪该万死。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把你杀了不算过分吧？来人，把苏护推下去，金瓜击顶。在这儿。苏护一听，完了完了，要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我一定跟他血战到底。哎哎哎呀，看来这个人呢得有主意呀、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怎么没防备到这一手呢？金瓜武士刚把苏护推下去，首相商容出班跪倒，高呼陛下不可，不可呀，陛下，你赶紧放了苏护才是。纣王一看呢，又是这老东西，我干点什么他跟着捣乱。纣王沉着脸就问商容，为何不可呢？难道苏护还不该死吗？陛下圣明，按苏护所为死有余辜，但是情有可原。当初就因为陛下要选他的女儿，他得罪了陛下，如今他认识到错，主动送女进京赎罪，陛下杀之不易呀、啊。把苏护一杀，恐天下人耻笑，百官不服。哦，谁敢不服啊？哎，我明白了，不是旁人不服，是你。商容啊，我看出来了，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大事小情全跟姑作对呀、啊。咱俩不是君臣，简直就是仇敌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这商容啊也急了，老头子蹭一声站起来了，只气得浑身力抖，面如白纸。陛下呀，我好言相劝，你是忠言逆耳，不过今天我告诉您，只要有老臣三寸气在，我就不允许你斩杀苏护。哎呦，商容，你疯了不成？今天看看你横还是孤横，我是非杀不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 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7: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7: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7: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7: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 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3: 赵王要杀苏护，遭到首相商容的反对，君臣二人在九间殿就顶撞起来了。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商容有什么本钱？他怎么敢跟纣王分庭抗礼？这里边有一定的原因。这老头子是三朝元老托孤的重臣，也就是说，纣王他爷爷的时候，商容就位列朝班当首相，帮助过他爷爷，扶持过他爹，如今就轮到纣王头上，这叫三朝的元老啊。在纣王的爹帝乙临终之时，左手拉着商容，右手拉着商纣，交代的清楚，我死之后一统江山给了儿女，但是我不放心呐，不管什么事情你要听商容的。商容就是咱们大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是你的父辈呀。纣王跪在爹爹面前，已经发了誓了，爹您放心，您不在了，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跟老首相商议，他不同意的事情儿绝不敢做。你看这不有这个茬吗？怎么叫托孤之臣？商容说的又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敢于跟他分庭抗礼。纣王发火他也发火，纣王吵吵他也吵吵，但纣王呢现在还跟商容没撕破脸，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还抹不开处置商容，但是把他给气坏了。商容啊，看看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我是非杀苏护不可。正在这时，八大大夫七大亲王全跪下，跟商容说的是一样的词儿，要求皇上开脱苏护的死罪。纣王一瞅这事麻烦了，这七大亲王有他俩叔叔，有他俩哥哥，另外还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这八大大夫当中那也都是托孤的老臣呢。这纣王一见骑虎难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在旁边站着呢，这俩小子是最奸最滑不过呀，一瞅方不顺，哎有主意了。费仲出班跪倒，陛下臣有本上奏。说吧，什么事？
15: 陛下，苏护罪该万死，理应要他的命，但是诚如各位所言，其中呢情有可原。我看这样吧，既然他送女赎罪，关键都在他女儿身上，陛下可以降旨让苏妲己上殿，倘若陛下看中了他，可免苏护的死罪，如果陛下没相中，连苏护在他的女儿一同金瓜及顶，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
13: 清言甚善。你看费仲说什么纣王听着都对，一甩袍袖，文武归班，暂时先不要苏护的命，纣王降旨叫苏妲己觐见。
15: 选苏妲己上殿。苏妲己上殿呢，
11: 殿头官传呼之毕，时间不大，就见苏妲己浓妆艳抹，凤冠霞帔，双手秉圭，走过九龙桥，来在九间殿滴水岩前，双膝跪倒，口称天子万岁，

0: 昂黛玉的梨花，真是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降凡尘。朱唇似一点樱桃，银牙似无瑕碎玉，脸颊深藏着两个酒窝，舌尖上吐的是美滋滋香喷喷一团和气。转秋波勾魂索命，笑一笑骨软筋酥，眉宇间春风送暖，眼角里送的是娇滴滴羞答答，千般妩媚万种风流。这个昏君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美人啊，他一见妲己真是神魂颠倒，骨酥肉麻，耳鸣眼跳，手足无措，恍惚惚，魂不守舍，昏沉沉，派有九霄，如醉如痴，是如傻如捏。他不动弹了，文武百官在两旁一看，是又气又笑，心说这个色鬼真是丑态百出。纣王看罢了多时，方才清醒，朕美人也，快过来让朕好好看看。您说这家伙知道羞耻不？他离开龙书案，下了御街，来到苏妲己近前，拉住他一双小手，上一眼下一眼就看起来没完了，一边看一边称赞，好好，太好了。赞赏了多时，吩咐一声，来啊，请贵人到寿仙宫候旨。有帮宫女来了，把苏妲己搀驾着赶奔寿仙宫。这赵王乐呵呵的回到龙椅之上，手舞足蹈，哎呀，快放回苏护，放回来，放回来。苏护二次上殿跪倒行礼，哎，爱卿啊，你这个女儿可真是不错呀，朕十分喜欢，现在听我的旨意，赦免卿无罪，献女有功，你就是皇亲国丈，官升三级，永镇冀州，每月加食禄2000担。上龙、比干、微子、棋子、文武百官，在龙德殿代替姑款待国丈，3日夸官，赠金1000两，夸官之后，派文官2名，武将3员，打着龙凤旗，送苏护锦衣归故土。万岁，万万岁！这事情180度大转弯。哎呀，大伙儿长出了一口气呀！苏护谢恩下殿，更换袍服，现在官升了3级。文武百官在大殿设宴，代替天子款待国丈，之后跨马游街3日，夸完了官，又有人陪送着回奔冀州。安下苏护咱就不提了，咱们再说纣王当夜赶奔寿仙宫，与妲己成就美事，亲口加封苏美人苏贵人。打这之后，他跟这妲己啊如漆似胶，是左右不离呀，一头扎进寿仙宫，2个月不理朝政，天天跟妲己在一起淫乐，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文书房的本章堆积如山呐。安下这些不说，单说终南山 有一位得道的出家人，名叫云中子。只因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也得需要整顿。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这三大圣人，紧闭玉虚宫的宫门，研究整顿的办法。天下众神仙无所事事，就得听候差派了。这云中子也不例外，每天待着没事儿，就采药炼丹。这一天，他走到虎头崖，往朝歌这么一看，哈，就见一股妖气冲天呢。
1: 哦，
0: 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千年的狐狸精假托人形，搅乱商朝的天下。哎呀，这要时间长了，可为祸不浅呐！我既是出家得道之人，见着焉有不管之理？一定要除害，才是正理。云中子想罢，不采药了，回到洞府之中，把金霞童子唤过来了。徒儿，到洞后千年古树旁，把那松树枝给我取一截来。哎，金霞童子遵命，把千年的老松树那枝儿给他取了一咕噜。云中子接过来看了看，把这小枝杈掰折，然后用刀削成了一把木剑。金霞童子在旁边看着，有点纳闷：“师父，您做这干什么呢？”只因朝歌城出了千年的狐狸精，为师要赶奔朝歌前去除妖，因此才削了一把松木宝剑。师父，您不是有镇洞之宝斩妖剑吗？您何必用这松树雪剑呢？哎，你哪里知道，我那镇洞之宝乃是元始天尊所赠，轻易不能使用。再者一说，小小的千年狐狸精有松木剑足矣。哦，童子这才明白，宝剑学好了，云中子嘴里是念念有词，干什么？念咒呢？喷了几口仙气，这松木剑就不是一般的宝剑了，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云中子用黄绫子把松木剑包好了，搁在小花篮里头，然后背背斩妖剑，手拿拂尘，这才离开古洞。徒儿，好生看守洞府，为师去去就来。说着在脚下画了个双十字，双脚站到十字当中，往西北连点三点，把拂尘一晃，刹那间五彩祥云落在脚前。云中子上了祥云，一阵风是赶奔朝歌。
2: 那位说，
0: 能有这事儿吗？您别忘了，封神演义是神话小说，那么孙悟空会72变有那事儿吗？因为是神话，您呢就别抬这杠，我怎么说您就怎么听。咱们闲言少叙，单说云中子驾祥云赶奔朝歌来驱妖，暂且不提。翻过头再说纣王， 自从纳了妲己之后，他是神魂颠倒，言听计从啊。这妲己说什么都对，简直有一点差错，纣王疼的就痛不欲生啊。可是个宝贝儿，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也不知怎么喜欢好了。现在能有几个月不临朝了，那本章堆积的更多了。文武百官几次鸣钟击鼓请王登殿处理国事，他是全然不理。后来啊，左右二相、七大亲王、八大大夫急了，大家碰头一商议，非得请天子登殿不可，绝不能这样放任自流。我们都是托孤之重臣，见天子不正，理应直谏。对，就这么办，这么办。商容告诉鸣钟击鼓，天子不登殿，你们就不要驻守，一直敲下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响起没完来了，声音传到寿仙宫。纣王搂着妲己，正在吃酒取乐之时，被钟鼓声搅得他心烦意乱。何人鸣钟击鼓？四御官进来了。陛下，文武群臣在外面击鼓，请陛下登殿议事。哪那么多事儿？国家太平，有吃有喝的，非得叫我出去议什么事？不要理他。旨意传下，钟鼓声并未停止。纣王一看呢，又是商容领的头，这个老家伙是诚心跟我不对付啊。也罢，爱妃啊，听见没？百官让我登殿，我不得不去。美人儿，稍后片刻，孤去去就回，备辇。就这样把辇备好了，纣王是满肚子不高兴，这才升殿。他刚坐下，再看那本章左一摞子右一摞子，噼啪啪嗒噼啪啪的，把龙书案都摆满了，摆不下呀。每个官员手里都抱着一摞。纣王一看，这还有个看吗？这得看到什么时候？我那美人还正在等着我呢。哎呀，真是糟糕啊！他实在不耐烦了，把龙袖一抖，各位爱卿，朕这几日精神恍惚，身体不爽，不能看本，这些事情都交给商容处理，有关打仗之事交黄飞虎处理。排驾退殿。啊，他要溜。商容、黄飞虎等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陛下圣命。商容往前跪爬了几步，陛下呀，自从您纳了苏美人之后，身居后宫，不理朝政，文书房的本章堆积如山，您看看，八百镇诸侯，朝纲内外的事情全等着陛下批示，您这样拖延下去可怎生得了啊。愿陛下正心修身，驱邪扶正，还是按日登朝处理大事才是。还没等商容把话说完，纣王把脸沉下来了。商容，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当朝首相，执掌权衡吗？我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用夹缝笔杆为雅相做你的助手。再说你手下还有八大大夫，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文的武的朕全都给安排好了，像这些烂摊事何必问我，就即使叫朕登殿也无非走走形式而已，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了，不必多说，退殿。他站起来扭身要走，正在这时殿头官跑进来启奏陛下，外面有一出家道人自称云中子求见陛下，说有什么机密大事要启奏。
1: 哦，
0: 纣王一听又坐下了，心说云中子出家老道没听说过，他见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又一想也好，我趁早利用这机会跟老道扯一扯，开开心，时间一拖长了，百官也就不嘟囔了，商容也就泄了劲儿了，孤正好脱身呐。他把本章往旁边一推，请等退立两旁，让出家人前来见朕。是。时间不大，云中子来了，宽袍大袖飘飘然徐步而来呀。纣王往下一看，哎呀，这老道长得好啊，面似冠玉，眉分八彩，鼻似悬胆，口似朱红，两只眼睛闪闪放光，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两根鱼尾飘带飘洒胸前背后，腰里系着丝绦，下头是水袜云履，左手提着小花篮，右手拿着拂尘，飘飘然真是大罗金仙呐。纣王暗中称奇，云中子进殿之后唰把拂尘一晃，微微点了点头，方外人云中子参见陛下，连腰啊都没弯。纣王一看心里不高兴，心说你云中子你躲什么，你也是我的臣子，怎么见着我立而不跪，你瞅你大模大样大大呼呼的，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天子吗？你不管是什么神仙也都在我的版图管辖之内。纣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请问道长从何处来呀？这味儿就变了。云中子一笑，贫道从云水中来。喂，纣王一听，什么从云水中来，这话是什么意思？请问道长云水是什么意思？陛下容奏，贫道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西东。哦，那朕再问你，如果云散水孤，汝投何处？纣王也有才学，你不是从云水中来吗？倘若云彩散了，水干巴了，你上哪儿去？云中子又乐了，陛下不必担心，云散则皓月当空，水枯者明珠再现。纣王一听这个老道对答如流，心里头不敢小瞧了。纣王这才点头，说得好说得好，
2: 赐座，贫道谢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壮年男子被人谋害，埋尸家中，为何无人过问？
9: 比如肉是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10: 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
8: 父母兄弟嫌疑最大，究竟谁是凶手？
11: 张叔他也是姓了，
12: 你压力大的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
8: 是残忍还是忍无可忍？500多个红手印背后有着怎样的悲情故事？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悲情凶手。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故意杀人是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犯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但是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啊，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凶手却被大家同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2月2日，安徽省睢溪县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称有人被杀。
14: 然后我们这个局里领导告诉同事，第二天的凌晨，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
8: 根据匿名举报给出的线索，警方来到了位于睢溪县林焕镇的一个村庄，打开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内空荡荡的，看上去已经长期无人居住。
9: 在院子的西南角就是发现了，就是有一块凹陷的痕迹。
8: 这块明显低于周边地面的奇怪的凹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9: 然后我们就判定有可能尸体就在这个地方埋着了。我们然后当时呢对这一块地方进行挖掘，
8: 向下挖掘了大概1米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9: 是发现了这个芦苇席，然后打开芦苇席呢，发现了是棉被。打开棉被里边一看，然后是包裹了一具尸体。
8: 根据衣着，民警初步判断死者是一名男性。
9: 上身穿那种短袖的 T 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脚上穿黑色的皮鞋，一种露着白骨， 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13: 埋在农家院落里的死者被发现了，那么这起案件凶手到底是谁，案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童传伟，有请童法官。
8: 童传伟，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县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2007年、2008年两次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13: 童法官你好。
14: 乐旭你好。
13: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这起案件备受关注，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蹊跷啊，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个院子属于谁呢？主人是谁呢？
14: 属于一对在此安度晚年的老夫妻。
13: 属于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现在还住在那院子里吗？
14: 这对老夫妻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住在这个院子里，但是还在他们所在的村落里生活，这非常让人生疑。警方也只据此认为二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8: 这个院子的男主人叫姬长增，女主人叫高兰英，两人都是69岁。那么死者与他们是否有密切关系呢？法医通过提取男尸身体组织与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血样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姬长增是死者的生物学父亲。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共养育3儿1女，长子姬广峰，次子姬东，三子姬广平，女儿姬红。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14: 警方根据老夫妇共生有4个子女的事实，然后联系到现在还有3个子女都健在，而姬广平已经一年多没有了音信，据此认定姬广平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8: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姬广平呢？随即办案民警对姬长增一家展开了侦查。从老两口的年纪上来讲，都是年近七旬，要想杀死正值壮年的姬广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民警们首先怀疑姬长增的两个儿子，确认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
15: 警方反映当时他自己陈述的是他人在大连，人在大连，然后呢我们问他在大连的时候有什么证人能证明，然后包括跟他们一个庄一起打工的十几个人，还有他们在大连打工的工地老板，这些人我们侧面也了解了，就是排除这个激动的作案时间。
13: 根据刚才短片展现的情况呢，激动的作案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但是姬广平还有一个哥哥姬广峰，那么警方认为姬广峰是否有作案嫌疑呢？
14: 本案的案发时间是2013年10月下旬，10月下旬的淮北地区农作物秋收工作已经完成，青壮年按照惯例都已经陆陆续续外出打工。警方经过了解，姬广峰也在外出打工，他就没有作案时间，也就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8: 在排除其他人的作案嫌疑之后，警方对姬长增夫妇进行了传唤，结果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人意料。
16: 李少年没打死哪一个人？
17: 怎么打的？谁打的？
16: 他打的。
8: 为何年近七旬的两位老人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呢？为了更多的了解案情，民警们走访了相关的人员。
15: 通过村里了解，调查走访呢，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在村里无恶不作。
18: 他谁都干嘛，谁都干嘛，谁咋着得干也得干俩，不给他两个你不能安胎。
8: 提起姬广平，村里人都愤愤不平。姬广平在家里又是怎样的呢？据姬广平的家人回忆，姬广平从小的表现就异于常人。
11: 小时候他也是生了，说的你生我，你就生的罪呢哈，你就养我的罪呢哈。我说的你出去好好干活，你干活你挣的怎么样？你的生我就能养我。说的
8: 姬广平死亡时的年龄为37岁，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对方因为不能忍受他的殴打而离家出走，两人并没有生育子女。
11: 5年离俺姐姐这七岁我给盖屋，这娶家来了，人到俺家只过8个月，他给你坐床上叫你下来，等掉了，等下来还叫你坐床上，等坐床上还叫你等下来，俺也不敢接上，接上他就打你，谁敢说？不敢说。好了，他离过婚了，离过婚就接着收拾俺了。
8: 离婚之后，姬广平对父母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一开始，老两口也曾把自己的处境告诉给其他子女，但是姬广平对兄弟姐妹同样也是大打出手。
12: 你打不过他，对吧？你连一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迟早早晚都得找你。
8: 因为其他儿女都不在身边，之后两位老人便选择了隐忍，因为在他们心中还是希望姬广平能够浪子回头。但是有两件事情还是让两位老人伤透了心。姬广平平时都与父母同住在一起，2012年的除夕当天，姬广平把父母赶出了家门。
12: 东西都给买的东西都撂完了。
17: 而且最让人不能够这个接受的是什么？他不允许老人家到他另外两个儿子家里面去。
12: 你是不是到那个得要向老人？他打老人你不打他吗？如果你一去打他，那他就问你要钱，你这个谁也供不起。造钱去，待俺又待我家，我也造不起。
8: 后来村领导安排两位老人暂住在村里的两间老屋里，这才算有个落脚过年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姬广平还是不依不饶，
12: 想发狂，说谁要挪走住来。当时我说了，我要挪走来，我说来个要饭你可得给我救赎。
19: 被从家里赶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怎么生活呢？
20: 老夫妇被儿子赶出以后，无奈之下只有先到别人家暂时先借住。后来他的两个其他儿子给他盖了三间小屋，也就是本案的案发的地所在的小院，然后在那里安度生活。后来姬广平仍然到地方蹭吃蹭喝，对老头老太太非打即骂。2013年6月，因为一件琐事，姬广平竟然将他母亲的腿给打断了。
8: 将自己母亲的腿打断之后仍不依不饶，
11: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
12: 让你知道疼什么滋味。
8: 无法忍受逆子虐待的老人将何去何从？
17: 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15: 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了，就是喘粗气。
8: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平时60多岁的高兰英靠在附近的砖窑厂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事发当日，姬广平想要回家，但是没有家门的钥匙。
12: 按照他母亲的说法，他没找到钥匙。他没找到以后呢，他就非常气。当他母亲在傍晚干完活回来以后呢，他对他母亲就发火了。
8: 身材矮小的高兰英在姬广平用力的推搡之下摔倒在地，导致腿部骨折。姬长僧心疼老伴儿，于是赶紧开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赶往医院。可是姬广平却仍然不放过他。
11: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我得给你受罪。
12: 不愿意的同时呢，他还要在这个电瓶车三轮车给你还要晃他母亲那条腿。据他这个高兰英和姬长僧的说法，就是说我就让你疼，让你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7: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老人不停的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8: 就这样僵持了半天，姬广平仍然不同意母亲赶去医院救治，周围的村民也无人敢上前劝阻过问，况且当天还下着瓢泼大雨。
17: 然后他们周围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两个老人实在不行到我那儿避一下雨吧。然后那个姬长僧就说不行，如果我到你那儿去的话，他肯定还要到你那儿去闹。
8: 姬广平就这样闹了一夜，筋疲力尽之后回家睡了觉。于是姬长僧偷偷带着老伴儿去了医院，然而姬广平竟然也跟了过来。
11: 到了黄金，还没下了车子来，他又到了黄金了。到了黄金就摸，他就拽我腿，他打就在那个跟前。我拽你腿可疼了，我拽你腿疼了，他打就那样抱。他打说你别找他了，你娘就这就给我说，就我哭都没敢哭，害怕，恐怕再就叫这个腿再戳着。
8: 就这样，姬广平以照顾母亲为名也住进了医院。一方面他要继续阻止母亲就医，另一方面他是另有所图。
12: 他要让这个别人去看他母亲，拿他钱嘛，然后他要，然后还要让他父亲到临欢街上去给他买酒买菜，他就直接在医院里面呢
0: 走廊里面进行了吃喝。
19: 季广平在2013年6月呢，亲手把自己母亲高大英的腿给打折了。当时这高大娘在医院住了多久？伤情怎么样？
20: 当时高大英在医院里面住了18天院。
19: 嗯，
20: 家人送进医院后，经诊断是腿骨骨折。当时医生就安排做手术，给他加了钢板。住院手术后呢，医生就安排他们住院治疗。
19: 嗯，
20: 当时其他几个子女全去照顾，但是季广平呢也是跟上去了。跟上去了呢，他到那地方呢，不仅不安心的让老太太在那治疗，仍然反正在那蹭吃蹭喝，经常惹自己的父母生气。这18天让二位老人深受其害，对他的行为是日益不满。
8: 那么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姬长增夫妇下定决心对儿子痛下杀手呢？据姬长增供述，201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姬广平刚外出回来，姬长增就提醒了老伴儿小心点儿，没想到最终还是遭到了姬广平的毒打。
21: 上天的干嘛插我的领导真掐死了，就眼睛对着开始呀，我想想这个在老杨不能死了多少。
8: 于是姬长增唤醒了熟睡中的高兰英，商量了除掉逆子的计划，但是姬长增却不打算让老伴参与。
21: 我想说我怕我他给他娘给他妈一口气就算精神睡的，我呢我心里想着我也不支持他，咱老两口都活不成。
8: 据姬长增供述，他之所以把老伴支出去，是因为老伴的腿伤还没有恢复，拄着双拐不方便，害怕他遭到逆子的二次伤害。
15: 他拿一个爪钩子，就一个农具，就是我们农村干活一个农具，进屋之后呢，看到这个季广平睡着之后呢，就往头部扒了一下子。
14: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抓钩当时是插在那个被害人的头上的。
15: 拔了之后呢，当时起来因为害怕就吹了。出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我门口待了一段时间，有个钥匙都有时间。
8: 当姬长增再次进入房间时，他发现姬广平并没有死。
15: 这时候这个姬广平呢已经坐在床上了，他这个爪钩呢已经掉地下了。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上呢，就是喘粗气，也不说话，他也把爪钩拿走了，
14: 然后又顺手从屋外又拿了另外一个镢头，然后朝这个被害人的头部击打。
8: 被害人死于自家院落，为何迟迟没有被发现？
22: 都那么大岁数了，再瞒一天瞒一天。
8: 七旬夫妇杀子埋尸，村民们对此如何看待？
23: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害。
24: 他死了应该是自己做的。
8: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据姬长增、高兰英供述，他们两人在屋外躲了一夜，到天亮才再次回到屋内。
15: 警方发现呢，这个季广平还没有死，他们呢就夫妻两人呢就拿个那个绳子麻绳，就是勒住这个季广平的脖子，然后这个姬长增和高兰英共同把这个季广平给勒死了。
19: 老夫妇在作案之后为什么把孩子尸体埋在院子里呢？
20: 由于老夫妇二人年纪七旬，年迈体弱，而死者季广平是身强力壮，老夫妇一时没有能力将尸体运作拖出进行处理，同时由于田地已经大量，又担心案件被别人发现，所以就采取就近原则，埋在了院落的西南角落。
8: 姬广平被杀之后，村子恢复了宁静，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直到姬广平的尸体被警方挖出。
18: 谁有这个办法也不舍得，那你再喂个小鸡小狗，谁都疼了，还查是自个的孩子吗？
15: 经常无故骚扰别人，打骂别人，这种事情都有。在他们这儿，季广平不在了，他们心里是高兴的，他们也不会找季广平到哪在什么地方。
8: 对于季东来说，父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他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但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遭受牢狱之灾。
22: 都那么大岁数了，再瞒一天瞒一天，那要瞒个3-5年，亲戚咋样嘛，反正父母该死了，你也不肯叫再搁里面死，对吧？叫我没想到事情发生那么早。
11: 想起来，我说我怎么我也就是逮我也没害怕。你反正就这个事，咱说，谁就是你心里不疼，谁的好是好好的，谁能就那样做？太厉害了， 我眼里都哭干。
8: 姬长僧埋了姬广平的尸体之后，夫妻俩当天就搬离了自己住的小院，住到姬广平原来的房子里。
19: 他们把孩子杀害之后呢，这事儿只告诉了自己的子女，外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后来案发了？
20: 姬广平在村里是非常活跃的人，突然间一年间没有他的音信，那边一些村民会无端的猜疑。同时呢，由于案发当天是一个晚上，他的叫声传得很远，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再加上其被告人姬长僧的儿子也女儿都陆陆续续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他们在无意中泄露了风声，导致其他人进行了举报。
8: 2015年6月，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姬长僧、高兰英公诉至睢溪县人民法院。案发后，姬长僧夫妇所在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共计553人联名签字，为两位老人求情。
23: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同情，认为是出了害。他活着时候是有害没利。
24: 他死了应该他自己做的，打爹骂娘，娘腿都也没人腿都给打断。
8: 2015年7月，睢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高兰英的辩护律师认为，高兰英在犯罪过程中只是辅助性的，属于从犯。对此，公诉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呢？
17: 就是我们认为，首先高兰英事先知道姬长僧要杀害姬广平这件事，然后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犯罪行为、犯罪实施过程中来，和姬长僧一起将姬广平杀害这个实施这个行为。
8: 公诉人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姬广平的致死原因不排除重金属作用于头部致颅脑损伤，但也有可能是被姬长僧夫妇二人勒死的。
17: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高兰英和姬长僧一样，在共犯中均起主要作用，应系主犯。
19: 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村民还自发地写了一封联名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联名信？
20: 这封联名信目的就是为被告人求情，认为呢，二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大义灭亲，他是为了万般无奈之下才做的不情之举。但是呢，我们看到这联名信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我们要从法律角度来进行评判。虽然这个被告人他们长期受到儿子的这个殴打威胁，但是他儿子他的生命毕竟是需要尊重的。任何人呢，不经过法定程序，你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基于这个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这个义愤杀人，属于犯罪情节较轻，而且呢到案后呢他能如实供述了这个犯罪事实，属于依法应该从轻处罚的。
8: 2015年9月8日，睢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姬长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高兰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19: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孩子姬广平变成这样一个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一个乡村无赖？
20: 通过办案，我们了解到，被害人姬广平是二被告人的最小的儿子，自幼呢是受到了溺爱，老太太的老夫妇二人对他们就是溺爱有加，教育不足，导致他呢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本人呢在生活过程中呢又贪图享受，不识劳动，喜欢追求享受，又不愿去处理去干活，最终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讹诈群众钱财过程中呢，这种情况又不大处理，又能得到钱财，无疑助长他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群众对他这种行为又不敢大力加制止，无疑就助长了他这种行为，最终呢养成了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随意讹诈他人钱财、讹诈父母钱财，养成他这种行为。
19: 谢谢童法官的讲述。这起人伦悲剧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父母呢确实是，哎呀，看着孩子太不出息，忍无可忍，都不是忍了一天了，30多岁了，最后怎么办呢？实际上最后这个行为很残忍了。当然他这个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义灭亲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减轻处罚的考虑， 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父母也不能也没有权利对孩子呢实行私刑，甚至说故意剥夺孩子的生命啊，即使你是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父母最后把孩子杀害之后，这个父母无论如何，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后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7: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3: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7: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3: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7: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3: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7: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3: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18岁少年外出游玩，却没想惨遭横祸。
27: 这么大个娃娃，18岁，娃娃要活18岁，我就他妈就没办法。
26: 父亲悲痛欲绝，2年之后竟被告上法庭。
28: 家里人大过年的，咱们吃了啥呀？这边的小娃上药厂，这边给家里人的丈夫撒汗。然后说怕早睡，小娃上药厂，我给咱说对了。
26: 承受丧子之痛的家庭，因何成为被告人？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小伙子冯鹏啊，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世，他的生命呢永远定格在了18岁。对于冯鹏的父母来说，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冯鹏的父亲竟然成为了被告人。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6: 2012年9月30日下午，山西省山阴县沙岭村小伙冯明骑着自家摩托车，带着邻居冯志公家18岁的儿子冯鹏外出游玩。傍晚时分，冯明跟朋友到县城去了，而将摩托车留给冯鹏。冯鹏骑着冯明的摩托车独自回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家途中意外发生了。当时一辆车在行车途中撞上了冯鹏驾驶的摩托车，司机肇事逃逸，冯鹏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山阴县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冯鹏的突然遇难将其父母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29: 肇事车跑了，司机跑了，我追究他的责任，得罪他判徒刑嘛。
26: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监控，又没有目击者，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山阴县交警队寻找那辆肇事货车和司机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30: 发生事故这个路段只有挂道，车流量比较大，就该路段也没有接任何监控，自己这个难解也还没有征服。事故发生后，大队立即记录了应急遇难，并且以后成立了专案组，向社会发这个悬赏提示。
26: 孩子惨遭车祸身亡，肇事司机逃之夭夭。面对这样的打击，冯家人悲痛欲绝。冯鹏死后不久，他的爷爷因为伤心过度离开了人世。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两年后死者父亲冯志功竟然成了被告人，面临着刑事追究。
13: 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的裴国峰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裴法官。
26: 裴国峰，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庭主审法官。
13: 裴法官你好。
0: 罗旭好。嗯，
13: 这起案件我也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这小伙子骑车出了事故，但是他的父亲却成了被告呢？
0: 是这样的，冯鹏出事时骑的摩托车是他邻居家的，因为肇事车辆一时找不到，其父亲很生气，就去找邻居要求赔偿，其邻居不同意赔偿，所以冯鹏的父亲就带领全家人住入了邻居家。冯鹏的邻居就把冯鹏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冯鹏的父亲就成了被告。
26: 事故发生后，冯志功和妻子认为，既然儿子是被冯海兵家里的孩子叫出去，又是骑着他们的摩托车独自返回，所以对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夫妻俩来到冯海兵家中，想要讨一个说法。
27: 混过去了，说是没心里了，我也当时不知道么了，该我去哪儿说什么了。
26: 面对悲痛欲绝的冯志功夫妇，冯海兵会是什么态度呢？
9: 啊，你两个娃娃接出去耍去，我又不知道。你娃娃接着从接手头下去，手腕头下你一个翻的撞死了，你去这边去，啊，你去交警队，交警队给你处理。
27: 你妈还说了，我最信赖这个摩托，我摩托都没了，我摩托还让你赔了。哎，我气的，我说你不把娃娃原路堂堂还回来，我给你买个小车行吗？我这一句话不白说。
13: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冯鹏啊骑的是邻居冯海兵家的车出的事儿，现在出了交通事故，那么邻居冯海兵作为车主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0: 应该承担责任。
13: 为什么呢？
0: 因为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那个交通事故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后果有过错的，应该承担责任。嗯，冯海兵作为车主没有给摩托车办理这个上户登记的相关手续，没有对机动车尽到管理责任，所以说冯海兵应该承担责任。
13: 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车主呢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除了他之外，冯鹏的父亲是不是应该也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冯鹏这驾车出事的时候呢还未满18岁，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还属于未成年人，所以作为他的监护人，他父亲冯志功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
0: 冯鹏出事时是和他邻居的孩子相跟出去玩。嗯，根据那个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其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冯海兵未对孩子尽到监护责任，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冯志功未对他的未成年孩子尽到监护责任，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26: 冯海兵冷漠的态度让冯志功十分气愤，在多次索赔未果的情况下，气愤不已的冯志功对冯海兵家一顿折腾。
28: 你陪我屋里去吗？你看在我家里那个大玻璃子上车上的也不是了，这边不跳上腰上的，这边不家里那个照顾的啥手指都是都怕早睡跳上腰上都给扎上嘴巴。
26: 之后冯志功干脆拆开了两家的隔墙，夫妻俩双双住进冯海兵家中，并将冯海兵一家赶出家门。
27: 有家不能回，流浪在外头，娃娃大人都吃饱一顿，吃不饱一顿无家可。
26: 车祸发生两年多后，被赶出家门的冯海兵曾多次托人向冯志功求情，但都被对方一口回绝，说拿不出钱来就休想回家。2015年1月27日，有家难回的冯海兵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将赖在其家中不走的冯志功告上法庭。
13: 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这个冯志功他是因为非法侵入住宅，就是进入他邻居家的住宅，是吧？说你要不赔我们全家就住在你们家，结果被邻居给起诉了。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0: 是指那个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者是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0: 这个案件就属于这个不告不理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冯海兵对于冯志功之子的死应负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冯海兵却认为这件事跟自家毫无关系，拒绝赔偿。一怒之下，冯志功闯入冯海兵家里，而且一住就是两年多的时间，这种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
1: 面对这样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单一县人民法院该从何处入手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邻里纠纷案件，它是由一起车祸事故赔偿纠纷引发的非法侵入住宅案件，也是当事人没有理性的去维护法律造成的后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2: 但是如果把车祸的赔偿问题解决好，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也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0: 然而，法庭之上关于赔偿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2: 经过高裁的提示，当事人双方初步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被告人要求自诉人赔偿交通事故20万元，自诉人的意见是赔偿被告人1万元，双方差距较大，但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3: 赔偿金额相差很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0: 为了化解邻里矛盾，法官多次进村调解。
1: 看看你们经营最大的，能不能给他们点补偿？
3: 你看我也是得罪了，这个时候你看法院，俺那个炮弹车。两家相持不下，
0: 僵局最终能否被打破？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其实这个案件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待这起诉讼？基层法院，咱们是一线法院，处理的是最基层的各种纠纷。面对这各种纠纷，特别是这个存在邻里关系的纠纷，我们法院一般是不宜采取这个直接开庭作出判决的这个方式。
0: 而是更重要的是，注重这个情理的调解。
2: 裴法官刚才提到的调解啊，我们知道这个基层法院也有大量的案件呢，是需要通过调解来化解的。这起案件实际上当时已经开庭了，在中间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件可以调解，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和解，或者是撤回自诉。 根据这个本案的掌握，我们掌握的情况，冯志功很难和冯海兵和解。
0: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就准备通过这个调解把赔偿问题先解决了。如果调解问题解决了，可能冯海兵就撤回自诉了。为了解决车祸赔偿问题。
0: 法官赶赴案件当事人所在的村子进行调解。法官告诉冯志功，如果认为自己儿子的死冯海兵一家应该承担责任，他可以走诉讼程序来解决问题。武断采取损害邻居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民警一旦出面执法，不但可以刑拘冯志功，而且还要他赔偿邻居的损失。
3: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住在冯海兵家里头也不是个办法，咱商量的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
4: 虽然我们也给审理的是，其实住宅的自诉案件，但是你肯定就是因为你孩子交通事故，你才住入他家里边，能不能通过？先说的办法，你是要求赔偿多少？他摊的摩托出了事，这里外他走了啥也不管了，叫车的没带，肇事车的没带走。
0: 我就叫他赔的，我就叫他赔20万，不赔20万，我不出牌。冯志功情绪非常激动，他坚持认为儿子的死都是因为冯海兵的孩子所致，所以索要20万赔偿款，合情合理。对于冯志功提出的索赔要求，冯海兵是否会接受呢？
5: 我没多大的责任，那可不可能，我就没责任，我咋能提啥有赔偿？我多大责任，一点点责任也没有。你说我给你多少？你不是就不是我爸爸没带他，肇事车辆遭不结，最后就住在我家里头去了。我说同情你这个事情，我也不和你交换，不和你吵，因为你家里头已经都死人了，我再和你交换，再和你吵呢？你家里头，假如心情已经都家里头就是在出现的事情了，我也。
3: 何了不起，我也

0: 那些事情。
1: 双方相持不下，调解陷入僵局。可是如果冯海冰不赔偿，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该怎么打破这种僵局呢？
2: 看看你们姐你们最大的能不能以后给他们一点补偿啊，借咱们的能力，能多补偿点尽量多补偿点。就算是这个事儿和你们任何关系，咱们作为一个姐姐，咱们也应该伸出这个帮助之手。
1: 在法官的耐心劝说下，冯海冰终于同意赔偿，但是赔偿金额要大打折扣。
2: 你们两个考虑一下，看看借你们的能力能给他们赔偿多少。
3: 哎，我就是个一万万两万万，就是个这。我因为我没责任，第一我没责任，第二我也没气。
0: 他最后说是在为了事的，为解决问题，是一万万两万万，这能处理了，再处理处理不了了，就能干得起吧。
4: 本次调解还是有一定的成效。哦，有调解权，双方当事人对非法侵入住宅案的争议，在我们的引导下，转入了双方当事人对车祸赔偿纠纷的商讨。虽然被告人还一直还不愿意搬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化解矛盾的可能。
1: 随后法官找到村支书冯志玉，他在村里很有威望，邻里出现矛盾常找他调解。在村支书的配合下，法官开始了第二次调解。
2: 你知道这个儿子确实是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大，你可以考虑一下，尽量多做点让步，他也做点让步，也可以提高点标准，你也教一教。你说合
5: 作？我说那是错事，你说是一笔20万，他也拿不出来，你弄的是谁也都不好看。
2: 你觉得应该是多少？要来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么长时间了啊，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了吧，要不然你也操心比较痛苦。
6: 能解决吧，就没有机会了，解决不了，我也不想干了。
2: 好，就说你自己叫他给这7万块钱，那我们就再跟对方谈谈啊，跟对方谈谈，看看对方有啥情况，咱们再给你交换意见。
1: 在法官和村支书的耐心劝解下，冯志功再次做出了让步，将赔偿金额降到69800元。那么冯海冰会接受这个赔偿数额吗？
4: 我们多次跟被告人冯志功谈了这个经济赔偿问题，但现在以后咱们通过村里头干部和村民多次谈话，现在他那个诉求标准交到69800，你们原来是能够出到1到2万块钱，但是这个数字肯定是有点太少，能不能以后提高这个赔偿数呢？
5: 你看我也是真是没办法了，那这个时候你看法院连忙给跑来的，再去接朋友，他去接了朋友，那么再也不得。
0: 多也大包了，就个找我能多出，再给他多出是两个。能了结了，了结了，我最多再出的最多了，我也就是个3-4万，能了结了就了结了算了。
1: 对方开出的这个赔偿金额令冯志功很是气愤，他说儿子都没有了，自己又将索赔金额从20万降到6万多元。然而冯海冰还在压低赔偿款，一气之下冯志功撂下狠话，6980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一切免谈。
4: 自诉人的承付能力最多能出到4万块钱，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1: 赔偿相差3万，双方僵持不下。
4: 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
1: 调解遇到瓶颈，法官如何应对？
7: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中午共同坐下来研究。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未起诉的受害人》。冯志功对于赔偿金额很难再做让步，而冯海冰因身体有病不能工作，加上在外漂泊2年多的时间，所以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不能满足对方的索赔要求。调解陷入僵局，接下来 该怎么办呢？
8: 戴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啊，咱们山阴县人民法院呢也非常重视，而且开了专门的会议，专题来研究冯志功的索赔问题。这个会议当时开的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
7: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猴子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众共同坐下来研究。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8: 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政策？
7: 国家司法救助是针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是民事侵权，通过诉讼无法取得有效赔偿，而且造成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由国家适当提供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生活困境的一种救济手段。
8: 这就是国家司法救助啊，听起来很不错的一个政策。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个政策呢？或者说由谁来启动呢？
7: 是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这个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可以启动了。
1: 通过多方协调，山阴县人民法院终于拿到了30,000元的司法救助款。在拿到钱的当晚，法官连夜驱车来到冯海兵的家中。
4: 你们吃完了？我们过来看看你们。
9: 这是咱们山阴县政府跟双河镇小政府给你的30,000块钱救助款，今天我们看给你带过来。
1: 面对法官连夜送来的30,000元司法救助款，冯海兵十分感动。
10: 感谢法院，感谢政府，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事情的圆满的结束，解决了今后。
1: 第二天，冯海兵带着30,000元司法救助款，连同自己筹集来的赔偿款，共69,800元，来到村委会。
4: 那咱们就把这个双方把钱一签一签。

0: 就是吃啊，没找到，我还想就走后来尽快把这个肇事车这个司机和这个车带着。
1: 赔偿问题解决后，冯志功很快从冯海兵家中搬出，冯海兵也撤销了对冯志功的控诉，两家人都回归了正常生活。冯志功夫妇虽然还不能完全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因赔偿问题得到了解决，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可喜的是，没多久，冯志功夫妇又生了一个小男孩，小生命的降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2: 好，裴法官，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咱们的专家关于这起案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就民事案件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它发生在邻里亲属亲朋好友之间，这种状态下它社会关系的修复是我们这个司法以及这个纠纷化解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块。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僵硬的适用法律是两败俱伤，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如何去修复这种社会关系，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社会效果。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无疑法官采用了调解的方式，最后这个让双方这个各自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实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一方面修复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该得到的补偿得到补偿了，这边该重新回家入住，让社会生活状态都恢复正常。所以法院的做法在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是值得这个充分肯定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另外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裴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成功调解所做的努力啊，在这儿给您点个赞。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6: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5: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6: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5: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6: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5: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6: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一线调研，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聚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希望工程伙伴计划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在德州禹城圆满收官。德州下金县智能植保无人机全面应用，为秋粮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滨州吴地县举办盐田虾丰收音乐节，赋能特色产业，激发市场消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为扎实推进机关党建与乡村振兴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下沉基层，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组织30多名四好党员干部赴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德轩乡村振兴片区开展实地调研学习。
2: 在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绿色蹲半粮引领区，农技人员崔新燕现场介绍了片区农业生产的整体情况。种粮大户于书雷向党员干部详细讲解了粮食生产全链条标准化管理模式。在科学精心管理下，今年小麦亩产也达到了650公斤以上。调研过程中，党员干部围绕蹲半粮产能提升、农机配套服务等农业重点工作，与种植大户开展深入交流，全方位了解了片区科学种粮、稳产增产的实操经验。
4: 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蹲半粮示范区从蓝图变为现实，听到种粮大户爆出的好收成，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次党性教育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干行动，用心服务三农事业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2: 随后，省农业农村厅党员一行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听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举措，并实地考察股神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学习农业产业化发展先进经验。此次实地调研，党员干部边走边看边问边思，把理论学习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产业发展一线，在基层一线磨砺本领，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过硬干部队伍。
3: 暑假期间，山东理工大学志愿者奔赴德州禹城，开展了为期15天的基层志愿托管服务。2026年希望梦想课堂暨希望工程伙伴计划星图同心暑期志愿服务德州站圆满收官。
2: 活动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星图同心实践团18名大学生与43名托管学生共同回顾了2周以来的丰硕收获。托管班学生代表分享了成长感悟，实践团代表做了总结汇报，全面展示了本次公益托管的丰硕成果与良好成效。
5: 做了手工，做了风筝，做了盐水动力小车和太阳能小车，还画了画，哥哥姐姐们还给我讲了历史。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
6: 本次以红色教育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为孩子们带来了红色爱国的情怀。我们以后也将会继续扎根在禹城市，开展一系列的相关实践活动。
2: 今年三下乡活动期间，实践团成员依托学院交通车辆学科专业特色，开设系列科普课堂，航空科普、汽车赛车主题课程为科普板块核心内容，特邀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入社区开展人工智能主题分享，同时团队结合当地多民族共居的地域特色，打造民族团结主题系列课程。
7: 高校的专业资源，加上这个青少年的志愿服务力量，结合了这个社区的青少年的实际需求，然后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既为这个社区的青少年做了一个成长的看护、成长陪伴，也同时为广大的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学子提供了一个实践成长的一个平台。
8: 今年暑期，我们针对看护难、托管空现象，整合高校资源，深化校地共建，在各镇街开办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托管12场，服务350名儿童。下一步，我们重点用好团委加高校加镇街联动机制，将伙伴计划公益托管从暑期限定变为长期选项，真正让孩子们开心，让家长们放心。
3: 德州市夏津县77万余亩玉米迎来小喇叭口管护黄金期，在当地智能植保无人机全面应用，提升田管效率，为秋粮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2: 近日，在德州市夏津县新盛店镇的玉米田里，智能植保无人机轮番开展飞防作业，新机型集成北斗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激光雷达避障多项技术，保障飞行航线规整无偏差，灵活适配田间复杂环境，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
9: 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它根据这个玉米的长势呢，高低起伏的作业，激光雷达白天晚上都可以作业。
2: 智能飞防设备有效提升了植保效率，结合当前玉米小喇叭口生长期，农技人员也给出了管护技术指导。眼下玉米长势旺盛，是玉米穗分化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需重点做好肥水管理与病虫害防控。
10: 每亩可以追施尿素5到10公斤，或者进行叶面喷肥，可以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加溶液，起到增加穗行数和穗粒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可通过喷施五唑醇、复环唑等3唑类杀菌剂和氯冲苯甲酰胺、甲烷充螨净等杀虫剂，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3: 当前正值滨州盐田虾丰收季，吴地县通过举办丰收音乐节，赋能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暑期文旅业态，更激发了市场消费。
11: 音乐节现场，明星乐队轮番上阵，激情演奏动感旋律，倾情演唱成名曲目，共同进行文旅推介。现场群众欢呼呐喊，气氛热烈。
12: 五帝古城，有水绕城，北方少见的江南般的水景古韵。白天有民宿非遗，夜晚有音乐和市集，动静集合。五帝老百姓待人实在，游玩体验特别舒心，我诚邀各地游客抽空来五帝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山海古韵的独特韵味，欢迎你们。
13: 人非常多，然后整体的氛围安保工作非常好。
11: 除了欣赏精彩音乐演出，当地组织优势企业结合盐田虾等特色产业，在音乐节会场进行布展，为观众们近距离讲产品促消费，形成了文旅加音乐加产业的全新消费业态。
14: 通过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呢，让更多人知道吴地古城，了解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产品，同时呢，也带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和周边群众一场文化盛宴。
11: 据了解，此次音乐会从7月27号开始到29号结束，举办地吴地古城也以此为契机，不断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打造夏日暑期消费增长极。
15: 通过增加招引游乐设施和举办音乐节、音乐会、现场相亲互动等，来增加古城的年轻感，吸引年轻人、学生们。持续擦亮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亮丽名片，让全国游客感受到吴地古城的温度和魅力。
3: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聊城、东营等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把红色教育融入同心课堂，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兵身边，传承拥军爱军的深厚情怀。
2: 在聊城高塘赵寨子镇，当地通过开展同心迎八一红色润家风主题活动，将红色教育融入家庭教育，推动优良家风传承。活动中，孩子们认真参观了赵寨子镇集结号军人荣誉室，了解了军人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16: 军人叔叔不畏艰难，守护祖国，特别伟大。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要报效祖国，做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2: 孩子们还创作了八一建军节主题手抄报，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承载着孩子们对军人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
17: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什么是军人精神，我要把勇敢、坚持、爱国的品质记在心里，做一名爱国向上的小学生。
2: 在东营利津，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利津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了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活动，为辖区退伍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与诚挚祝福。此次活动不仅让退伍老兵真切感受到党和社会的温暖，也让青年志愿者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教育。
18: 聆听老兵讲述峥嵘岁月，我的内心十分感动。今后我会学习老兵无私奉献的精神，努力争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关爱老兵、致敬老兵系列活动，传承拥军爱军优良传统，引导更多青年学子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以青春之力传承红色精神，践行社会责任。
2: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以薪火相传、雷锋精神照初心为主题的纪念建军99周年活动在济南市历城区举行。走进济南市历城区九月府雷锋书屋，参战老兵、退役军人代表齐聚一堂，共庆八一建军节。活动将拥军慰问、红色宣讲与社区养老服务相融合，向参战老兵、退役军人及军属送上节日的问候。
20: 虽然我们脱下了军装，但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非常好，我感觉到心里挺温暖。
2: 在红色互动环节，参战老兵追忆峥嵘岁月，讲述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离退休干部与社区群众相互交流学习雷锋精神，拥军爱军体会。
21: 我们日建交流中心在2025年正式挂牌雷锋书，这也是我们探索养老服务加红色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创新举措。通过和雷锋杂志社、街道社区各公建单位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老兵关怀、公益助老系列活动，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敬老公益，营造尊崇军人、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期持续高温，菏泽郓城县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面向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物资与暖心福利，为高温下的坚守降温护航。
11: 本次夏送清凉活动聚焦高温一线岗位，为环卫工人、交警、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等劳动者发放解暑饮料、藿香正气水、防暑毛巾、夏凉被等清凉大礼包，同时发放爱心早餐券，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早班就餐难等实际问题。
22: 这份关怀让我们心里暖暖的，我们也会做好防暑防护，坚守岗位，保障群众快件及时送达。
23: 凌晨三四点就上街清扫，早班赶时间，常常来不及吃一顿热乎早饭。这次工会发放的早餐券能帮助我们缓解不少就餐难题，还有整套防暑物资，实实在在为我们一线工人考虑。
11: 为让清凉关爱常态化、长效化，实现服务不断档、关爱全覆盖，郓城县总工会充分依托全县68处工会暖心驿站，全面开放驿站便民服务功能。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进站纳凉休憩、补水避暑、休整歇脚。
24: 县总工会将持续用好暖心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关爱服务，做实做细高温防护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幸福感、获得感。
2: 山东 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6: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单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5: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6: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5: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6: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5: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眼下正值秋葵集中上市的季节，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连片的秋葵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田间地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秋葵产业正铺就一条稳固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增收路。
7: 这里是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在我身边呢就是连片种植的秋葵。现在秋葵已经到了集中上市的季节，工人们呢也在忙碌着进行采收。
8: 秋葵采摘期可持续3个月左右，用工需求持续稳定。在宋庄村，60岁以下的村民负责采摘，60岁以上的老人则从事相对轻松的分拣工作，让100余名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9: 我负责给他浆果，每天都能挣了30块钱，挣70多了，还干点活还很舒服，也干着也很高兴。
10: 俺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4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吧。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8: 依托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东明县刘楼镇将秋葵种植作为调优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特色抓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2: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秋葵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以小规模特色产业撬动大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到3500亩左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7: 青岛即墨的满贡村啊，有一位网红书记，每次直播他都可以卖出去不少货，咱们去看看他都是怎么直播的。
13: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我们这个玉米是不打农药的哈，而且是新品种甜糯玉米哈。看一下，这是生的哈，生的也可以吃啊。不甜的不要钱啊。
14: 下午6点，刘永龙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在玉米地里进行直播。
13: 今天是我们满贡书记直播间的猪农专场，主要是我们这个头儿这场下来这个玉米下来4倍多亩，我们帮助学校。我们现背着的玉米现发货啊！
14: 大家没有想到，第一次在玉米地直播效果不错。
15: 赶紧，师傅，给我们需要人员了，快点的，要不明天早上给大家发不了货了都。
28: 今天这播了1个小时，成交金额是4666.4，然后成交的单量是155单，所以说今天直播效果还是可以的。
13: 一般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种小麦、玉米、花生，大部分都种这3种农作物，很少有种别的东西的。
14: 满贡村三面环水，一面是山，环境非常优美。不过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几百亩撂荒地一直让刘永龙很头疼。
13: 这一大片树林都是我们村的，也有差不多500亩地。这个地方临近水库，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淹了。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能不能找出一种农作物来，就是平常干的时候也可以生长，就水上来之后还能生长。这么样，我们就是给我们完全水库周边的村民解决一大问题。
14: 起初，刘永龙在村里引进了一些新品种，为了把村里撂荒地和废弃林场利用起来，刘永龙又吸引了一些种养大户来村里发展。
13: 这就是这个农场这个老板叶总。
29: 你好，
13: 你好。
29: 这刘书记可能从整个大局考虑哈，咱这边有一片树林，一直是闲置着，没产生什么价值。通过这个在林下繁养这种黑猪、繁养鸡，这么就把这个林子有效的利用起来。
13: 这边是上树的鸡，
29: 公鸡；
13: 那边是下蛋的鸡，除了粮食和菜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喂，都是靠它自己打野食生长的。搞一个原生态的绿色养殖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基地。2021年新春换季之后，多次参加了组织部门安排的外出参观学习，看了一些地方，我们就共同决定，我们要发展集体经济。
14: 2022年，刘永龙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
13: 仅仅1天时间，满贡村就有293户村民入股96.1万元，加上我们村集体20万元，还有我们李书记的扶持资金10万元，青岛满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就在我们满贡村成立了。 这一片是我们用原来的废弃胶石改造的石墨面粉加工车间，这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打花生油，第二步我们就是做的石墨面粉。
14: 通过对接，刘永龙把村里原生态的农产品摆上了超市货架。
13: 有小款的配小米什么面粉，地瓜酒、老酒、自己的花生油，还有我们的米片儿等等吧。
14: 单纯的原生态农产品对于市场吸引力并不大。为了打造满贡村的特色，刘永龙推出多款满贡特色加工食品。
13: 这就是我们满贡村的一个古老的一个食物，满贡球是用地瓜根掐成叉子，然后再就是黄豆研磨成渣沫，然后搅成块，然后用手工做出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金茂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还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
3: 这要是没特殊情况，一般晚上就会播一会儿。不同于其他直播间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生产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14: 直播间里，刘永龙经常送福利，
13: 一会儿给大伙儿上一包黑莓这个活熟的福利啊，用不到一份价钱，这个。给大伙儿发四个七六，四个馒头，叫大伙儿品尝。叫大伙儿品尝品尝，我们满贡村是经典的哈，经典款产品，经典款产品。说车。
11: 一号链接已上车，抓紧时间抢购啊！
16: 最后两单啊，最后一单已抢光。
14: 通过直播，满贡村的农产品销量逐渐增多，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17: 成立了这个合作社吧。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收入，现在出单挺多的，包括打包得好几个小时。有刘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会越来越好。谢谢刘书记。
14: 看到满贡村如今的变化，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发展。
16: 是要上小黄车四号链接去下单。
18: 而且说咱家的玉米
16: 就是很糯
18: 很甜的，
16: 个头这个里面的玉米粒都很大哈。
13: 都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有发展潜力，我们这些大部分是煤矿的，都是拿这个小手提上。
16: 我们即墨这个地方，反正是我是观察是第一个，刘书记是做抖音这一块的，我对这个抖音比较感兴趣一些嘛，就想做直播带货。
27: 在东营市，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护花使者。他从租赁温室做起，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鲜花王国。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护花使者李炳海。
19: 这批到时候是钱？
20: 这马上出来，
19: 这是几月份的批？
20: 这是那个什么十一月份的。
19: 可以提提白天的光，对啊，温度往这还提提，养这么长时间，到最后你再那个什么养不好，一点意义没有。
21: 他是谁？
19: 我是东营双福花卉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李炳海。
21: 他在干什么？
19: 一周一个基地走一次嘛，去园巡一次，浇水啊，施肥啊，包括那个泥土的干湿啊，病虫害的预防啊。
2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2: 人品特别的好，我吃点亏也无所谓，我不占这啥便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愿意付出多付出，不求回报的一个人。
23: 干活干啥？跟着他干比较踏实，我最起码有奔头，累过也比较有基础保障，看得比较远，也说跟着他干有前途。
21: 他想干什么？
19: 我们现在一共有三个基地，占地共是1000亩，高端自动温室呢是20万平方米，年产喷花呢是8.2倍，销售收入呢是8100万元。我们有一个愿景，什么愿景呢？就是让花卉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景。
21: 如何来实现？
19: 因为我们现在花卉做的是设施农业，设施农业不在于土地的这个好坏，在盐碱地上我们也能种出很漂亮的花卉。原先那个盐碱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棵树都没有，只有我们东营的特产，我们叫茅草，就只有这一种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长。
30: 一片荒草，当时来就是说确定了在这儿要建温室的时候，说实话心里就有一点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时候这个蚊子多，蚊子已经咬的那么没地儿躲，不过现在都已经成过去了。再回忆起来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经历。
19: 现在我们三个基地啊，一共占地是1000亩，我们按土地六抓的话呀，就是基本上一年要给村里100多万。大家都知道降温是花卉的最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东营有地热资源，三个基地现在降温分这么几块，一个是纯地热资源，第二个用的油田预热，第三个是城市供暖的预热。我们用这个油田预热也好，城市供暖预热也好，跟同行来比可以降低2/3的降温成本，也符合咱现在当前的环保政策。
16: 基本上都是这边村里的，都给这村里的都提供就业了，挺好的。
0: 在这环境也挺好的，这活也不累，挺轻松的。看着这花儿吧，主要心情也好。
1: 对，俺这么多年龄的，真是，这是吧，很好的活儿，就光做的这里个。谢谢老板的来这开这个公司，让俺能挣到钱呢，很好啊。
2: 姐妹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的，心情很好。再说这点环境也挺好，老板也都挺好，领导也挺对，员工都挺好的。
4: 每天从家里过来得多长时间？
2: 哎，5分钟吧。五六分钟啊，
4: 这么近
2: 啊，就在前面。
19: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用的都是当村里或者附近的村民，上班那个又很近，而且呢，我们这个条件很好，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所以说呢，他在公司呢，也是上班呢，还能拿一部分的工资，可以拿两份钱。就是一是我们流转土地的流转资金，第二个你就来上班的工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就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把这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应用到实际园艺中来的，我们山东省第一家。这个浇水啊，大约浇的说深度大约是在1公分左右，也说水倒到1公分左右的时候啊，这个自然停止了，也说大约10分钟。它上水是10分钟，下水15分钟，也说完成整个一个循环。所有的这个废水啊，都是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这个没有一地白排。一个是省工省时，再一个你说呢，它的标准化要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整个我们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是靠它来监测的。你像外遮阴呢、内遮阴呢，包括水帘、风机，包括咱整个的天窗，包括教室，都是用它来调节，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它每个温室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温度、湿度、光照所有的整个化控指标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你像有小苗区、中苗区跟成品区，它的这个化控指标也不一样。北方一般春节前跟中秋节可以见到蝴蝶兰，但是我们这个温室设计啊是按周年生产蝴蝶兰，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周按周做计划，每一周呢大约是1万棵左右，一个月大约4万棵左右。目标啊就是做常年以北面积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的兰花基地。
21: 所以他请来了一个老朋友。
5: 我们认识了10多年了，很长时间了。
6: 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10几年了。但是他这做蝴蝶兰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
6: 第一次来，
5: 因为原来双湖就有已经有一部分啊的种源是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准备扩大生产，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啊比较大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把更多的花色甚至有香味的蝴蝶兰啊推广到这里来，他一定会成功的。
2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1: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0: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1: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0: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1: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0: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1: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穗草还田、打药、开沟、施肥，到底是什么机械能变出12种功能呢？它呢，就是由青岛农业大学和高密市的一家企业联合研发的多功能果园管理机。因为功能多样，这款农机啊，被种植户们称为果园里的变形金刚。
13: 总共有12个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果园里的一个变形金刚。

0: 作业。
1: 这些计划的应用呢，我们认为下一步会极大的促进我们这个苹果产业它的提质生效。
2: 这一款呢，是我们跟青岛农业大学联合研制的，多功能果园管理机。它有两个部件组成，一个呢是动力系统，第二个呢是由工作部件。动力系统呢采用单缸，中旋两用，柴油机。工作部件呢是这是一个碎草还田的功能，底下呢采用甩刀式，它的转速非常的高，把草打碎了，碎草还田。后面这是一个限高轮，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呢是限制打草的高度，第二个呢它可以把这个草压实。这机器体积比较小，整机的这个锐外宽呢不到1.3米，它的高度只有80-90公分，长度不到2.5米，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些地块它都能进得去。
1: 它的通过性能比较好，我们这个机器采用的是这种小排量柴油发动机带动这种履带式的底盘，像一些田间地形啊不平整的地方，它的都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通过。
2: 你像坑坑洼洼的一些山丘丘陵啊，像咱们这个履带式的就跟那个坦克似的，它的这个通过性比较好，再就是它行走的直线性比较好，你像地比较平的地方基本上不大运动，它就走直路。
1: 整机的集成化程度比较高，我们采用的是这种除了人可以手动操作以外，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遥控，这样会大大的减轻这个机器的这个操纵的这个劳动强度啊，使它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田间的生产。
2: 它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你看咱们传统的一天的一个人也就能割个顶多2-3亩啊，像咱们这个一天割个40-50亩比较轻松。
3: 以前吧，就是全是人工那个背着那一种打草机，很慢。
4: 一个人一天能割多少？
3: 大约在这大面积的打的话，每天8至9个小时，基本打2亩地。
4: 累不累那种
3: 作业？那还累啊！不天的话，你不用说那个打草，就是光背着那个机子走，一会儿那些汗也哗哗的。
2: 它比咱们普通背负式的那种人工割的那种割草机就省多了。人工一天咱高米是240割草哈，9个小时，顶多能割2亩地，完1亩地这不就是100多块钱啊？你像这个一天割40亩，你就用100来，你就进去200块钱的油吧，完1亩地才5块钱，这不用人工的话100多块钱，这是差别多大？咱们把刚才那一个碎草机一拆，把前面呢换上这一个药箱，后面呢换上这一个风送喷药的这一个，就变成了一个日走式的一个打药机。哎，它这一个药。

0: 啊，为什么开车一是一，再就是一个那个眩晕啊，看一眼的话很难找得到。
1: 这台多功能果园管理机除了刚才的水草还田功能、喷药功能，通过更换这一个机具呢，就变成一个旋工功能，这是一个旋工机。这一个呢是一个开沟施肥机，就是一边开沟一边施肥，一边自动肥田。它通过更换后面的机具，还可以变成开沟机、运输机、枝条粉碎机，总共有12个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果园里的一个变形金刚。
2: 很多从事果业生产的这些工人啊，年龄是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是60岁以上的是主力。50以下的很少很少的，等这批人在5年以后啊，他们这个劳动能力降低了，也不能干的时候，就得靠机械化。嗯，所以说吧，机械对机械化的要求相当紧迫。
3: 目前我们青岛农业大学和益丰机械进行这种产学研对接的研发，接近18种这个机型，然后可以适配不同果园、不同种植模式、不同地形、不同品种的果树的一个机械化的一个配套。
4: 现在啊，市面上鼹鼠25的苗子有很多，刚买回来的时候呢，看着都差不多，但是下地后的长势和最终的收成却天差地别，这很可能啊是苗子的脱毒技术有差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5: 我们的脱毒技术啊，目前采用一个快速颈线剥离技术，这种剥离技术呢，能够保证颈线成活率高，而且呢不容易变异。我们这种技术目前呢，在全国应该是在脱毒技术里面也是最优秀的。第一呢，颈线成活率高，我们脱毒这个难易度变小了。第二点就是说，很多人他的脱毒技术呢，他是利用这个鱼伤组织层面，而我们是机械层面，所以说这就避免了这个种性的变异。比如说是现在生产中好多鼹鼠25，但是鼹鼠25之间又产生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我们脱毒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变异造成的。所以说呢，要想种植这个正宗的鼹鼠25，还是我们烟台市农学院这种是根红苗正的苗子，相对来说才能保持原来的鼹鼠25这种品质。
4: 在甘肃瓜州戈壁滩上，盐碱重死苗多，种植大户钱金国啊跟盐碱地硬刚了5年，今年终于有了转机。他的2400亩蜜瓜糖度达到了16以上，还出口到了马来西亚。那是什么让他在盐碱地里种出了甜头呢？
6: 嘿，我第一年栽一遍死，栽一遍死，
7: 就这样的土质，你看，抠不动啊！哎呦，还在使劲掰，你看就这样子土。啊，就这样子土，啊，你看这个土，你看，使劲掉了，你看，啊，
6: 大家可以看，你看，它里面石子、沙，你看都有，啊，都有。
8: 这个是那个盐巴跟盐，
9: 它这个地又带咸又带酸，
10: 就很管，
9: 一株都是死多的。
11: 这里是甘肃省瓜州县，一个以瓜命名的地方。2021年，钱金国将新品种蜜瓜种植技术从海南带到瓜州。大胆尝试在戈壁滩上种植蜜瓜。
6: 为啥说叫戈壁农业？以前只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就高啊，1.5块一斤的话，这个产值也够了，有9000块钱了。
12: 你这戈壁农业一共种了多少亩？
6: 2400亩。
12: 2400亩。
6: 嗯，
11: 土壤盐分高，肥力低，戈壁滩上种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6: 2021年时候正常都是整个咋说呢，就是个大戈壁滩，草都没有。
13: 听说这些年在这边种瓜可不好种了。
6: 哎呀，反正21年来的人都赔了回家了。
13: 什么原因？种不出来。
6: 种不出来，它盐碱大嘛，种不出来。
13: 长不出来。
6: 23年，你看吧，那我们23年没有收成，一亩地赔5-6千。24年的时候还是赔，但是呢有一点点收成。25年。去年也没有挣，但是我们是坚持下来，对，就想尽办法，就是要治理盐碱。
11: 今年钱金国在朋友的介绍下，底肥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调碱养地，效果非常显著。
6: 但是今年这个肥料，你别看3只虎上了一包半，然后加了3方羊粪，但是苗栽上没有出现过死的。
12: 这种土盐碱地很难成活，它需要先养地，这是根本。
6: 对，
10: 你三只壶本身含有豆磷脂有机质，
6: 嗯，
10: 这个战神菌群，还有复合酶，它本来就是个什么调酸降盐的一个有个这个功能，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呢，促进这个养分的吸收。
11: 与盐碱地斗了五六年，现在前金国的蜜瓜销往了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14: 你明天不装，你后天你肯定没有。
15: 今天晚上装。
14: 今天晚上六个车，五个车，现在有一个车现在跟我说，我把它让到八号去了。我说明天没有，但他刚刚跟我说他掉13.5米的冷藏。
15: 你们是哪里客商？
16: 嗯，海南的。
15: 这瓜是发哪里啊？
17: 马来西亚，出口一个冷柜，40,000多斤，合作3年了。
15: 每年从那儿发？
17: 每年都来，
6: 基本上都是6斤左右了。这瓜都不错，
18: 糖分也高，糖分现在都在16个多。
7: 因为咱们这边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盐碱，最主要就是盐碱的严重啊。经过咱们今天给咱们这个蜜瓜制作厂，还有这个棉花厂自然上面用的，口碑反应都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
19: 35大肥力，
4: 葡萄洗光，赤松茸洗阴，这两种作物啊，一般是不能栽培在一起的。可是在招远的一个大棚里，葡萄和赤松茸还真就栽在了一起，不光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还让村民变成了股东。
20: 合作社的赤松茸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有销路了，也可以进行销售。
21: 昨天这些哈
22: 还
23: 这个属于二级果吧，
22: 二级果，
23: 这属于三级果，
22: 三级果，现在也会分了哈，
23: 会分了。
24: 戴着头巾，拿着竹筐采蘑菇的大姨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股东。
22: 这都是咱的股东吗？
20: 都在股东，都是咱股东，不单是股东与股啊，还在这儿解决股东的劳动力的问题。一举两得，一举两得。
22: 你也入股了是吧？
23: 嗯。
22: 入了多少钱呢？
23: 5000。
22: 5000，
23: 嗯，
22: 想着以后能分多少钱了吗？
23: 还不得分5万呢。
22: 你这入股多少钱啊？
23: 1万。
22: 1万？
23: 啊、
22: 嗯。那他分5万，你准备分多少去？
23: 我不得分10万呢。
24: 葡萄与赤松茸两种不同生活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伙伴，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
22: 当时怎么想着入股这个事儿的？
23: 就肯定能发财，
22: 肯定能发财。
23: 哎，
22: 那你觉得现在能发财了吗？
23: 嗯，肯定的，有希望了，
22: 有希望
23: 了。嗯，
25: 现在是葡萄加赤松茸立体栽培，种植面积啊是30亩。以现在的情况看，亩产嘛能达到5000斤。
24: 翟上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了30亩阳光玫瑰。考虑到种植第一年没有收益，刘振玉找到了魏艳峰。
26: 一个是呢，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收益；再一个呢，采收完了之后呢，你像这些基料呢，还到地里，改善土壤的一个质量结构，将来呢，对这个葡萄糖度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菌呢，在生长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抗菌的一些物质，给这个葡萄的这个病虫害防控呢带来一定的好处。
24: 随着气温的升高，赤松茸的生长也开启了加速模式，产量高了，可采摘和销售却成了刘振玉最头疼的事情。
27: 这温度一上来就过来就
28: 是，哎呀，太多了，
27: 就是这样，咱们应该一采可能就过了。
20: 长得快也是烦心事儿，哎呀，没想到
29: 4-5天左右啊，
27: 嗯。
29: 这边就大皮面全出来了。
25: 打绒的情况下，它是6小时啊，还是
29: 6小时？
25: 六小时拿出来，还是继续在里面可以。
29: 最低是6小时以上打绒，一般就是第二天就得倒出去。
24: 为了避免一级菇变成三级菇，刘振玉在增加采收人员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30: 山村大棚这儿，葡萄园的大棚这儿，顶到头左拐，再走到头左拐。
25: 好。
20: 怎么样了，段总？
25: 没问题，最冷库。
20: 啊，
25: 哎，正好。
20: 其实运输时间，你说这个打压、打冷、
25: 打冷，
20: 应该没问题吧？
25: 没问题。采出来之后，它的低温比较高嘛，需要打完冷之后才可以进入这种批发商手里。
7: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呢？
25: 这样不行。
0: 因为它这个储存期就比较短了。
24: 目前翟上村共建有高标准葡萄种植大棚30余亩，其中葡萄收益180万元，赤松茸170万元，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25: 根据当前的形势，这30亩吧，产量太小了，收购商对这个产量不认可啊，觉得成规模你也收购商才能多，咱买的价格适当的也高啊，所以说就开发了70亩，到时候也是以大棚的形式，因为时间来不及吧，先栽上苗，后期就是扣上大棚。
24: 从最初没有产业到现在100余亩的高标准大棚，未来翟上村也会结合每年的收益为股东进行分红。
25: 这70亩地在发展需要2年的时间能发展好，如果说2年发展好以后，我们就是按着合同，按着我们合作社的公司章程进行一个分红。5000块钱投资的股民的话，在3年到4年回本的情况下，每年能分到2000到3000块钱。
22: 入股了吧？
1: 入了。
22: 入了多少钱啊？
1: 入了5000。
22: 啥时候退股啊？
1: 不退。
22: 不退。怎么想的？
1: 怎么想的？我就想给那十几种葡萄，老了不能劳动了，葡萄地就分股了。
22: 分股了。
1: 我们都有个养老钱。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8: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3: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8: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3: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 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8: 四是建植时机。

0: 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 武室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溢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8: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8: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一部授权书电视剧荧屏内火爆，荧屏外起纷争。
6: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我也不会要求出演。
2: 多年的好友，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为何对簿公堂？
7: 看到了刘强、刘安写的两封信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2: 一场官司引来众说纷纭，到底孰是孰非？
8: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北平有战事。
9: 重点情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名字您可能非常的熟悉，叫《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剧内呢，双方的较量啊是斗得难解难分，但是戏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部剧当时播出之后没多久呢，就惹上了一桩官司。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惹上了官司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该犯利用作战部特殊的身份发送秘密情报。
11: 我抗议，这是折腾折尾的诬陷，
12: 你不配带这个青天白日。
2: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剧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多方势力在经济战线上展开了一次次激烈角逐和生死较量。
13: 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
14: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
2: 2014年下半年，北平无战事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这部剧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认可。
15: 我觉得《北平无战事》挺好看的，演员演得好，故事也比较精彩，
16: 剧写得特别的好，然后比较符合史实。
2: 在2014年国剧盛典颁奖典礼上，《北平无战事》一举获得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4项大奖。刘和平以经济战线，《
17: 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呢，是近年来一个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啊。它在整个的文学水准、制作水准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2: 随着电视剧的走红和获奖，这部剧的编剧刘和平也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18: 你要把这个北平无战事说得如何不堪，我觉得他确实没有那么不堪，多伟大也没有。
19: 对于刘和平，很多人并不陌生。众所周知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18: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他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历史精神的认识可能更重要一些。
19: 然而，就在北平无战事被大众争相追捕的时候，编剧刘和平却被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法庭，惹来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官司。
9: 电视剧火了，编剧红了，麻烦也来了。谁成想呢？编剧刘和平被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是谁告的？又因为什么原因告了刘和平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咱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李自助法官，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9: 李自助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副庭。

0: 李法官你好。
1: 罗先生你好，
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备受关注，状告编剧刘和平呢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告刘和平呢？
1: 这说起来啊，这个告刘和平呢，这两个原告啊，一个叫胡强，一个叫刘安，这两位原告呢是刘和平的同乡，也是他们的朋友
0: 啊，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
1: 啊。对，
0: 他们为什么起诉刘和平啊？
1: 起诉的理由是，这两个原告认为，这个他们撰写了这个北平无战事的剧本，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最后播出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们俩署名为编剧，署名的编剧呢只是刘和平一个人，因此他们起诉来讨要这个编剧署名权。
2: 那么，胡强和刘安有什么依据要求在电视剧上署名呢？2014年11月5日，胡强、刘安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爆料，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使用了他们创作的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和前三集剧本。
3: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内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要求署名。
2: 这份声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4: 胡强和刘安在这部戏里是没有创作性的贡献。
2: 一个月后，胡强、刘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北平无战事》中添加编剧署名，还要求刘和平及其影视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5: 这两个作者呢，以前不是职业编剧，所以在职业性上各方面可能跟进入到职业领域以后会产生一些磨合上的，包括思想意识上的一些差距啊，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啊，但这个矛盾一旦被放大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
2: 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6: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强、刘安诉被告刘和平北京天凤海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2: 关于这桩官司的缘由，还得从2006年说起。2006年9月，刘和平邀请老乡胡强和刘安一起参与《北平无战事》的前期筹备和编剧创作。2007年4月，双方签订了编剧合约，约定由胡强、刘安作为刘和平的编剧助手，各自负责15集剧本的创作。
0: 据胡强和刘安二人所说，他们之前呢和刘和平啊有一个所谓的编剧合约啊，这个编剧合约是否存在？另外，这个编剧合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1: 是这样，这个每人需要写15集剧本啊，每集达到15000字啊，刘和平这边呢需要给他付每集15000元的报酬。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也是双方这个发生本案争议的很重要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告享有在电视剧播出时的这个编剧署名权。
2: 创作工作戛然而止，编剧助手为何突然离去？
4: 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2: 是巧合还是雷同？到底谁才是剧本的真正原创？
1: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合约签订后，刘和平所在公司支付了胡强、刘安第一期稿酬各45000元。随后，胡强、刘安按照刘和平的要求，开始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剧本写作，创作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3: 为了写好剧中的男主角，就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方孟傲，我和一个空军的飞行员生活了将近半个月，详细了解了关于航空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
2: 事实上，刘和平和胡强、刘安的这种合作是编剧行业常见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就是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
5: 这个呢，在香港叫开戏师傅，开戏师傅，开戏师傅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叫人物架构、结构啊，包括分场的设置，都是开戏师傅，就是总编剧也好，编剧核心也好，是由他负责。那么到了具体的 落实的时候呢，由编剧或者编剧助手来落实。
2: 本来胡强、刘安的创作一直按部就班，不料2007年年底和2008年五月，刘安和胡强在没有解除编剧合约的情况下，就相继离开了北平无战事项目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中断创作了呢？
4: 刘老师当时是看到了胡强、刘安写的两集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自己就写了一二集的一个样本。但是呢，这个样本提供给他们俩以后呢，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所以呢，两个人就先后离开了。
2: 六年后的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首播，编剧署名为刘和平一人。看到这一幕，胡强和刘安坐不住了，一纸诉状将刘和平告上了法庭。
0: 好，我们看到在随后进行的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双方并没有终止原来的编剧合约，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胡强和刘安呢相继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这个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问题，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胡强、刘安退出创作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刘和平认为，这个你胡强、刘安能力不行，总是达不到我提出的要求，写的剧本不行，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不行了，写不出来了，就回家了。退出创作了，但是胡强、刘安不这样认为。
0: 他们怎么认为？
1: 胡强、刘安认为说，这个你刘和平主动提出说，让我先暂停创作，我到现在还在等着你，还等着你通知我恢复创作呢。你到现在了，你也不通知我恢复创作。这就是双方说的原因。但是双方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直到2014年，这个电视剧播出。
0: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截止到胡强、刘安离开时为止，当时他们进行了多大量的创作，写了几集剧本？
1: 这个胡强、刘安在案件当中主张他们是写了前三集剧本，写了前三集，但是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认定，第三集剧本胡强、刘安没有提供他创作的证据，以及交付给刘和平的证据。因此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呢，法庭只能认定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前两集剧本。这两集剧本也仅仅是确认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这两集，至于说这两集剧本后来被刘和平是否采用了，这就涉及到后边一个剧本的比对问题。
2: 原告胡强、刘安提出，他们应该被视为北平无战事的共同作者。
3: 我们两个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采访，并且创作了故事的梗概以及人物的小传，包括前三集的完整的剧本。
2: 而被告方则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4: 他们的编写呢，是一定要在刘和平老师的框架定位下进行编写的，而这个框架既包括故事大纲，也包括这个情节，以及呢具体的场景和需要出现的台词。
7: 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他无法避免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发指示和接受指示，出创意和去执行的关系。
2: 被告方还提出，当时刘和平认为胡强、刘安编写的剧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刘和平不得不独自重新编写剧本。
4: 最终胡强和刘安离开以后，刘老师也没有用胡强和刘安所编写的这两集剧本，而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口述，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写到最后的80余万字53集。
2: 为了确认双方的说法，法院将胡强、刘安的两集剧本与刘和平的版权登记剧本进行了比对。
8: 这个看似是一个署名权纠纷，那么因为被告抗辩说我的这个作品我并没有使用你创作那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法院在要审查的时候要做一个全面审查，那我们要看这个真正电视剧播的这个内容到底是谁创作的。
2: 那么法庭比对的结论是什么？刘和平又是否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前两集剧本呢？
1: 应该说比对的结果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啊，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大方面呢，是一个三个大的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有相似的地方。第三个方面是由这个两三个这个小的细节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这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那三个大的情节框架结构，应该说这个呢属于那种人物情节框架结构的内容。他们双方合同约定，这个内容呢是由刘和平提供的。最后两处那个小细节比较一致的地方，那个内容呢特别少，特别少啊！这个跟整个电视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比如第一个，这个指挥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术语、技术术语，那个呢属于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不为任何人所垄断，因此呢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原告方指控被告方使用了他的剧本构成侵权，这个意见啊，这个结论应当是不成立的。
2: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版权官司与日俱增。
8: 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2: 一份编剧合约能否成为署名的依据？
8: 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2: 一场版权官司将带给业界怎样的思考？
1: 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5: 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事实上，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并不少见。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达到16000多集。201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也已经超过400亿元。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利益的纠葛催生了众多的版权官司。
8: 应当说，随着这个文化参与创意产业的这种发展，那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创作类的这种案件，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5: 关于编剧的官司，它分几类，一个是编剧和编剧之间啊，大编剧跟小编剧之间，编剧和作者之间啊，原作者之间，编剧和制片方之间啊，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官司在。
2: 著作权纠纷频频发生，基本上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都会被卷入到侵权的诉讼或者舆论中，比如《平凡的世界》《温州一家人》《虎妈猫爸》等。而琼瑶诉于正侵权案，更是让编剧侵权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5: 其实它警告了业内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别人成功的剧扒过来，实际上已经涉嫌到就是违法了。
2: 伴随着版权案的增多，如何判定是否侵权，如何进行有效举证，成为了编剧们在维权上的困扰和难题。
0: 在编剧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您觉得他们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你比如本案当中，法庭就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啊，这个运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方主张这两集剧本是他创作的，但是原告方却没有直接交付的证据，他们交付的证据就是这个胡强发给刘安的电子邮件，但是没有直接发给刘和平或者发给天鹏海运公司的邮件啊。那你现在你两位原告说这个剧本是你创作的，你根据什么啊？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刘和平认可了原告方所交的两集剧本，他看过，是原告方所写的、所参与创作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刘和平没有认可，原告方又没有证据，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2: 像琼瑶版权案一样，胡强、刘安起诉刘和平一案也备受关注和争议。
4: 胡强和刘安分别应完成15集剧本的写作，并且这15集剧本 都达到刘老师的满意的要求，才能够在最终的电视剧播出时署名。
2: 对于合同约定的署名权，法院认为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刘和平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剧本，原告才能享有电视剧的署名权。
8: 这个署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体现智慧和劳动的一个表现。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2: 2015年8月27日，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判，判决认定胡强、刘安不享有对北平无战事的剧本署名权和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
6: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强、刘安的诉讼请求。
2: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编剧维权必将有力打击抄袭、剽窃、非法改编等行为，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氛围，推动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那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8: 无论是哪一方，首先要保护好证据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过程尽可能要留痕啊，因为你只有留痕之后，你才有可能去举证。你如果不留痕，你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多么有理，恐怕都这个无地放矢。
5: 法律途径不应该是我们编剧维权的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站到法律的前面去。有些事情呢，其实行业内部可以解决的。
0: 那么李法官，关于这个影视创作的这些纠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甚至包括演员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版权纠纷，或者是说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怎么来保护？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事先您就要注意到？
1: 这个首先啊，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别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别人同意，都要有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你要想使用别人作品，首先征得别人许可。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对自己创作出作品之后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版权登记，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及早发表。这样的话，当别人啊使用自己作品的时候呢，自己容易证明自己的这个权利。第三点啊，编剧、导演、演员也好啊。这个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一些、细一些，啊，把合同履行程序啊、履行顺序啊约定的更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容易避免啊说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一旦这个约定好之后，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恪守一个契约精神，啊，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0: 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这样的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啊，咱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这个对于我们今后相同相似的案件也是有很大启发的。就是电视剧的出现，要注意到它的最终剧本和初稿的这样的剧本之间的关系。如果呢，这个最终剧本与初稿之间是有着一个很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初稿的内容纳入到最终稿里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它与电视剧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初稿跟终稿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我们叫包容关系，就是把它纳入进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在实际上就割裂了他们这个条件成就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够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享有署名权。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 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12: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11: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12: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1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2: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1: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为爱与启明，父亲绞尽脑汁，女儿落户被拒，父亲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16: 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起名叫北京林一。
2: 因为一个名字引发一起纠纷，面对全国首例的案子，法院将如何判决？
17: 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
2: 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名字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起名呢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制约。可以说呢，父母都想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很有意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因为给孩子起名而引发的纠纷。
2: 2009年2月，在济南工作的吕先生到济南市历下区燕山派出所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被燕山派出所作出行政拒绝。
19: 对不起，这种情况我没法跟你说。
2: 拒绝以吕先生所申请的名字为他女儿办理户口。同年12月17日，吕先生以女儿为原告，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为由，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18: 好，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吕先生啊，是因为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自己的女儿上户口而把这个派出所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任军法官，有请。你好。
20: 你好，郑英，你好。
18: 请坐。好，廖法官，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给自己的新生的这个孩子上户口应该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这个吕先生的女儿上户口呢？
20: 这也是这个案子它的来历。他们去燕山派出所给女儿登记户口，但是向派出所所提出登记户口的为女儿登记户口的姓名是北燕云一。
18: 就说给这个孩子起的是北燕云一这样一个四字的这样一个名字。
20: 对，
2: 故事还要从2009年1月25日说起。吕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女，女儿的到来让吕先生一家人欣喜若狂。在这之前，吕先生夫妇就在为孩子的名字忙活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名字能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经历的纪念。于是夫妻俩开始查阅古书，翻阅诗词，希望为孩子起一个好名字，陪伴孩子一生。
16: 2009年2月份来问户，在问户的时候，他应该是夫妻两个抱着孩子来的。几天内勤给我打电话，就是几天的工作人员，我们内勤在工作中嘛，发现这个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呢起名叫北燕云一。
2: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吕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诗意又个性的名字，北燕云一。为了这个名字，吕先生可算是绞尽脑汁，似乎这个名字饱含了他对女儿所有的爱。然而就在夫妻两人带孩子去派出所落户的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6: 按照国家政策，按照咱这个户口管理条例来说，你在国家的有关政策呢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呢内勤就给他说明白了，对，讲有关的政策跟他讲明白，但是夫妻两个坚持要为孩子起名叫北燕云一。
2: 让吕先生出乎意外的是，当地派出所因为名字不符合条件，拒绝为其女儿办理落户手续。
16: 解释清楚以后，夫妻两个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就给走了，抱着孩子就走了。 后来以后他又来过，来过以后，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解吧，侧面一些了解，就是说男方应该当时是现居民，女方是正常有，他正常来户籍在这儿。
2: 派出所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给上户口。
18: 四个字的名字应该说不是少见的哈。
20: 哦，
18: 比如说复姓的，
20: 对
18: 啊，欧阳啊，
20: 夏侯啊，
18: 夏侯啊等等这些哈，
20: 对对对，
18: 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
20: 复姓
18: 这四个字。
20: 对，
18: 为什么北雁云依旧没有通过？
20: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有姓。
18: 嗯，
20: 夏侯本身就是一个姓，
18: 是个复姓啊，
20: 他只是说叫复姓。
18: 嗯，
20: 哎，
18: 嗯，
20: 那么北雁云依呢，本身是没有北雁这个姓的。
18: 嗯，
20: 那么我们这个案子在处理的时候呢，在法庭上我们曾经在庭审当中问到过李先生，
18: 嗯，
20: 那么你所取的这四个字哪一部分是姓，
18: 嗯，
20: 哪一部分是名，
18: 嗯，
20: 他当时自己表述是北雁为姓，
18: 嗯，
20: 云依为名，
18: 嗯，
20: 但是现在是没有北雁这个复姓的。
18: 嗯，
2: 随后吕先生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希望市公安局可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但是济南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和燕山派出所的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不带姓不能落户，要求吕先生为女儿重新起一个随父姓或随母姓的名字才能上户口。
16: 我接触以来的第一例，第一例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要是原来他一般都是因为夫妻两代可能有好多女同志的坚持孩子随自己随母姓，那么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呢，有时候也是夫妻两个你商量好，因为在国家的规定就是可以随母姓，应当随母亲或者随父亲，但是二者必选其一，像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例。一些优良的孩子们应该是受到尊重的，国家还是应该尊重这一块，这是一个民，既是一个民俗，也是一个优良的一个传统吧。
2: 可是吕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用规范汉字取名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所以不是说只限于这两种可能。由于对燕山派出所给出的回复有异议，于是吕先生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20: 吕小峰先生给他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他也说过，这四个字分别取自中国四首著名的古典诗词。孩子的爷爷也不太主张给他的孙女儿取这个名字。
2: 然而事情并不是吕先生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8: 那么作为原告，这个吕先生他诉求是什么呢？
20: 他的诉求就是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这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规范的表述。
18: 那么这个燕山派出所怎么在这个庭上对这个原告的诉求进行答辩的呢？
20: 他们跟我们相关的公安的这个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示，也组织过很多法律的方面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答辩当中呢，给我们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可以取这个姓名可以随其他的姓，所以说公安机关必须要严格执法，不能去随意的扩大和突破相关的法律规定。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的答辩理由。
18: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应该是严格的遵守了这样一个姓名权的这样的使用的规定。
2: 法官努力调解，原告吕先生却依然坚持起诉燕山派出所。于是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月28日、3月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20: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参与了这个旁听和报道。近几年来，针对公民个人取 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名字这种事情，社会上有过几次报道和相关的争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赵四爷。

0: 有据，法院又将作何处理？案件终止，等待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最后结果会如原告所愿吗？
1: 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前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0: 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庭审期间，燕山派出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依据，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常住人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公民姓名权登记部分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也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在父姓或母姓之间选择，不得选第三姓。经过法院两次的开庭审理，原告吕先生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取消，仅保留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又将被告由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变更为燕山派出所。
2: 这个案子呢是由合议厅负责审理的，行政审判呢和其他审判不一样，其他审判它都存在简易程序，而行政审判呢它全部都是普通程序的。行政审判按照这个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都应当采取普通程序，也就是说必须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
0: 2015年5月1日，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可以由一个人进行独任审判，可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然而在本案中，法庭如何审理、如何判决，却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3: 那么在这个庭审当中，既然这样一个北雁云一名字不成立，那么您在庭审当中怎么称呼这样一个名字呢？
1: 这样子呢，他列原告的话是应该列这个小朋友，那么他当时想以这个名字去登记而没有登记，他有没有其他的名字，怎么去列呢？我们还是以北雁云一这个名字来列的，但是呢我们加了一个引号，因为你没有别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他没有其他的称呼，我们只能这样来做。但是呢如果直述的话，那么是不是法律上就已经对这个名字给予了认可？
3: 就这样一个姓名权的纠纷案，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别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去来借鉴啊。
1: 对，
3: 那么合议庭最终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1: 那么合议庭当时讨论的呢，还是核心问题是对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的问题呢，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对于这样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它是做不出相关的适用的解释的。
0: 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法官们了解到关于姓名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里有规定，然而对于此案却存在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应当终止审理，等待法律解释。于是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3月11日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1: 那么案件终止之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刘晓峰先生也多次给我们联系，他比较着急，这我们可以理解。还有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姓名，这是最基本的。之后在2012年之后，他也知道我们已经将这个案子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了，可能是因为他工作的变动问题，给我们联系的就比较少了。
0: 在孩子落不了户口这个问题上，除了孩子父母之外，办理此案的法官们也焦急万分。案件终止之后，历下区法院将案件呈报上级法院请示。
1: 对这样的法律适用问题呢，如果说是由于我们的认识问题，对这个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不准确不明确的话，我们是向我们的上级法院报送。 然后

0: 如果是我们的上级法院认为再需要更高的级的做出解释的话，就呈报。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呈报我们报中院，报济南中院，济南中院报山东省院，山东省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这样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请求，对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做出法律解释。
1: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给出的法律解释和本案相关联的最大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允许选取其他姓氏的这个第三种情况，
2: 就是您刚说到的公序良俗。
0: 对
2: 啊，
0: 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
2: 正当理由，还是
0: 这一条？主要就是来判断，李晓峰先生所提出来的给女儿登记以这个北岩云英为姓名登记户口这个理由符合不符合全国人大法律解释所写明的这个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1: 五年后案件恢复审理，法院开庭宣判，原告却意外缺席，审判结果将如何送达？原告面对审判结果又会做出什么回应？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姓名权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案件于2015年4月21日对其恢复审理。那么对于这个等了五年的名字，法院的判决能否如吕先生夫妇所愿呢？案子恢复审理之后，法官再次拨通了原被告的电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解释，于2015年4月24日对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燕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2: 好，那么我们法院最终开庭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我们宣判不是开庭宣判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呢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个人呢表示呢工作繁忙，无法到济南来参加开庭宣判，所以呢最终我们是采取了在法庭向被告现场送达判决书，而对原告北燕云一的法定代理人吕晓峰先生，我们是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判决书寄送给他的。
1: 由于吕先生不便到庭，于是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将开庭宣判改为文书送达的方式，将审判结果寄给了原告代理人吕先生。这个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北燕云一的诉讼请求，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燕云一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面对判决结果，吕先生又有何回应？
3: 我跟他电话沟通，他给我讲的是呢，他现在也在某法院从事执行工作。他说自从从事司法工作以来，对法院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这样他呢虽然不表示撤诉，但是他对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怎么样判他都是理解的。
2: 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你们在审判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感想？
0: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活跃，我们是 不反对新颖的东西，而且我们鼓励创新，倡导改革。我们法院本身自己也在不停的不断的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民族美德、传统文化、优秀的风俗、善良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人民对于姓氏传承的这种尊崇，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美德、优良传统方面的文化。那么也有人说过、讨论过，这个小朋友他叫这个名字，那怎么去影响社会的良性管控啊？
2: 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0: 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由个体而大众，如果由大众而普遍，那么我们对一个个人身份基本识别这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不易去识别，不易去判断，何来社会良性管控？它明显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感触就是这样，我们在从事一项民事活动或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享有自己的权利以外，也要考虑这个个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不能太任性。
2: 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全国首例姓名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4: 从这个姓名来说，取姓上是第一起这样的这个行政征诉案件。那么在过去呢，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家，有关于姓名的征诉实际上也发生了好几起。但是呢，争议点在于现在是关于这个姓名当中的姓字。事实上呢，关于这个姓名权呢，在本案当中一个最大的热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姓名权的属性的确认上。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姓名权呢，它是一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的行使往往是在法律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之下可以任意行使。那么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这是我的私权。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也在于此。事实上呢，本案的这个原告这个当事人呢，他在行使自己姓名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姓名权呢不仅仅是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一项私权利。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呢，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相应的义务为对应。
2: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吕先生对于判决结果是表示理解，并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7: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6: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

0: 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2: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0: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3: 现在是下午2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 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冀州侯苏护见了西伯侯姬昌的信，深受感动，愿意带着女儿到京城领罪，顺便把女儿给送去。一场战争才宣告结束，可这时呢，他儿子苏全忠也被放回来了。苏护拉住儿子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为父已决定送着你妹妹进京城请罪，这也是没有办法了。儿啊，你看你有什么想法没有？事到现在，苏全忠也一筹莫展，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这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苏全忠说，爹，我年轻幼小，不明事理，一切您做主吧，怎么的都可以。好吧。苏护回到内宅，见着夫人杨氏，把这种决定说了一遍。杨氏是放声大哭，老爷，咱女儿妲己自幼娇生惯养，这次送到京城陪王伴驾，不知道我们娘儿俩还能见着不能见着。再则一说，孩子也不明白宫廷的礼数，万一得罪了天子，又惹来灭门之祸呀。哎，夫人呐，这些咱都顾不了了，一切只有平天由命吧。妲己也知道信儿，听说父母要把自己送到京城陪王伴驾，也哭了一夜。但是在那个年代，婚姻由父母包办，自己无话可说呀。到了第二天，苏护传令准备宝马厢车，点了3000军兵，500护从，又带了50名侍女，让女儿登车。当然了，妲己跟娘又哭了半天，最后是洒泪分别。苏全忠领着500骑兵把姐姐护送到十里之外。苏护告诉儿子，好好把守冀州，不要惊扰百姓，一副命大还能回来，倘若哎，也许有回不来的时候，那么冀州就全托付给你了。苏护眼泪也掉下来了。你想这心里能是好滋味吗？安下苏全忠咱且不说，单说苏护保护着女儿赶奔京城朝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队伍前面打着日月龙凤旗，所过的州府县道都知道冀州侯护送贵人进京是百般招待。这天来到恩州，恩州这有驿馆呢，地方官赶紧迎接冀州侯。苏护说赶紧把驿馆收拾干净，安排贵人下榻。这一成说话了，君侯啊，有件事情不得不讲说明白，这驿馆3年前出现了个妖怪，兴风作浪， 搅得四邻都不安呢、啊。要贵人住的这儿，恐怕不妥吧？
8: 什么？什么妖怪？
7: 这我就不知道了。
8: 胡说八道！这驿馆周围有护从，又是交通要道，怎么能出现妖怪呢？你真是信口雌黄。闲话少说，赶紧打扫干净。
7: 是。一成不敢再说了，带着人把驿馆收拾干净，迎接贵人进了内宅。
8: 苏护让3000军兵驻到恩州周围，500护从包围驿馆，他自己领着几十名亲兵亲自巡逻。
7: 为什么这么注意？你想，这苏妲己是他女儿不假，如果被纣王看中了，那就是贵人了。他跟苏护就是君臣的关系了。
8: 同时，苏护也想到，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处处得加小心呢。一旦在半路上出了差错，我向天子怎么解释，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因此，他是格外的留神。那白天乱乱哄哄没什么事儿，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苏护睡不着了，喝着水琢磨这事儿。异常说的是真呢、啊、还是假，估摸着他不敢胡说呀，莫非本地真有妖怪不成？要把我女儿惊着如何是好啊？今天晚上我别睡觉了，精神着点。他把宝剑和铁鞭放在桌上，把灯拨亮，一边看书一边在这下夜。眨眼之间到了定更天，苏护把书本放下，提着铁鞭掌着灯赶奔内宅。到内宅一看呢，妲己已经睡了，使女侍从也睡了，静悄悄的，什么差错也没有。冀州侯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转前厅接茬看书。到二更天，他又到后头转了一圈，仍然是平安无事。哎，苏护啊，又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前厅，他就有点困了，俩眼睛老打架。苏护实在没办法，就趴在桌上，说不睡啊，自己控制不了啊，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也就刚睡着这么个功夫，冷不丁就听见外头。狂风骤起，飞沙走石，把这窗户纸打得啪啪啪直响。苏护这才惊醒，一瞅这灯啪灭了，他刚要找火镰的功夫，啪自动又着了。苏护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怎么回事？灯灭而复明，真乃怪事啊。正在这时，后宅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
9: 有妖怪。
8: 这一嗓子把冀州侯喊得汗毛根都竖起来，心说真有妖怪。他急忙提灯拿着铁鞭奔后宅便跑。外边风大呀，刚到过道，扑灯灭了，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这怎么能行？苏护就喊来人，快来人。巡更下夜的人闻声赶到，君侯有何差派？掌灯。 灯再长好了，这就耽误了一段时间。苏护提着鞭又赶奔内宅，再看这些使女丫鬟，一个个容颜刚变，抖作一团。
7: 妖怪在何处？谁喊的？
9: 不知道啊，我们正在熟睡，听见这一嗓子把我们惊醒，也不知道妖怪在何处。
7: 废物！
8: 他挑帘进了妲己的屋了，一看妲己啊，围着被窝也缩成了一团，脸也变了色儿。
9: 爹爹，您可来了。
7: 女儿，
8: 哎呀，你没事吧？
9: 我没什么事情，方才正在熟睡之时，听见有人高喊妖怪来了，我从梦中惊醒，也不知道妖怪在何处，都把我吓死了。正在这时，爹爹赶到。
7: 哎呀，谢天谢地呀、啊、
8: 苏护用手一摸呀，妲己手脚冰凉，脑门上一层凉汗。
7: 丫头，下地喝点水，精神精神，不要怕，有为父在此，外边还有几千军兵，保你平安无事。
9: 谢谢爹爹。
8: 妲己披衣下地，喝了点热水，苏护陪他谈了一会儿，一瞅啊，哎，这气色慢慢转过来了，嘴唇也红了，两腮也红色了，苏护这才放心，让女儿躺下，把被窝给盖好，重新把帐帘放下来，这才退归前厅。这回他可住上意了，叫这五十名侍女搬到妲己屋里去，不准睡觉，但是瞪眼儿守着贵人，一夜无话。等日头升起来，苏护洗了洗脸，再次到内宅，一看妲己已经起来了，正在梳洗打扮，跟侍女们有说有笑，正谈论昨晚发生的事情。苏护点了点头，罢了，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要出点事儿，天子非怪罪不可，真是罪上加罪呀。其实他高兴的太早了，他哪里知道，昨夜晚间那一声喊就是妲己喊的，那音都差了，他也没听出来。现在这个妲己已经不是他女儿，肉体是灵魂变了，已经被千年的狐狸把妲己的真魂吸去，入了妲己的窍，假托人形。妖怪就守在他的眼前，苏护一点也不知啊，还拿他当自己的女儿。闲言少叙，在恩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开始登城，路上无话，好不容易来到朝歌。朝歌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挖掘整理，发现了不少兽骨，上头有奇形怪状的文字，我们都看不懂，只有专家才能弄清楚，因此管兽骨上刻的这字就叫甲骨文。经过考证，的确小屯村一带就是当年朝歌的旧址，因为那个当初本地叫银，尤其是一片废墟，所以科学的名称就叫银墟。咱们闲言少叙，冀州侯到了京城之后不敢进城啊，把营盘扎在东关外，派人禀报武成王黄飞虎，因为黄飞虎保卫京城的安全，那是镇国的王子。 不经过他的允许，大队人马进不了城。黄飞虎接着苏护的禀帖，知道他送女来请罪，这才传下令箭，允许苏护带女进城，住到金庭馆驿，侍从不准超过50名，军队全扎在城外后面。苏护领命，带着人把女儿送进京城，暂时住到金庭馆驿，提心吊胆等候纣王的旨意。咱们再说两个奸臣费仲、尤浑，这俩小子耳目灵通，苏护一到他们就知道了。两个人把鸭子腿一拧，相视一笑：哥哥兄弟啊，你说这个苏护是不是个倒霉蛋？可不是怎么的，想当初800镇诸侯来朝天子，都给咱们哥俩送礼，唯独他特殊，没把咱哥俩看在眼里呀、啊。咱们才料识小计，调理他一下，这小子可倒了血霉了。按理说他就应该接受教训，这次破例给咱哥俩送礼，要再不送礼还得接茬收拾收拾他。对，他肯定能送礼，咱等着吧。这俩小子打着如意算盘，只等了一天也无人送礼，等了两天还没人送礼，可把这俩小子气坏了。哎哎呦，苏护卫，真有你的，看来还是没拿我们哥俩当回事儿啊。哥哥兄弟，哎，咱们赶紧进宫，狠狠的给他揍上一本，好吧。这俩小子进宫随便，过了九间殿，走过九龙桥，穿过龙德殿，赶奔摘星楼。摘星楼上有一座宫叫寿仙宫，纣王就在这儿住。有殿头官到里边送信儿，纣王一听费仲、尤浑来了，传旨让他们进来。这俩小子迈着方步，哈着腰，来到大殿之中，双双跪倒：
9: 陛下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
8: 爱卿平身，
9: 谢万岁。
8: 赐座。
9: 是，
8: 你看谁看着谁合适，这了不得，这纣王就瞅他俩顺眼。等这俩小子坐下了，纣王就问爱卿：朕无旨选召，见朕何事？
9: 陛下，冀州侯苏护来了，送女前来赎罪，现在金庭馆驿候旨。
8: 哦，苏护还敢来见我？
9: 是啊，陛下呀，对这种人您可不能心慈手软呐、啊、您别忘了当初您对他多好啊。
8: 哎，
9: 要他的女儿不是往他脸上贴金吗？这个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把您惹得生了气了，降旨要杀他。当时我们哥俩在场，觉着苏护可能一时有点想不开，这个弯儿啊磨不过来，我们叫他下了台阶，我们求主公开天恩，把他饶了，放回冀州前去反省。主公你也这么办了，结果又怎么样呢？他竟敢胆大包天，提反师于午门。后来他又大败天兵，杀得朝廷伤兵损将，是可忍孰不可忍。
8: 如今他也过了瘾了，也回过味儿来了，又把姑娘送来了，美其名曰前来请罪。这分明是眼里头没有天子，拿咱们大商朝开玩笑。似这等乱臣则子，要不严厉惩处，天下万姓文武百官的眼里还有天子乎？
7: 去死我也！二卿言之有理，明日朕圣殿一定把苏护正法。
9: 陛下圣明，万岁万万岁。
8: 这俩小子把火扇起来，下了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俩乐了。
9: 苏护啊苏护，
8: 看看你横还是我们横，得罪我们哥俩的人绝无好下场，明天就瞅你的哈哈笑。
7: 单说到了第二天，纣王气呼呼升座九间殿，文武百官到齐，参王拜驾之后分立两旁。纣王沉着脸一拍龙书案，来人，选冀州侯苏护上殿。
9: 苏护上殿。
8: 冀州侯啊都来好几天了，
7: 那心里那个焦急劲儿就甭提了。本章早递上去了，为什么天子迟迟不接见我？莫非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不成吗？
8: 哎，正着急呢，天子生变了，苏护带着女儿也来了。听说天子选召，他不敢耽搁呀，正官斗袍，脖子上挂好忠孝带，来在九间殿，趴伏在地往上叩头。范臣苏护罪该万死。纣王瞪着眼珠往下看了看，下面跪的是苏护吗？
7: 正是罪臣。
8: 嗯，你口称罪臣，你有什么罪呀？
7: 这苏护一听啊，这口风不对，
8: 承认错误吧，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全讲了。纣王又点点头，那么苏护，根据你的所作所为应该定个什么罪呢？你说。
9: 臣罪该万死。
8: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把你杀了不算过分吧？
7: 来人，
8: 把苏护推下去，金瓜击顶。
7: 在这儿。
8: 苏护一听，完了完了，要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我一定跟他血战到底。哎哎哎呀，看来这个人呢得有主意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怎么没防备到这一手呢？金瓜武士刚把苏护推下去，首相商容出班跪倒，高呼陛下不可。
7: 不可呀陛下，你赶紧放了苏护才是。
8: 纣王一看呢，又是这老东西，我干点什么他跟着捣乱。纣王沉着脸就问商容，为何不可呢？难道苏护还不该死吗？
7: 陛下圣明，按苏护所为死有余辜，但是情有可原，当初就因为陛下要选他的女儿，他得罪了陛下，如今他认识到错，
8: 主动送女进京赎罪，陛下杀之不易呀、啊！把苏护一杀，恐天下人耻笑，百官不服。
7: 哦，谁敢不服啊？哎，我明白了，不是旁人不服，是你。商容啊，我看出来了，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大事小情全跟姑作对呀、啊。咱俩不是君臣，简直就是仇敌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这商容啊也急了。老头子蹭一声站起来了，只气得浑身力抖，面如白纸。陛下呀，我好言相劝，你是忠言逆耳。不过今天我告诉您，只要有老臣三寸气在，我就不允许你斩杀苏护。
8: 哎呦，
7: 商容，你疯了不成？今天看看你横还是孤横，我是非杀不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0: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 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赵王要杀苏护，遭到首相商容的反对，君臣二人在九间殿就顶撞起来了。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商容有什么本钱，他怎么敢跟纣王分庭抗礼？这里边有一定的原因。这老头子是三朝元老托孤的重臣，也就是说，纣王他爷爷的时候，商容就位列朝班当首相，帮助过他爷爷，扶持过他爹，如今就轮到纣王头上，这叫三朝的元老啊。在纣王的爹帝乙临终之时，左手拉着商容，右手拉着商纣，交代的清楚，我死之后一统江山给了儿女，但是我不放心呐，不管什么事情你要听商容的，商容就是咱们大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是你的父辈呀。纣王跪在爹爹面前，已经发了誓了，爹您放心，您不在了，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跟老首相商议，他不同意的事情儿绝不敢做。你看这不有这个茬吗？怎么叫托孤之臣？商容说的又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敢于跟他分庭抗礼。纣王发火他也发火，纣王吵吵他也吵吵，但纣王呢，现在还跟商容没撕破脸，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还抹不开处置商容，但是把他给气坏了。商容啊，看看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我是非杀苏护不可。正在这时，八大大夫、七大亲王全跪下了，
8: 跟商容说的是一样的词儿，要求皇上开脱苏护的死罪。周王一瞅这事麻烦了，这齐大亲王有他俩叔叔，有他俩哥哥，另外还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这八大大夫当中那也都是托孤的老臣呐。这纣王一见骑虎难下，费仲尤浑这俩小子在旁边站着呢，这俩小子是最奸最滑不过呀，一瞅方不顺，有主意了。费仲出班跪倒：陛下，臣有本上奏。说吧，什么事？
9: 陛下，苏护罪该万死，理应要他的命，但是诚如各位所言，其中呢情有可原。我看这样吧，既然他送女赎罪，关键都在他女儿身上，陛下可以降旨让苏妲己上殿，倘若陛下看中了他，可免苏护的死罪；如果陛下没相中，连苏护在他的女儿一同金瓜及顶，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
8: 清言甚善。你看费仲说什么，纣王听着都对，一甩袍袖，文武归班，暂时先不要苏护的命，纣王降旨叫苏妲己觐见，
9: 选苏妲己上殿。苏妲己上殿呢，
8: 殿头官传呼之毕，时间不大，就见苏妲己浓妆艳抹，凤冠霞帔，双手秉圭，走过九龙桥，来在九间殿滴水岩前，双膝跪倒，口称天子万岁在上，臣妾给万岁叩头，祝万岁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纣王听见燕语莺声，急忙拢目光仔细观瞧，他一瞅啊就傻了。他一看这妲己啊，乌云叠鬓，杏脸桃腮，鼻似悬胆，腰如蛟柳，真好似醉酒的海棠，带雨的梨花，真是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降凡尘。朱唇似一点樱桃，银牙似无瑕碎玉，脸颊深藏着两个酒窝，舌尖上吐的是美滋滋香喷喷一团和气，转秋波勾魂索命，笑一笑骨软筋酥，眉宇间春风送暖，眼角里送的是娇滴滴羞答答，千般妩媚万种风流。这个昏君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美人啊，他一见妲己真是神魂颠倒，骨酥肉麻，耳鸣眼跳，手足无措，恍惚惚，魂不守舍，昏沉沉，派有九霄，如醉如痴，是如傻如捏。他不动弹了，文武百官在两旁一看，是又气又笑，心说这个色鬼真是丑态百出。纣王看罢了多时，方才清醒，朕美人也，快过来让朕好好看看。您说这家伙知道羞耻不？他离开龙书案，下了御街，来到苏妲己近前，拉住她一双小手，上一眼下一眼就看起来没完了，一边看一边称赞：“
7: 好，好，太太太。

爱卿啊，你这个女儿可真是不错呀，朕十分喜欢。现在听我的旨意，赦免卿无罪，献女有功，你就是皇亲国丈，官升三级，永镇冀州，每月加食禄2000担。上荣、比干、微子、棋子、文武百官，在隆德殿代替姑款待国丈，3日夸官，赠金1000两。夸官之后，派文官2名，武将3员，打着龙凤旗，送苏护锦衣归故土。万岁，万万岁！这事情180度大转弯。哎呀，大伙儿长出了一口气呀！苏护谢恩下殿，更换袍服，现在官升了3级。文武百官在大殿设宴，代替天子款待国丈，之后跨马游街3日。夸完了官，又有人陪送着回奔冀州。安下苏护，咱就不提了。咱们再说纣王，当夜赶奔寿仙宫，与妲己成就美事，亲口加封苏美人、苏贵人。打这之后，他跟这妲己啊，如漆似胶，是左右不离呀。一头扎进寿仙宫，2个月不理朝政，天天跟妲己在一起淫乐。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文书房的本章堆积如山呐。安下这些不说，单说终南山有一位得道的出家人，名叫云中子。只因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也得需要整顿。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这3大圣人紧闭玉虚宫的宫门，研究整顿的办法。天下众神仙无所事事，就得听候差派了，这云中子也不例外。每天待着没事儿，就采药炼丹。这一天，他走到虎头崖，往朝歌这么一看，哈，就见一股妖气冲天呢。哦，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1000年的狐狸精假托人形，搅乱商朝的天下。哎呀，这要时间长了，可为祸不浅呐。我既是出家得道之人，见着烟有不管之理，一定要除害才是正理。云中子想罢，不采药了，回到洞府之中，把金霞童子换过来了。徒儿，到洞后1000年古树旁，把那松树枝给我取一截来。哎，金霞童子遵命，把1000年的老松树那枝儿给他取了一轱辘。云中子接过来看了看，把这小枝杈掰折，然后用刀削成了一把木剑。金霞童子在旁边看着，有点纳闷，师父，您做这干什么呢？只因朝歌城出了1000年的狐狸精。

0: 为师要赶奔朝歌前去除妖，因此才学了一把苏木宝剑。师父，您不是有镇洞之宝斩妖剑吗？您何必用这松树雪剑呢？哎，你哪里知道，我那镇洞之宝乃是元始天尊所赠，轻易不能使用。再者一说，小小的千年狐狸精有松木剑足矣。哦，童子这才明白，宝剑学好了。云中子嘴里是念念有词，干什么？念咒呢？喷了几口仙气，这松木剑就不是一般的宝剑了，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云中子用黄绫子把松木剑包好了，搁在小花篮里头，然后背背斩妖剑，手拿拂尘，这才离开古洞。徒儿，好生看守洞府，为师去去就来。说着在脚下画了个双十字，双脚站到十字当中，往西北连点三点，把拂尘一晃，刹那间五彩祥云落在脚前。云中子上了祥云，一阵风是赶奔朝歌。
1: 那位说，
0: 能有这事儿吗？您别忘了，《封神演义》是神话小说，那么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有那事儿吗？因为是神话，您呢就别抬这杠，我怎么说您就怎么听。咱们闲言少叙，单说云中子驾祥云赶奔朝歌来驱妖，暂且不提。翻过头再说纣王，自从纳了妲己之后，他是神魂颠倒，言听计从啊。这妲己说什么都对，简直有一点差错，纣王疼得就痛不欲生啊。可是个宝贝儿，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也不知怎么喜欢好了。现在能有几个月不临朝了，那本章堆积的更多了。文武百官几次鸣钟击鼓请王登殿处理国事，他是全然不理。后来啊，左右二相、七大亲王、八大大夫急了，大家碰头一商议，非得请天子登殿不可，绝不能这样放任自流。我们都是托孤之重臣，见天子不正，理应直谏。对，就这么办，这么办。商容告诉鸣钟击鼓，天子蹦登殿，你们就不要驻守，一直敲下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响起没完来了，声音传到寿仙宫，纣王搂着妲己正在吃酒取乐之时，被钟鼓声搅得他心烦意乱。何人鸣钟击鼓？四御官进来了，陛下，文武群臣在外面击鼓，请陛下登殿议事。哪那么多事儿，国家太平有吃有喝的，非得叫我出去议什么事？不要理他。旨意传下，钟鼓声并未停止。纣王一看呢，又是商容领的头，这个老家伙是诚心跟我不对付啊。也罢，爱妃啊，听见没，百官让我登殿， 我不得不去。美人儿，稍后片刻，
2: 姑
0: 去去就回，备免。就这样把免备好了，纣王是满肚子不高兴，这才升殿。他刚坐下，再看那本章左一摞子右一摞子，噼啪啪嗒噼啪啪的，把龙书案都摆满了，摆不下呀。每个官员手里都抱着一摞。纣王一看，这还有个看吗？这得看到什么时候？我那美人还正在等着我呢。哎呀，真是糟糕啊！他实在不耐烦了，把龙袖一抖，各位爱卿，朕这几日精神恍惚，身体不爽，不能看本，这些事情都交给商容处理，有关打仗之事交黄飞虎处理。排驾退殿。啊，他要溜。商容、黄飞虎等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陛下圣命。商容往前跪爬了几步，陛下呀，自从您纳了苏美人之后，身居后宫，不理朝政，文书房的本章堆积如山，您看看，800镇诸侯，朝纲内外的事情全等着陛下批示，您这样拖延下去可怎生得了啊。愿陛下正心修身，驱邪扶正，还是按日登朝处理大事才是。还没等商容把话说完，纣王把脸沉下来了。商容，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当朝首相，执掌权衡吗？我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又加封比干为雅相做你的助手。再说你手下还有八大大夫，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文的武的，朕全都给安排好了。像这些烂摊事何必问我？就即使叫朕登殿，也无非走走形式而已。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了，不必多说，退殿。他站起来扭身要走，正在这时，殿头官跑进来了，启奏陛下，外面有一出家道人自称云中子，求见陛下，说有什么机密大事要启奏。
2: 哦，
0: 纣王一听又坐下了，心说云中子出家老道没听说过，他见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又一想也好，我趁早利用这机会跟老道扯一扯，开开心，时间一拖长了，百官也就不嘟囔了，商容也就泄了劲儿了，姑正好脱身呐。他把本章往旁边一推，请等退立两旁，让出家人前来见朕。
1: 是。
0: 时间不大，云中子来了，宽袍大袖飘飘然徐步而来呀。纣王往下一看，哎呀，这老道长得好啊，面似冠玉，眉分八彩，鼻似悬胆，口似朱红，两只眼睛闪闪放光，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两根鱼尾飘带飘洒胸前背后，腰里系着丝绦，下头是水袜云履，左手提着小花篮，右手拿着拂尘，飘飘然，真是大罗金仙啊。纣王暗中称奇。云中子进殿之后，唰，把 拂尘一晃，微微点了点头。方外人云中子参见陛下，连腰啊都没弯。纣王一看，心里不高兴，心说你云中子你多什么，你也是我的臣子，怎么见着我立而不跪？你瞅你大模大样，大大呼呼的，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天子吗？你不管是什么神仙，也都在我的版图管辖之内。纣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请问道长从何处来呀？这味儿就变了。云中子一笑，贫道从云水中来。喂，纣王一听，什么？从云水中来，这话是什么意思？请问道长，云水是什么意思？陛下容奏，贫道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西东。哦，那朕再问你，如果云散水孤，汝投何处？纣王也有才学，你不是从云水中来吗？倘若云彩散了，水干巴了，你上哪儿去？云中子又乐了，陛下不必担心，云散则皓月当空，水枯者明珠再现。纣王一听这个老道对答如流，心里头不敢小瞧了。纣王这才点头，说得好，说得好，赐座，贫道谢座。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8: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壮年男子被人谋害，埋尸家中，为何无人过问？
10: 比如肉是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11: 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
9: 父母兄弟嫌疑最大，究竟谁是凶手？
12: 小时候他也是姓了，
13: 你俩也打的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
9: 是残忍还是忍无可忍？500多个红手印背后有着怎样的悲情故事？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悲情凶手，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故意杀人是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犯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但是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啊，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凶手却被大家同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5年2月2日，安徽省睢溪县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称有人被杀。
15: 然后我们这个局里领导高度重视，第二天的凌晨，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
9: 根据匿名举报给出的线索，警方来到了位于睢溪县林焕镇的一个村庄，打开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内空荡荡的，看上去已经长期无人居住。
10: 在院子的西南角，就是发现了就是有一块凹陷的痕迹。
9: 这块明显低于周边地面的奇怪的凹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0: 然后我们就判定有可能尸体就在这个地方埋着了，我们然后当时呢对这一块地方进行挖掘。
9: 向下挖掘了大概1米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10: 是发现了这个芦苇席，然后打开芦苇席呢，发现了是棉被。打开棉被里边一看，然后是包裹了一具尸体。
9: 根据衣着，民警初步判断死者是一名男性。
10: 上身穿那种短袖的 T 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脚上穿黑色的皮鞋，一种露着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14: 埋在农家院落里的死者被发现了，那么这起案件凶手到底是谁？案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童传伟，有请童法官。
9: 童传伟，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县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2007年、2008年两次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14: 童法官你好。
15: 乐旭你好。
14: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这起案件备受关注，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蹊跷啊，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个院子属于谁呢？主人是谁呢？
15: 属于一对在此安度晚年的老夫妻。
14: 属于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现在还住在那院子里吗？
15: 这对老夫妻已经有1年多没有住在这个院子了，但是还在他们所在的村落里生活，这非常让人生疑。警方也只据此认为二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9: 这个院子的男主人叫姬长增，女主人叫高兰英，两人都是69岁。那么死者与他们是否有密切关系呢？法医通过提取男尸身体组织与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血样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姬长增是死者的生物学父亲。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共养育3儿1女，长子姬广峰，次子姬东，三子姬广平，女儿姬红。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15: 警方根据老夫妇共生有4个子女的事实，然后联系到现在还有3个子女都健在，而姬广平已经1年多没有了音信，据此认定姬广平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9: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姬广平呢？随即办案民警对姬长增一家展开了侦查。从老两口的年纪上来讲，都是年近七旬，要想杀死正值壮年的姬广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民警们首先怀疑姬长增的两个儿子，确认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
16: 警方反映当时他自己陈述的是他人在大连，然后呢我们 我们问他的大连说有什么证言能证明，然后包括跟他们一个庄一起打工的十几个人，还有他们在大连打工的工地老板，这些人我们侧面也了解了，就是排除这个激动的作案事件。
14: 根据刚才短片展现的情况呢，激动的作案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但是姬广平还有一个哥哥姬广峰，那么警方认为姬广峰是否有作案嫌疑呢？
15: 本案的案发时间是2013年十月下旬，十月下旬的皖北地区农作物秋收工作已经完成，青壮年按照惯例都已经陆陆续续外出打工，警方经过了解，姬广峰也在外出打工，他就没有作案时间，也就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17: 在排除其他人的作案嫌疑之后，警方对姬长增夫妇进行了传唤，结果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人意料。
18: 李少年没打死哪一个人？
19: 怎么打的？谁打的？
18: 他拉的。
17: 为何年近七旬的两位老人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呢？为了更多的了解案情，民警们走访了相关的人员。
16: 通过侧面了解，调查走访呢，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在村里无恶不作。
20: 他谁都敢骂，谁都敢打，趁咱这得饿也得饿俩，不给他两个你不能安胎。
17: 提起姬广平，村里人都愤愤不平。姬广平在家里又是怎样的呢？据姬广平的家人回忆，姬广平从小的表现就异于常人。
12: 小时候他也是生了，说的你生我，你就生的罪呢哈，你就养我的罪呢哈。我说的你出去好好干活，你干活你挣的是那啥，你的生我就能养我。说的
17: 姬广平死亡时的年龄为37岁，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对方因为不能忍受他的殴打而离家出走，两人并没有生育子女。
12: 5年离俺姐姐这七岁我给盖屋，这娶家来了，人当俺家只过8个月，他给你坐床上叫你下来等掉了，等下来还叫你坐床上，等坐床上还叫你等下来，俺也不敢接上，接上他就打你，谁敢说？不敢说。好了，他离过婚了，离过婚就接着收拾俺了。
17: 离婚之后，姬广平对父母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一开始老两口也曾把自己的处境告诉给其他子女，但是姬广平对兄弟姐妹同样也是大打出手。
13: 你打不过他，对吧？你连一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谁到最后都是惹你。
17: 因为其他儿女都不在身边，之后两位老人便选择了隐忍，因为在他们心中还是希望姬广平能够浪子回头。但是有两件事情还是让两位老人伤透了心。姬广平平时都与父母同住在一起，2012年的除夕当天，姬广平把父母赶出了家门，
13: 东西都给买的东西都撂完了。
21: 而且最让人不能够这个接受的是什么？他不允许老人家到他另外两个儿子家里面去。
13: 你是不是到那个得要向老人？他打老人你不打他吗？如果你一去打他，那他就问你要钱，你这个谁也供不起，造钱去待我家我也造不起。
17: 后来村领导安排两位老人暂住在村里的两间老屋里，这才算有个落脚过年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姬广平还是不依不饶，
13: 想发狂，说谁要挪走住来。当时我说了，我要挪走的，我说那个要饭你可得给我救赎。
14: 被从家里赶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怎么生活呢？
15: 老夫妇被儿子赶出以后，无奈之下只有先到别人家暂时先借住，后来他的两个其他儿子给他盖了3间小屋，这就是本案的案发的地所在的小院，然后在那里安度生活。后来姬广平仍然到地方蹭吃蹭喝，对老头老太太非打即骂。2013年6月，因为一件琐事，姬广平竟然将他母亲的腿给打断了。
17: 将自己母亲的腿打断之后仍不依不饶，
12: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
13: 让你知道疼什么滋味。
17: 无法忍受逆子虐待的老人将何去何从？
21: 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16: 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了，就是喘粗气。
17: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平时60多岁的高兰英靠在附近的砖窑厂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 事发当日，姬广平想要回家，但是没有家门的钥匙。
1: 按照他母亲的说法，他没找到钥匙。他没找到以后呢，他就非常气。当他母亲在傍晚干完活回来以后呢，他对他母亲就发火了。
17: 身材矮小的高兰英在姬广平用力的推搡之下摔倒在地，导致腿部骨折。姬长僧心疼老伴儿，于是赶紧开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赶往医院。可是姬广平却仍然不放过他。
12: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我得给你受罪。
1: 不愿意的同时呢，他还要在这个电瓶车三轮车给你还要晃他母亲那条腿。据他这个高兰英和姬长僧的说法，就是说我就让你疼，让你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21: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17: 就这样僵持了半天，姬广平仍然不同意母亲赶去医院救治，周围的村民也无人敢上前劝阻过问，况且当天还下着瓢泼大雨。
21: 然后他们周围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两个老人实在不行到我那儿避一下雨吧。然后那个姬长僧就说不行，如果我到你那儿去的话，他肯定还要到你那儿去闹。
17: 姬广平就这样闹了一夜，筋疲力尽之后回家睡了觉。于是姬长僧偷偷带着老伴儿去了医院，然而姬广平竟然也跟了过来。
12: 到了黄金还没说完，还没下来车子呢，他又到了黄金了。到了黄金就摸，他就拽我腿，他大就在那个跟前。我拽你腿可疼了，我拽你腿疼了，他大就那样抱。他大说你别找他了，你娘就这就给我说，就我哭都没敢哭，害怕恐怕再就叫这个腿再戳着。
17: 就这样，姬广平以照顾母亲为名也住进了医院。一方面他要继续阻止母亲就医，另一方面他是另有所图。
1: 他要让这个别人去看他母亲，拿他钱嘛，然后他要，然后还要让他父亲到临欢街上去给他买酒买菜，他就直接在医院里面呢走廊里面进行吃喝。
14: 姬广平在2013年6月份呢，亲手把自己母亲高兰英的腿给打折了。当时这高大娘在医院住了多久？伤情怎么样？
15: 当时高兰英在医院里面住了18天院。家人送进医院后，经诊断是腿骨骨折，当时医生就安排做手术，给他加了钢板。住院手术后呢，医生就安排他们住院治疗。当时是其他几个子女全去照顾，但是姬广平呢也是跟上去了。跟上去了呢，他到那地方呢，不仅不安心的让老太太在那治疗，仍然反正在那蹭吃蹭喝，经常惹自己的父母生气。这18天让二位老人深受其害，对他的行为是日益不满。
17: 那么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姬长僧夫妇下定决心对儿子痛下杀手呢？据姬长僧供述，201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姬广平刚外出回来，姬长僧就提醒了老伴儿小心点儿，没想到最终还是遭到了姬广平的毒打。
0: 上天的干嘛插我的针头，真掐死了。周家人对的太实在，我想想这个这大老娘不怎么轻死了多少。
17: 于是姬长僧唤醒了熟睡中的高兰英，商量了除掉逆子的计划。但是姬长僧却不打算让老伴参与。
0: 我想说我怕我他给他娘给他妈一口气就算精神睡的。我呢我心里想着我要不治死他，咱老两口都活不成。
17: 据姬长僧供述，他之所以把老伴支出去，是因为老伴的腿伤还没有恢复，拄着双拐不方便，害怕他遭到逆子的二次伤害。
16: 他拿一个爪钩子，就一个农具，就是我们农村干活一个农具，进屋之后呢，看到这个姬广平睡着之后呢，就往头部扒了一下子。
15: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抓钩当时是插在那个被害人的头上的。
16: 拔了之后呢，当时起来因为害怕就吹了。出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我门口待了一段时间，有个钥匙都有时间。
17: 当姬长僧再次进入房间时，他发现姬广平并没有死。
16: 这时候这个警官片呢已经坐在床上了，他这个抓拱呢已经掉地下了。这个当时看这个警官片坐床上呢，就是喘粗气，也不说话，他也把抓拱拿走了，
15: 然后又顺手从屋外又拿了另外一个镢头，然后朝这个被害人的头部击打。
17: 被害人死于自家院落，为何迟迟没有被发现？
13: 都那么大岁数了，得慢一天慢一天。
17: 七旬夫妇杀子埋尸，村民们对此如何看待？
3: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一个害。
19: 他死了应该是自己做的。
17: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据姬长僧高兰英供述，他们两人在屋外躲了一夜，到天亮才再次回到屋内。
16: 警方发现呢，这个警官兵还没有死，他们呢就夫妻两个人呢就拿个那个绳子麻绳，就是勒住这个警官兵的脖子，然后这个姬长僧和高兰英共同把这个警官兵给勒死了。
14: 老夫妇在作案之后为什么把孩子尸体埋在院子里呢？
15: 由于老夫妇二人年纪轻旬，年迈体弱，而死者姬光明是身强力壮，老夫妇一时没有能力将尸体运作拖出进行处理。同时由于天气已经大亮，又担心案件被别人发现，所以就采取就近原则，埋在了院落的西南角落。
17: 姬光平被杀之后，村子恢复了宁静，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直到姬光平的尸体被警方挖出。
20: 虽然有这个办法也不舍得，那你这为个小鸡小狗谁都疼了，还查出自个的孩子吗？
16: 经常无故骚扰别人，打骂别人，这个事情都有。在他们这儿，警官兵不在了，他们心里是高兴的，他们也不会找警官兵到哪在什么地方。
17: 对于姬东来说，父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他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但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遭受牢狱之灾。
13: 都那么大岁数了，得慢一天慢一天，那要慢个三五年，趁你咋样嘛，反正父母该死了，你也不肯叫再搁里面死，对吧？结果没想到事情发生那么早。
12: 想起来，我说我怎么我也就是逮我也没害怕，你反正就这个事。咱说，谁就是你心里不疼，睡得好是好好的，心里就那样做，太厉害了，我眼泪都哭干。
17: 姬长僧埋了姬广平的尸体之后，夫妻俩当天就搬离了自己住的小院，住到姬广平原来的房子里。
14: 他们把孩子杀害之后呢，这事儿只告诉了自己的子女，外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后来案发了？
15: 姬广平在村里是非常活跃的人，突然间一年间没有他的音信，那边一些村民会无端的猜疑。同时呢，由于案发当天是一个晚上，他的叫声传得很远，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再加上被告人姬长僧的儿子也女儿都陆陆续续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他们在无意中泄露了风声，导致其他人进行了举报。
17: 2015年6月，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姬长僧高兰英公诉至睢溪县人民法院。案发后，姬长僧夫妇所在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共计553人联名签字，为两位老人求情。
3: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同情，认为是出了一害。他活着时候是有害没利。
19: 他死了应该他自己做的，打爹骂娘腿都母亲腿都给打断。
17: 2015年7月，睢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高兰英的辩护律师认为，高兰英在犯罪过程中只是辅助性的，属于从犯。对此，公诉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呢？
21: 就是我们认为，首先高兰英事先知道姬长僧要杀害姬广平这件事，然后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犯罪实施过程中来，和姬长僧一起将姬广平杀害这个实施这个行为。
17: 公诉人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姬广平的致死原因不排除重金属作用于头部致颅脑损伤，但也有可能是被姬长僧夫妇二人勒死的。
21: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高兰英和姬长僧一样，在共犯中均起主要作用，应系主犯。
14: 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村民还自发地写了一封联名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联名信？
15: 这封联名信目的就是为被告人二被告人求情，认为呢二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大义灭亲， 他是为了万般无奈之下才做的不情之举。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名信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我们要从法律角度来进行评判。虽然这个被告人他们长期受到儿子的这个殴打威胁，但是他儿子的生命毕竟是需要尊重的。任何人呢，不经过法定程序，你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基于这个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这个义愤杀人，属于犯罪情节较轻，而且呢到案后呢，他呢如实供述了这个犯罪事实，属于依法应该从轻处罚的。
17: 2015年9月8日，睢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姬长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高兰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14: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孩子季广平变成这样一个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一个乡村无赖？
15: 通过办案，我们了解到，被害人季广平是二被告人的最小的儿子，自幼呢是受到了溺爱，老太太、老夫妇二人对他们就是溺爱有加，教育不足，导致他呢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本人呢在生活过程中呢又贪图享受，不识劳动，喜欢追求享受，又不愿意去处理去干活，最终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讹诈群众钱财过程中呢，这种情况又不大处理，又能得到钱财，无疑助长他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群众对他这种行为又不敢大力加制止，无疑就助长了他这种行为，最终呢养成了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随意讹诈他人钱财、讹诈父母钱财，养成他这种行为。
14: 谢谢童法官的讲述。这起人伦悲剧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听一听专家说法。
4: 这个父母呢确实是，哎呀，看着孩子太不出息，忍无可忍，都不是忍了一天了，30多岁了，最后怎么办呢？实际上最后这个行为很残忍了。当然他这个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义灭亲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减轻处罚的考虑，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父母也不能也没有权利对孩子呢实行私刑，甚至说故意剥夺孩子的生命啊，即使你是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父母最后把孩子杀害之后，这个父母无论如何，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后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2: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5: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2: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7: 18岁少年外出游玩，却没想惨遭横祸。
0: 这么大个了，18岁了，要活18岁，我就跟他没办法。
27: 父亲悲痛欲绝，两年之后竟被告上法庭。
1: 家里人大过年不上不上山来，这边的小孩子要上，这边的家里人都不上山。我说我怕早睡，小孩子要上，我给咋整？
27: 承受丧子之痛的家庭，因何成为被告人？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小伙子冯鹏啊，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世，他的生命呢永远定格在了18岁。对于冯鹏的父母来说，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冯鹏的父亲竟然成为了被告人。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7: 2012年9月30日下午，山西省山阴县沙岭村小伙冯明骑着自家摩托车，带着邻居冯志公家18岁的儿子冯鹏外出游玩。傍晚时分，冯明跟朋友到县城去了，而将摩托车留给冯鹏。冯鹏骑着冯明的摩托车独自回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家途中，意外发生了。当时，一辆车在行车途中撞上了冯鹏驾驶的摩托车，司机肇事逃逸，冯鹏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山阴县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冯鹏的突然遇难将其父母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0: 肇事车跑了，司机跑了，我追究他的责任，得罪他判徒刑吗？
27: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监控，又没有目击者，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山阴县交警队寻找那辆肇事货车和司机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9: 发生事故这个路段只有挂刀，车流量比较大，就该路段也没有接任何监控，自己这个案件也还没有侦破。事故发生后，大队立即记录了应急遇难，并且以后成立了专案组，向社会发这个悬赏祭祀。
27: 孩子惨遭车祸身亡，肇事司机逃之夭夭，面对这样的打击，冯家人悲痛欲绝。冯鹏死后不久，他的爷爷因为伤心过度离开了人世。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两年后死者父亲冯志公竟然成了被告人，面临着刑事追究。
14: 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的裴国峰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裴法官。
27: 裴国峰，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庭主审法官。
14: 裴法官你好。
10: 啊，罗旭好。
14: 这起案件我也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这小伙子骑车出了事故，但是他的父亲却成了被告呢？
10: 是这样的，冯鹏出事时骑的摩托车是他邻居家的，因为肇事车辆一时找不到，其父亲很生气，就去找邻居要求赔偿，其邻居不同意赔偿，所以冯鹏的父亲就带领全家人住入了邻居家。冯鹏的邻居就把冯鹏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冯鹏的父亲就成了被告。
27: 事故发生后，冯志公和妻子认为，既然儿子是被冯海兵家里的孩子叫出去，又是骑着他们的摩托车独自返回，所以对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夫妻俩来到冯海兵家中，想要讨一个说法。
0: 混过去了，这是没信了呀，我也当时不知道么了，该我去了是什么了。
27: 面对悲痛欲绝的冯志公夫妇，冯海兵会是什么态度呢？
9: 啊，你两个娃娃接出去上去，我又不知道。你娃娃接着从手推下去，手腕推下，你一个人翻的撞死了，你去这边去，啊，你去交警队，交警队给你处理。
0: 妈还说了，我最信赖这个摩托，我摩托都没了，我摩托还让你赔了。哎，我气的，我说你不把娃娃原摩托还回来，我给你买个小车行。我这一句话不白说。
14: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冯鹏啊骑的是邻居冯海滨家的车出的事儿，现在出了交通事故，那么邻居冯海滨作为车主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10: 应该承担责任。
14: 为什么呢？
10: 因为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那个交通事故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后果有过错的，应该承担责任。
14: 嗯，
10: 冯海滨作为车主没有给摩托车办理这个上户登记的相关手续，

0: 没有对机动车尽到管理责任，所以说冯海滨应该承担责任。
1: 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车主呢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除了他之外，冯鹏的父亲是不是应该也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冯鹏这驾车出事儿的时候呢还未满18岁，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还属于未成年人，所以作为他的监护人，他父亲冯志功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
0: 冯鹏出事时是和他邻居的孩子相跟出去玩，根据那个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其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冯海滨未对孩子尽到监护责任，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冯志功未对他的未成年孩子尽到监护责任，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冯海滨冷漠的态度让冯志功十分气愤，在多次索赔未果的情况下，气愤不已的冯志功对冯海滨家一顿折腾。
3: 你陪我屋里去吗？你看在我家里那个大玻璃也不算，车上的也不算，这边不跳上跳上，这边我家里那个装的啥收的字，都是都怕早睡跳上跳上都给占上罪了。
2: 之后冯志功干脆拆开了两家的隔墙，夫妻俩双双住进冯海滨家中，并将冯海滨一家赶出家门。
4: 有家不能回，流浪在外头，晚晚打人都吃饱一顿，吃不饱一顿无家可。
2: 车祸发生2年多后，被赶出家门的冯海滨曾多次托人向冯志功求情，但都被对方一口回绝，说拿不出钱来就休想回家。2015年1月27日，有家难回的冯海滨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将赖在其家中不走的冯志功告上法庭。
1: 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这个冯志功他是因为非法侵入住宅，就是进入他邻居家的住宅，是吧？说你要不赔，我们全家就住在你们家，结果被邻居给起诉了。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0: 是指那个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者是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吧？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公诉机关来起诉呢？
0: 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分为刑事公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提起的诉讼，而刑事自诉案件是遭受犯罪侵害的公民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刑事自诉案件是不告不理，咱们这个案件就属于这个不告不理的。
2: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冯海滨对于冯志功之子的死应负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冯海滨却认为这件事跟自家毫无关系，拒绝赔偿。一怒之下，冯志功闯入冯海滨家里，而且一住就是2年多的时间，这种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面对这样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山阴县人民法院该从何处入手呢？
5: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邻里纠纷案件，它是由一起车祸事故赔偿纠纷引发的非法侵入住宅案件，也是当事人没有理性地去维护法律造成的后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把车祸的赔偿问题解决好，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也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2: 然而法庭之上，关于赔偿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0: 经过刚才的提审，当事人双方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被告人要求自诉人赔偿交通事故20万元，自诉人的意见是赔偿被告人1万元，双方差距较大，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2: 赔偿金额相差很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0: 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2: 为了化解邻里矛盾，法官多次进村调解。
6: 看看你们邻里最大的能不能有给他们点补偿。
3: 你看我也是白送了，真的是和你看法院，你那个套来着。
2: 两家相持不下，僵局最终能否被打破？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

0: 了。在中间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1: 因为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件可以调解，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和解或者是撤回自诉。根据这个本案的我们掌握的情况，冯志功很难和冯海滨和解。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就准备通过这个调解把赔偿问题先解决了。如果调解问题解决了，可能冯海滨就撤回自诉了。
2: 为了解决车祸赔偿问题，法官赶赴案件当事人所在的村子进行调解。法官告诉冯志功，如果认为自己儿子的死冯海滨一家应该承担责任，他可以走诉讼程序来解决问题。武断采取损害邻居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民警一旦出面执法，不但可以刑拘冯志功，而且还要他赔偿邻居的损失。
1: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住在冯海滨家里头也不是个办法，咱商量的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
3: 虽然我们应该受理的是侵入住宅的自诉案件，但是你肯定就是因为你孩子交通事故你才住在他家里边，能不能通过协商的办法，你是要求赔偿多少？
4: 其实他的摩托出了事，这里边他走了啥也不管了，叫车来没带，就是车来没带走，我就叫他赔了20万，不赔20万我报出来。
2: 冯志功情绪非常激动，他坚持认为儿子的死都是因为冯海滨的孩子所致，所以索要20万赔偿款合情合理。对于冯志功提出的索赔要求，冯海滨是否会接受呢？
5: 我就没多大的责任。
2: 双方相持不下，调解陷入僵局。可是如果冯海滨不赔偿，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该怎么打破这种僵局呢？
3: 看看你们尽你们最大能力，能不能以后给他们一点补偿啊，尽咱们的能力，能多补偿点尽量多补偿点。就算是这个事儿和你们任何关系，咱们作为一个姐弟，咱们也应该伸出这个帮助之手。
2: 在法官的耐心劝说下，冯海滨终于同意赔偿，但是赔偿金额要大打折扣。
3: 你们两个考虑一下，看看尽你们的能力，能给他们赔偿多少？
6: 哎，我就是个1万万、2万万，就是个这样。我因为我没责任，第一我没责任，第二我也没气。
5: 他最后说是在为了事，为解决问题，这1万万、2万万，这能处理嘞？再处理不了了，就能干得起吧。
3: 本次调解还是有一定的成效。有调解权，双方当事人对非法侵入住宅案的争议，在我们的引导下，转入了双方当事人对车祸赔偿纠纷的商讨。虽然被告人还一直还不愿意搬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化解矛盾的可能。
2: 随后，法官找到村支书冯志玉。他在村里很有威望，邻里出现矛盾常找他调解。在村支书的配合下，法官开始了第二次调解。
3: 你知道这个儿子确实是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大，你最考虑一下，尽量多做点让步，他也做了点让步，也可以提供点，比如说你也教一教。你说
7: 我说现在那是错人，你说是一别人是不是他也拿不出来，你弄的是谁呀都不好看。
3: 你觉得应该是多少要来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么长时间了啊，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了吧，要不然你也操心比较痛苦。
7: 没解决吧就给7万块，解决不了我也不想干。
3: 就说一次性叫他给7万块钱。那我们就再跟对方谈谈啊，跟对方谈谈，看看对方有啥情况，咱们再给你交换意见。
2: 在法

0: 官和村支书的耐心劝解下，冯志功再次做出了让步，将赔偿金额降到69800元。那么冯海兵会接受这个赔偿数额吗？
1: 我们多这个别个人负责过，谈这个经济赔偿问题，但现在以后咱们通过村里头干部和村民多次谈话，现在他那个诉求标准交到69800，你们原来是说能够出到1到2万块钱，但是这个数字肯定是有点太少，能不能以后提高这个赔偿数呢？
2: 你看我也是还是没办法了，那这个时候你看法院俺们给跑来了，再去接朋友，他去接了朋友了嘛，再也不得。
3: 多挨大包了，九个账我能多出，再给他多出是两个。能了结了，了结了，我最多再出最多了，我也就是个3-4万，能了结了就了结了算了。
0: 对方开出的这个赔偿金额令冯志功很是气愤，他说儿子都没有了，自己又将索赔金额从20万降到6万多元。然而冯海兵还在压低赔偿款，一气之下冯志功撂下狠话，6980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一切免谈。
1: 自诉人的承付能力最多能出到4万块钱，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0: 赔偿相差3万，双方僵持不下。
1: 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
0: 姚姐遇到瓶颈，法官如何应对？
4: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众共同坐下来研究。
0: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未起诉的受害人》。冯志功对于赔偿金额很难再做让步，而冯海兵因身体有病不能工作，加上在外漂泊2年多的时间，所以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不能满足对方的索赔要求，调解陷入僵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戴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啊，咱们山阴县人民法院呢也非常重视，而且开了专门的会议，专题来研究冯志功的索赔问题。这个会议当时开的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
4: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后头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众共同坐下来研究。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5: 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政策？
4: 国家司法救助是针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是民事侵权，通过诉讼无法取得有效赔偿，而且造成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由国家适当提供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生活困境的一种救济手段。
5: 这就是国家司法救助啊，听起来很不错的一个政策。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个政策呢？或者说由谁来启动呢？
4: 是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这个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可以启动了。
0: 通过多方协调，山阴县人民法院终于拿到了30000元的司法救助款。在拿到钱的当晚，法官连夜驱车来到冯海兵的家中。
1: 你们吃完了？我们过来看看你们。
6: 这是咱们山阴县政府跟双浦镇乡政府给你的30000块钱救助款，今天我们看，给你带回来。
0: 面对法官连夜送来的30000元司法救助款，冯海兵十分感动。
2: 感谢法院，感谢政府，感谢政府给我。我这个事情呢，圆满的结束了，解决了解决，我也今后。
0: 第二天，冯海兵带着30000元司法救助款，连同自己筹集来的赔偿款，共69800元，来到村委会。
1: 那咱们就把这个双方把协议签一下。来，那咱们签一下子。

0: 就是吃啊，没找到，我还想就走后来尽快把这个肇事车这个司机和这个车带着。
1: 赔偿问题解决后，冯志功很快从冯海兵家中搬出，冯海兵也撤销了对冯志功的控诉，两家人都回归了正常生活。冯志功夫妇虽然还不能完全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因赔偿问题得到了解决，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可喜的是，没多久，冯志功夫妇又生了一个小男孩，小生命的降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2: 好，裴法官，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咱们的专家关于这起案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就民事案件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它发生在邻里亲属亲朋好友之间，这种状态下它社会关系的修复是我们这个司法以及这个纠纷化解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块。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僵硬的适用法律是两败俱伤，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如何去修复这种社会关系，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社会效果。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无疑法官采用了调解的方式，最后这个让双方这个各自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实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一方面修复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该得到的补偿得到补偿了，这边该重新回家入住，让社会生活状态都恢复正常。所以法院的做法在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是值得这个充分肯定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另外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裴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成功调解所做的努力啊，在这儿给您点个赞。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那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启德。伴随着悠扬熟悉的沂蒙山小调，我们今天节目的乡村红人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野店镇的全国劳动模范牛庆花，同时也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第11棒火炬手。说起牛庆花，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根网线让他将家乡蒙阴蜜桃、苹果、板栗等农产品销往全国。曾经的留守妇女，如今如何成为大家致富的带头人，新时期沂蒙六姐妹之一的她，又是如何凭借电商之路开启自己的甜蜜产业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蒙阴孟良燕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蒙阴燕英故里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牛庆花。他曾经独挑家庭重担，从早忙到晚，日子却并不见起色。是什么让曾经普通的农家留守妇女不仅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还成为2022北京冬奥会火炬手的呢？庆花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庆花，我知道你是咱们2022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手哈。据我了解，这次的冬奥会火炬手中，既有全国各级先进模范代表，也有科教文卫等各界先进代表和知名人士，大部分是像你一样扎根在生产和工作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不平凡的普通人。你是如何当选火炬手的呢？
1: 我觉得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电商结缘。你要说感觉怎么样的话，我感觉是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感觉。
2: 也没想到就是2022年能够到这个北京参加冬奥会火炬手的传递，哎呦，真的是太难得了，太高兴了。我觉得这是2022年的一份大礼，对我来说人生中的一件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最初的普通农民到现在的这个火炬手、全国劳模，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之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是我们赶上了这个一个好的时代，让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被看见、被发现，能够有奇迹，能够成为这种火炬手，能够在这种国家的这种大型活动面前能够展现自己。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希望一个是努力，一个奋斗，就是我们沂蒙山人的那种吃苦耐劳、勇于奋进的精神，也是一直鼓励着我，我也是一直这样传承下我们的沂蒙精神，所以说才有这个机会能够这个被看见、被发现，能够成为一名火炬手。
1: 因为通过这么大的活动，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个北京这个作为一名火炬手，能够通过这种大的活动呢，能够宣传出我们沂蒙山，能够宣传我们的家乡，所以说我感觉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就是我希望能种出好的产品，通过电商能卖上更好的价格。
0: 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火炬手，也能站在说万事瞩目的一个舞台当中吗？
1: 哪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我那时候不就是应该是咱们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是北京这个奥运会申办成功了，在北京2008年在北京举行，那个时候就是未来5年的这个期望的，就是希望我能到北京这个奥运会能够观看，当一个观众我都觉得是特别高兴的事情。那我也没去过北京那个时候，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威海打工，我们几个小姐妹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每个人都这个一边在路上走下了班，一边在聊，就是有什么样的梦想，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我就说，我当时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希望在2008年的时候我能去一趟北京，我能观看奥运会。那个时候我们也看那个奥运会，那时候看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看那个跳水皇后郭晶晶，因为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作为这个就是一代人感觉但是呢，人家在大城市里，而且能多为国家都能争的这个荣誉，所以说我们打心里特别特别的就是佩服他那种。但是2008年的时候已经 被生活打回现实，在家里已经生了孩子，在养猪，在种地了，我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了。
0: 那当时在想什么呢？
1: 不可能想到什么奥运会去当火炬手啥的，那更不现实了，想也想不到呀，做梦也梦不到呀。
0: 那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个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我得靠我的双手，这个换取我的幸福生活，我要改变我的这个比较贫穷落后的这个日子。
0: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牛庆花在电视里看到同龄人为国争光，自己心中也燃起了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怀揣着夫妻俩第一次打工挣回的20000来块钱，他准备回家大干一场，养猪养羊种果园，能让他过上一家团聚的好日子吗？电商玫瑰牛庆花正在播出。之前在看到您的其他的一些照片，无论是在果园里边还是在您自己的合作社当中哈，每一次看到您的照片呢，都是笑得特别灿烂。您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一个人吗？
1: 我觉得是这个笑对生活吧，这个劳动虽然是就怎么说呢，换取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累并快乐着，我们也是这个累并幸福着。虽然像比之前的日子比现在更苦，所以说感觉现在就是幸福的。
0: 您刚刚谈到说过去的日子很苦，那到底是苦成什么样呢？
1: 那个时候就是每天的劳作呢，就是说天不亮就得上山去干活，一直呢干到很晚才回家，带到就是晚上还得加班喂猪呀喂羊呀，干一些农活，反正每天是没白没夜的干。但是呢一年下来也攒不下多少钱，所以说一个人在家呢带着孩子种这些地啊，养着这些猪啥的，感觉日子很苦。想着一家三口那个时候能够在一起，那都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现在呢一家四口能够在一起，虽然是就是我们上山呀下地呀，有时候带着孩子，我们家二宝才2周岁嘛，经常也参与我们的劳动过程当中，体验我们的劳动，但是我们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
0: 您刚刚谈到说这个当时一家三口在一起都是一个奢望哈，那当时这样一个情境持续了多久？当时是您自己一个人在家操持这个整个家里边的农活和家务吗？您的爱人当时在哪里？
1: 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是我们最早其实就是在2006年回来，我们从那个外地打工回来呢，就是说拿了有20000多块钱回家，也是想着在农村呢有一番作为，想着搞我们的养殖啊种植啊这一块儿。但是就是做农业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投入呢也需要很大，回本呢它又比较慢，这么一个这个行业，所以说很多人不愿意干农业。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农民呢也离不开就是说这个现实。怎么说呢，因为年轻吧，尤其是从我就是说这个养桃树开始说起吧，养果子，就是那时候从一棵筷子差不多那么粗的一棵桃树栽下，慢慢的3到5年碗口那么粗能拿产了，有的品种呢能卖到5-6块钱一斤，有的品种呢才卖个1块来钱几毛钱一斤。几年之前我要全部把这个品种弄成6块多钱一颗的这个桃子的话种下，那我现在的收入就会很高了。当时我就在算，但是没有但是，就是现实就是我的品种不对，卖1块钱一斤，卖几毛钱一斤，卖不上价格，只有20-30颗是能卖高价格的。也就是说我说那个品种呢，也就是像现在近几年就是比较火的我们蒙阴蜜桃当中的一款黄金油桃。所以说这个好品种呢，它是经得住消费者的这个
0: 市场检验
1: 的。因为说这么多年对那个品种还是挺好，到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说能卖到这个5-6块钱一斤，这么多年它没有说是因为时间长了品种老了它价格能便宜。所以说有时候觉得付出的劳动都是一样的，但是所换取的这个收入呢它不一样。
0: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第一次回到家乡，怀揣着20000块钱，当时是有一个自己在家里边想要干出一番天地的这个想法。
1: 我是从一头母猪开始养起。我们一年下来有个10000块钱的收入。但是呢，就是农民有那句话叫“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这猪啊容易生病，容易说这个，疫苗打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传染病啥的，就是或者是哪怕拉个肚子就能把猪给这个就给拉死了。所以说，有时候算算，哎，一年赚个10万块钱。有时候养猪呢，他又给赔进去了，风险很大，搞这个养殖。实在没办法，那时候，就是说我们2年时间钱很快花没了，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回本，没有看到收入。也看到就是说手中就是没钱了，生活都成问题了。所以说我老公又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又选择去了这个大城市里边去打工。就留下我跟孩子。您说持续了有多久呢？其实持续了有8年时间。
0: 那家里面这么一大摊子事儿，包括说你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您忙得过来吗？
1: 忙不过来呀，忙不过来，就是拿着黑夜当白天干，就是白天黑夜的干。白天呢在山上干活，晚上回家再开始喂猪啊、喂羊啊、出猪粪呀、就这样的。反正一天下来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0: 你看这么大的劳动强度，其实并不是一个人适合去干的哈。那当时怎么没有想着让老公回来一起帮您呢？
1: 我想过让他回来，我也动员过他好多次，他不想回来。那个时候，动员过他很多次，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已经有一个10年了，因为我在家是自己是8年，他在家的时候我们是2年，正好加起来是一个10年。我说我能有几个10年？我说我现在从20几岁干到30几岁，我说我感觉我的体力已经超负荷了，已经严重的透支了。我说我的胳膊也疼，浑身也疼，最后我就自己也是问，我能有几个10年？就是年轻还行，再有个10年，我可能就到40几岁；再有个10年，我到50几岁。我就在想，我又能有几个10年？
0: 可能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哈。他呢，觉得不适应家里边农活的这种状态，您呢也觉得在家里边干农活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那有没有考虑说他不回来，您过去呢？
1: 考虑过呀，他为我考虑过。他说，要不你来青岛吧，来这里那个打点小零工，赚点钱。当时是想他，因为他干装修，他在酒店干装修嘛，跟人酒店里边。我当时还想，让我去跟那些酒店里边刷个碗干个啥的那种。所以我当时是在想，如果说去城里的话，一个月赚个3000块钱、2000块钱，那个还不够，就是说看孩子的。就是因为我要去干的话，没人可以看孩子，还没有人看孩子也是一个问题。将来孩子上学呀、各方面这个也是考虑。想来想去，我的根儿就在农村。还是在家里吧，虽然是累点哭的，但是在家里也能照顾了老人，也能看得了孩子。我在家里的话，而且能看着孩子，还能带着家里这些，还有个收入。
0: 那一段时间您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
1: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累，那个时候苦、日子
0: 苦，
1: 生活苦。
0: 您觉得当时是心里苦多一些，还是说这个身体上的苦累多一点？
1: 我觉得那时候各一半吧。身体上的就是说这种体力劳动的这种一种辛苦，一种艰苦还能承受得了。最大的就是说日子那种苦，我觉得这是就相当于是心里边的苦。就是年纪轻轻的一家能够在一起团聚，这都成了一种这个奢望，就被生活所迫，只能这么两地分居着。孩子也看不到他爸爸， 反正第一个是男孩嘛，我感觉好像缺少那么一点点父爱，当时。
0: 两个人两地分居，再加上您自己在家里面操持这么一大家子，干着农活，心里面有没有委屈啊？有和自己的爱人去说过吗？
1: 有委屈啊，那个时候经常也会哭啊，打电话怎么样？我说，这个，其实跟很多人一样，跟千千万万个普通的这个留守妇女是一样的，你也有怨，也有气，也有吵过，也有这个争吵过呀，那个争吵过之后哭过，但是哭过之后怎么样呢？还得擦干眼泪，还得继续干，日子还得过，孩子还得等着去把他抚养长大，老人还得等着你去这个做你的一份这个孝心。
0: 嗯，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夫妻两地分居，独自照顾一家老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怎样改变煎熬的苦日子，成了牛庆华当时的真实写照。想要一家团聚过好日子的想法，对于一无学历、二无积蓄、三无人脉，只有能吃苦肯卖力的牛庆花来说，真实的生活像山里的寒风一般，将春天阻隔在门外。但春天是关不住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牛庆花该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您刚刚谈到说，这个当时自己身上担子是特别重的，甚至说没有更多的这种精力和时间去思考说未来这日子该怎么去过。当时有想过说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吗？
1: 想过呀，我想过很多呀。我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感觉累的都感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了的时候，感觉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压力特别大。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觉得一种煎熬。哎呦，所以说那时候就想，哎呦，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也曾经想过，这个能干点什么，或者是能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想了很多，比如说想，哎呦，开个这个在村口开个小超市啊，或者是在路边上有个这个闲置的房子，想想把它装修一下，装修成这个可以住宿的宾馆啊。但是想来想去，就这么七八百口人的一个小村庄，有五六家子这个卖东西的。那时候想想这个方法，这个事情，这条道肯定走不通啊。想想把房子装修成宾馆挺好的，但是想想谁来住呀，在农村呀，没有人来住。最终还是都放弃了，就没有成型的梦想都放弃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想着苦苦的挣扎一样，感觉那个时候日子就想，我到底该干什么？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改变现在的生活？那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有时候就感觉找不到方向，就是说我种地也好，就是在家过日子也好，感觉就像现在有一个段子说，你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就是没有一个人给你指引出新的方向来。
0: 那这样一个改变生活契机是在什么时候呢？您当时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1: 转机，在这个2015年。我最早的时候是2015年，我们村里第一书记呢，他是搞了个电商培训班，10天的培训班，注册了店铺。但是在这10天注册完店铺之后呢，就没有了后续，还是回家该喂猪喂猪，该养羊养羊，该干啥干啥。也是冬天了，但是呢，我时不时会拿出手机来看一下，我在淘宝这个注册的第一家店铺叫孟良姑果园，我就拿起来看看有没有人进来看啊，有没有人进来买东西啊，这个但是一直没有人买。但马上一个月就过去了，一直店铺也没有开张。如果不是这个到12月份去参加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班的话， 可能那个店铺就那样，就可能就没有开起来，可能就要倒闭了。那个时候，因为老师当时也讲过，一天呢有10万家店铺开起来，也有10万家店铺倒闭了。所以说我寻思，我可能就是那10万家店铺倒闭的一家。到了12月份去参加我们市农广校培训班的时候，正好在这7天培训班上卖出了10斤山楂，卖了56块钱。
0: 您之前很早就已经注册店铺了。那之前呢是没有什么生意哈，那为什么说去到了市里农广校培训的这个期间，反而说一下子出现销售量呢？
1: 卖了10斤山楂，但是我自己分析就是平台很重要，就像老师讲的，因为有当时有这个淘宝阿里这个平台，我们才能在上面开店，就广西的这个消费者呢才能看到，如果不是平台的话，我们跟沂蒙山跟广西他没有什么渊源，他是找不到我，看不到我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产品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优质的产品，这个放到网上能卖上优质的价格。在之前，因为可能是受这个文化的限制，就是没上过学嘛，到这个农广校去参加培训的时候，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大学的老师，讲农业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一些我们果品的一些种植啊、管理啊、销售啊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让我呢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解放。
0: 这个时候您去参加这个培训班，是觉得看到了希望吗？
1: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看到了希望，让我坚定了去做电商的一个信心，让我有了想创业的那种想法。
0: 您看之前呢您也有想要去创业的这个想法哈，从最初怀揣了2万块钱回到家乡去做养殖种植，那接着呢还想过说在村里面去开小卖部小超市哈，或者说呢做民宿，那这些都是一些想法呀。您看他们为什么会让您不坚定，那反而说做这个电商这一块让您如此坚定想要去做呢？
1: 因为这个老师讲的是当时我们在村里呢学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电商的一些知识，那个到了我们这个农广校呢，老师讲的是互联网加农业，讲到一些这个国家对农民的一些这个扶持啊，一些政策呀，惠民的一些政策，所以说让我感觉到这个我们农民竟然也有这个就是说被国家所看得见所支持的这么一个这个群体。其实在之前从村里出去大城市去打工的时候，也总有一种不自信，因为自己个人一个是学历的问题，一个是农民的身份，在大城市里边总感觉矮人一等。学了这个农广校之后呢，参加这些农民培训班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职业农民。之前呢叫新型职业农民。我看到就是老师讲到或者我们发的那个书本当中写着国家要培养一批这个懂技术善经营爱农业的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当时我就觉得就像我这个年纪又年轻又能干，国家就是培养我们这样的人呢。
0: 就您当时看到这么好的政策，然后还特别的适合自己，当时心情怎么样？
1: 我心情很激动啊，谢谢，在这培训班上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踊跃的这个发言呀，积极的这个跟老师互动呀，反正把笔记本都记满了，那个时候一星期下来一个笔记本记得反正面都死得满满当当，老师讲的一般讲的我觉得有用的我就把它给记下来，或者记一些这个关键词，我到时候后那个要温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老师一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再接触到，因为从不上学之后再也没有人给我发过一个奖状啊，或者是一个本本。但那一次上发了一个优秀学员证，2015年的时候。
0: 在当时的话是特别需要一个肯定和奖励，觉得呢以前的这个苦日子让自己都已经不自信了，觉得这个未来的生活呢也看不到希望了，通过这个培训一下子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梦想很轻，有人却因此拥有了飞向蓝天的力量。 牛庆花怀抱着去看北京奥运会的梦想，一家团聚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一步步走过难熬的日子，在奔向幸福的路上一路跑到了2022北京冬奥会。一次农广校的培训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老师为他讲解的国家惠农政策成为了他做电商的信念支点。这朵电商玫瑰如何绽放？欢迎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4: 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14: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4: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启德。总是带着一脸灿烂笑容的牛庆花，在经历了多年苦日子的煎熬后，一场农广校的培训终于为他带来了希望。这场为期七天的培训也为他带来了第一笔订单。这份订单能为他开启甜蜜的电商事业吗？欢迎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农广校培训回来后的牛庆花，为向电商高手请教，每天披星戴月来回100多公里，身边人不禁质疑，他这么折腾靠谱吗？以前每年商贩进村收桃，说什么价钱就是什么价钱，老乡们根本没有定价权。做电商能帮牛庆花拿回定价权吗？乡村红人榜正在播出。通过这个培训，一下子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您是怎么来做的呢？
1: 我回来之后呢，我的农活呢还是继续干着，但是呢，我又挤出时间来呢到这个县城里边去学习电商，因为电脑的基本知识我都不会，所以说呢，我自己愿意花钱到城里请老师去学习这个电商的新知识。到一些做电商做的比较久的一些这个电商这个那边呢去学习，电商老师那边呢也做一些免费的一些授课，像老师讲到的就是说一人富了之后带动周边人富，就这么个道理。之后是去跟着这些之前的这个已经做起来的电商老师呢去请教去学习，从我家到他家呢大概得有100里地。
0: 那这么远的一个距离，那您这个家里边的这些活儿，那不得全都放下了？
1: 没有，我是那个时候就是冬天嘛，就12月份的参加完培训班回来之后，接着就开始一边学着一边干，就早晨起来一早呢就起来把猪啊啥的喂好它，就把孩子那伺候去上学，我就背着电脑。就我也去等车呀，我也有时候骑那个电动车呀去学习这个电商。孩子下午放学呢安排在他姥姥家，这个等着天黑回来之后呢再加班开始喂猪，喂羊，就这样的。那个时候冬天的话正好也是赶上农活不是很多，弟弟的活，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也是越学越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因为觉得这个老师说的一根网线一部手机就能把家里的这个农产品呢能够卖出大山，关键的是优质的产品能卖上优质的价格，感觉自己有了那种可以定价的那种权利。
0: 家里面的人会支持您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吗？
1: 当时也不光家里人，就是说身边的就是邻居啊或者是亲戚啥的，包括我的父母，他们都觉得我好像不大正干了，就是不好好养猪了，每天的一早就出去，之后晚上很晚才回来，之后他们总感觉不知道靠不靠谱，就是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怀疑吧，他们身边的人。
0: 您看，就是本来家里边养着牲口种着果园，老公在外面打工，那其实这个收入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即使有些差别哈，那大差不差的，每年收入都是比较稳定。那这时候您这儿有了一个心思，想要去搞电商，这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新鲜事儿。那大家呢，对您这儿也是比较持怀疑态度。您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您去坚定这个做电商的信心吗？
1: 也许是就是怎么说呢，想把日子过得更好的一种心里边有一种那种念头吧。
0: 嗯，
1: 因为怎么说呢，嗯，觉得这是一个希望，觉得当时这个电商呢是我的一个希望，嗯，觉得这个电商呢是可以就是改变我当时就是卖桃难，
0: 嗯，
1: 就是卖桃自己受不了价格的那个那种困境吧。
0: 嗯，
1: 首先能解决我的这种感觉，卖东西没有好像没有尊严一样的，就是说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权利，你要说多了人家可能就不要了。我觉得那就是我当时唯一想解决的一个事情
0: 啊。这是一方面，您之前是谈到哈，当时去学习的时候是互联网加农业，那这个农业方面咱们总得有一些特产才能够去售卖哈，在咱们蒙阴地区都哪些特产呢？
1: 嗯，我们蒙阴呢有苹果，有板栗，有蜜桃。
0: 嗯，
1: 我只知道我们桃种的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蒙阴蜜桃是地理标志品牌，也是在我在农广校培训班上老师讲到蒙阴蜜桃是地理标志品牌，品牌价值呢389亿，我一下就感觉震惊了。老师说呢要利用这种地标性品牌去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而且要创建自己的品牌，都是讲的一些猛听像是一些大道理，但是你实际静静的想下来，这就是一些真实的一些这个方法嘛。所以说我作为那时候自己呢就觉得很惭愧，作为一个蒙阴人，作为一个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种桃养桃的人，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蒙阴蜜桃是这么大的这个品牌。
0: 嗯，就手里捧着宝贝，不知道是宝贝。
1: 对，老师还讲到，就是说酒香呢，之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需要宣传，要懂得经营，要用互联网的这个方法呢，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把我们家乡宣传出去。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我把老师讲的在课上的每一句话都记到了心里边，而且呢都运用到我的实际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干事创业当中去了。我记得有一个叫刘国志老师讲到这个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其实哎呀，我觉得有文化的这个大学老师教授他就是不一样，简简短短的几个字，而且简单明了，让我很易懂，就是说一下恍然大悟。就是说大家都在种桃的时候，你看我也在种桃，但是大家都种了一个品种，我也去种这个品种，有什么特色呢？有什么优势呢？没有什么优势。所以说我就反思我这十年这个种地啊养猪啊，我所踩的坑没有避开，就通过老师讲的这些呢，我又把它用到我的这个干电商上去了。
0: 嗯，您看您之前说一直在找出路，那这时候找到出路了，您呢也是积极的去学习，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向高手请教哈。那这段时间自己的电商做得怎么样？
1: 从好几天卖不出去一单，再到后来就是一天能卖个好几单了，再到后来就是一天能卖个三单五单四单八单的。
0: 嗯
1: 啊，就这样的卖。刚开始呢是卖我们的苹果，因为冬天的时候就是有苹果、有板栗、有山楂。那个时候就是先上架了我们的苹果、板栗和山楂，就这样开始的卖着，慢慢的就是卖的多了，能卖个几十单了，哎，就感觉好厉害了。那个时候觉得，还觉得好厉害。后来，就临近这个快春节的时候，我老公就回来这个一次。他回来一次呢，他发现这个事情，他发现也很新鲜，电商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哎，在家里就能把苹果卖出去，哎呦，而且看到那个时候哈，说真的就是说哪怕卖到北京一单，哎，我都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苹果啊，已经迈向北京大城市了，还有心里那个高兴。其实只是卖出去了一单，那个时候不知道一单就是说五斤就是那么少，其实 起不了多大的就是说宣传作用啊，或者是多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心里边呢就有那么种想法，哎呀觉得好厉害了，觉得哎卖到那个上海或者卖到广东，哎呦觉得哎呀我们的苹果一个一个的就是这样，就是走进上海，走进广东，走进这些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啊，心里就可开心了。所以我老公呢也是受我的影响吧，他也觉得这个事得好好干，所以说呢他也很支持我，包括发动他最早的时候他发动他们那个就是说青岛那边的这个朋友也在网上买我们的苹果，相当于是帮我增加销量那个时候。
0: 嗯，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功夫不负有心人，眼看着自己

0: 我们是在16年的春天，然后我们的爱人呢，他是在2016年的时候都可以尝到咱们蒙阴的苹果，尝到蒙阴的蜜桃。您刚刚也是谈到哈，这个做电商做得越来越好了，当时怎么没有说想让您爱人回到家里和您一起来做呢？
1: 我们是在16年的春天，我老公呢是给我装修了一个差不多40平方的一个房子，闲置的一个小杂屋，说以后你就在这里好好做电商了，因为有一台电脑，一台破旧的这个，我们叫写字台，就是那个办公桌，还有我包括这个包装发货都在里边，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 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我觉得我老公给我非常大的支持。那个时候，但是呢，他还是该走就走了。但是他去了青岛打工的时候，他也会经常关心着我家里的这个电商的事情，经常问你今天又卖了几单呀，今天又卖了苹果还是卖的这个栗子呀，还是卖的花生呀，他就经常这样这个问我。那个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花生和苹果就这个不多了，不够卖了， 之后就需要到邻镇，邻镇其他乡镇呢去这个收购一些这个花生，因为我不会开车，这个就需要我老公的帮助，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像之前我给他做思想工作呀，怎么样动员他让他回到老家跟我养猪，跟我养桃树、种果园、养殖种地，他不回来，种种的理由他不回来，但我一跟他说让他回来跟我这个 开车进货呀，或者是去上山上去选这些产品呀，哎，他反倒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就回来了，回来给我这个一起弄花生，白天卖了，晚上去选花生，选了回来之后第二天再开始发货，就这样每天忙忙碌碌的就把这个产品发出去。 从刚开始卖不出去，到后来慢慢的，因为农产品有季节性，就是很强，到了一定时间，它这个季节过去了就没有了。到了三四月份，四月份左右吧，苹果和这个花生基本就要结束了。那个时候就眼看着就没东西卖了，哎呀，可着急了，就觉得，哎，你说这事哈，你说好歹的卖起来了，你说又没货了，那咋办？
0: 哎呦，在那时候就在想，思前想后想啥呢，想来想去卖桃吧，但是眼看着桃还不熟，还有一两个月才熟那怎么办呢，哎，之后就想想要不先预售吧，就从那个预售开，
1: 这个想法是谁想到的呢？
0: 也是我们想到的，就是压力之下变成动力吧，思前想后就是想到了这个桃子先放上去卖卖试试，当时我是说想着试一下吧，这不 这一次呢，哪想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前期卖的这个苹果和花生呢，就是品质比较好，价格呢也不是很高，得到了一些消费者的这个认可，所以说呢，
1: 有了老客户了。
0: 对，他们这些老客户先拍下了第一批，有了慢慢的有了销量之后呢，就是单子也越来越多，不到2个月时间吧，预售100多万。
1: 哎呦，
0: 在这100多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震惊了。
1: 就是只开始梦想很小，只想着把自己家的桃啊、苹果呀卖出就行。后来一看，卖到这100多万的时候，一个品种100多万，其实我们一个同学的、两个同学的还真的是供应不了，选不出那么多的精品桃来。
2: 当时我也在想，说您自己家里边的果园，包括说村子里边的这些果园当中，这些桃能够吗？
0: 对呀，
1: 那就得像之前那样去外面去收购了哈。
0: 那这时候应该您的爱人是彻彻底底回来帮您了吧？其实我们当时是想了很多，我们其实这个100多万呢，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失败与成功真的就是一步之遥，我特别有体会。就是那个时候当卖了这100多万的时候，有好多人就知道我们卖了那么多桃，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啊，大家从网上可以搜得到，我只知道我在家里就这么个小屋里卖桃，怎么被人发现的，好多人呢 就跑过来问我，哎呦，你怎么卖的桃，或者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呦，也有人为我呢担心，捏了一把汗，好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就是说你能顺利的发出这么多桃去吗？ 就是说在16年 我在发出第一批蒙阴蜜桃之前，没有可借鉴的发桃的经验，不管是包装还是物流还是我们桃子是否能经得住，就是说三四天在路上的这个颠簸，所以说 种种的问题又来了，所以说我都感觉神经，每一个神经都绷着，那时候是很多人觉得

0: 哎呀，你看你好厉害，卖了100多万，在我眼里就觉得一天发不出货，我这个单子一天卸不下来啊，我可紧张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有好几天吧，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就是有好多，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啥的就跟我说，哎呦，给我算账啊，都替我担心算账，说这100万啊，如果说这个赔了，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
1: 这100万的这个订单当中，您有算过说能挣多少钱吗？
0: 当时算了一下，可能能赚10万块钱。当时是在算，要比我们平时2年的纯收入都要高，可能得需要我们3年，我们两个人3年的时间吧。等于说呢，也是您说的这个事情呢，我也是跟我老公的商量的时候，我说其实应该是50多万的时候，还没到100万，最终是预售100多万，应该2个星期预售50多万的时候，52.9万的时候，记得很清楚，52.9万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压力了，还没到100万的时候，我的压力就来了，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得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干了，我说你在外边干装修，我是干工程，我说是不是也得需要本啊，也得投资呀、啊？我说是不是也得工人呀、啊，也得料啊？你忙忙活活的下来，是不是也是有个10几万、几十万的跟人家要钱啊？各方面啊不好要啊？我说你也是不是也有困难？我就跟他讲这些。后来我说，咱们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干，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干。我说已经不是咱小打小闹卖个10单8单了。我说50多万，我说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人家通过平台，虽然这个钱在平台上压着，但是人家消费者实际已经付款了。我有一天我们把他货投的成熟了，我们把货发出去了，人家收到货满意，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咱就能花了。当时我就跟他这样说。还有一个，我就是当时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店这个不要了，我说这一辈子可能又得回到原来，我说我已经不想再像之前那样，我想找一个新的路子。当时也是我们两个也是纠结了好长时间，有好几天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去干了。
1: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你我一路同行，温暖相伴。其实这是有关于一个家庭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的一个问题了哈。您看，就是拿到这么大的单，您也说到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心里特别不踏实。那不踏实的点在哪儿啊？是担心收不上果来，还是担心发不了货？
0: 都有吧。就是我说的包装呀、物流呀，包括桃子的品质呀，是否能选出这么多高品质的桃子来啊？我首先呢是这个想到我们农广校培训的时候，老师讲到就是我们同学之间认识了，农广校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我们资源共享。我们这个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希望同学跟同学之间呢能够这个有更大的这个收获。所以说我就想到我们农广校同学当中的这个合作社的社长呀，这些农场的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啊，我首先想到他们，因为他们手中的这些这个桃子的品质要比一般农户的品质要高，因为我们都是参加过农广校培训的，跟他们去谈合作，我觉得有同学这个情谊在里边更好谈，更容易被他们理解。所以说我首先找到第一个是这个姓单子的这个家庭农场的宋炳泽同学，我就跟他说，你愿意把你的桃子这个好的桃子卖给我吗？通过电商给你销出去，我说每斤价格给你高5毛钱。也是源于同学关系吧。还有他很爽快地答应我，
1: 第一次这么100万的大单结束了，算是一个顺利的开端。那接下来您的爱人应该回来帮您了吧？那他有回来吗？要一起来做电商？
0: 他应该是在16年的 三四月份就回来了，他走了之后接着回来，我让他回来，花生快卖完的时候他就跟我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跟我一起把这批桃子一块发完了，到了冬天不大忙的时候他又出去打工了，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七年的春天的时候他又出去，觉得家里不是很忙的情况下他又出去打工了，到了五一之后吧，我们这边樱桃熟了，最后我就
1: 以一个这个非常强硬的口吻说他了，他就回来，再也没出去。其实这时候说话有底气了哈，我感觉您做完这个电商之后呢，对于家庭的整个主导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了。牛庆花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劲儿，通过预售的方式让他挣到了人生当中第一个100万。 他心心念念10年的一家人团聚的愿望也终于得偿所愿，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又是如何将自己的电商路越走越宽的？这位新时期的沂蒙六姐妹又是如何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欢迎下期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15: 点亮幸福生活。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7: 非来大假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
19: 一旦难分假和真，110-最放心。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瓜果田间 科学管理技术。夏季高温光照足，雨水多，是西瓜等瓜果果实膨大、品质形成的关键生长期。同时，高温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涝害、日灼和各类病虫害。田间管理丝毫不能松懈。首先，做好科学水肥管理。夏季浇水切记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清晨或傍晚 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通透，严禁大水漫灌。雨后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防止根系缺氧沤根。
20: 瓜果坐果膨大期，减少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薄肥勤施。
2: 既能促进果实膨大，又能提升瓜果甜度和口感，让果形周正，卖相更好。
19: 其次，做好整枝通风与护果工作，及时疏除多余侧蔓、老叶病叶、无效枝叶，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滋生。露天种植的西瓜要做好电瓜遮阴防护，避免强光直射造成日灼果，保护果实品相，减少残次果。
2: 最后抓好绿色病虫害防控，夏季炭疽病、白粉病以及蚜虫、红蜘蛛等易发多发，要坚持预防为主，及时清理田间残枝烂叶，切断病虫源头。
19: 用药优选低毒高效合规药剂，避开高温时段均匀喷施，科学配比浓度，既有效防控病虫，又保障瓜果绿色安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部受人追捧的电视剧，荧屏内火爆，荧屏外起纷争。
9: 不过改动很大的话，我也不会要求出名。
8: 多年的好友，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为何对簿公堂？
10: 看到了刘强、刘安写的两封信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8: 一场官司引来众说纷纭，到底孰是孰非？
11: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8: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北平有战事。
12: 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名字您可能非常的熟悉，叫《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剧内呢，双方的较量啊是斗得难解难分，但是戏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部剧当时播出之后没多久呢，就惹上了一桩官司。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惹上了官司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该犯利用作战部特殊的身份发送秘密情报。
14: 我抗议，这是折腾热伟的诬陷，
15: 你不配戴这个青天白日。
16: 判
15: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剧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多方势力在经济战线上展开的一次次激烈角逐和生死较量。
16: 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
17: 二大队的队长追击。
15: 2014年下半年，北平无战事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这部剧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认可。
18: 我觉得《北平无战事》挺好看的，演员演得好，故事也比较精彩，
20: 剧写得特别的好，然后比较符合史实。
15: 在2014年国剧盛典颁奖典礼上，《北平无战事》一举获得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四项大奖。
21: 刘和平以精进战线。《
22: 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呢，是近年来一个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啊。它在整个的文学水准、制作水准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15: 随着电视剧的走红和获奖，这部剧的编剧刘和平也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23: 你要把这个《北平无战事》说得如何不堪，我觉得他确实没有那么不堪，多伟大也没有。
15: 对于刘和平，很多人并不陌生，众所周知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23: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他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历史精神的认识，可能更重要一些。
15: 然而，就在《北平无战事》被大众争相追捧的时候，编剧刘和平却被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法庭，惹来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官司。
12: 电视剧火了，编剧红了，麻烦也来了。谁成想呢，编剧刘和平被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是谁告的，又因为什么原因告了刘和平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咱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李自助法官，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5: 李自助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副庭长。
12: 李法官你好。
11: 罗先生您好，
1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备受关注，状告编剧刘和平呢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告刘和平呢？
11: 这说起来啊，这个告刘和平呢，这两个原告啊，一个叫胡强，一个叫刘安。这两位原告呢是刘和平的同乡，也是他们的朋友
12: 啊。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
11: 啊。对，
12: 他们为什么起诉刘和平啊？
11: 起诉的理由是这两个原告认为这个他们撰写了这个《北平无战事》的剧本，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最后播出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们俩署名为编剧，署名的编剧呢只是刘和平一个人，因此他们起诉来讨要这个编剧署名权。
15: 那么，胡强和刘安有什么依据要求在电视剧上署名呢？2014年11月5日，胡强、刘安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爆料。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使用了他们创作的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和前三集剧本。
24: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内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要求署名。
15: 这份声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5: 胡强和刘安在这部戏里是没有创作性的贡献。
15: 一个月后，胡强、刘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北平无战事》中添加编剧署名，还要求刘和平及其影视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22: 这两个作者呢，以前不是职业编剧，所以在职业性上各方面可能跟进入到职业领域以后会产生一些磨合上的，包括思想意识上的一些差距啊，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啊，但这个矛盾一旦被放大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
15: 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26: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强、刘安诉被告刘和平北京天凤海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15: 关于这桩官司的缘由，还得从2006年说起。2006年9月，刘和平邀请老乡胡强和刘安一起参与《北平无战事》的前期筹备和编剧创作。2007年4月，双方签订了编剧合约，约定由胡强、刘安作为刘和平的编剧助手，各自负责15集剧本的创作。
12: 据胡强和刘安二人所说，他们之前呢和刘和平啊有一个所谓的编剧合约啊，这个编剧合约是否存在？另外，这个编剧合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11: 是这样，这个每人需要写15集剧本啊，每集达到15000字啊。刘和平这边呢需要给他付每集15000元的报酬。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也是双方这个发生本案争议的很重要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告享有在电视剧播出时的这个编剧署名权。
15: 创作工作戛然而止，编剧助手为何突然离去？
25: 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15: 是巧合还是雷同？到底谁才是剧本的真正原创？
11: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15: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合约签订后，刘和平所在公司支付了胡强、刘安第一期稿酬各45000元。随后，胡强、刘安按照刘和平的要求，开始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剧本写作，创作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24: 为了写好剧中的男主角，就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方孟傲，我和一个空军的飞行员生活了将近半个月。详细了解了关于航空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
15: 事实上，刘和平和胡强、刘安的这种合作是编剧行业常见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就是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
22: 这个呢，在香港叫开戏师傅，开戏师傅，开戏师傅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叫人物架构、结构啊，包括分场的设置，都是开戏师傅，就是。总编剧也好，编剧核心也好，是由他负责。那么到了具体的落实的时候呢，由编剧或者编剧助手来落实。
15: 本来胡强、刘安的创作一直按部就班，不料2007年年底和2008年5月，刘安和胡强在没有解除编剧合约的情况下，就相继离开了北平无战事项目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中断创作了呢？
25: 刘老师当时是看到了胡强、刘安写的两集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自己就写了1、2集的一个样本。但是呢，这个样本提供给他们俩以后呢，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所以呢，两个人就先后离开了。
15: 6年后的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首播，编剧署名为刘和平一人。看到这一幕，胡强和刘安坐不住了，一纸诉状将刘和平告上了法庭。
12: 好，我们看到在随后进行的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双方并没有终止原来的编剧合约，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胡强和刘安呢相继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11: 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这个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问题，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胡强、刘安退出创作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刘和平认为，这个你胡强、刘安能力不行，总是达不到我提出的要求，写的剧本不行，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不行了，写不出来了，就回家了，退出创作了。但是胡强、刘安不这样认为，
12: 他们怎么认为？
11: 胡强、刘安认为说，这个你刘和平主动提出说，让我先暂停创作，我到现在还在等着你，还等着你通知我恢复创作呢。你现在你到现在了，你也不通知我恢复创作，这就是双方说的原因。但是双方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直到2014年，这个电视剧播出。
12: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截止到胡强、刘安离开时为止，当时他们进行了多大量的创作，写了几集剧本？
11: 这个胡强、刘安在案件当中主张他们是写了前三集剧本，啊，写了前三集，但是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认定，第三集剧本胡强、刘安没有提供他创作的证据，以及交付给刘和平的证据，因此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呢，法庭只能认定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前两集剧本，这两集剧本也仅仅是确认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这两集，至于说这两集剧本后来被刘和平是否采用了，这就涉及到后边一个剧本的比对问题。
15: 原告胡强、刘安提出，他们应该被视为北平无战事的共同作者。
24: 我们两个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采访，并且创作了故事的梗概以及人物的小传，包括前三集的完整的剧本。
15: 而被告方则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25: 他们的编写呢，是一定要在刘和平老师的框架定位下进行编写的，而这个框架既包括故事大纲，也包括这个情节，以及呢具体的场景和需要出现的台词。
23: 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他无法避免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发指示和接受指示，出创意和去执行的关系。
15: 被告方还提出，当时刘和平认为胡强、刘安编写的剧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刘和平不得不独自重新编写剧本。
25: 最终胡强和刘安离开以后，刘老师也没有用胡强和刘安所编写的这两集剧本，而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口述，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写到最后的80余万字，53集。
15: 为了确认双方的说法，法院将胡强、刘安的两集剧本与刘和平的版权登记剧本进行了比对。
0: 这个看似是一个署名权纠纷，那么因为被告抗辩说我的这个作品我并没有使用你创作那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法院在要审查的时候要做一个全面审查，那我们要看这个真正电视剧播的这个内容到底是谁创作的。
15: 那么法庭比对的结论是什么？刘和平又是否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前两集剧本呢？
11: 应该说比对的结果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啊，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大方面呢，是一个三个大的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有相似的地方。第三个方面是由这个两三个这个小的细节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这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那三个大的情节框架结构，应该说这个呢，属于那种人物情节框架结构的内容。他们双方合同约定，这个内容呢是由刘和平提供的。最后两处那个小细节比较一致的地方，那个内容呢特别少，特别少啊！这个跟整个电视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比如第一个，这个指挥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术语、技术术语，那个呢属于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不为任何人所垄断。因此呢，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原告方指控被告方使用了他的剧本构成侵权，这个意见啊，这个结论应当是不成立的。
15: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版权官司与日俱增。
0: 从侵权、合同这两类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15: 一份编剧合约能否成为署名的依据？
0: 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15: 一场版权官司将带给业界怎样的思考？
11: 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22: 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
15: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事实上，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并不少见。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达到16000多集。201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也已经超过400亿元。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利益的纠葛催生了众多的版权官司。
0: 应当说随着这个文化参与创意产业的这种发展，那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创作类的这种案件，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22: 关于编剧的官司它分几类，一个是编剧和编剧之间啊，大编剧跟小编剧之间，编剧和作者之间啊，原作者之间，编剧和制片方之间啊，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官司在。
15: 著作权纠纷频频发生，基本上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都会被卷入到侵权的诉讼或者舆论中，比如《平凡的世界》《温州一家人》《虎妈猫爸》等。而琼瑶诉于正侵权案更是让编剧侵权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22: 其实它警告了业内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别人成功的剧扒过来，实际上已经涉嫌到就是违法了。
15: 伴随着版权案的增多，如何判定是否侵权，如何进行有效举证，成为了编剧们在维权上的困扰和难题。
12: 在编剧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您觉得他们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1: 你比如本案当中，法警队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啊，这个运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方主张这两集剧本是他创作的，但是原告方却没有直接交付的证据，他们交付的证据就是这个胡强发给刘安的电子邮件，但是没有发给直接发给刘和平或者发给天风海域公司的邮件啊。那你现在你两位原告说这个剧本是你创作的，你根据是什么啊？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刘和平认可了原告方所交的两集剧本，他看过是原告方所写的所参与创作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刘和平没有认可，原告方又没有证据，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15: 像琼瑶版权案一样，胡强、刘安起诉刘和平一案也备受关注和争议。
25: 胡强和刘安分别应完成十五集剧本的写作，并且这十五集剧本都达到刘老师的满意的要求，才能够在最终的电视剧播出时署名。
15: 对于合同约定的署名权，法院认为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刘和平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剧本，原告才能享有电视剧的署名权。
0: 这个署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体现智慧和劳动的一个表现。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15: 2015年8月27日，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判，判决认定胡强、刘安不享有对北平无战事的剧本署名权和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
26: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强、刘安的诉讼请求。
15: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编剧维权必将有力打击抄袭、剽窃、非法改编等行为，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氛围，推动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那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0: 无论是哪一方，首先要保护好证据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过程尽可能要留痕啊，因为你只有留痕之后你才有可能去举证，你如果不留痕，你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多么有理，恐怕都这个无地放矢。
22: 法律途径不应该是我们编剧维权的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站到法律的前面去。有些事情呢其实行业内部可以解决的。
12: 那么李法官，关于这个影视创作的这些纠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甚至包括演员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版权纠纷，或者是说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怎么来保护？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事先您就要注意到的？
11: 这个首先啊，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别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别人同意，都要有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你要想使用别人作品，首先征得别人许可。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
1: 对自己创作出作品之后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版权登记，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及早发表，这样的话当别人啊使用自己作品的时候呢，自己容易证明自己的这个权利。第三点啊，编剧、导演、演员也好啊，这个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一些、细一些，啊，把合同履行程序啊、履行顺序啊约定的更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容易避免啊说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一旦这个约定好之后，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恪守一个契约精神，啊，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12: 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这样的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啊，咱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对于我们今后相同相似的案件也是有很大启发的。就是电视剧的出现，要注意到它的最终剧本和初稿的这样的剧本之间的关系。如果呢，这个最终剧本与初稿之间是有着一个很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初稿的内容纳入到最终稿里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它与电视剧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初稿跟中稿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我们叫包容关系，就是把它纳入进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在实际上就割裂了他们这个条件成就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够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享有署名权。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3: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4: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3: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4: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3: 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为爱与起名，父亲绞尽脑汁；女儿落户被拒，父亲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19: 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起名叫北京林一。
13: 因为一个名字引发一起纠纷，面对全国首例的案子，法院将如何判决？
27: 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
13: 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
2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名字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起名呢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制约。可以说呢，父母都想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很有意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因为给孩子起名而引发的纠纷。
10: 2009年2月，在济南工作的吕先生到济南市历下区燕山派出所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被燕山派出所作出行政拒绝。
29: 对不起，这种情况我没法律说。
10: 拒绝以吕先生所申请的名字为他女儿办理户口。同年12月17日，吕先生以女儿为原告，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为由，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28: 好，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吕先生啊，是因为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自己的女儿上户口而把这个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任军法官，有请。你好。
14: 你好，张一，你好。
28: 请坐。好，廖法官，我。

0: 们知道这个父母给自己的新生的这个孩子上户口，应该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这个吕先生的女儿上户口呢？
1: 这也是这个案子它的来历。他们去燕山派出所给女儿登记户口，但是向派出所所提出登记户口的为女儿登记户口的姓名是北燕云一。
0: 就说给这个孩子起的是北燕云一这样一个四字的这样一个名字。
1: 对，
2: 故事还要从2009年1月25日说起。吕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女，女儿的到来让吕先生一家人欣喜若狂。在这之前，吕先生夫妇就在为孩子的名字忙活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名字能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经历的纪念。于是夫妻俩开始查阅古书，翻阅诗词，希望为孩子起一个好名字，陪伴孩子一生。
3: 2009年2月份来问候，在问候的时候，他应该是夫妻两个抱着孩子来，几天内勤给我打电话，就是几天的工作人员，我们内勤在工作中嘛，发现这个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呢起名叫北燕云一。
2: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吕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诗意又个性的名字，北燕云一。为了这个名字，吕先生可算是绞尽脑汁，似乎这个名字饱含了他对女儿所有的爱。然而就在夫妻两人带孩子去派出所落户的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按照国家政策，按照咱这个户口管理条例来说，你在国家的关于政策呢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呢，内勤就给他说明白了，那个讲有关的政策给他讲明白。但是夫妻两个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叫北燕云一。
2: 让吕先生出乎意外的是，当地派出所因为名字不符合条件，拒绝为其女儿办理落户手续。
3: 解释清楚以后，夫妻两个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就给走了，抱着孩子就走了。后来以后他又来过以后，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解吧，侧面一些了解，就是说男方应该当时是现居民，女方是正常有他正常的户籍在这儿。
2: 派出所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给上户口。
0: 四个字的名字应该说不是少见的哈。
1: 比如说
0: 复姓的，
1: 对
0: 啊，欧阳啊，
1: 夏侯啊
0: 等等这些哈，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四个字。
1: 对，
0: 为什么北燕云一就没有通过？
1: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有姓。夏侯本身就是一个姓，
0: 是个复姓，
1: 他只是说叫复姓。那么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的。那么我们这个案子在处理的时候呢，在法庭上我们曾经在庭审当中问到过吕先生，那么你所取的这四个字哪一部分是姓，哪一部分是名。他当时自己表述是北燕为姓，云一为名。但是现在是没有北燕这个复姓的。
2: 随后吕先生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希望市公安局可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但是济南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和燕山派出所的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不带姓不能落户，要求吕先生为女儿重新起一个随父姓或随母姓的名字才能上户口。
3: 我接触以来的第一例，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要是原来他一般都是因为夫妻两代可能有好多女同志的坚持孩子随自己随母姓，那么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呢要求也是夫妻两个商量好，因为在国家的规定就是可以随母姓，应当随母亲或者随父亲，但是二者必选其一。像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例，一些优良的孩子们应该是受到尊重的，国家还是应该尊重这一块，这是一个民俗，也是一个优良的一个传统的。
2: 可是吕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用规范汉字取名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所以不是说只限于这两种可能。由于对燕山派出所给出的回复有异议，于是 于先生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1: 于小芳先生给他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他也说过，这四个字分别取自中国四首著名的古典诗词。孩子的爷爷也不太主张给他的孙女儿取这个名字。
2: 然而事情并不是吕先生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那么作为原告，这个吕先生他诉求是什么呢？
1: 他的诉求就是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这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规范的表述。
0: 那么这个燕山派出所怎么在这个庭上对这个原告的诉求进行答辩的呢？
1: 他们跟我们相关的公安的这个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示，也组织过很多法律的方面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答辩当中呢，给我们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可以取这个姓名，可以随其他的姓，所以说公安机关必须要严格执法，不能去随意的扩大和突破相关的法律规定。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的答辩理由。
0: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应该是严格的遵守了这样一个姓名权的这样的使用的规定。
2: 法官努力调解，原告吕先生却依然坚持起诉燕山派出所。于是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月28日、3月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1: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参与了这个旁听和报道。近几年来，针对公民个人取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名字这种事情，社会上有过几次报道和相关的争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赵四这些案件，所以对这个呢，它也比较典型。
2: 面对这起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件，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尤为谨慎。
4: 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其作出释名，因为咱们这个行政审判权只能解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不能直接判令被告怎样去做这个行为，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行政审判的权限范围。
2: 派出所拒绝为其上户口，原告父母坚持不改姓名，双方有理有据，法院又将作何处理？案件终止，等待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最后结果会如原告所愿吗？
1: 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2: 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庭审期间，燕山派出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依据，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常住人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公民姓名权登记部分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也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在父姓或母姓之间选择，不得选第三姓。经过法院两次的开庭审理，原告吕先生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取消，仅保留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又将被告由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变更为燕山派出所。
4: 这个案子呢是由合议厅负责审理的，行政审判呢和其他审判不一样，其他审判它都存在简易程序，而行政审判呢它全部都是普通程序的。行政审判按照这个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都应当采取普通程序，也就是说必须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
2: 2015年5月1日，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可以由一个人进行独任审判，可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然而在本案中， 法庭如何审理，如何判决，

0: 没有别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他没有其他的称呼，我们只能这样来做。但是呢，如果直述的话，那么是不是法律上就已经对这个名字给予了认可？
1: 就这样一个姓名权的纠纷案，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别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去来借鉴啊。
0: 对。
1: 那么合议庭最终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0: 那么合议庭当时讨论的呢，还是核心问题是对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的问题呢，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对于这样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它是做不出相关的适用的解释的。
2: 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法官们了解到关于姓名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里有规定，然而对于此案却存在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应当终止审理，等待法律解释。于是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3月11日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0: 那么案件终止之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刘晓峰先生也多次给我们联系，他比较着急，这我们可以理解。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姓名，这是最基本的。之后在2012年之后，他也知道我们已经将这个案子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了，可能是因为他工作的变动问题，给我们联系的就比较少了。
2: 在孩子落不了户口这个问题上，除了孩子父母之外，办理此案的法官们也焦急万分。案件终止之后，历下区法院将案件呈报上级法院请示。
0: 对这样的法律适用问题呢，如果说是由于我们的认识问题，对这个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不准确不明确的话，我们是向我们的上级法院报送。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上级法院认为再需要更高级的做出解释的话，就呈报。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呈报，我们报中院，报济南中院，济南中院报山东省院，山东省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这样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请求，对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做出法律解释。
2: 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1: 那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给出的法律解释和本案相关联的最大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允许选取其他姓氏的这个第三种情况，
1: 就是您刚说到的公序良俗。
0: 对
1: 啊，
0: 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1: 还是
0: 这一条。主要就是来判断李晓峰先生所提出来的给女儿登记以这个北燕云为姓名登记户口这个理由符合不符合全国人大法律解释所写明的这个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2: 5年后，案件恢复审理，法院开庭宣判，原告却意外缺席，审判结果将如何送达？原告面对审判结果又会做出什么回应？ 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姓名权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案件于2015年4月21日对其恢复审理。那么对于这个等了5年的名字，法院的判决能否如吕先生夫妇所愿呢？案子恢复审理之后，法官再次拨通了原被告的电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解释，于2015年4月24日对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雁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1: 好，那么我们法院最终开庭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我们宣判不是开庭宣判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呢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个人呢表示呢工作繁忙，无法到济南来参加开庭宣判，所以呢最终我们是采取了在法庭向被告现场送达判决书，而对原告北雁云一的法定代理人刘晓峰先生，我们是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判决书寄送给他的。
2: 由于吕先生不便到庭，于是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将开庭宣判改为文书送达的方式，将审判结果寄给了原告代理人吕先生。这个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北雁云一的诉讼请求，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雁云一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面对判决结果，吕先生又有何回应？
3: 我跟他电话沟通，他给我讲的是呢，他现在也在某法院从事执行工作。他说自从从事司法工作以来，对法院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这样他呢虽然不表示撤诉，但是他对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怎么样判他都是理解的。
1: 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你们在审判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感想？
0: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活跃，我们是不反对新颖的东西，而且我们鼓励创新，倡导改革。我们法院本身自己也在不停地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民族美德、传统文化、优秀的风俗、善良的一些东西，在这过程当中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人民对于姓氏传承的这种尊崇，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美德、优良传统方面的文化。那么也有人说过讨论过，这个小朋友他叫这个名字那怎么去影响社会的良性管控？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0: 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由个体而大众，如果由大众而普遍，那么我们对一个个人身份基本识别这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不易去识别，不易去判断，何来社会良性管控？它明显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感触就是这样，我们在从事一项民事活动或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享有自己的权利以外，也要考虑这个个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不能太任性。
1: 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全国首例姓名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4: 从这个姓名来说，取姓上是第一起这样的这个行政争讼案件。那么在过去呢，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家，有关于姓名的争讼，事实上也发生了好几起。但是呢，争议点在于现在是关于这个姓名当中的姓字。事实上呢，关于这个姓名权呢，在本案当中一个最大的热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姓名权的属性的确认上。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姓名权呢，它是一项 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的行使往往是在法律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之下可以任意行使。那么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这是我的私权。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也在于此。事实上呢，本案的这个原告这个当事人呢，他在行使自己姓名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姓名权呢不仅仅是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一项私权利。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呢，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相应的义务为对应。
1: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吕先生对于判决结果是表示理解，并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7: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6: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7: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6: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7: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6: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7: 健康合理的为 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 五，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6: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下午六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的 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在微信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公众号呢，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1-4766，8261-4866 和 8261-4966来进行与我们互动。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啊每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估计不少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歇不过来，但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正确合理的养生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信息，那普通老百姓啊根本就难辨真假，一不留神啊就被忽悠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健康和养生的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欣。 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

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授，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张教授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健康和养生的事儿。那我们前面说到，张教授是来自于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那关于胃病，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哎，胃病，什么是胃病啊？那在这里先请教一下张教授，这所谓的胃病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1: 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胃病这个词，从词音上、字音上呢，可能会有些歧义。以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吃饭的那个胃，是吧？
0: 肠胃是吗？
1: 是啊，我们也接触到好多人有这样一个歧义。其实我们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字上呢，这个胃是未来的那个胃。这个所谓的治胃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词，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古老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上工不治以病治胃病，不治以乱治胃乱，这个是指的是在疾病没有发生或者是早期疾病早期阶段呢，我们进行早干预、早预防，防止疾病发生，防止疾病的加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胃病呢，它不是指的什么病，它是应该说是一种状态。
0: 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胃病应该说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因为刚刚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上节目之前嘛，有同事说，哎，今天呢是什么专家呀？我说胃病专家。哦，是肠胃专家吗？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不了解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像这个胃病，未来的胃，这个胃病其实指的这个词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1: 对，
0: 是应该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萌芽状态，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胃病，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会困惑，那我还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生病，谁也不会预料到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胃病啊，它不是说的去预测什么疾病，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已经严重的疾病的它的早期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平时看上去健康，但是你不能避免会生病，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生大病，有的人会就不生大病，会有的人经常生病呢？这就是我们在胃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预示着你将来疾病的一个走向。胃病呢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指的我得了病的早期状态。其实所有的严重的疾病它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没有人一下子就说一个很猛烈的病一下打倒这个人，就把你就倒下了，是吧？一定有早期的一些萌芽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但作为医生呢，他从专业角度如果看到他，进行提早的预防治疗，这就是我们的治胃病。
0: 是，其实您这一句话也是概括了这个胃病的含义。那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说现在社会高发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萌芽状态，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样。
0: 其实它还是区别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亚健康，是吗？
1: 和它还不完全相同。
0: 不完全相同。
1: 对。
0: 区别是在哪里呢？
1: 亚健康的话，其实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状态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统称。那治胃病呢，它也包括亚健康，就是我还没有发生某一系统的某个具体的疾病，但是我已经有不适的症状了。这是治胃病。但亚健康之前你还没有浑身不适，这也叫治胃病。就我的预防保健，这也是治胃病的很重要的一块。我时常保持我身体健康，我不就不得病了吗？我连亚健康我都不要去发

0: 生，我就让我身体很健康，这也是治胃病。那在亚健康之后得了疾病呢，那我进行治疗，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甚至不要走向最终的那个死亡，这个过程也叫治胃病。所以其实治胃病呢，它是整个涵盖我们整个全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调理管理。
1: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胃病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亚健康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吗？
0: 算是一个阶段吧，
1: 一个阶段，
0: 中间的一段，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重点治疗的阶段。
1: 是，其实要说到这亚健康是其中一个阶段，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边好多朋友都会说我我这儿不舒服，或我今天那儿不舒服，其实好多人都现在处在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对，我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啊，或者生活呀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就会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些呢可能在亚健康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大家不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病了或者有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有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哦，我现在是亚健康。那这个呢，但是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就是治胃病我们要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其实所谓的这个亚健康其实也是胃病的一种，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理。当然如果调理过来的话，那也可以恢复到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可以的。
1: 那我们平时都说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那所谓的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大。就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复杂，它既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状态。它是很复杂的。那普通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健康可能就是指的我没有得病。
1: 没有得病是健康的状态，
0: 就是健康。对，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形与神俱，就是我们的形和我们的神他们配合得非常的完好，那就是健康。
1: 您所谓的这个形与神俱，形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这个神就是由我们的身心吗？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个神包括了神态、神情、神气，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包括。
1: 是，其实我们虽然说，其实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概念比较大，所囊括的这个健康应该说是无论从身体也好，到我们的身心啊、精神也好，其实真的能做到真正完完全全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像现在这个指标其实挺高挺难的，是吧？
0: 对，挺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好多人就说要用这个标准来卡，可能没有几个人健康。很难就是完完全全做到健康，所以就后来就有了亚健康这个词嘛。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我最近压力有些大，稍微有点焦虑，那就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1: 是。那说到这亚健康，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挺焦虑，我现在亚健康，那张教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调理啊？是不是这个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啊调理就能恢复呀？
0: 可以的。是的，亚健康它和很多疾病不同，有些疾病就是你一旦得了，如果想把它完全治愈非常困难，但亚健康呢，它毕竟还没有到最终疾病那个阶段，所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调理，它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1: 是。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亚健康的知识，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所谓的亚健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形态呀？那您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0: 亚健康的表现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就是你的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点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甚至我头疼脑热，有的人呢会偶发的失眠、焦虑，甚至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身体忽冷忽热呀，等等，这些凡是不正常的状态，它都可以都是亚健康的。它主要的一定要包括的一个是身体会有疲劳感，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甚至有点焦虑或者有一点点抑郁，这样的就身和心都出现了我觉得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其实说起来还是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比较笼统，但是其实要是针对某一只可能我们这个身体状态不论哪一 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些就是问题或状况的话，那都有可能会贴上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标签儿。
0: 那有可能会的。
1: 是。那说到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摆脱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说到这个，可能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应该说不是一种疾病，不能把它当做疾病去对待，是吗？不可以就去吃药啊，或完全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其实没有必要，是吗？
0: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亚健康呢，如果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因为有在有的人心里认为疾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词，那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只是一个疾病前的状态，但实际上亚健康呢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里了，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它就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需要一个疗程，需要一定的程序。那我包括中医中药是我们的优势，那包括西医的一些调理，包括心理的一些帮助等等，实际上都算是治疗。
1: 是，其实它这个治疗还是跟疾病治疗是有区别，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它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帮助。就很多人进入亚健康状态，他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好一点就能好，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哎我现在亚健康状态我稍微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0: 那个、叫亚健康了。
1: 是，确实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复杂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0: 对，亚健康是通过自己的调理不能恢复，才是亚健康，自己调理就能够恢复，那只是你疲劳了。
1: 是，其实像举个例子，可能我连着几天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疲累，我熬了几个夜，然后我这时候觉得很疲累，这时候我觉得我亚健康了，其实未必是，可能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调整过来就不是亚健康。
0: 对，这就不是亚健康了。到了亚健康阶段是必须是你本人难以调理过来，不是我通过休息啊旅游啊休闲就能够调整过来的，是需要别人帮助，或者说我们概念上需要专业的人士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你才能调理过来的。
1: 是。那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一直在提一个词儿，就是调理。这所谓的调理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养生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
0: 差不多吧，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调理是医生给你做的，是吧？养生应该是我自我的一个要求，
1: 我自己
0: 主动的去做的事情。
1: 是。那其实这个虽然是有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养生，其实我们自己的养生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养生观念。那可能这个养生观念无论是我是在从哪个渠道去学习去听，它总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不一定完全都是规范的或正确的或是科学的。
0: 看你得到的那个渠道了。
1: 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张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应该说是如何去，应该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养生知识的来源是比较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嘛，如何去规避一下来选取正确的权威的这个养生观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养生，也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说到养生，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从40岁之后、50岁之后的人群好像是越来越重视了。您在这个应该是门诊上也应该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吗？这个现象。
0: 应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好像是中老年对养生更重视一些，但这两年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了，
1: 也比较重视了。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是年轻人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希望，代表着是朝阳，这年轻人好像这个身体还是这时候比较茁壮啊，这时候就开始讲养生是不是有点太靠前了呀？
0: 其实养生这个概念呀，它并不是说养病，它是保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 出生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好好的去保养它，你将来才能够长寿。那一旦等到了，我好多人的养生其实不是在年龄上来的，他是自己得了大病或者慢病然后才去养生，这就晚了。就像古人说的，譬如渴而绝颈，斗而助追，那不就晚了吗？是吧，这个养生的保养生命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过程的。
1: 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得了病再考虑养生，这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0: 对，有点为时已晚。这个当然这个亡羊补牢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去养生，这其实是我们治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健康宣教让大家提高这个养生意识。养生嘛，它不是老年人的专长，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做。
1: 是，其实无论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包括40岁，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其实他们在这个就是生长过程中，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应该说是养生，不光是我们的养生概念还是蛮大的，因为养生不光是像是针灸啊，包括推拿呀，这种种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0: 是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医疗干预的。其实养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们要结合起来。可能你如果得病了，我去针灸啊，吃药啊等等，那你在没有得病之前，我注意我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方式，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块。
1: 是。那好，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养生知识，确实也说到挺多。那其实说到养生好像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说到一个养生的点那大家都适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0: 对，这人不一样，这个养生的方法养生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您在中医就是角度来看，这个人不一样，人是怎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看来，可是每个人除了这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在您看来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0: 中医呢认为这个人呐是分体质的。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呢，至少我在我的门诊上看待病人的时候，我会首先去考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根据这种体质的不同，然后决定他的治疗啊、调养啊等等。
1: 是，您在门诊上一般来辨别这体质是不是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呢？
0: 望闻问切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我们肯定要用。是吧，你来到中医院，我肯定要给你望闻问切。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了嘛，我们也有相关的医疗仪器，也可以进行这个体质的辨识。
1: 哦，还有专门的仪器。
0: 对，
1: 那是更精准了是吗？
0: 对。
1: 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呀？
0: 这个仪器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它联合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一起研发的。那这个其中呢它叫中医四诊仪。它包括我们的用机器进行望诊，看你的面色舌，机器呢进行切诊给你切脉，还有呢就是做调查问卷，这个体质的问卷。这个体质问卷呢也是我们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呢他提出来这个体质，然后我们国家颁布了这个标准。通过这样的我们叫四诊合参，全方位的，然后再根据大数据人群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最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1: 哦，那一般在咱们中医来辨识这个人一般是分为几种体质啊？
0: 现在我们的标准体质呢分九种。对，这九种体质不一样，就是其中第一种叫平和质。平和质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1: 平和质。
0: 对，平和质。
1: 平和质这样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去判断？
0: 他是健康人
1: 啊。
0: 这个人呢他的无论身体外形啊、身心啊等等，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平和的状态。他没有得病，然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他体质没有偏颇，所以呢体质另外八种呢都叫偏颇体质。
1: 我先插一句，张教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当然不光是望闻问切，其实在这个人的形态上我们看每个人，哎， 看到您面红齿白，然后这皮肤也是白里透红，这绝对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啊。
0: 嗯，这个打眼看上去是初步判断是健康，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情况，
1: 再怎么去判断呢？
0: 望闻问切，首先是望，然后呢是闻和问，就是问也非常的重要，我要问一下你的平时的一些自己的自我感觉，生活你的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包括你的睡眠呀，包括你的大小便呀，包括你的饮食啊等等，这都是中医问诊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把把脉，
1: 把脉
0: 啊，对，通过脉象然后结合起来才能够。但大体来说，这个面色像你说的这种白里透红，肯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1: 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0: 对，
1: 其实首先先看面相，如果说是这个面色不错的话，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是这样吗？
0: 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医的望第一印象，这个望诊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一看你的面色，你的神情，你甚至你的这个走过来的步态，我大体的就知道，哦，你差不多是有大病的，还是一般的小病，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心里有个数了。
1: 哦，原来观察的那么细致，不光是从面相，包括从这个步态呀、神情啊，每一点都不能漏过。
0: 对对。
1: 是，那除此之外，那再往里更细致的检查，就可能我所知道的是要看看舌苔啦，然后可能看看这眼睛啊，或者是听闻闻口气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0: 是啊，这些都肯定要包括的。对啊，我们要看这个，可能你去门诊上大夫的所谓的望表现不出来，就是我们就看你一眼，我不会专门告诉你我看你眼睛啦，我看你鼻子啦，是吧？
1: 是，
0: 那我会一眼就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1: 就开始观察。
0: 对，观察了，看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坐下的，你说话之前有的人坐往那一坐，哎，先叹了口气，那这个我们中医叫善太息，这肝气不舒啊，心里就知道了。
1: 叹一口气，你们就能看出来是肝气不舒。
0: 大体的来说是这样的。
1: 是，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诊断，是吗？
0: 对，然后进一步的望闻问切就开始了。
1: 是，其实刚刚张教授说到，其实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当然我们这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可能一下生出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偏颇，只是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种各种的环境啊，一些因素，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可以导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是发生哪样的改变，又如何进行辨识呢？那我们下半段时间也会邀请张教授来为我们仔细来讲解。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互动。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夏季，细水清凉，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16: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1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7: 张欣，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 变体质谈养生。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8-6164766，8261-49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 刚刚张教授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人的体质辨识，其实这个词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去中医院去进行就诊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其实罗列的项目还是非常详细的，无论是从吃饭啊，包括生活作息啊，方方面面来判断 您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可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答案都特别模糊，就说是哎，我可能也会手脚冰凉，但我可能也会觉得体内发热。这其实好像如果这么去变的话，我们自己好像还不太容易辨别出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体质啊。
1: 所以这个体质呢，不是说你通过一项两项的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的，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结果。像这个量表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量表呢，它在发布之前也是经过专家的大数据人群的分析，加上专家的这样分析呢，它每一部分它有一个得分，最后这个分数相加达到一定的分值， 然后判断你的体质，可能你通过网络或什么说啊，我手脚冰凉就是阳虚，我口中发苦发热就是阴虚，然后我又什么什么，结果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完了全身都是病，好多种体质。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确切的，我们判断体质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偏颇体质为主。然后可能会有人有肩胛体质，
0: 肩胛体质
1: 啊，就是说
0: 肩胛体质啊，就是说你可能是合并是吗？
1: 合并的，就可能你有一个主的你是阳虚，但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点气虚，有一点点血瘀，这并不矛盾。是，其实要出现这种合并体质的话，那在治疗起来好像要更复杂一些，是吗？对，我们同时就是结合着一起给你进行调理治疗就可以。
0: 是，那刚刚前面您说的这个九种体质，除了一种属于那种平和体质之外，那其他的八种都属于偏颇体质。
1: 对，
0: 这偏颇体质哪几种应该说是在我们就是身上特别常见的呢？
1: 特别常见的，这打眼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0: 是痰湿体质。
1: 这八成是痰湿体质。
0: 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
1: 长得胖，肚子大，这八成是痰湿体质。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长得胖，肚子大，这八成是痰湿体质。
0: 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就是可能是有肥胖症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怎么和痰湿体质，什么叫做痰湿体质啊？
1: 痰湿体质就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治病的因素中有一种叫有好多种，其中有风寒暑湿燥火，还有痰啊，痰饮啊等等。那这个人有了痰饮之后呢，体内的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水液就 会驻留，这人看上去就体胖。再一个呢，痰湿呢，它容易困脾，然后呢导致呢我们这个脾胃啊会出现虚弱，脾胃虚弱呢，这个人的他的代谢，用现代医学来说，代谢就不太好，可能呢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高血脂、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疾病。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痰湿体质，其中的一大症状就是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一般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1: 脾胃虚弱呢，有好多种。就是痰湿体质的这个脾胃虚弱呢，就是可能由于它，因为痰湿的原因啊，有一大部分是吃出来的。
0: 吃出来的，其实就是这种体质人爱吃是吗？
1: 一个是暴饮暴食，再一个它的中医叫嗜食肥甘厚味。 肥就是油腻的东西，甘就是甜的东西，厚味呢就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常吃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得痰湿，发生痰湿体质。而嗜食肥甘厚味呢，这是 脏，我们的中医说的这个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2: 嗯，
1: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那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呢，一个是我们的食物的代谢分布出现了异常，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应的这个高血脂，
2: 嗯，
1: 甚至什么脂肪肝，
2: 嗯，
1: 糖尿病，甚至高血压，甚至再严重了代谢的不好，包括这个积聚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肿瘤等等
2: 啊，
1: 这是都有可能的，
2: 嗯，
1: 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都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一些高危人群。
2: 嗯
1: 嗯，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这种体质还甚至种可以说的叫易患病体质是吗？
1: 对对，偏颇体质啊，它就是指的一个是你身体的一些状态，
2: 嗯，
1: 再一个就是指的你一旦得病之后你身体容易往哪个方面发展。
2: 嗯
1: 啊，就比如说就是同样的得了感冒，
2: 嗯，
1: 如果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他就是往阳虚的病人，他怕冷啊，
2: 嗯，
1: 他就往怕冷这方面去发展。
2: 怎么个发展呢？
1: 那他怕凉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但是如果是一个阴虚的体质，阴虚呢，它是会出现内火燥热的。
2: 嗯，
1: 那阴虚体质的人呢，他感冒了之后，哎，他这些症状也有，或者是不太明显，他嗓子疼，
2: 嗯，
1: 口干，甚至发热。就是发烧发得很明显，这是不同的体质，它的表现就会不一样，它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2: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说是这种体质是预示着各种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
1: 对，
2: 一个趋向。那前面说到像这种痰湿体质的人，那他是不是就更要注重去调理？经过调理可能这个体质就能恢复啊。
1: 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还有自我的调养，
2: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
1: 啊，包括饮食啊，运动等等，作息时间等等都很重要，我们一般是认为衣食住行你都去注意它，再加上身心的一些疗养，把我的身体我的心理都保持一个健康，这样呢逐渐的体质呢它就可以从偏颇体质变成平和体质。
2: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种调理是不是也是有也是有不同的，像是这样的体质的人他在这个调理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像是比较适合于使用哪种中药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有取舍呀？
1: 那肯定是呀。
2: 啊
1: 对啊，不同的体质你假设就是说我们就是都用药疗或者食疗来说吧，那食物上来说，阳虚体质的人就少吃寒凉的东西，
2: 嗯，
1: 阴虚的体质的人呢就少吃温热的东西，
2: 嗯，
1: 那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少吃厚味的，少吃滋油腻的东西，少吃甜的东西。
2: 哦，是，那其实像在人生生活中啊，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就像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枸杞啊、人参、海参都是好东西，那每个人都会使用。那对于这种痰湿体质的人，或者是各个体质不同，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选择上也要注意啊？
1: 对，不同的体质，我们如果想用某些中药或是药食同源的东西进行调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并不是别的人用的好的养生的食物我就可以用的，是吧，要根据你的体质来用，如果你的体质不合适的话，那你用了可能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2: 嗯，是。那我听您刚才这么一说，我首先想到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应该属于营养过剩，所以他在用药方面，包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避免一些大补滋补的类的食品，
1: 对，不要过于滋腻。就是补的话，我们有补气的，有补血的，是吧？一般我们认为这个补血的东西都是比较滋腻的，那你尽量的少用。
2: 少用，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红枣啊、阿胶啊，这些都是补血的。
1: 对，阿胶就相对有些滋腻。这就是，所以我们在包括这个像《本草纲目》啊，像我们的药典上认为阿胶性平，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有上火的表现呢？并不是阿胶本身会上火，就是因为它稍微有些滋腻，吃多了以后呢，你脾胃本身又不是很强，那就会滞留在体内，留下这种瘀而化火，就会出现上火的这种症状。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那种痰湿体质，脾胃又不是很强，那就要慎用阿胶。
2: 哦，是。那对于痰湿体质的人，他们在这个就是食物选择上要怎么去规避，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吃的一些蔬菜水果都可以吗？
1: 其实就是痰湿体质的人比较适合多吃蔬菜水果，
2: 多吃蔬菜水果，
1: 就清淡饮食比较好一些。
2: 嗯，
1: 但是蔬菜水果中呢有一些，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痰湿体质的人呢往往伴有脾胃的虚弱，
2: 嗯，
1: 但过于寒凉的食物
2: 也不可以，
1: 它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会有些损伤，所以不要吃太多寒凉的食物。
2: 像菠菜属于凉性的是吗？
1: 嗯，对，菠菜属于凉性的，
2: 韭菜可能也不太适宜是吗？
1: 韭菜它是热性的，
2: 热性的，
1: 对，
2: 但是我感觉这个韭菜吃了会烧心呀。
1: 啊，那是你胃不太好。
2: 胃不好。
1: 啊，对，
2: 烧心会是因为胃不好。
1: 对，
2: 而不是因为这个韭菜本身的原因。
1: 是因为韭菜的纤维比较粗嘛。
2: 嗯
1: 嗯，所以你吃了以后可能你本身这个胃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刺激它，
2: 嗯，
1: 然后造成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就出现烧心的这种状态。
2: 嗯
1: 嗯，
2: 是。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有一种阳虚和阴虚。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也有小姑娘咨询嘛，嗯，好像这个阳虚阴虚自己不太容易辨别，很容易混淆，是吗？
1: 嗯，是。可能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其实我教你个办法，阳和阴，阳虚阴虚特别好分。
2: 怎么分啊？
1: 啊，是这样的。你想阳啊，
2: 嗯，
1: 是太阳，
2: 嗯，
1: 阴呢是月亮，
2: 嗯，
1: 太阳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2: 暖融融的呀。
1: 对呀，阳虚就是太阳少了。
2: 哦，
1: 那所以阳虚的人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怕冷。
2: 怕冷。嗯，
1: 对，寒冷。寒冷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中医有句话你肯定听过，
2: 嗯，
1: 叫痛，嗯，不通则痛，
2: 不通则痛。
1: 寒冷呢我们中医认为寒凝，
2: 嗯，
1: 然后就会出现不通则痛。所以阳虚的人一个是怕冷，再一个容易出现疼痛症状。
2: 哦，
1: 啊，像老年人的腿疼啊，
2: 嗯，
1: 腰疼啊，小姑娘的痛经啊，
2: 嗯，
1: 这可能都是
2: 痛啊，
1: 对对，可能都是阳虚造成的。
2: 哦，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怕冷是不是就是像一般像四肢都冰凉啊？
1: 对，手脚冰凉，
2: 啊，
1: 比别人穿的多
2: 但还是觉得寒冷。
1: 对，
2: 嗯。

0: 热的食物，
1: 嗯
0: 啊，像什么羊肉啊，
1: 嗯，
0: 桂圆啊等等，这都是可以增加温热的食物。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杨秀，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从小就能分辨出来的吗？是不是小儿也有呢？
0: 小儿也有这个体质啊，其实它是一个先天加后天的结果。
1: 嗯，
0: 就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可能就先天脾胃不足
1: 哦，
0: 啊，会有这样的孩子。那有的呢生下来就比较强壮，
1: 嗯，
0: 或者有的小孩生下来就胖，
1: 嗯，
0: 娘胎里带的是吧。我记得那时候说，有那种生下来巨大儿，
1: 对，
0: 老百姓觉得孩子生下来越胖越好，其实你问问产科医生，胖孩子有胖孩子的不好处，
1: 胖孩子好像从小就容易得一些比别的孩子高发的一些疾病，是吧？
0: 对对，哦，所以这个从小我们就做养生，
1: 嗯，
0: 就开始注意，嗯，对他的体质的保养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中医在这个关于小儿的养生方面有很独到的一方面，
1: 嗯，
0: 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呀，他提出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
1: 嗯，
0: 就说孩子你要让他不得病，少吃少穿。
1: 少吃少穿，
0: 对，你吃饭不要让，哦，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可能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就是能多喂一口都多喂一口，
1: 而且孩子好像是一般就是好像没有这种就是吃饱的概念。
0: 嗯，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哦，
1: 对，看别人大人吃东西就想吃，其实这时候大人很开心，哎，你多吃点多吃点，长高高长壮壮，是吧？
0: 小朋友他有的是好奇嘛，他看大人吃的那么香，嗯，我也吃点吧，可能他已经饱了，这样多吃的这些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就会形成痰饮留在体内。那这样的孩子一个是会胖，再一个这些痰在体内的，他就容易生病，
1: 容易积食，是吗？
0: 对，容易得病。
1: 哦，嗯，是，其实好多孩子生病也是跟这可能穿的多呀，包括吃的多有关系。
0: 对对，有很大的关系。
1: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阴虚的体质，那另一种就是阴虚的体质。
0: 阴虚，对，
1: 阴虚怎么去辨别呀？
0: 你看阴呀，我们刚才说，你就想月亮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静谧，
1: 嗯，
0: 非常的安静，
1: 嗯，
0: 是吧？而且还有些阴凉凉爽的感觉。到了夏天，我们特别喜欢晚上，
1: 嗯，
0: 有月亮的夜晚，觉得凉爽爽的。
1: 嗯，
0: 但你如果身体缺少了这个呢，那你就浑身燥热。
1: 哦，
0: 所以阴虚的人呢，他和阳虚正好相反，
1: 嗯，
0: 他怕热，
1: 怕热
0: 啊，嗯。我们中医叫耐冬不耐夏，
1: 嗯，
0: 夏天的时候特别怕热，而且呢，他这个热呢，老是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就老觉得我们中医叫五心烦热。
1: 嗯，
0: 五心就是我的心脏和手心脚心都热，
1: 嗯，
0: 手心脚心始终是热的，甚至有的人呢嘴里还会有些异味。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胃热呀，我肚子里热呀，老是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
1: 嗯，
0: 啊，这就是阴虚的表现。
1: 像夏天就是一动不动就出汗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这种阴虚呢？
0: 这还要看他的情况，一动不动就出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提到了出汗，出汗和热还是两个概念
1: 啊，热不就出汗吗？
0: 对，嗯，就是他老是感觉到热的，
1: 嗯，
0: 这个可八成是阴虚。
1: 嗯，
0: 再一个呢，从体型上来说，阳虚的人呢稍微偏胖一些的多，
1: 阳虚会偏胖多一些，
0: 对，阴虚的人呢就偏瘦一些多，嗯，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感觉精瘦，
1: 嗯，
0: 但是精力很旺盛啊，虽然很瘦很旺盛，然后呢总是觉得他还特别的怕热，还有精力的这种，
1: 嗯，
0: 有可能是阴虚。
1: 嗯，是。那像这样的体质的朋友，他一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他当然就不能用那些温补的药物了
1: 啊，哦，
0: 食补。你想咱中国人认为人参是大补，但是人参它是温热很强的，
1: 嗯，
0: 那阴虚的人是不能用人参的，
1: 嗯
0: 嗯，
1: 那平时像是他们说，哎，我想补补，是不是没有必要啊？
0: 不是没有必要
1: 啊，
0: 它既然叫虚了，
1: 嗯，
0: 都可以补，那你就滋阴呀，
1: 滋阴
0: 啊，多用一些滋阴的东西。嗯，
1: 像滋阴的，
0: 嗯，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阿胶啊，阴虚的人是可以吃的。
1: 哦，阿胶是阴虚的人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
1: 哦，阳虚的人可以吃吗？
0: 阳虚的人也可以，但是你主要是要看这个阳虚的人，他有没有脾胃的虚弱，脾胃不虚弱的话也可以。
1: 嗯，
0: 阿胶性比较平，但是他因为比较滋腻啊，所以偏阴虚的人是更合适一点。
1: 哦，是，那您刚才说的要

0: 还要不光看体质，还要看脾胃，这个脾胃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像是饮食各方面就能观察出来呀、
1: 啊、嗯，是啊，其实这个不是观察，自己感觉就可以了，
0: 自己感觉、啊
1: 哦、对啊，
0: 吃了有不舒服是这样子吗？
1: 是啊，那就是吃了不舒服，那就真的是脾胃很不好了、
0: 嗯、
1: 还有的人就说，比如说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吃了好多东西不长肉，
0: 有，我发现这样的人还真的有，就是可是让人说拉仇恨呢，就干吃不胖、啊、吃的不少，但这身材保持真好，
1: 是吧？
0: 这正常吗？
1: 这从要以前生活不好的情况下就说这人浪费粮食了，是吧？
0: 对呀、
1: 啊、嗯，这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脾胃，从中医认为脾胃啊是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的，就我们吃的食物通过脾胃变成滋养我们的气血。
0: 嗯，
1: 但是这个人呢，他这台做这个工作的机器不好了，就我们脾胃不好了、
0: 嗯、
1: 那他吃进去的食物没有转化成滋养我们的气血、
0: 嗯、
1: 那他就不长胖，
0: 嗯，
1: 是吧？这样的人其实也是脾胃不好，
0: 也是脾胃不好，
1: 对，
0: 脾胃失调，
1: 对，脾胃不好，脾胃失调，那这个我们叫胃强脾弱，
0: 胃强脾弱，
1: 吃的很多、
0: 啊、
1: 我能吃，
0: 嗯，
1: 我不怕吃，但是我吃了呢我不长，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它就不长，
0: 嗯
1: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脾胃不好呢，这个自我感觉就更明显了，就我稍微吃的不好就拉肚子，
0: 嗯，这种现在也是挺常见的、嗯、
1: 挺常见的，是吧、哦、这也是一种脾胃不好的情况。
0: 嗯
1: 嗯，
0: 那这种呢其实就是脾胃可能出现一些虚弱啊不调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可能各个体质人都会出现，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很多体质的人都会出现。
0: 那这样如果脾胃进行一个调理的话、嗯、它应该怎么调理呢？
1: 脾胃的调理，这个首先呢你要到医院里去让大夫给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脾胃是不是真的脾胃不好，或者脾胃的话，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这种偏颇呀，或者是它的这种疾病，它也是分虚啊实啊阴啊阳啊等等，也你要看、
0: 哦、分这么多种
1: 啊，对，你要分、哦、然后呢再决定我们怎么去给你调理，用药啊还是用针灸的方法啊等等。
0: 嗯
1: 嗯，
0: 是有选择一种中就是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家的话、
1: 嗯、
0: 也可以进行调理吗？
1: 也可以，就是脾胃呢其实特别怕伤。怕什么伤呢？就是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啦、
0: 嗯、
1: 或者你吃的食物过冷过热等等。还有呢脾胃还怕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哲学基础中有个五行。
0: 嗯，
1: 五行里面呢我们的五脏和五行对应，那和脾关系很密切的有一个脏腑叫肝。
0: 嗯，
1: 这个肝气一旦旺了它会去欺负脾。
0: 哦，
1: 啊，我们叫肝木成脾。就说所以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体会，我生了气之后尤其觉得脾胃不舒服。
0: 嗯，
1: 这就是肝气成脾。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调理脾胃除了饮食方面还要从情志方面去调理。
0: 情志方面，
1: 对，情志方面你不要生气、哦、生气了肝气一上来、
0: 嗯、
1: 肝火一上来它会欺负你的脾、
0: 嗯、
1: 影响脾胃，
0: 是就没有胃口了，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呢
0: 气饱了、
1: 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认为我们五脏六腑和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关联、
0: 嗯、
1: 谁会伤脾呢？就是思虑过度容易伤脾，
0: 思虑过度也会伤脾。
1: 对，哎，有的人就是思来思前想后啊，
0: 嗯，
1: 什么事情我们说想不开，
0: 嗯，
1: 有个事儿就放心里想得多，他也容易伤脾。
0: 嗯
1: 嗯，这样的人呢也会造成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
0: 嗯，是，所以说这无论是这种就是脾胃的调理，从外在也好，从自己这个情志上，
1: 对，
0: 应该是双管齐下，并不是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就能把它完全的恢复过来的
1: 啊。其实你找中医大夫他一定会告诉你，你不光吃我的药，你还要从情志上怎么去调养、
0: 嗯、
1: 不要生气啊，不要思虑过度啊等等，心态平和。就其实无论哪种体质，中医养生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心态平和。
0: 心态平和，
1: 对，
0: 是，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心态平和了，那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去求医问诊了，是吗？
1: 嗯，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0: 大部分人可能，
1: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
0: 很多就是因为情志所伤嘛，您刚才前面说到的，
1: 对，
0: 是，再加上现在一个 一个是快节奏的生活，
1: 是
0: 再加上这种压力的增大，
1: 是
0: 可能各方各面的因素导致的。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健康从养生做起，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养生的最佳方法，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前面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针对于养生这个保健是有疗程的，不是一直要只要持续下去，而是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体质变化来进行一个体质辨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调理养生的方法。
1: 对，
0: 也要接近跟我们这个社会大自然的气候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也不要一个方法用到老。好，也感谢张欣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养生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的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的台。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大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4: 现在是晚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中南山方田镇毛总方田。
8: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3: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奇伟，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4: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8: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5: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6: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9: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4: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张书记，欢迎您。
17: 主持人也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奇伟。何站长，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郭老师，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嗯，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今天来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同样呢，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也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建民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民。我们本村党支部牵头于2013年正式注册成立的合作社，将村里有着200多年的苗木种植花卉的传统，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村里有老辈人讲，早在清朝时期，我们小郭村的先人就开始了苗木的培育，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扦插、栽培、管理技术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目前合作社以我们小郭村为核心，辐射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庄连片种植，种植面积达到1500余亩。合作社的主要品种包含石榴树、107杨树、172柳树。石榴树的品种涵盖了泰山红、蒙阳红、牡丹花石榴等品种。
13: 嗯，可以说咱们现在成立了咱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啊，村里啊确确实实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小郭村啊是一个这个苗木传统的一个专业村，等于说是不是
17: 啊？对
13: 啊，咱们这个村刚才您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很少能提到哈，是早在您这是早在清朝时期，就是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7: 对对对，
13: 是吧？啊，咱们村里那个时候就做苗木了，那时候主要是听过老一辈人说过吗？是做盆景啊，还是也是就这么种这种树啊？
17: 主要是以石榴、苗木、各种花卉为主。
13: 哦，
17: 还有像果苗，
13: 嗯，
17: 绿化苗，
13: 嗯，
17: 那原来就是各种花草，
13: 嗯，
17: 随着社会的这个发展，
13: 嗯，
17: 与进步，你像果园的建设了，
13: 嗯，
17: 还有这个，人们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期望值，
13: 嗯，
17: 你说庭院的绿化了，
13: 嗯，
17: 这种苗木也随着多起来了，
13: 嗯。咱们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们，如果说您对这个绿化这个比较感兴趣，或者对这个绿化产业是做这方面的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做客节目的合作社进行对接项目的洽谈啊，都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来助力来支持咱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助力咱们集体经济产业的腾飞啊。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做苗木类的啊，刚才提到了有这个绿化类的呀，还有这个果树类的呀，可以说啊，我觉得您那边应该是在咱们整个德州地区都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在咱们德州当地一般提到农业产业想到的就是大田啊，玉米啊，小麦啊，啊咱们那里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哈，是不是您在整个宁津县里都是独一份啊？
17: 对，我们村可以说在全县或者说全市来说，是 屈指可数的，
13: 屈指可数的啊！真的是，因为来我们节目的只要是德州地区的嘉宾，那真的是一提到都是基本上大田的会多一些哈。这个像您这样做绿化苗木的少不多啊，当然也有哈，但不是说没有啊，少不多。但是像您这样能传承上百年的，还真是特别特别的稀罕啊。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等于是一个老项目的新发展啊，这可真是一个老项目了。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苗木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啊，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石榴苗啊，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苗木是吧，还有什么苗
17: 啊？你像这个107速生羊，
13: 速生羊就是杨树，
17: 对，杨树172柳树速生柳
13: 啊，速生柳。
17: 但是我们以这个石榴苗为主
13: 哦，石榴苗为主。刚才提到了这个石榴苗的品种，我觉得还都是一些我听过几种啊，你像这个突尼斯软籽儿，这个我是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的，蒙阳红没有，泰山红也没有，还有这个叫牡丹花石榴，
17: 对，
13: 这几个品种我觉得都特别有特点，能不能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都有什么特点？
17: 你像这个泰山红
13: 啊，
17: 这个蒙阳红，它呢就是一个硬籽石榴，
13: 嗯，
17: 它这个果皮比较红，
13: 嗯，
17: 经过太阳的照射成熟以后啊，这个特别红，
13: 嗯，
17: 你像这个突尼斯软籽，它的特点与这个泰山红与蒙阳红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它那个籽粒比较软，
13: 嗯，
17: 如果吃石榴，你把石榴籽放到嘴里一嚼的话，它那个石榴籽是可以嚼烂了的，
13: 嗯，
17: 可以直接下咽，
13: 嗯，
17: 你像咱这种泰山红啊、蒙阳红啊，它这个籽粒比较硬，
13: 嗯，
17: 它是嚼不动的，
13: 嗯，
17: 咀嚼这些比较困难，嚼不动这种东西。你像这个牡丹花石榴来讲，它主要是以这个城市景观、园林绿化，
13: 嗯，
17: 它主要是做这一块儿。
13: 哦，
17: 哎，
13: 它能吃吗？
17: 它这个牡丹花石榴也结果子
13: 啊，
17: 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口感不好
13: 啊，
17: 它是一种嘛呢？
13: 观赏，
17: 一种观赏，它也结果子，结出来这个果子呢，口感没有那个甜
13: 啊，
17: 它含糖量比较低，
13: 哦，
17: 就是有点酸。
13: 就是一般绿化类用的话，就是用牡丹花这种是吧？
17: 嗯，对
13: 啊，
17: 它就是说什么呢？首先，做出这个效果来，
13: 嗯。
17: 而且它既可以观赏花期，
13: 嗯，
17: 也可以观赏果期。
13: 哦，观赏花期、观赏果期，等于在家做了一个小实验哈。
17: 对，它在这个城市园林绿化当中，
13: 嗯，
17: 观花观果，
13: 哎，
17: 它两个季节，
13: 嗯，
17: 你要开花时节，它可以看花，
13: 嗯，
17: 挂果的时节，它可以观果，
13: 嗯，
17: 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广大的这个园林建设，你看厂区啊，
13: 嗯，小区，
17: 小区啊，
13: 嗯，
17: 这种建设的这个认可。
13: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在很多小区里都见到过，现在一些新盖的一些小区啊，他们里面的这个石榴树还是挺多的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石榴只要是挂枝头了，很多这个居民啊，有的就可能去摘啊，有的说很甜，有的说口感可能比较酸啊。我现在我明白了，甜的应该就是您说的那几种，
17: 对，
13: 酸的应该就是这个叫牡丹花的这个，
17: 对对对，
13: 啊，
17: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
13: 嗯，
17: 对。
13: 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个这方面的知识的一个小科普啊。想问一下何站长，您是这个咱当地的农技站长，他们的石榴园区您去过吗？
19: 去过
13: 啊。怎么样？
19: 比较大，结的那个石榴树石榴也比较多，
13: 嗯
19: 嗯。
13: 这个口感呢您尝过吗？
19: 尝过
13: 啊。
19: 嗯，
13: 我觉得你肯定得尝，在这个看一看哈，农业技术这一块啊。其实今天咱们的村民代表郭海峰老师，为什么叫他老师呢？很多朋友这个说他是当老师的吗？其实不是，他呢是咱们村的这个老村党支部书记了啊。再有一个呢，是他是我们的这个地里的老把式，也是我们村里这个苗木类的一个老师傅、老专家，是吧？种了一辈子的这个苗木了，是吧？
20: 边学边干，
13: 边学边干，很谦虚啊。这个确实是种了一辈子的苗木了。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啊，可以有请郭老师给大家来普及普及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当然呢，我觉得郭老师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这样，郭老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是小国村村民郭爱凤。要说当时部领办合作社带来的变化，我们老百姓啊感受最深。以前咱们种苗木都是单打独斗，自己育苗，自己造小路，心里没底儿。价格呢也是人家说了算，赶上行情不好，一年就算白忙活了。自从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张书记带着大家干，情况就不大一样了。首先是技术有了保障，合作社请来农技咱的专家，教我们怎么种、怎么管理苗木，怎么成活率高和品质上都上去了。其次是销路不错了，合作社统一联系客户，我们的苗木卖到了北京、天津、内蒙、浙江等好多地方，价格呢比自己要卖的稳当，收入这块儿比以前了那一亩地几千亩啊，现在合作社种植的这个科学种植亩均收入啊能达到上万块钱一亩。我说这两年啊靠苗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翻盖了新房，添了新家具，这都是感谢党支部，感谢咱们村合作社。重要的是村里的人精神面貌改变了，以前各顾各的，现在大家心里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家有技术困难，谁家有技术困难，大家都愿意帮忙，邻里关系更祥和了。我们村现在有个说法叫子不领着干，村民有钱赚，这话一点也不假。
13: 嗯，感谢郭老师的这个介绍哈。郭老师这个今年多大了，我想问一下。
20: 今年63岁。
13: 63岁了、
20: 嗯、
13: 这个做了多少年的老书记？
20: 15年。
13: 15年，这15年期间这个合作社应该是您那时候成立的是吧？
20: 不是，张书记的。
13: 张书记来之后成立的。
20: 对
13: 啊、哦、那嗯，张书记带头成立这个合作社之后，您感觉刚才提到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果从您个人来讲的话，你感觉您自己家里从这个农业生产啊到包括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好的变化？
20: 有原来看、我这个村它是种植这个苗木，它从老辈子就种植
13: 啊、刚才提到了有上百年的历史。
20: 哎、对，它是从多少年，从老辈子种啊，它不是家家户户种
13: 啊，
20: 当时是不是谁那个这个生产队嘛，你这个是一队或者二队三队，你这一个队啊叫经济苗木，就经济作物、一个队上啊种上一亩或者二亩、那是不是到了这个一开始分开地以后，家家户户呢对这个东西、还没有认识，不那么大，每个户种一点儿，还得种点粮食。到了08年的时候，就开始大批的种植。通过张书记干上以后啊，就开始向外村包地。我这个村一共是400多亩地，现在你种植面积达到1500到2000亩、都是张书记成立合作社以后那么飞速发展起来的。
13: 哎呀，真的是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飞速发展哈，像飞一样的，从08年到现在，那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扎实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效果啊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么咱们可以说这个亩数啊不断的扩大，您那时候家里最开始种了多少？
20: 我那一开始我是4口人，我们村那个村
13: 啊
20: 这个喝这个亩数太少，一口人喝一亩地。
13: 哦，
20: 但是呢一开始种的时候只能种一亩地、那三亩地得种在这保证先有吃的
13: 啊，种粮食
20: 高经济。对，
13: 哦，
20: 这
13: 当时是种的什么？也是种的石榴吗？还种的别的品种？
20: 当时我那个村种的有这个石榴，有这个月季，这花卉一类的，当时赶集不方便，这个都是推着车子
13: 啊，
20: 或者是那时候这个肩膀头上搞一个扁担，一头一个筐，在赶集上集卖，它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大车往外运，那时候都骑着车子往赶集上天津，上这很多远的地方，人他这个销量也少，种的也少，
13: 这个挣的也不多，还费时费力哈、
20: 对，
13: 所以说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开始探索这个规模化的种植，
20: 对，
13: 用汽车把我们的苗木运得更远啊，让大家呢都能来看到咱们的苗木，哎，来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浓浓的绿意和喜悦。那么咱们可以说啊，村子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啊，咱们集体经济的产业离不开咱们当地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大柳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其伟何站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9: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大柳镇党委人民政府始终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助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政策引导与规划，结合我镇苗木花卉产业传统优势，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以苗木花卉产业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整合资源，集中打造以小郭村为核心的苗木花卉基地，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对新建片区基地、创建品牌、引进新品种的合作社给予资金或物资支持。二是提供技术与人才支撑，镇农技站牵头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定期到田间地头为合作社和农户提供扦插、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对接省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邀请专家来镇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培训，帮助合作社提升科技含量。我们还注重培养本土的土专家，鼓励有经验的种植能手为社员传授经验。三是搭建信息与销售平台，我们建立了大柳镇苗木花卉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和价格动态，帮助合作社把握市场脉搏，同时积极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苗木展销会、洽谈会，统一打造品牌，提升我们苗木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四是协调解决发展难题，针对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用地、资金等瓶颈，我们积极协调土地流转，并联合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争取惠农贷款，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近两年，我们通过协调为合作社累计争取各类惠农贷款超过50余万元，有效缓解了资金的压力。
13: 也正是因为咱们当地各方的助力，加上我们自身的这个努力啊，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啊，可以说蒸蒸日上的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采访录音啊，采访到了咱们村的村民代表，也是啊，是郭长青，也介绍了一下合作社成立之后啊，村民加入合作社改善生活方面的相关情况。
1: 以前啊，种石榴苗，凭感觉，收成啊，好坏看天吃饭。一年到头啊，忙下来，手里剩不下多少钱。加入合作社以后，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土地流转金加上务工工资，两份钱啊，让日子过得宽松了不少。现在村里环境也好了，大伙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家家户户比着过日子，谁家过得红火，大家都跟着高兴。
13: 嗯，确实哈，咱们这个日子好了，大家伙都开始这个比一比哈，看谁种的苗好，看谁卖的钱多啊，看谁把日子过得更加的红火。刚才呢，可以说何站长呢也是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当地是如何助力啊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其实何站长是咱们农技方面的一个站长哈，平常咱们一般在咱们这个乡镇上，是怎么去对接大家伙做这个农业方面的服务的？到田间地头嘛，还约着大家一块讲讲课什么的。
19: 我们大柳镇有专门的农技员，会根据组队或者是根据特殊这种相关的这种服务情况，我们根据那个实际情况，到田间地头或到农户家里进行相关的对接。
13: 听得出来哈，咱们是比较注重实践和实战的啊，主要让大家呢从实践当中啊能够摸索出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更好的来助力咱们苗木产业的发展。这样呢，光给大家说咱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相关内容了，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郭村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建民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也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咱们小郭村。
17: 好嘞，我们小郭村为宁宁县城北13公里，大柳镇政府驻地北3公里，共有居民81户，281人， 耕地面积419亩，村子很小，并不大。单苗木花卉种植历史非常悠久，有200多年的传承，可以说我们是真正的苗木世家。我们村90%以上的村民都从事苗木种植，可以说苗木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正因为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传统，我们村才有了花卉苗木之乡的美誉，并先后荣获2017年山东省森林村居和2022年德州市乡土产业名品村的称号。现在我们拥有全国最大的石榴苗木种植基地，苗木市场覆盖10几个省市自治区。2022年我们村仅苗木一项人均亩收入达到6000元。除了苗木，村民也非常注重环境的维护。你像房前屋后啊，道路两旁啊，都种植各类花卉苗木，整个村庄掩映在这个绿树花草之中。生态环境非常优美。春天花开的时节，整个村子都弥漫着花香。欢迎大伙儿到我们村走一走，转一转。
13: 哎，他这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很多年前做过一期德州的这个节目，当时呢也提到了村子里啊，当时是第一书记啊，利用咱们村子里的边边角角啊，就我们那些建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些公共用地吧，哎，可以这个种点这个绿化类的这个苗木，然后呢，这些苗木呢也可以进行后期的这个村集体的这个销售啊，助力集体经济。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咱们村子也是有一些苗木种在村子里面，是吧？
17: 对对对，房前屋后、
13: 啊、都有
17: 空闲的地方
13: 啊。那平常如果要是售卖的话，也可以挖出来再去卖去。
17: 那可以。
13: 哦，
17: 然后自己有小苗再种吧。
13: 哦啊，太好了、那这样就真的是和咱们产业融为一体了。我觉得您这真是把产业发展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哈。咱们家里就是我们的基地啊，基地就建在家里，而且呢，咱们这个产业关键最好的是不止能够绿化，能给让大家带来这个愉悦的心情，还能够给咱们村集体进行增收啊。这样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给大家进行分享哈，这样。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这样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您这边有这个贸易往来的，助力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或者是想到您村里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一经验的，可以找到您。
17: 行，没问题、没问题。朋友们可以记上我这个手机号，137-9133-6069。我再说一遍，137-9133-6069。这个也是一个微信号，
13: 也是一个微信号、
17: 啊、对，
13: 哎，加咱们这个书记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啊，因为他那边确实这个生意铺得很大，节目前还告诉我呢，卖遍全国各地，是吧？
17: 对对对，
13: 咱们现在都全国哪些地区都有。
17: 对，基本上
13: 远的，
17: 基本上全国基本上哪个地区都
13: 大西北西南都有哈。
17: 因为往南方或者西南、南方都有、
13: 哎，都有，这就是证明了咱们的实力啊！咱们的产业真的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好了，让更多的好的经验和好听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回来。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 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田。
8: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张书记，欢迎您。
17: 主任好，大家好。
1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启伟。何站长，欢迎你。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欢迎， 再来欢迎到的是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郭老师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大刘好，大家好，
13: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也发布了我们的短视频哈，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的去观看一下我们小郭村的苗木产业发展情况。好了，上面的节目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很多的，也带领大家可以说了解到了咱们小郭村的产业特色、产业特点。当然在咱们产业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人进行了助力啊，才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很顺利的走到今天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的张建民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呢。
17: 好嘞好嘞，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当中，我们支部主要发挥了三个核心作用。一是主心骨的作用，合作社成立之初很多村民有顾虑，怕担风险，我们支部全体班子成员跟大伙讲政策算细账，把党员和群众拧成一股绳。我们坚持三会一课的制度，与合作社发展相结合，把支部会议开在田间地头，让党员成为产业发展的先锋。我们设立了党员示范田，由党员率先尝试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再向社员推广，有效降低了普通农户的试错成本。第二个是领航员的作用，党支部负责把握方向、管大局。我们研究确立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思路，依托我们村200多年的石榴种植历史，重点发展石榴产业，并成功将我们的石榴苗木打造成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指定绿化树种。这就是党建引领下的品牌的力量的体现。三是服务员的作用，党支部带头为合作社和社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统一采购农资，通过大批量的采购降低生产的成本，统一技术标准，提升苗木品质的一致性，统一开拓市场，抱团取暖，彻底改变了以往苗木单打独斗被中间商压价的局面，真正把利润留在了村里，留给了村民。
13: 哎，真正把咱们的利润留在了村里，留给了村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次节目前进行入村采访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村民都表达了他们对于合作社的感谢之情，也都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咱们合作社哎现在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特别是老百姓的收益越来越高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村民代表张玉贵，他呢也是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介绍了一下他加入了合作社以后自己的收益提高的相关情况。
4: 以前我们这儿种苗木全靠自己摸索，自己种植，规模小，碰上去病虫害不知道怎么咋办，也没办法想，也没这个机会，没这个能力，只能你摸索着干。从咱这儿成立了合作社以后啊，我们都加入了合作社，技术上有专家指导，有嘛问题呢是能够随时问随时答，心里有了底气。合作社呢统一买农药管理，成本也省下来了，苗子质量也上去了。现在呢在社会这是客商来的越来越多，都靠我们的苗木好，价格也自然上去了，我们的收益呢也自然上去了。今年呢我们收入也高了，准备多种几亩，我准备明年多种下5亩到6亩，比以前收入更高。
13: 刚才这位张玉贵提到的增加苗木的种植面积，这种情况在咱们村里或者社员当中多多吗？
17: 这个也很多，
13: 也很多啊。
17: 因为他这个种植多了以后，他增加他的收入了。所以说呢，他想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种植面积。
13: 嗯。 其实咱们的这个亩数的扩大，产业的升级，与咱们村民不断的扩展自己的规模是有离不开的关系的啊。
17: 对，
13: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何其伟站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大柳镇的优势资源。
19: 好的，我们大柳镇农业产业优势资源可以说是一张名片，最突出的就是苗木花卉产业。我们镇是山东省苗木花卉百强镇，省级森林乡镇。我们拥有以小郭石榴为核心的苗木花卉基地，尤其是小郭村的石榴苗，历史悠久，技术独到，品种齐全，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指定绿化树种，这是我们最闪亮的招牌。我们计划以此为依托，深入挖掘石榴的食用、药用和工业价值，发展深加工产业。其次，我们的木器家具产业也形成了集群效应，依托宁津县中国桌椅之乡的品牌优势，我们建有大柳镇家具制造绿动能共享园区，被评为全国农村创业园区。园区内还有山东省木质家具质量检测中心，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的支持。此外，我们的五金机械产业和食品产业也初具规模，拥有像三菱汽车内饰、盛康源、回味德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了一南一北的食品产业空间格局。这些优势产业资源为我们镇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3: 嗯，能听得出来咱们这里确实产业啊，这个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木啊，木这个字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木制品家具啊，这肯定与我们的这个苗木产业是分不开的。那么优质的木材才能生产品质上乘的家具。那么合作社在种植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咱们的林业方面的科学技术，确保了我们这个苗木啊质量得到保证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郭海峰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嗯，
20: 我们那里这个在种植方面呢，
13: 嗯，
20: 我们的合作社现在可不是老一套了，在镇农集团和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是推广了标准化生产，以前大家种苗全凭经验，苗子高矮粗细都不一样，现在合作社给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操作规范，从插秧、施肥、浇水到修剪、起苗都有明确的标准，种出来的苗子规格一致，品质好。二是引入了科学的水肥管理，我们不再大水满灌，而是根据不同苗木的生长周期，土壤板采用灌溉等技术，精准施肥，既节约了资源，也避免了过度施肥造成的土地板结，苗木长得更健壮。比如我们培育的石榴苗，通过精准的肥准调控，根系更加发达，多栽的成活率也比传统式提高了10%。三是采用了先进的越冬技术，我们的石榴苗在立冬前后会统一起苗，然后放入专门的地窖里进行越冬处理，地窖的温度和湿度都经过严格的控制，这样避免了苗木冬季防冻伤，又能保证来年一再的成活率。这几年我们的苗木因为品质好、成活率高，在市场特别受到欢迎，很多都是回头客。
13: 嗯，好的，感谢郭老师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点咱们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相关情况，那就是有请张建民书记为大家分享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17: 好，我们合作社采用的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党支部负责引领方向和整合资源，合作社运营主体负责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农户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参与日常生产管理。在分配模式上，我们实行保底加分红的机制。首先，社员以土地入股，每年可获得每亩800元的土地租金，保障了村民 基本的收入。其次，合作社经营生产的利润，在扣除运营成本、提取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照社员入股的土地的面积和资金的比例进行二次分红，这就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同时，村集体也通过持股分红，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实现了群众支付和集体增收的双赢。我们去年合作社净利润达到了80余万元。
13: 嗯，
17: 社员二次分红最多拿到了近2万元，村集体也增收了

0: 实现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了抱团发展的良好格局。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增强了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下一步，我们大刘镇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苗木产业向品牌化、电商化方向转型升级。同时呢，将小果村的经验做法在全镇推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张建民书记啊，和大家讲讲在他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是怎么一点一滴克服咱们合作社发展当中困难的，好
2: 吗？好，第一个就是思想难以统一。刚开始的时候啊，村民习惯了单打独斗，对于合作社心存有顾虑，这是一个难题。第二是规模化与分散经营的矛盾。我们村的苗木种植虽然传统悠久，但过去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土地分散，品种呢也不一样。要搞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就必须进行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如何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各方都能满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难题。我们采用的是土地入股加保地分红的方式，既保障了村民的基本收益权，又让大家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第三是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苗木花卉产业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价格起伏不定。我们合作社在品牌建设、市场开拓、风险预警等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面对这个苗木市场的这个急需的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或者是忽高忽低，这个风险呢提前这个做出预案来。
1: 这是咱们可以说在遇到困难当中应该如何去一步一步克服的。那么下一步咱们合作社在产业技术发展方面有没有更好的更新的打算，我们还是有请郭海峰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对于合作社下一步的技术发展，我们村民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张书记和何站长也经常跟我们商量，首先我们想在品种上做文章。现在市场需要更多样化的苗木，我们打算在十字树苗木的基础上多种一些像法桐、白蜡、彩叶的树种，这些市场更抢手的品种。同时我们也要保留并优化我们传统的优势品种石榴苗，进一步细分市场，比如针对家庭园艺市场培育一些观赏价值更高的盆栽石榴。其次我们想提升苗木的大规格，以前我们为了快回本卖的多一至二公分的小苗，现在有了我们合作社统一规划，我们有计划的培育一些五公分、八公分以上的大规格的苗木，虽然周期长点，但效益更高，市场竞争力也更强。我们准备拿出20亩地作为大规格苗木培育示范区，由合作统一管理，探索一套成熟培育模式。最后，我们希望继续把电商直播搞起来。我们村啊已有10来多户在做直播买苗，我们想借助合作社的平台把直播做大，培训更多的农民掌握直播技巧，建立我们自己的电商团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小果村的苗木。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何其伟站长来介绍一下大柳镇下一步又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4: 下一步我们大柳镇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打造齐鲁样板的要求，从4个方面发力。一是做优做强特色产业，立足我镇苗木花卉产业的基础，以小果石榴为龙头，制定更完善的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合作社和种植大户调整品种结构，扩大彩叶树种、花冠木和低

0: 被植物的种植比例，培育大规模苗木，提升产品附加值。我们计划引导合作社建设一个占地100亩的精品苗木示范园，集中展示和培育市场前景好的新品种，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二是强化科技支撑，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苗木花卉新品种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基地，加大对土专家的培训力度，推行标准化生产，提高我镇苗木花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我们计划举办至少4期专题技术培训班，邀请省农科院的专家来现场指导。培训内容涵盖新品种引进、病虫害防治、水肥一体化管理等方面。三是深化党建加产业融合，总结推广谢国村、财不离村的成功经验，支持更多村庄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一村一品，整合资源，抱团发展。我们将重点扶持一批基础好、有潜力的村庄，帮助他们理清发展思路，对接外部资源。四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依托苗木基地和小国石榴品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观光农业，按照有道教圣地观万亩花海、品百年美食的思路，打造集苗木观赏、休闲采摘、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今年我们计划在小国周边修建一条贯穿苗木基地的观光环路，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大柳，了解大柳。
1: 嗯，好的，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大柳镇今年的发展规划吧。
0: 今年我们大柳镇的发展规划可以用三个举例来概括。一是聚力产业体制增效，在农业上重点围绕苗木花卉产业做文章，实施品种优化工程，引导苗农发展特色化、差异化种植，推进标准化生产，并积极申报小国石榴苗的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土地适度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与省供销社合作，新增规模经营土地5000亩以上。在工业上聚焦一斤一亩产业布局，推动家具制造五金机械产业提档升级，重点支持家具绿动农共享园区体制增效，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二是聚力项目攻坚突破，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依托家具制造绿动农共享园区和苗木花卉基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对接，引进一批符合我镇产业发展方向的好项目、大项目，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今年计划新引进3个投资过1000万元的项目，力争实现外资利用新突破。三是聚力乡村和煤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广小国村、财不离村的成功经验，力争再培育一批10级以上的示范社和乡土产业名品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将实施一批农村道路硬化、污水治理、量化煤化工程，让我们的乡村不仅产业兴旺，而且生态宜居。
1: 好的，那么节目咱们快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有请张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吧。
2: 好，今年我们合作社将围绕扩规模、有结构、强品牌、拓渠道这几个关键词来发展工作。一是稳步扩大规模，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引导和带动周边更多的村庄和农户加入合作社，力争苗木种植突破10000亩。我们将重点与周围的村庄进行对接，通过统一购苗、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的方式带动他们共同发展。二是优化产品结构，减少常规苗木的规格， 第三，强化贫繁的建设，在镇里的支持下，统一注册和使用名流商标，并申报绿色食品或地理商标的认证，把我们小国苗木品牌打得更响。我们还要统一包装，统一宣传，讲好我们小国村200年的苗木种植故事，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四，拓展销售渠道，一方面巩固传统的线下销售网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线上电商平台，培训更多的村民直播带货能手，让我们的苗木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计划今年组建一个五人左右的电商直播团队，力争上线，销售突破100万元。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节目最后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2: 最后，我代表菏泽市发布一下对接需求啊，全国范围内有意想种植这个石榴，这个不论是你果园建设，还是你这个庭院种植，如果你有想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对接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是137-9133-6069，欢迎个人或单位与我们联系。
1: 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远道而来的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分享了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的这个石榴苗木能够卖出更好的价钱，能够走得更远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3: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4: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3: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4: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3: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4: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一线调研，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聚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希望工程伙伴计划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在德州禹城圆满收官。德州下金县智能植保无人机全面应用，为秋粮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滨州吴地县举办盐田虾丰收音乐节，赋能特色产业，激发市场消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为扎实推进机关党建与乡村振兴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下沉基层，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组织30多名四好党员干部赴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德轩乡村振兴片区开展实地调研学习。在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绿色蹲半粮引领区，农技人员崔新燕现场介绍了片区农业生产的整体情况。种粮大户于书雷向党员干部详细讲解了粮食生产全链条标准化管理模式。在科学精心管理下，今年小麦亩产也达到了650公斤以上。调研过程中，党员干部围绕蹲半粮产能提升、农机配套服务等农业重点工作与种植大户开展深入交流，全方位了解了片区科学种粮、稳产增产的实操经验。
9: 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蹲半粮示范区从蓝图变为现实，听到种粮大户爆出的好收成，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次党性教育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干行动，用心服务三农事业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7: 随后，省农业农村厅党员一行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听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举措，并实地考察股神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学习农业产业化发展先进经验。此次实地调研，党员干部边走边看边问边思，把理论学习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产业发展一线，在基层一线磨砺本领，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过硬干部队伍。
8: 暑假期间，山东理工大学志愿者奔赴德州禹城，开展了为期15天的基层志愿托管服务。2026年希望梦想课堂暨希望工程伙伴计划星图同心暑期志愿服务德州站圆满收官。
7: 活动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星图同心实践团18名大学生与43名托管学生共同回顾了2周以来的丰硕收获。托管班学生代表分享了成长感悟，实践团代表做了总结汇报，全面展示了本次公益托管的丰硕成果与良好成效。
10: 做了手工，做了风筝，做了盐水动力小车和太阳能小车，还画了画，哥哥姐姐们还给我讲了历史。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
11: 本次以红色教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为孩子们带来了红色爱国的情怀。我们以后也将会继续扎根在禹城市，开展一系列的相关实践活动。
7: 今年三下乡活动期间，实践团成员依托学院交通车辆学科专业特色，开设系列科普课堂，航空科普、汽车赛车主题课程为科普板块核心内容，特邀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入社区开展人工智能主题分享，同时团队结合当地多民族共居的地域特色，打造民族团结主题系列课程。
12: 高校的专业资源，加上这个青少年的志愿服务力量，结合了这个社区的青少年的实际需求，然后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既为这个社区的青少年做了一个成长的看护、成长陪伴，也同时为广大的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学子提供了一个实践成长的一个平台。
13: 今年暑期，我们针对看护难、托管空现象，整合高校资源，深化校地共建，在各镇街开办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托管12场，服务350名儿童。下一步，我们重点用好团委加高校加镇街联动机制，将伙伴计划公益托管从暑期限定变为长期选项，真正让孩子们开心，让家长们放心。
8: 德州市夏津县77万余亩玉米迎来小喇叭口管护黄金期，在当地智能植保无人机全面应用，提升田管效率，为秋粮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7: 近日，在德州市夏津县新盛店镇的玉米田里，智能植保无人机轮番开展飞防作业，新机型集成北斗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激光雷达避障多项技术，保障飞行航线规整无偏差，灵活适配田间复杂环境，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
14: 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它根据这个玉米的长势呢，高低起伏的作业，激光雷达白天晚上都可以作业。
7: 智能飞防设备有效提升了植保效率，结合当前玉米小喇叭口生长期，农技人员也给出了管护技术指导。眼下玉米长势旺盛，是玉米穗分化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需重点做好肥水管理与病虫害防控。
15: 每亩可以追施尿素5到10公斤，或者进行叶面喷肥，可以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加溶液，起到增加穗行数和穗粒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可通过喷施五唑醇、复环唑等3唑类杀菌剂和氯冲苯甲酰胺、甲维充螨净等杀虫剂，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8: 当前正值滨州盐田虾丰收季，吴地县通过举办丰收音乐节，赋能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暑期文旅业态，更激发了市场消费。
16: 音乐节现场，明星乐队轮番上阵，激情演奏动感旋律，倾情演唱成名曲目，共同进行文旅推介。现场群众欢呼呐喊，气氛热烈。
17: 五帝古城，有水绕城，北方少见的江南般的水景古韵。白天有民宿非遗，夜晚有音乐和市集，动静集合。五帝老百姓待人实在，游玩体验特别舒心，我诚邀各地游客抽空来五帝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山海古韵的独特韵味，欢迎你们。
18: 奔着出门过来，人也非常多，然后整体的氛围安保工作非常好。
16: 除了欣赏精彩音乐演出，当地组织优势企业结合盐田虾等特色产业，在音乐节会场进行布展，为观众们近距离讲产品促消费，形成了文旅加音乐加产业的全新消费业态。
19: 通过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呢，让更多人知道吴地古城，了解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产品，同时呢，也带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和周边群众一场文化盛宴。
16: 据了解，此次音乐会从7月27号开始到29号结束，举办地吴地古城也以此为契机，不断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打造夏日暑期消费增长极。
20: 通过增加招引游乐设施和举办音乐节、音乐会、现场相亲互动等，来增加古城的年轻感，吸引年轻人、学生们。持续擦亮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亮丽名片，让全国游客感受到吴地古城的温度和魅力。
8: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聊城、东营等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把红色教育融入同心课堂，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兵身边，传承拥军爱军的深厚情怀。
7: 在聊城高塘赵寨子镇，当地通过开展同心迎八一红色润家风主题活动，将红色教育融入家庭教育，推动优良家风传承。活动中，孩子们认真参观了赵寨子镇集结号军人荣誉室，了解了军人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0: 军人叔叔不畏艰难，守护祖国，特别伟大。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要报效祖国，做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7: 孩子们还创作了八一建军节主题手抄报，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承载着孩子们对军人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
21: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什么是军人精神，我要把勇敢、坚持、爱国的品质记在心里，做一名爱国向上的小学生。
7: 在东营利津，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利津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了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活动，为辖区退伍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与诚挚祝福。此次活动不仅让退伍老兵真切感受到党和社会的温暖，也让青年志愿者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教育。
22: 聆听老兵讲述峥嵘岁月，我的内心十分感动。今后我会学习老兵无私奉献的精神，努力争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关爱老兵、致敬老兵系列活动，传承拥军爱军优良传统，引导更多青年学子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以青春之力传承红色精神，践行社会责任。
7: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以薪火相传、雷锋精神照初心为主题的纪念建军99周年活动在济南市历城区举行。走进济南市历城区九月府雷锋书屋，参战老兵、退役军人代表齐聚一堂，共庆八一建军节。活动将拥军慰问、红色宣讲与社区养老服务相融合，向参战老兵、退役军人及军属送上节日的问候。
24: 虽然我们脱下了军装，但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非常好，我感觉到心里挺温暖。
7: 在红色互动环节，参战老兵追忆峥嵘岁月，讲述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离退休干部与社区群众相互交流学习雷锋精神、拥军爱军体会。
25: 我们日建交流中心在2025年正式挂牌雷锋书，这也是我们探索养老服务加红色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创新举措。通过和雷锋杂志社、街道社区各公建单位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老兵关怀、公益助老系列活动，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敬老公益，营造尊崇军人、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7: 近期持续高温，菏泽郓城县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面向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物资与暖心福利，为高温下的坚守降温护航。
16: 本次夏送清凉活动聚焦高温一线岗位，为环卫工人、交警、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等劳动者发放解暑饮料、藿香正气水、防暑毛巾、夏凉被等清凉大礼包，同时发放爱心早餐券，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早班就餐难等实际问题。
26: 这份关怀让我们心里暖暖的，我们也会做好防暑防护，坚守岗位，保障群众快件及时送达。
27: 凌晨三四点就上街清扫，扫班赶时间，常常来不及吃一顿热乎早饭。这次工会发放的早餐券能帮助我们缓解不少就餐难题，还有整套防暑物资，实实在在为我们一线工人考虑。
16: 为让清凉关爱常态化、长效化，实现服务不断档、关爱全覆盖，郓城县总工会充分依托全县68处工会暖心驿站，全面开放驿站便民服务功能。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进站纳凉休憩、补水避暑、休整歇脚。
28: 县总工会将持续用好暖心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关爱服务，做实做细高温防护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幸福感、获得感。
7: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6: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6: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6: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眼下正值秋葵集中上市的季节，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连片的秋葵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田间地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小小的秋葵产业正铺就一条稳固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增收路。
4: 这里是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在我身边呢就是连片种植的秋葵。现在秋葵已经到了集中上市的季节，工人们呢也在忙碌着进行采收。
5: 秋葵采摘期可持续3个月左右，用工需求持续稳定。在宋庄村，60岁以下的村民负责采摘，60岁以上的老人则从事相对轻松的分拣工作，让100余名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6: 我负责给他浆果，每天都能挣了30块钱，挣70多了，还干点活还很舒服，也干着也很高兴。
9: 咱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4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吧，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

0: 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1: 依托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东明县刘楼镇将秋葵种植作为调优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特色抓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2: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秋葵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以小规模特色产业撬动大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到3500亩左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青岛即墨的满贡村啊，有一位网红书记，每次直播他都可以卖出去不少货，咱们去看看他都是怎么直播的。
4: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我们这个玉米是不打农药的哈，而且是新品种甜糯玉米哈。看一下，这是生的哈，生的也可以吃啊。不甜的不要钱啊。
5: 下午6点，刘永龙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在玉米地里进行直播。
4: 今天是我们满贡书记直播间的助农专场，主要是我们这个头儿这场下来，这个玉米下来400多亩，我们帮助学校。我们现背着的玉米现发货啊！
5: 大家没有想到，第一次在玉米地直播效果不错。
6: 赶紧，师傅，给我们需要人员了，快点的，要不明天早上给大家发不了货了都。
7: 今天这播了一个小时，成交金额是4666.4，然后成交的单量是155单，所以说今天直播效果还是可以的。
4: 一般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种小米、玉米、花生，大部分都种这三种农作物，很少有种别的东西的。
5: 满贡村三面环水，一面是山，环境非常优美。不过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几百亩撂荒地一直让刘永龙很头疼。
4: 这一大片树林都是我们村的，得有差不多500亩地。这个地方临近水库，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淹了。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能不能找出一种农作物来，就是平常干的时候也可以生长，就水上来之后还能生长。这么样，我们就是给我们矿泉水库周边的村民解决一大问题。
5: 起初，刘永龙在村里引进了一些新品种。为了把村里撂荒地和废弃林场利用起来，刘永龙又吸引了一些种羊大户来村里发展。
4: 这就是这个农场主的老板叶总。
8: 你好，
9: 你好。
8: 这刘书记可能从整个大局考虑啊，咱这边有一片树林一直是闲置着，没产生什么价值。通过这个在林下繁养这种黑猪、繁养鸡，这么就把这个林子有效的利用起来。
4: 这边是上树的鸡，
8: 公鸡；
4: 那边是下蛋的鸡。除了粮食和菜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喂，都是靠它自己打野食生长的。搞一个原生态的绿色养殖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基地。
10: 2021年新村换届之后，多次参加了组织部门安排的外出参观学习，看了一些地方，我们就共同决定，我们要发展集体经济。
5: 2022年，刘永龙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
10: 仅仅一天时间，满贡村就有293户村民入股96.1万元，加上我们村集体20万元，还有我们第一书记的扶持资金10万元，青岛满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就在我们满贡村成立了。
4: 这一片是我们用原来的废弃角色改造的石墨面粉加工车间，
10: 这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打花生油，第二步我们就是做的石墨面粉。
5: 通过对接，刘永龙把村里原生态的农产品摆上了超市货架。
4: 有小款的黑小米石磨面粉、地瓜酒、老酒、自己的花生油，还有我们的米片等等吧。
5: 单纯的原生态农产品对于市场吸引力并不大。为了打造满贡村的特色，刘永龙推出多款满贡特色加工食品。
4: 这就是我们满贡村的一个古老的一个食物，满贡汽油，是用地瓜根掐成碴子。然后再就是黄豆研磨成渣末，然后搅成块，然后用手工做出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 老劝你到满公村水晶直播间，还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
9: 这要是没特殊情况，一般晚上就会播一会儿。不同于其他直播间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生产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5: 直播间里，刘永龙经常送福利，
4: 一会儿给大伙儿上一包黑莓这个活熟的福利啊，有不到一份价钱，这个给大伙儿发四个7溜，四个馒头，叫大伙儿品尝。叫大伙儿品尝，我们满公村是经典的哈，经典款产品，经典款产品。上车。
11: 一号链接已上车，抓紧时间抢购啊！
7: 最后两单啊，最后一单已抢光。
5: 通过直播，满公村的农产品销量逐渐增多，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12: 成立了这个合作社吧，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收入。现在出单挺多的，光光打包得好几个小时。有刘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会越来越好。谢谢刘书记。
5: 看到满贡村如今的变化，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发展。
7: 世界上小黄车四号链接起下单，
13: 而且说咱家的玉米
7: 就是很
13: 糯很甜的，
7: 个头这个里面的玉米粒都很大哈。
4: 都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有发展潜力，我们这些大部分是没工资的，都是拿这个销售提成。
14: 我们即墨这个地方，反正是我是观察是第一个，刘书记是做抖音这一块的，我对这个抖音比较感兴趣一些嘛，就想做直播带货。
3: 在东营市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护花使者。他从租赁温室做起，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鲜花王国。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护花使者李炳海。
15: 这批到时候是谁啊？
16: 这马上谁来？
15: 这是几月份的批？
16: 这是那个什么十一月份的。
15: 可以替备胎的，对啊，温度往这还替替，养这么长时间，到最后你再那个什么养不好，一点意义没有啊。
17: 他是谁？
15: 我是东营双福花卉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李炳海。
17: 他在干什么？
15: 一周一个基地走一次嘛，巡园巡一次，浇水啊，施肥啊，包括那个本土的干湿啊，病虫害的预防啊。
17: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8: 人品特别的好，我吃点亏也无所谓，我不占这啥便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愿意付出多付出，不求回报的一个人。
19: 干活干干，跟着他干比较踏实。说最起码有奔头，累过也比较有基础保证，看得比较远，也说跟着他干有前途。
17: 他想干什么？
15: 我们现在一共有三个基地，占地一共是1000亩，高端自动温室呢是20万平方米，年产品花呢是8.2万盆，销售收入呢是8100万元。我们有一个愿景，什么愿景呢？就是让花卉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愿景。
17: 如何来实现？
15: 因为我们现在花卉做的是设施农业，不在于土地的这个好坏，在压家地上我们也能种出很漂亮的花卉。原先那个压家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棵树都没有，只有我们东营的特产，我们叫茅草，就只有这一种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长。
20: 一片荒草，当时来就是说确定了在这儿要建温室的时候，说实话心里有一点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时候这个蚊子多，蚊子已经咬得没地儿躲，不过现在都已经成过去了。再回忆起来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经历。
15: 现在我们三个基地啊，一共占地是1000亩，我们按土地六转的话呀，就是基本上一年要给村里100多万。大家都知道，降温是花卉的最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东营有地热资源。三个基地现在降温分这么几块，一个是纯地热资源，第二个你用的油田预热，第三个是城市供暖的预热。我们用这个油田预热也好，城市供暖预热也好，跟同行来比，可以降低2/3的降温成本，也符合咱现在当前的环保政策。
7: 基本上都是这边村里的，都给这村里的都提供就业了，挺好的。在这环境也挺好的，这活也不累，挺轻松的。看着花吧，主要心情也好。
21: 对，俺这么老年龄的，真是这是吧，很好的活儿，就光做的这里个。谢谢老板的来这开这个公司，让俺能挣到钱呢，很好啊。
22: 姐妹们在一块说说笑笑的，心情很好。再说这点环境也挺好，老板也都挺好，领导也挺对，员工都挺好的。
23: 每天从家里过来得多长时间？
0: 哎，五分钟吧，五六分钟啊。
1: 这么近？
0: 是在前边。
15: 我们员工啊，基本用的都是当村的或者附近的村民，上班那个又很近，而且呢，我们这个条件很好，冬天。

0: 天下动不着，小天乐不着，所以说呢，他在公司呢，也是上班呢，还能拿一部分的工资，可以拿两份钱。就是一是我们六转土地的六转资金，第二个你就来上班的工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就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把这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应用到四季园艺中来的，我们是山东省第一家。这个浇水啊，大约浇的时候深度大约是在1公分左右。你说水倒到1公分左右的时候啊，这个自然停止了。你说大约10分钟，它上水是10分钟，下水15分钟，你说完成整个一个循环。所有的这个废水啊，都是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这个没有一滴白排。一个是省工省时，再一个你说呢，它的标准化要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整个我们温室里的温度、湿度、光照是靠它来监测的。你像外遮阴呢、内遮阴呢，包括水帘、风机，包括咱整个的天窗，包括加湿，都是用它来调节。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它每个温室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温度、湿度、光照所有的整个化控指标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你像有小苗区、中苗区跟成品区，它的这个化控指标也不一样。北方一般春节前跟中秋节可以见到蝴蝶兰，但是我们这个温室设计啊是按周年生产蝴蝶兰，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周按周做计划，每一周呢大约是1万棵左右，这一个月大约4万棵左右。目标啊就是做长江以北面积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的兰花基地。
1: 所以他请来了一个老朋友。
2: 我们认识了10多年了，很长时间了。
3: 老朋友了。
2: 老朋友了，10几年了。但是他这做蝴蝶兰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
2: 因为原来双湖就有已经有一部分啊的种源是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准备扩大生产，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啊比较大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把更多的花色甚至有香味的蝴蝶兰啊推广到这里来，他一定会成功的。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1: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0: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1: 一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0: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1: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0: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1: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穗草还田、打药、开沟、施肥，到底是什么机械能变出12种功能呢？它呢，就是由青岛农业大学和高密市的一家企业联合研发的多功能果园管理机。因为功能多样，这款农机啊，被种植户们称为果园里的变形金刚。
13: 总共有12个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果园里的一个变形金刚。
14: 它的体积小，所以作业非常灵活，就不管是新式的标准化果园也好，还是老式的调化的果园也好，都可以进地作业。
15: 这些机械化的应用呢，我们认为下一步会极大的促进我们这个苹果产业它的提质增效。
13: 这一款呢是我们跟青岛农业大学联合研制的多功能果园管理机，它有两个部件组成，一个呢是动力系统，第二个呢是由工作部件。动力系统呢采用单缸中旋两用柴油机，工作部件呢是这是一个碎草还田的功能，底下呢采用甩刀式，它的转速非常的高，把草打碎了碎草还田。后面这是一个限高轮，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呢是限制打草的高度，第二个呢它可以把这个草压实。这个机器体积比较小，整机的这个锐外宽呢不到1.3米，它的高度只有8-9公分，长度不到2.5米，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些地块它都能进得去。
15: 它的通过性能比较好，我们这个机采用的是这种小排量柴油发动机带动这种履带式的底盘，像一些田间地形啊不平整的地方，它的都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通过。
13: 就像空空洼洼的一些山丘丘陵啊，像咱们这个履带似的，就跟那个坦克似的，它这个通过性比较好。再一点，它行走的直线性比较好。你像地比较平的地方，基本上不大运动，它就走直步。
15: 整机的集成化程度比较高，我们采用的是这种除了人可以手动操作以外，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遥控，这样会大大的减轻这个机器的这个操纵的这个劳动强度啊，使它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田间的生产。
13: 它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你像咱们传统的一天的一个人啊，也就能割个顶多2-3亩啊，像咱们这个一天割个40-50亩比较轻松。
16: 以前吧，就是全是人工那个背着那一种打草机，很慢。
17: 一个人一天能割多少？
16: 大约在这打面积的打的话，每天8至9个小时，基本打2亩地。
17: 累不累那种
16: 作业？那还累啊！不天的话，你不用说那个打草，就是光背着那个机子走，一会儿那些汗也哗哗的。
13: 它比咱们普通背负式的那种人工割的那种割草机就省多了。人工一天咱高米是240割草哈，9个小时，顶多能割2亩地，完1亩地这不就是100多块钱啊？你像这个一天割40亩，你就用就200块钱的油吧，完1亩地才5块钱，这不用人工的话100多块钱，这是差别多大？咱们把刚才那一个碎草机一拆，把前面呢换上这一个药箱，后面呢换上这一个风送喷药的这一个，就变成了一个自走式的一个打药机。它这一个药箱呢能装300升水，后边这一个呢是这是一个大的风机，70的风机，它这个穿透力比较强，雾化效果也比较好。
14: 作业起来它的体积小，所以作业非常灵活，就不管是新式的这个标准化果园也好，还是老式的那种超化的果园也好，都可以进地作业。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药箱非常大，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这个有效的提高了作业效率，一天可以作业50亩以上，
16: 给这很远遥控就行。它这个很方便，
17: 也安全这样。
16: 再让安全，有个13轮车的话都不愿意打，为什么？开车一是夜，再就是一个那个巡音，天一夜的话很难找人打。
13: 这台多功能果园管理机除了刚才的碎草还田功能、喷药功能，通过更换这一个机具呢，就变成一个旋工功能，这是一个旋工机。再一个呢是一个开沟施肥机，就是一边开沟一边施肥，一边自动肥田。它通过更换后面的机具，还可以变成开沟机、运输机、枝条粉碎机，总共有12个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果园里的一个变形金刚。
18: 很多从事果业生产的这些工人啊，年龄是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是60岁以上的是主力。50以下的很少很少的，等这批人在有5年以后啊，他们这个劳动能力降低了，也不能干的时候，就得靠机械化。所以说吧，机械对机械化的要求相当紧迫。
15: 目前我们青岛农业大学和益丰机械进行这种产学研对接的研发，接近18种这个机型，然后可以适配不同果园、不同种植模式、不同地形、不同品种的果树的一个机械化的一个配套。
12: 现在啊，市面上鼹鼠25的苗子有很多，刚买回来的时候呢看着都差不多，但是下地后的长势和最终的收成却天差地别，这很可能啊是苗子的脱毒技术有差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19: 我们的脱毒技术啊，目前采用一个快速静电剥离技术，这种剥离技术呢 能够保证颈肩成活率高，而且呢不容易变异。我们这种技术目前呢在全国应该是在妥毒技术里面也是最优秀的。第一呢，颈肩成活率高，我们妥毒这个难易度变小。第二点就是说，很多人他的妥毒技术呢他是利用这个鱼伤组织层面，而我们是机械层面，所以说这就避免了这个种型的变异。比如说是现在生产中好多鼹鼠245，但是鼹鼠245之间又产生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我们妥毒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变异造成的。所以说呢，要想种植这个正宗的鼹鼠245，还是我们烟台市农学院这种是更有苗生的苗子，相对来说才能保持原来的鼹鼠245这种品质。
12: 在甘肃瓜州戈壁滩上，盐碱重死苗多，种植大户钱金国跟盐碱地硬刚了5年，今年终于有了转机。他的2400亩蜜瓜糖度达到了16以上，还出口到了马来西亚。那是什么让他在盐碱地里种出了甜头呢？
20: 嘿，我第一年摘一遍死，摘一遍死，
21: 就这样的土质，你看，抠不动啊！哎呦，还在使劲掰，你看就这样的土，啊，就这样的土。啊，你看这个土，你看使劲掉了，你看啊，
20: 大家可以看，你看它里面石子沙你看都有啊，都有，
22: 这个是你那个盐巴跟盐，
23: 它这个地又带咸又带酸，
24: 就很管
23: 一株株都是死多的。
25: 这里是甘肃省瓜州县一个以瓜命名的地方。2021年，钱金国将新品种蜜瓜种植技术从海南带到瓜州，大胆尝试在戈壁滩上种植蜜瓜。
20: 为啥说叫戈壁农业？以前只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就高啊，1.5块一斤的话，这个产值也够了，有9000块钱。
26: 你这戈壁农业一共种了多少亩？
20: 2400亩。
26: 2400亩。
20: 嗯，
25: 土壤盐分高，肥力低，戈壁滩上种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20: 2021年时候正常都是整个咋说的，就是个大戈壁滩，草都没有。
27: 听说这些年在这边种瓜可不好种了。

0: 虎复合菌肥，调碱养地，效果非常显著。
1: 但是今年这个肥料，你别看三只虎上了一包半，然后加了三方羊粪，但是苗栽上没有出现过死的。
2: 这种土盐碱地很难成活，它需要先养地，这是根本。
1: 对，
2: 你三只虎本身含有豆根酯有机质，这个战神菌群，还有复合肥，它本来就是一个调酸降盐的一个有个这个功能，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呢，促进这个养分的吸收。
0: 与盐碱地斗了5-6年，现在前金国的蜜瓜销往了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3: 你明天不装，你后天你肯定没有。
4: 今天晚上装。
3: 今天晚上5个车，现在有一个车现在跟我说，我把它让到8号去了。我说明天没有，但他刚刚跟我说他掉13.5米的冷藏。
5: 你们是哪里客商？
6: 海南的。
5: 这瓜是发哪里啊？
7: 马来西亚，出口一个冷柜，40,000多斤，合作3年了。
5: 每年从那儿发？
7: 每年都来。
1: 基本上都是6斤左右了，这瓜都不错，
8: 糖分也高，糖分现在都在16个多。
9: 因为咱们这边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盐碱，最主要就是盐碱地严重啊。经过咱们今天给咱们这个蜜瓜枝子上，还有这个棉花上、自然上面用的，口碑反应都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
10: 三只虎大肥力。
11: 葡萄洗光，赤松茸洗阴，这两种作物啊，一般是不能栽培在一起的。可是，在招远的一个大棚里，葡萄和赤松茸还真就栽在了一起，不光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还让村民变成了股东。
12: 合作社的赤松茸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有销路了，也可以进行销售。
13: 昨天这些哈。
14: 还
15: 这个属于二级果吧，这属于三级果。
14: 现在也会分了哈，
15: 会分了。
16: 戴着头巾拿着竹筐采蘑菇的大姨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股东。
14: 这都是咱的股东吗？
12: 都在股东，都是咱股东，不单是股东与股啊，还在这儿解决股东的劳动力的问题。一举两得。
14: 你也入股了是吧？入了多少钱呢？
15: 5000。
14: 5000，想着以后能分多少钱了吗？
15: 还不得分5万呢。
14: 你这入股多少钱啊？
15: 1万。
14: 1万？那他分5万，你准备分多少去？
15: 我不得分10万呢。
16: 葡萄与赤松茸两种不同生活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伙伴，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
14: 当时怎么想着入股这个事儿的？
15: 就肯定能发财。
14: 肯定能发财。那你觉得现在能发财了吗？
15: 肯定的，有希望了。
14: 有希望
15: 了。
17: 现在是葡萄加赤松茸立体栽培，种植面积啊是30亩。以现在的情况看，亩产嘛能达到5000斤。
16: 翟上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了30亩阳光玫瑰。考虑到种植第一年没有收益，刘振玉找到了魏艳峰。
18: 一个是呢，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收益；再一个呢，采收完了之后呢，你像这些基料呢，还到地里，改善土壤的一个质量结构，将来呢，对这个葡萄糖度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菌呢，在生长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抗菌的一些物质，给这个葡萄的这个病虫害防控呢带来一定的好处。
16: 随着气温的升高，赤松茸的生长也开启了加速模式，产量高了，可采摘和销售却成了刘振玉最头疼的事情。
19: 这温度一上来就过来
6: 太多了，
19: 就是这样，到明天一采可能就过了。
12: 长得快也是个烦心事儿。没想到
6: 4-5天左右啊，今天就大皮面全出来了。
17: 打笼的情况下，它是6小时啊，还是
6: 6小时？
17: 六小时拿出来，还是继续在里面可以。
6: 最低是6小时以上打笼，一般就是第二天就得倒出去。
16: 为了避免一级菇变成三级菇，刘振玉在增加采收人员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9: 山村大棚子，葡萄园的大棚子，顶到头左拐，再走到头左拐。
5: 好，怎么样了，段总？

0: 没问题，这冷库啊，哎，正好。
1: 其实运输时间，你说这个打压、打冷、
0: 打冷，
1: 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采出来之后，它的低温比较高嘛，需要打完冷之后才可以进入这种批发商手里。
2: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呢？
0: 这样不行，因为它这个储存期就比较短了。
3: 目前翟上村共建有高标准葡萄种植大棚30余亩，其中葡萄收益180万元，赤松茸170万元，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4: 根据当前的形势，这30亩吧，产量太小了，收购商对这个产量不认可啊，觉得成规模你也收购商才能多，咱买的价格适当的也高啊，所以说就开发了70亩，但他意思以大棚的形式，因为时间来不及吧，先栽上面，后期就是扣上大棚。
3: 从最初没有产业到现在100余亩的高标准大棚，未来翟上村也会结合每年的收益为股东进行分红。
4: 这70亩地在发展需要2年的时间能发展好，如果说2年发展好以后，我们就是按着合同，按着我们合作社的公司章程进行一个分红。5000块钱投资的股民的话，在3年到4年回本的情况下，每年能分到2000到3000块钱。
2: 入股了吧？
5: 入了。
2: 入了多少钱啊？
5: 入了5000。
2: 啥时候退股啊？
5: 不退。
2: 不退。怎么想的？
5: 怎么想的？我就想跟那是一种葡萄，老了不能劳动了，葡萄地就分股了。
2: 分股了。
5: 我们都有个养老钱。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4: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3: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4: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3: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 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4: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3: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2: 嗯，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贤，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8: 快。
2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2: 人在。什么都在，
2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5: 一比一是一，
26: 多少钱？
25: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26: 人家比去年还多。
25: 哎，那是啊，芦苇收割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九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成功的穿越了长江天堑，抵达了2号竖井，标志着重开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了贯通，创造了世界范围内15米级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52千米的新纪录，也为我国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了基础。
1: 看似平静的竖井水面下方20米深处，刀盘已经冲破洞口。重泰长江隧道智能管控平台实时画面显示，盾构机已顺利抵达二号井。自2024年4月29号从崇明始发，历时27个月，领航号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江底超长跑。作为目前建设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领航号盾构机不仅要面对长江入海口的复杂地质环境，还要完成超长超深的独头掘进，风险高、难度大。为此，施工团队为盾构机安装了各项智能技术。
3: 非常激动，就是盾构是完成了这么一个壮举。我们整个隧道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而且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层里实现这么一个盾构长跑，对咱们刀盘刀具啊、盾构机的磨损呀的要求都非常高。另外它面临的水压比较大，咱们最大的埋深达到89米啊，水压达到0.99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尖盖上站6个人这么一个压力啊。它对它盾构机的整体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二号竖井紧邻江堤，地层和水压不稳定，施工团队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启明号进行施工，并采用水下接收盾构机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这次隧道与竖井的横竖对接，标志着世界首例超大直径盾构与超大直径垂直竖井实现平竖立体交汇，也为工程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4: 后续将从二号竖井二次始发，向一号竖井方向掘进，长度是1.87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隧贯通。
1: 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建成后沪渝蓉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
0: 从7月27号开始，工信部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的相关信息呢，是引发了行业的关注。所谓的小蓝灯呢，是指部分的车企为了标识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在车身的外部它设置了蓝色的指示灯。但是当下存在着灯光滥用的问题，提升了道路通行的风险。那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汽车销售门店，发现目前他们也正在等待后续的调整通知。
1: 记者走访多家新能源及燃油车品牌门店，发现目前具备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展车小蓝灯都能正常点亮。在现行国标中，小蓝灯并没被纳入法定灯具目录，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很多车企利用小蓝灯进行营销，成为彰显智能化的视觉符号。
5: L2 现在也有蓝灯的，我
6: 现在都有了，都有了。
5: 这个我们以前也没有了，后面路上搞了个小蓝灯。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门店及经销商还在等待品牌整车厂的通知。
8: 目前的话，我们品牌这边的话，厂家目前针对于一个后续的一个 OTA 升级，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通知。
1: 对于小蓝灯，消费者也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小蓝灯容易造成视觉干扰，也有人认为外置指示灯能够直观传递辅助驾驶工作状态，便于后车预判车辆操作。
9: 小蓝灯肯定也有反光的，对视线上面不舒服，看到不舒服呀。
28: 如果有小蓝灯的话，可以让左右或者旁边的车子能够更明显的能够保持一点车距。
1: 业内人士则分析指出，规范小蓝灯是要明确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安全边界。
2: 很多没有达到 L3 级别的 R2 辅助驾驶车型就提前用上了高阶自动驾驶专属标识，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亮灯就能脱手驾驶的一个错觉。我想这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必经一步。
1: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向记者表示，目前他们正推进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相关标准完善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高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这有句话叫天热哪凉快哪待着去啊，最近这话成了一句贴心的话。因为近期呢，随着这个三伏天热烈的加剧，全国旅游市场的避暑游也在不断的升温。来看咱们记者的采访。
10: 七月份，不少人专程打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三高目的地觅一份清凉。比如位于东天山北麓的新疆巴里坤，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飞往新疆巴里坤的航班出票量同比增长2.2倍。此外，以贵州六盘水为目的地的航班出票量同比增长2倍。飞山西大同的航班出票量增长88%，飞四川甘孜的航班出票量增长80%。
11: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暑期酒店预订量排名前10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成都、青岛、广州等地。那其中增速最快的是避暑顶流，比如贵阳的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凉都六盘水增长了50%，呼和浩特增长近30%。
10: 在增速最快的玩法里，清水是一大关键词，漂流和水上乐园备受青睐。像是无锡拈花湾景区的鹿鸣谷森趣乐园，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阶梯式水坝间，溪流清澈见底，孩童们涉水行走，或组队打水仗，或捞鱼摸虾，解锁夏日独有的野趣。
14: 就是这个水里还是冰的，它那个鱼就太活了，它那个渣捞不着我。
15: 这里的水到脚踝非常的安全，我躺在水里非常开心。
10: 此外，室内滑雪也兵力十足。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全国室内滑雪预订量同比翻番。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深圳华发前海冰雪世界、成都热雪奇迹以及广州热雪奇迹门票预订热度位居前五。
0: 那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哈，临床数据显示，每年的7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呢，这个老年人的急性心脑血管急症的发病风险居高不下，啊，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但是不少的老年人认为呢，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这个夏季呢，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16: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17: 老年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脑、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0: 最近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哈，经营一家金链的夫妻俩敏锐地识破了一起可疑的交易，而且与警察联动及时地阻断了一起以购买黄金为名的电信诈骗案件，为当事人邱女士止损近30万元。
19: 金店两分钟不到开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在金店柜台前，这位豪爽的女顾客与店家拉着家常，谈吐从容，看不出异样，打算当场付款，一次性买下价值近30万元的金条。
20: 他说要300克，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19: 面对店主的询问，邱女士称购买黄金供家人使用。她表示，这批黄金由母亲购置，打造成饰品分给家中晚辈。这番说辞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交谈之中，店主却发现了一处反常细节。
20: 后来我看他手机上怎么有个小小的摄像头，我也说，我说你在拍什么，他说没有，就拿下来了。买300克要登记哦，他也很淡定，身份证拿出来给我们登记了，再把这名字签了，那个电话号码留了哦，后来嘛，我就觉得他有一个摄像头，我就有一点点疑问，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了哦。现在也那个公安局也有过来，买大额的黄金要注意，现在诈骗很多。
7: 我感觉这个数额特别大，我最近呢买黄金，被诈骗的比较多，你要小心的。他说我这个不会被诈骗的，自己用。付款他是比较大额，27万多，一次性他付不出来，他付了5万，钱付了5万以后。正好看到我手机里派出所发的那个消息，有没有客人在买300克的黄金，我就立刻报警了。
19: 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瓯海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就通过预警信息发现一名市民疑似遭遇诈骗，正在被骗子操控准备大额购买黄金。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勤机制，联动派出所展开核查。
7: 我们跟民警联系以后呢，就跟客人讲啊，你这个大额的消费是要报备的。客人一听呢，这么麻烦，又要登记，又要报派出所。他说我不买了，我要去别处买，担心他这去别处还会被骗啊。我说退款可以，你稍等一下，我就稳住他，等民警过来嘛。
19: 戴先生以退款需要时间为理由，成功的等到了民警到来。民警抵达现场后，店家当即为邱女士办理了退款流程，先前支付的5万元也悉数返还到邱女士的账户。但是民警在对邱女士进行询问时，她却表现得情绪激动，坚称黄金是给孩子订婚用的，催促店家立刻办理退款后想要尽快离开现场。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民警突然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邱女士的包里还有一部平板。在民警的再三要求下，邱女士答应打开平板。随后一个聊天软件中，邱女士和一位所谓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的聊天记录引起了民警注意。
18: 是什么？这个你不要，
21: 这个是期货。
18: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骗人的。
21: 不是，我知
18: 你在那确认清楚，你有没有前面给他转过钱？
21: 我没有、
18: 啊。这种诈骗碰到过多少起了？
0: 您看啊，尽管这个民警是笃定地告诉邱女士她遭遇的一定是诈骗，但是邱女士对此依然是半信半疑，即便来了派出所以后也依然不肯讲实话。
18: 这个就是他跟你视频通话是吧？共享屏幕啊？
21: 这个只是让我给他操作，他没有说什么。
18: 那你的账户是什么？你登上去。
21: 我没有啊，他还没有给我。
18: 你自己账号，我们看到这个账号是你自己的，你说你自己账号密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阻，他终于愿意配合我们，并打开了那个涉诈网站。通过登录自己的账号，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涉诈平台里面也跟客服进行一个聊天，客服要求他通过购买黄金并且进行兑换的充值的操作。
19: 经过民警沟通，邱女士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在半个月前，她在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位网友，对方自称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有方法带她快速挣钱。在逐渐取得邱女士信任后，该网友以内幕消息为由诱导其投资，声称最高收益可达5%。被高额回报冲昏头脑的邱女士立即贷款30万元，按照要求准备购买黄金交付给对方。
18: 所幸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这个骗局就是典型的网络交友类诈骗和两金交付的洗钱模式的组合，让受害人交付黄金现金的方式就是为了规避警方和银行对资金的追踪，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洗白赃款的手段。
19: 民警详细拆解了骗子的套路，邱女士终于彻底醒悟，当场删除了相关软件和所谓的好友，并在民警的指导下及时还清了30万元贷款。
0: 多亏咱们进店的夫妻和民警，要不然这个损失就大了，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提高防骗的意识啊，不要再掉进类似的陷阱里了。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招远市某居民小区啊，一户居民准备出门散步，但是不小心呢把3岁的女儿关进了屋内，情急之下拨打了119求助。
22: 消防员抵达现场了解到，被困女童年仅3岁，独自留在屋内，情绪紧张不安。消防员迅速勘查门锁结构，现场研判制定开锁施救方案。 救援中，消防员使用多功能撬棍卡入门框缝隙定位作业，借助斧头钝端平稳敲击发力，逐步顶开防盗门舌，分离锁体结构。与此同时，孩子父母在门外轻声安抚，缓解女孩紧张情绪，提醒孩子远离门边，防止因救援工作发生二次伤害。
3: 米粒儿，别怕，爸爸在这儿。
4: 不怕，老公，不怕，老公可以拿个鸭子。
12: 把下面这个。

0: 一二走。
1: 几分钟后，消防员成功开启房门，小女孩顺利获救。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2: 您看，这边的孩子刚刚被救出来，那边的孩子就被锁在了车里面。这个盛夏酷暑啊，车辆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会急剧的飙升。如果有人啊被困车内，极易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那这两天呢，江苏就发生了两起人员被困车内的险情。
3: 7月25号，在江苏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同一天，昆山市张浦镇一小区内，一七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索性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
2: 所以说呢，跟车相关的安全问题，大家伙平时要多注意。那接下来这事儿呢，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那最近呢，日照交警在执勤当中查出了一起严重超员载客行为，这个涉事的车辆呢，核载是5个人啊，而实际上呢，居然塞进了23个人，这个超员率高达360%。
3: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的车内挤满了人，经现场清查确认，包括司机在内，一共有23人。
4: 这车行驶啊，你五个车你捞23个人。
3: 据了解，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5: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一旦出现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3: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2: 图省事儿啊，别把安全也省了。还是那句话啊，10次车祸9次快，还有疲劳和超载，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说啥也晚了。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1: 储备中的价值207万元的百年古树被扣押后遭转赠。7月30日，海南通报已成立专项工作组核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公布。此前，海南村民福彩伦称，2010年祖父种的一棵百年重阳树遭人盗挖，叔父福国光发现后当场报警。随后，这棵树作为被盗财物遭警方扣押，并移交林业局种植保管。家人多次索要均被拒绝。福彩伦说，他和家人多次到苗圃看望这棵树，后来发现古树不见了。森林公安局说树已枯死，结果到了2016年，他才知道树 树已被林业局赠给了一个书院。傅蔡伦认为树是祖辈所种，一直由自家管护，属可继承合法财产，但法院以这棵树并不是两人种植，且没提供通过继承或赠与等方式取得所有权的证据为由驳回起诉。假冒为东艺还卖上了周边。7月29日，某社交平台上出现名为东艺的账号，发布为东艺的出镜视频，并配文来本平台互相学习，粉丝迅速涨至4.3万。该账号橱窗内还出售印有为东艺头像的钥匙扣、挂件等周边，售价3.9元，显示来自句句周边的店。店家客服称系自家工厂自制，东艺并非店铺账号，但对侵权质疑未作回应。为东艺堂姐雷女士向记者确认，该账号为假冒，并非为东艺本人开通。目前该账号已被封禁，但周边仍在销售。高露洁又一款牙膏商标被认定带有欺骗性，宣告无效。7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示，高露洁一款健白防蛀牙膏商标无效。这也是继多款净白系列商标失效后，高露洁再度陷入相关争议。生活帮记者查询发现，市面在售的高露洁健白防蛀牙膏外包装标注健白双效配方等美白相关表述，但备案信息显示，相关产品仅备案清洁、防龋、其他功效，无美白功效，宣称平价、摘要等备案。面对生活帮记者采访，高露洁解释美白功效归类系统中的其他选项，否认误导消费者。但针对多款牙膏名称代白却无对应备案、缺失功效依据资料、多商标接连被判无效等核心问题，企业再无更多回应。按照相关法规，未按规定公示功效依据摘要，或将面临处罚。多位用户被木马程序远程操控手机盗刷美团团购券，被盗刷的方式都涉及美团月付功能。这些用户都开启过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有人损失数千元。7月29日，美团方面回应，正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已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
2: 在这个胶州市胶东街道小麻湾西村啊，有一处待拆迁的房屋啊，就把这个部分的结构给拆除了，但是还留有主体的框架。这个房屋的周边呢是堆积了很多的建筑垃圾啊，这些建筑垃圾呢就把周边的排水通道给堵了，存在着积水的隐患。咱们一起去看看。
0: 我们的房子就在它的后面，所以说它拆成这个样子，四周都挡着，我们排不出去水。已经理赔了，就是已经拿到了拆迁款，但是没有拆。
6: 你看我家了破的，那我家了破的。
7: 这个房子吧，肯定是要拆的。这个楼子吧，该拆积水这个东西吧，当时也去给它处理过。可能因为这两天下雨就比较大，没拆的原因是它和旁边那个楼就是挨着实在太近了，能有个不到20公分，就怕一拆吧，那个楼它是不拆的，就怕一拆然后会把它那个楼影响。我们这段时间吧在做没拆那一户的清理的工作，谈的差不多了，拆了之后吧我也再来跟您说一声。
0: 谢谢你们了，非常感谢你们，真的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2: 大家伙平时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啊。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30。那夏天的高温，很多人被闷热的天气拿捏，各类的高温急症呢也是扎堆的闯进了医院，其中有一个非常凶险的啊，就是热射病。有句话叫热得要命，这话真不是开玩笑。什么是热射病呢？它跟普通的中暑有什么区别呢？如何预防呢？又该怎么急救？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曹立军，跟大家伙来聊聊。您好，曹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啊，这个就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哈，就是什么是热射病？
8: 好的。热射病啊，它是重症中暑。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会失灵，产热大于散热，就会导致体温呢显著的升高，通常会超过40度，伴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比如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等等一些症状，还可能出现心脏、肾脏、肝脏等一些多脏器功能障碍。患者常常有热暴露史，皮肤干燥，无汗或者是少汗，病情呢进展迅速，这是一种急性致命性疾病，病死率高达70%，50岁以上患者可以高达50%，即使抢救成功，也常常有严重的后遗症。更可怕的是，从轻微的中暑发展到致命性热射病，只需要短短几小时。大多数热射病患者一开始会出现意识不清和高烧，如果不及时救治，将会出现不可逆的器官损伤，甚至是死亡。
2: 那这个热射病呢有哪些类型呢？
8: 好的，热射病呢，它包括经典型热射病，也叫做非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呢体质虚弱的患者，多在闷热不通风的室内或者密闭的车厢内静息状态下发病，起病是隐匿的，容易被忽视。那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青壮年、户外作业者、高强度运动的人群，因为长时间烈日下劳作或者是剧烈运动，短时间内产热过多、散热不足，发病急、进展快。它会有一种危险的三连征，出现任何一个症状呢，我们都是需要急救的。这里面呢就包括体温高于40度，皮肤呢是灼热干燥的、无汗的，劳力型的患者呢早期也可能有出汗多汗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会有意识障碍胡言乱语嗜睡抽搐、昏迷。再有呢就是会有脏器的受损会出现剧烈的呕吐、心慌、尿少、皮肤的瘀斑等等。
2: 那您这一说热射病真的是很吓人
8: 是的，
2: 如何急救是关键
8: 热射病它救治的关键呢就在于要快速的降温和立即就医。救治每延迟5分钟，死亡的风险呢就会显著的上升。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30分钟内将核心体温降到39度以下。以最快的速度呢让患者脱离热的环境，比如说到大树底下、树荫下、通风的房屋内、有空调的房间内，同时呢去呼叫120。要注意呢，拨打120要说清楚患者是一个疑似热射病的情况，体温呢超过40度，有意识障碍。第二点呢，要注意脱去患者的衣服要快速的去测量体温用擦浴、蒸发、散热的方法来协助他降低体温。如果患者如果呢这个身边有冰袋的话，也可以用纱布薄的衣物来包裹这个冰袋，放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等等这些大动脉的这个部位来予以降温，要定时呢更换这个位置来防止冻伤的情况。还要注意呢，不要去吃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样退烧的药物，因为它没有用，还可能会带来一些脏器功能的损害，比如伤肝、伤肾。再有患者如果昏迷或者抽搐、意识不清的时候呢，也不要强行的去喂水，因为容易引起呛咳，导致窒息。患者如果意识是清楚的，那么可以补充500到1000毫升的含钾的低温的饮品。再有就是如果患者如果出现了抽搐、恶心、呕吐的现象可以采取侧卧位的姿势，及时清理口腔、鼻腔的这些分泌物防止这个窒息的情况。
2: 那很多人对于这个普通的中暑和热射病它是分不清楚的，这俩到底是怎么分辨呢？
8: 先兆中暑它的症状呢可以呈现为大量的出汗口渴，可以有头晕、有眼花、有耳鸣有注意力的不集中、四肢的无力。那轻症的中暑呢，它是在先兆这个基础上呢，体温可以升高到38度以上，有面色的潮红或者是面色的苍白，有恶心、呕吐、皮肤的湿冷、脉搏的增快。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热射病，它属于一种重症的状态它的核心的特征呢就是高热，体温呢是大于40度以上再有呢，包括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比如谵妄、嗜睡、昏迷、抽搐、胡言乱语，可以伴有皮肤的干热无热无汗或者是大汗可以合并有多器官的损伤。
2: 那也有很多人认为呢，这个体温不超过40度神志它是清醒的是不是就可以排除热射病
8: 这是个误区大众呢普遍认为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呢，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障碍它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的标准。如果在发病的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的体内的脏器呢已经开始受损了。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有暴晒才会得这个热射病呢？
8: 热射病呢也并非只有暴晒才会发生，在阴天、高温、高湿的天气、闷热的室内、夜间都可能发生。以下这个高危的人群高危的场景呢也需要格外的去留意。 第一点呢，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室内闷热的环境，气温超过了38度，湿度呢超过70%的时候，体感温度呢可以高达50度以上。室内呢不开空调非常的危险，比如锅炉房、洗衣房、桑拿房、温室、大棚、养殖场等等这样一些位点。第二点呢，就是剧烈的运动啊，气温在28度到32度之间的时候，湿度如果较高，这种情况下你进行长跑、踢球等一些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危险的哈。再有就是高危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他的体温调节功能是退化了的，而婴幼儿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呢没有发育完善。再有就是肥胖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这样一些慢性患者，他的体能呢比较差啊，以及那些长期服用利尿剂啊、抗组胺的组胺药物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也是要格外的注意。
2: 是的，那有人也认为啊，这个皮肤是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哎，咱大量喝水，这样能缓解吗？
8: 对于户外工作者而言呢，需要在补水之外呢，额外去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电解质的平衡。如果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意识障碍，那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2: 那如何预防热射病？您最后啊，再给大家伙支支招哈。
8: 好的。那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减少高温暴露，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必须户外的时候呢，那要就要找阴凉处呢来间歇的休息。对于老弱群体呢，建议待在室内的时候呢，建议呢它的室温超过32度的时候要开空调或者开风扇来降温。再有呢，要注意补水，不是等渴了才去喝，每个小时呢至少200到300毫升，少量多次的饮水，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啊，比如淡盐水啊、运动的饮料。再有我们的着装呢，要衣着透气，穿棉质或者是吸湿排汗的宽松衣物来帮助散热，还要降低呢运动的强度啊，高温下这个热身时间呢延长，降低强度运动后呢不立刻去冲这个冷水澡。
2: 好的，也感谢曹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高温天气呢，热射病的病例增多，这就是严重的中暑，死亡率高，大家伙一定不能忽视。好的，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见。
3: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汗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伙的每一条信息，也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或者是专业的见解啊，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也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山东广电乐享银铃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日到9月15日，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入到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啊，这个技术本无罪，但是在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那今年3月呢，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且被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
9: 告诉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键脱衣，然后我就贴上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10: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11: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10: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11: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10: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2: 那么这个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他这样的行为会构成什么罪？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呢？一起来看看。
10: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11: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12: 就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它框定它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它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10: 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11: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10: 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2: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软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能批量的生成大量的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也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咱们接着看，
10: 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11: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2: 最近上海一对八旬的老人发现家里的洗衣机呢有些故障啊，就通过小广告找到了一家家电维修公司上门维修，但没想到险些损失千元的维修费。
13: 他看得到就是看到，看不到的就算了。
14: 7月11号，家住闵行区89岁的彭爷爷和老伴儿发现家里洗衣机舱门无法闭合，于是翻找出信箱里的维修小广告，拨通了百姓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后，收取300元定金，并以缺少配件为由，于7月13号再次上门维修。
13: 他说没有材料，还要去买材料。第三天呢，他就过来了。600块钱就600块钱了，是不是啊？我们不会跟他讲价了，我们也不懂的。他说你这个洗衣机呢，有点甩的哐啷哐啷哐啷。他说要换掉，换到就400块钱，这一共加起来1000块钱，就要他写张保修卡。他不写，他说没有关系，保证不会坏。换掉以后洗了，也是这个洗衣机也是哐啷哐啷响。
14: 平时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儿子彭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察觉其中存在问题。
15: 应该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装饰框其中的一个，这是换的一个东西，然后两个垫片我估计是在下面的还是什么地方的位置，一个这个门框，这个是几十块钱一个，这个我都查过19块一个嘛。
16: 所谓的这个维修工啊，他们应该是设了套路，把老人就是说实际上套进去了。那找他们联系人呢也对我不理不睬的啊，还回复我这个价格还说不贵。
14: 记者按照维修卡片标注的龙明路1258号及固代路1100号实地走访，并未找到这家维修企业的实体店面。
17: 可能家里卫生证没有啊？
18: 没有啊？
17: 这里没有。
18: 那你这个卡片上写的那个地址全都是假的喽？
19: 好多店都没有。对，确实是没有。过去的就算了，再讲前面的也没有意义。你看一下要退多少钱吧。
2: 提醒大家伙呢，尤其是老年群体啊，维修家电服务务必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轻信小广告啊，谨防上当受骗啊。在浙江湖州，有位张女士也反映说，自己的儿子通过闲鱼平台购入了两枚民国银币啊，单价分别为1000元和800元啊，经过鉴定均为现代仿品。
20: 张大姐住在湖州吴兴区，她介绍儿子今年30多岁，平时有收藏的爱好，
21: 一部分已经自己能鉴定，但是

0: 没有买过银币，儿子心里也拿不准，就拍照上传到一个平台做了鉴定，一共花了40块钱，结果显示两枚银币都是现代仿品，不具备收藏价值。
1: 他这个靠谱吗？
2: 靠谱的，鉴定的这个人都是有职业历史，那就是一个证书的。
3: 我又不是专门卖这东西的，我上面没说是包真包假的，那个他又鉴定假了，他要退啊。
1: 哎，那这个东西您这边有没有去鉴定过或者判断过这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3: 我没有啊。
1: 你是
3: 家里传下来的东西，我完拿去鉴定啊。闲鱼上出售这东西多得很啊。我也拿回来卖一卖啊，价格都差不多，就是那个价格呀。
0: 后台显示，两笔订单平台都已经介入，1000元的订单，客服判定商品严重货不对版，支持退货退款，钱已经原路返还了。800元的订单采用小法庭的形式，由其他用户作为评审员投票，最终卖家9-7胜出，不支持退货退款。
2: 1000块的鉴定嘛，他是，他不马上鉴定的，他要有3天时间。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所以说他在判决之前我们已经拿到鉴定了，我们也就传上去了。
1: 然后那个800的是你们还没
2: 上传，他就做这已经鉴定了。
0: 小法庭的结果出来之后，800块钱就已经从平台的担保账户打给了卖家。张大姐说，后来儿子再次提起申诉，补充了上传鉴定结果，平台客服判定申诉成立，商品严重货不对版。
3: 小法庭也开过来，那确实这个钱要转给我的呀，没法退。
2: 我需要800块钱嫌疑垫付。
4: 先给您致歉，就是
2: 处理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导致了这笔不成功，是你们应该要承担责任的。
4: 就稍后呢，就帮您联系卖家，帮您追审，结果呢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您注意关注一下。
2: 对方还不肯付钱，那你们怎么办？你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4: 平台的话呢，暂无其他补偿方式给到您。确实非常抱歉了，女士，帮您联系对方，也会对其账号的话进行处罚，然后对账号的话也会做出限制。
0: 对平台的处理态度，张大姐不满意，她表示会继续投诉维权。
5: 为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2026年山东省夏季春晚展示活动昨天晚上在南宁县亚优沟景区举行，一场融乡土风情、民俗文化、乡村新貌为一体的夏日文化盛宴精彩上映。
6: 7月30日晚，2026年山东省夏季春晚展示活动暨南宁县古村夏韵梦里老家文艺汇演火热开启，演出舞台依山傍景，古韵十足，歌舞戏曲、民俗展演、情景节目轮番亮相，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喝彩不断。
7: 我们专门过来亚优沟看这场春晚，现场氛围特别热闹，都是咱们接地气的乡土节目，吹着山里的晚风，看着演出，感觉特别放松，体验感真的挺好的。
6: 本场汇演全部由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绎，节目内容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既饱含浓浓的乡愁韵味，又彰显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来往游客与当地村民欢聚一堂，感受古村落的独特魅力与乡村文明新风。
8: 亚优沟春晚办的接地气，有烟火气，真正的能让老百姓站上舞台唱主角。我们把非遗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同时也有效提升了景区的人气与影响力。
6: 本次活动是山东省四季春晚重点展示活动之一，以古村夏韵梦里老家为主题，立足本土文化特色，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全方位展示兰陵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更为乡村文化建设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
9: 活动以四季春晚为载体，深度挖掘柳琴戏、民俗非遗等本土文化元素，讲好兰陵乡村振兴故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春晚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惠民活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乡村延伸。
5: 暑假期间呢，不少的家长面临着孩子看护难、课业无人辅导等问题。那东营市利津县利津街道小李庄村精准发力，开办了公益暑期托管班，汇聚在岗教师、返乡大学生、热心的村民志愿力量，把免费的课堂呢搬到了家门口，让孩子们过了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假期。
10: 日前，小李庄村公益暑期托管班正式开课， 干净的活动室内，12名村内中小学生端坐课堂。

0: 认真听讲。这场惠及村民的公益托管服务缘起于小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户宝龙的一次为民初心。为破解村内孩子暑期看护难题，他创新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托管招募短视频，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
1: 看到这里呢，我很着急，于是就在抖音发布了村里公益暑假托管班招募视频。我们村在外在职教师积极响应，隔壁村的大学生也想主动加入公益服务队伍当中。开设的公益课堂深受大家认可和喜爱。
0: 小李庄村毗邻黄河，村内以务农务工家庭为主，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忙碌，暑期多有老年长辈看护孩子，学业辅导、安全看管存在诸多短板。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村干部主动谋划，全力筹备公益托管课堂。
2: 我作为一名毕业生，然后也想尽自己的所能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每天来了以后就是帮助他们辅导作业、检查错题、检查他们背诵课文、看着他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他们对我也很认可，也很尊重我。
0: 学业有人辅导，安全有人看管，课余有人陪伴，贴心的托管服务让家长们安心劳作，无后顾之忧。小小公益托管班托起乡村多彩假期，下一步小李庄村也将继续开展好假期公益助学活动，用基层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在这里孩子有人管，学习有人辅导，帮助我们家长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班办得非常好。
4: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7: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6: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7: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6: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 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7: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6: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7: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0: 现在是晚上10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一开始，先来给朋友们做个自测，那你是否经常会出现紧张或疲劳的感觉呢？会情绪悲观，爱挑剔吗？有没有休息不好、失眠，或者是不适应外界变化、经常感冒的情况呢？有没有出现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等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您对这种感觉不陌生的话，那就要提醒您了，小心亚健康。那很多人对亚健康的定义不清楚，什么是亚健康，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存在危害吗？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来和我们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十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林，你好，
0: 欢迎孙主任。哎，孙主任，今天邀请您啊，来跟我们讲讲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
1: 嗯，
0: 那刚刚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很多朋友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在工作中啊，会出现一些疲劳啊、失眠啊，或是经常感冒，还有很多有这种超重的这样的一些现象。
1: 嗯，
0: 那我刚刚说到有可能是亚健康，那估计很多朋友就觉得不了解，因为出现这种症状，估计不是什么病，怎么就和亚健康挂上钩了呢？那到底什么又是亚健康呢？今天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在门诊上会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啊，他去的时候我们就问怎么不舒服啊，很多朋友他自己就说我是亚健康，我来调理调理。很多人呢，经过一定的检查以后，就发现他不是一个亚健康。
0: 嗯，
1: 很多人呢，它是存在一些疾病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所以亚健康呢，这个概念应当明确。那什么是亚健康呢？就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属于一个亚健康状态，它偏离了健康状态了。但是呢，应用我们现代的一些化验检查，你不能诊断为哪一种疾病，它只是表现为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性减退的有一些症状，就说这个人呢有不适的症状，但是你很难诊断为哪一种明确的疾病。哎，一查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脏病，但他仍然不舒服。
0: 嗯，
1: 这种中间状态我们一般称之为啊亚健康。
0: 哦，明白了。就是很多这朋友啊，可能觉得哎，今天觉得头晕，明天会觉得胃痛，但实际上查完之后发现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1: 对，
0: 这种状态
1: 是的
0: 啊。
1: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一个人呢，你不能轻易的认定自己是亚健康，
0: 嗯，
1: 轻易的认为自己没有疾病。我们医生在临床上接触病人以后呢，我们要判断这一个人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还是患有器质性的疾病。你只有根据这个人的临床表现做了充分的化验检查， 有充分的证据，就说你目前很难诊断为你有哪一种疾病，哎，排除这些疾病之后，才能认定这个人是一个亚健康状态。
2: 哦，
1: 哎，否则你什么检查都没有做，你就认为自己是亚健康的，其实他隐藏了一些病，有可能会耽误病。
2: 嗯，
1: 对，不能轻易认定自己是亚健康。
2: 嗯，明白了。其实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首先先要去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1: 对，
2: 当发现只有症状却没有这个病因的话，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亚健康。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哎，这种感冒啊、疲劳啊、失眠，甚至这种肥胖等等，这都是亚健康的状态吗？
1: 嗯，亚健康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啊。本身亚健康它也有一些分类。
2: 嗯。
1: 从亚健康的分类来讲，它包括躯体的亚健康啊，它表现为比如体力啊比较降低，容易疲劳，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这些主要是表现为躯体的一个亚健康。
2: 嗯。
1: 还有心理的一些亚健康，
2: 哦，
1: 以这个脑力疲劳，脑力的这个下降，情感的障碍，包括思维能力、记忆能力的降低，包括情绪的变化为主的啊。你呢还很难判断它是哪一种精神力的疾病。
2: 嗯，
1: 啊，这叫心理的亚健康。其实还有呢，有一个社会适应方面的一个亚健康，就是说他呢对于工作呀、生活啊、包括学习啊，他的适应能力下降了，他的热情降低了，那么人际关系协调上有障碍，他属于一个社会适应性的亚健康啊。所以亚健康的很多表现呢是林林总总，比较复杂。
2: 嗯，
1: 或者亚健康的这些表现或者亚健康的这个定义本身就和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界定是有关系。
2: 哦，
1: 对。关于比如说很多人是怎么算是健康，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健康，关于健康它是有一个概念。
2: 嗯，
1: 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对这个健康有一个定义。它这个定义是说啊，健康呢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应当是躯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社会适应良好，还有一个道德的健康。那么说就我们这个健康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还包括我们的心理精神，包括我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啊。一个道德的一个不健康也是不健康的一个标准。
2: 嗯，
1: 所以健康本身就涵盖了这么四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2: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亚健康的这定义，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对这个亚健康啊有个一知半解，就不是特别了解。那亚健康它属于疾病吗？如果说是我判定为亚健康，那我需要进行治疗吗？
1: 是这样。首先说经过医生综合判定以后，就是说你没有疾病，你是个亚健康。所以亚健康不是一个疾病状态，但是亚健康呢是偏离了健康的状态了。那怎么算是健康啊？在躯体上没有不适的症状，精力非常的充沛，心理上非常的健康，整个社会适应呢非常良好，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反之你体力下降了，情绪有波动了，甚至呢觉着周边的人际关系有些紧张了啊，你觉得自己可能患了疾病了，你经过系统的检查，医生系统的询问，做了该做的检查以后，指标都正常，你不能判断你是哪一种疾病，位于这个健康与疾病中间的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才能称为是一个亚健康啊。
2: 是。那如果说是像有的朋友觉得刚刚孙主任讲的这几点症状我觉得比较符合我，那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下我属不属于这种亚健康呢？
1: 你只要觉着，你比如说吃饭不香了，睡眠有点轻度的障碍，情绪不高涨啊，觉着很疲劳，不容易休息过来，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就应当找医生呢去看一看，让医生 帮着你去判断。一般的来讲，这个只要你觉着不舒服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就需要休息，需要观察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那么呢，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医生帮你来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些检查。比如说你调整了生活方式，最近啊因为工作比较劳累，或者加班做一个事情，连续的熬夜，可能就会对身体对心理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你纠正了这种生活状态，不熬夜了，饮食也注意了，也注意休息了，仍然不能恢复，那么你就需要去找医生了。不要自作主张认为自己一定是亚健康，你万一不是亚健康，而是一个疾病的状态的话，你有可能就耽误了啊，就把这个治病的这个时机啊就丧失了，就往后拖了。所以不要轻易认定自己一定是个亚健康。
2: 是。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就像刚刚孙晨说到的，首先先去检查一下，排除一下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然后再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亚健康的人群。
1: 对的。
2: 那现在是不是孙总，现在亚健康的人群这个人数还是挺庞大的是吗？
1: 是这样的，这个绝对健康的人是比较少的。当然的，那个对于亚健康流行病学的研究呢，现在做的仍然不足。因为它需要足够大的一个样本量啊。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性别，亚健康的它的一个这个出现的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据研究，就是绝对健康的成年人，就是说指标正常，自我感受、主观感受没有任何不适的这个人，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不到10%。那么成年人当中，你患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各种疾病的人，那么能占到整个成年人群的20%左右。不同的资料呢统计不一样。那么位于这个绝对健康还有这个疾病的这个人数中间的，就去了我们那个10%，不到10%的非常健康的这个人，去掉患病的这个20%多的这个人群，那么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就接近70%。
2: 这么多呀？
1: 对，
2: 这个比例真的很高。
1: 对，当然呢，不同的资料，它得到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包括不同的地区，你像成这个发达的这个大城市，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不一样，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数据。你像北上广这些地方，它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比例相对更高，而在有一些比较休闲的中小城市，亚健康所占的比例呢反而会相应的低一些。
2: 那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这亚健康它产生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呢？
1: 是有关系的。就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处于一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啊，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应当说呢，这个亚健康的形成与个体的这种体质因素有关系。身体的强弱、心理承受能力的这个强弱啊，社会适应能力的强弱，各个人是不一样的。与个体的素质有关。除此之外呢，与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啊，都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没有污染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我们的健康状态就会相应的更好。反之呢，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这个环境，你这个自然环境空气啊，也污染，是吧？这个水质呢也比较差。如果你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整天是个沙尘暴啊，这个噪声啊、电磁污染等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势必就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影响。它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偏离正常的一个轨道。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为什么说比较大的这些城市里面 人的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比例会更大。
2: 嗯，
1: 这个城市越大，应当说呢，生活节奏啊相对越快，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相对更加激烈一些。
2: 嗯，
1: 就生存的压力会更大。
2: 嗯，
1: 那么相对于一个中小城市，包括比如说县城这一级的，
2: 嗯，
1: 物价相对低一些，房价也相对低一些，生存的压力相对小一些，那么这个人呢，他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更高，那么亚健康的比例可能就会更小。
2: 哦，也就是说其实亚健康产生的原因跟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啊，我们的个体差异呀、等等等等，都是有密切的关系，
1: 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2: 是，那您在这临床上是不是有发现亚健康的这样的高危人群呀？
1: 对，亚健康呢存在一个高危人群。
2: 嗯，
1: 我觉着呢，这个你很多疾病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患病率是大幅度的上升了。但是呢，在临床上呢会发现一个现象，就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啊，往往都是年龄相对年轻的。
2: 哦，反而不是年龄大，是
1: 对的，
2: 年轻的人群
1: 是这样。你比如我们说高血压病啊，糖尿病啊，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啊，往往到四五十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的发病率啊可以随着年龄增加它逐渐的上升。但是亚健康的这个人群，那么有很多人是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这个人群发病率更大。为什么呢？我想了想，往往我们的现在啊教育的周期相对比较长啊，你比如说很多人读了本科，那么就业还不够，那么需要读硕士，甚至很多的职业呢需要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到一个好的单位里面去。那么一毕业就二十七八岁，就接近三十岁，那么事业上呢需要开创，需要打底儿，那么生活上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买房子啊等等的，有小孩，孩子很小，而老人也慢慢的年龄大了，所以三十岁到四十岁中间的这一个年龄段都在拼搏啊，都在努力，往往容易出现身体上、心理上，甚至社会适应上的一些偏差，容易出现亚健康这个状态。
2: 嗯，
1: 那么如果在这个年龄阶段，那么注意调节啊，调节心理，调节生活方式，那么呢，克服亚健康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那么到了四十岁以后，甚至年龄再大，他就不容易患病。所以三十岁左右这个年龄反而要高度重视。
2: 也就是说像是亚健康这个状态的话，不能像是很多人觉得应该是不是这个年龄大了我需要注意，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那如果说是我们有这亚健康不注意的话，不去干涉它的话，那会不会转向疾病呢？
1: 对，亚健康状态呢就是一个疾病前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很多系统的疾病在真正患病之前，往往它的指标稍微有一些高，但是不足以诊断一个疾病。这种疾病前的状态啊，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干预，调节生活方式，这个指标会回归正常。那么呢就将来就可以延缓患这个病，或者即使患了这个病相对也会比较轻。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那么糖尿病有一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如果这个人有症状，空腹血糖超过七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超过11.1，糖化血红蛋白呢大约6.5，我们诊断糖尿病。但是有很多很多人，那么他每年都健康查体，查体结果出来以后呢，餐后是正常的，空腹超高了一点，但是不到七，空腹只是个6.3，6.4。那么有的人他就重视了，他就开始控制饮食了，增加运动了，也不熬夜了。那么这个人有可能过两年再查体，发现血糖就回归正常了。那么如果不管他，那么仍然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也不加强运动，那么这个血糖从6.2、6.3。逐渐6.5、6.6啊，过上五六年，很多人就成了糖尿病了。所以疾病前这个状态就应当重视。那我们现在老提倡这个 有病啊要早发现早治疗，
2: 嗯，
1: 但是疾病前期如果能够干预的话，这种一级预防更有意义。所以这个亚健康概念的这个提出，它就是一个中医治未病的一个思想啊，提倡呢就是有病早防，有病早治，还要早干预，不能等了病厉害了，真正有了病了，哎，我才注意。很多人他真正他没病的时候不注意，真正有了病了，你让他注意，他也注意很难注意到位。
2: 嗯，是，所以说早期干预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1: 是，
2: 不生病不一定就是健康。那在生病和不病之间，还是有一个临界状态，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亚健康状态。其实一些亚健康状态早就提示我们身体已经出现问题，这时候应当及时去体检，早防早治，来避免恶化。那在生活中，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自测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呢？
1: 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疲劳，当然呢，还有一个疾病，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应当说呢，亚健康和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呢，还不是一个概念，
2: 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
2: 哦，
1: 但是亚健康早期这个表现呢，就是疲劳，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没有原来香了，胃口比原来差了，再有呢，睡眠质量不如原来好了，还有一个就是二便习惯的一个改变，
2: 哦，
1: 比如说原来我晚上，有的人他有时候原来从来不起夜，那么最近呢晚上老起夜啊，原来起一次，现在起两三次，或者是这个大便习惯的改变，以前呢每天都有，那么现在呢一天五六次，很多次，或者是呢几天才有了，以前情绪啊一直挺好，那么这几天呢做事就提不起精神来，就没有情绪，没有兴趣，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如果有这些表现，那么就要警惕，你的身体已经出现偏差了，就可以找这个大夫啊帮忙看一看，是不是已经患了病了，如果没患病，最好，是个亚健康状态，可以调理，可以进行亚健康的一个调理。
2: 是，那很多人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往往去医院去做这样的查体，可能也查不出什么病因来。那我们要做的这种健康体检，对查出这种亚健康有作用吗？
1: 当然是有作用的。首先呢，我就说亚健康这个诊断本身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偏离了健康状态，还不能诊断一个疾病。如果你没做一些检查啊，你怎么排除呢？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就是觉着口干，舌头干，说话时间一长不喝水，这个舌头啊就转不动了，晚上起来也得喝水，那么口干一定是糖尿病吗？不一定，但是口干你必须要查一个血糖，因为出现口干这个症状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一个疾病就是糖尿病，是吧？如果这个人口干，你就是说，哎呀，上火了，阴虚了，我给你开点败火的药，开点养阴的药，你连血糖都不查的话，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常规的一些查体，比如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包括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做个心电图，做个肝胆胰脾肾的 B 超，你像这些检查是比较常规的检查。应当说各个医院里面呢，检查的整体费用也不贵。因为有的人我感觉乏力，累得上，休息不过来，头晕。心慌啊，这个我就觉得自己亚健康了。你先不要着急判断自己是亚健康，你做个基本的检查。乏力这个症状啊，是很多人到医院里面找中医调理的一个原因。但是乏力这个症状呢，它缺乏特异性，缺乏疾病的特异性。很多病啊，都可以表现为乏力啊，感冒了它也会乏力啊，肺里有感染会乏力。糖尿病、心脏病、肝病都会乏力，长了肿瘤了也可能是乏力，你就认为你这个乏力是一个亚健康，如果你不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就有可能耽误疾病啊，耽误疾病的诊断，耽误疾病的治疗啊。乏力、贫血它会乏力，你查一个血常规，如果你有贫血的话，就可以初步判断你有贫血了。当然如果有贫血的话，进一步的找原因还有进一步的很多的检查啊，但是一些常规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特别是像刚刚孙主任说到，像是这种乏力这么一个症状，其实也是
1: 非常很多疾病，
2: 很多疾病的一些症状。但同样，这个乏力其实可能在生活中啊，我们累了也会乏力，但是这种乏力可能休息一阵就会缓解。
1: 对，就是说休息以后啊，不能缓解的这个乏力，它就提示你这个身体可能存在问题。
2: 是，这时候要注意。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与专家来为您解答。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哎，你好。
4: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
4: 啊，我姓谭。
2: 哎，你好，请问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颈部肿大，但是没有其他什么症状，就是影响美观。我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治疗吗？
2: 颈部肿大，孙主任来给解解，这是富贵包吗？
1: 你好，这个颈部它是在颈后啊，是在颈前啊？
4: 颈部就是这个这个颈部就是这个喉结两边，
1: 喉结两边是甲状腺这个位置吗？
4: 对，
1: 甲状腺这个位置的话，他做过甲状腺的彩超吗？
4: 做过，应该是有甲状腺肿大，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 T3 吃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是甲状腺素片
1: 是吧？
4: 对，但是症状就是没有其他症状，就是这个颈部这比较大。我想
1: 这个人多大年龄？
4: 今年是五十八。
1: 哦，男的女的？
4: 女性。
1: 女性，那个她这个甲状腺啊，一个是她是个弥漫性的肿大，还是有结节？
4: 她应该是结节。
1: 你肉眼能看出肿大来吗？
4: 对，能看出来。
1: 就是如果肉眼能看出肿大来，她甲状腺的这个体积应当就不小了。他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看他甲状腺彩超的这个结果。他你刚才说他有结节，对这个结节的描述，它的形态啊，包膜的完整性啊，有没有钙化、纵横比等等的，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它这个有一个分类。分类呢，比如说它是一个三类的结节，还是一个几类的。因为如果这个分类的级别偏高的话，如果甲状腺结节体积又比较大，就要警惕，就必要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细针的一个穿刺，来明确它这个结节的这个性质。同时你问这个患者他局部有没有压迫症状，如果你肉眼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脖子比较粗了，甲状腺结节的体积呢确实也比较大的话，这个局部呢有食道有气管啊，比如说有没有觉着憋得上啊，吃饭的时候吞咽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觉着有点噎的感觉啊，如果有的话啊，他就应当可能需要需要一些外科的一些干预。检查的话呢，这个患者你说他吃过这个甲状腺的甲状腺素片，有可能现在很多病人吃的是那个优甲乐是吧，是补充的这个甲状腺激素。那么他可能也抽过血查过甲状腺的功能。 看他这个 T3 T4 还有 TSH 的水平，包括呢，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抗体低度怎么样？那么他们这个治疗呢，应当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就是说他是不是需要治疗，要看患者的主观的感受，看这个检查，他那个结果综合判断，他需要治疗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治疗？那个治疗呢，我也建议。 除了应用甲状腺素片啊，就吃甲状腺激素之外呢，那么中医中药，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说化痰啊，活血呀、散结理气的这些药物，对于甲状腺结节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啊。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不需要手术，没有手术的指征，而且病人呢愿意接受中药，也可以配合中药一块来治。
4: 嗯，好吗？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单纯性的这个甲状腺肿大，如果说是怀孕的，需要有什么治疗方法吗？
1: 嗯，它是这个样，你比如说单纯的甲状腺肿大，抗体低度也不高，也没有明显的结节，如果说它大的不是肿大不是很严重。 没有局部的压迼症状啊，就不一定有特殊的干预，因为怀孕的这一个生理阶段呢，本身这一个孕妇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相对比没怀孕的时候要高，所以有一些这个孕妇呢，她会代偿性的，这个甲状腺呢相应的会体积略有增大，这个时候你要查她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非常重要。 尤其是要关注就是促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就 TSH 的水平啊，一般的呢，这个就是无论是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是产科的这个医生，都建议怀孕期间，尤其是在早孕阶段，这个 TSH 的水平，不能太高，太高了不好，最好要控制在 2.5 啊，就是微国际单位之下。 比较好，因为它那个 TSH 的这个正常范围，大部分医院里呢是一个 0.5 到 4点几啊，大体是那么一个范围，不是说我没超过正常上限就完全是正常的。对于孕妇来讲，它如果 3点几了，也是偏高了，最后可以适量的补充一点这个甲状腺激素啊。为什么这个早孕这个阶段最好尤其要重要呢？ 因为这个小孩那个胚胎啊，一开始发育的时候啊，他这个甲状腺这个腺体，一开始的时候他发育的，他会有一个过程。他没有发育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是完全依赖于母体提供的。TSH 水平升高，本身就代表着他体内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相对不足了。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孕妇如果你说有甲状腺肿，需要不需要治疗？那么首先呢，你为了消这个肿来给她治疗，她除非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局部的压迫症状啊，要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呢，主要还是关注这个 TSH 的这个水平，关注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就可以了。好吗？好，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再见。
2: 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 0531-826-1476-4866 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相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下一部热线，有朋友在等待。哎，你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怎么称呼？
5: 我姓齐。
2: 你好，齐老师，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孙主任吗？
5: 我想问问樊老师，咱那个糖尿病用中药如何治疗呀？
1: 齐老师啊，你好，这个中医中药治疗糖尿病啊，效果也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好。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的原理，跟中医治疗其他疾病的原理也是一样的。那么中医认为人为什么长病呢？就是一个阴阳的失衡，五脏的失调，气血的紊乱。那么中医治疗疾病呢，主要还是调气血，调五脏。 调阴阳的平衡。对于糖尿病来讲，中医里边呢，中医不叫糖尿病， 中医在古代呢对糖尿病有很多的描述，中医叫消渴、消丹、脾丹，哎，叫这个。那么中医认为啊，这个消渴病就是糖尿病，它是一个津液的代谢障碍。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口干、口渴、喝水多、小便次数多，它主要就是一个津液的代谢失常。那么哪一些脏腑与津液的代谢关系最大呢？那么中医有些描述，中医说肺为水之上源，那么肾为水之下源，脾主运化水湿，而三焦呢为津液气血运行的通道。所以中医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从肺脾肾这三个脏器、来调理。那么中医根据糖尿病这个患者的症状的轻重，把糖尿病呢也分为三消，那么以多饮为主的中医称为上消，上消呢就以治肺为主，主要是清肺热来兼顾脾和肾。那么以多食为主要表现呢，那么中医说是肾消，那么中医主要就是调理脾胃。以多尿啊，多尿为主的呢，中医说是个下消，中医以补肾为主要的一个手段。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啊，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既要辨病辨什么病啊，它是一个糖尿病，它有糖尿病的核心的病机，还有辨证，辨它的这个气血阴阳寒热虚实，同时呢还要辨这个体质啊，要辨病辨证辨体质，在这三个的基础上统一组一个方。比如说这个人患有糖尿病，那么我辨证这个人啊是个脾阳亏虚。为什么辨证这个人脾阳亏虚呢？这个人乏力，这个人比较胖，但是一个虚胖啊，比较喧腾，这个人怕冷，不敢吃凉的，大便次数多，容易拉肚子啊，我辨证呢这个人是脾阳不足。那么脾阳不足，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就温阳健脾的方法来治疗。同时辨病呢，它是一个糖尿病，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选用一些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这个药物有降糖作用，比如桑枝、桑叶、枸杞、黄芪、荔枝核、番白草等等的这一些中药配合使用。那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病用药呢还不违反中医辨证的基本原则，这个药呢它发挥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2: 还有
5: 好，谢谢老师。
2: 好，你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2: 谢谢。
1: 好的，不客气。
2: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位网友想问一下孙主任说，这频繁的感冒发烧是不是就代表抵抗力低了呢？
1: 首先这样，频繁的感冒发烧啊，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我们防疫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一感冒一发烧就比较紧张，就需要马上去测核酸啊。一测核酸呢没有问题，感冒没好，过两天又发烧了，是吧？这呢应当说这个免疫功能就出了问题了。那为什么会免疫问题免疫会降低，免疫功能呢会出问题？要找原因啊。第一个，看看以前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是不是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啊，要排除这个因素。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我们这个饮食上饮食的结构合理吗？你比如有的人就特别的喜欢吃小龙虾，特别喜欢吃麻辣烫，他本身上火，他有内热啊，外边有风吹草动，嗓子疼发烧了，他就长病了，是吧？你看看你的饮食合理吗？是不是你经常熬夜啊？那么有，我在门诊有一个患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啊，大学应当是还没有毕业，去瞧病。瞧病不是，你看什么呀？那么年轻，他说看什么呢？睡眠不好。我说你怎么睡眠不好啊？他说，我这个睡眠质量不好 怎么吧？你几点睡啊？他六点就睡。我说你下午六点睡啊，早晨六点睡啊？这个小伙子啊，早晨六点才睡觉，晚上不睡
2: 啊。
1: 哎，晚上干什么？晚上在玩电脑，刷手机，哎，没什么事儿。他磨磨蹭蹭，他晚上不睡觉，啊，晚上不睡觉，早晨才睡。我说你这种睡眠能行吗？我说你首先要把睡眠的时间提前，提到夜间十二点之前，这是最起码的了，是吧？那个小孩这个大学生，他母亲马上就说，啊，让他八点十点就睡。我说能早晨六点提到十二点，就是很大的进步了，是吧？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他说你的情绪好不好啊？最近有没有因为疫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非常的焦虑啊？如果有的话，要排除这些原因。就心理上、饮食上、作息上，你让他回归于一个健康科学的状态，那么呢，对于我们免疫力的这个维持，它是有好处的。
2: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你好了，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6: 沈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一身病，我想给沈主任咨询咨询。我都单传了，老师。
1: 哦。
6: 我第一条是我有那个什么肌无力。
1: 哦。
6: 那个。还有那个腰疼，一骨头受伤，腰间盘突出。心脏也不好，反正肺也没一天喘不上气来。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我听你还咳嗽。
6: 这喘不来气儿，喘的憋得慌。
1: 喘憋，你有多大年龄啊？
6: 我76了。
1: 重症肌无力有多少年了？
6: 12年了。
1: 你现在用药吗？
6: 现在没有可用的，就吃那个什么来，
1: 休斯比明。
6: 休斯比明还吃的一粒那个激素，没有其他的药。
1: 那么你平时啊，是看我明白了你的一些情况。血糖血压的呢？
6: 血压高。
1: 吃降压药吧？
6: 吃。
1: 也吃。血糖呢？
6: 血糖还倒不大高。
1: 平时吃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吗？
6: 维生素 D 没吃，吃的钙片儿。
1: 有钙片儿是吧？好，这位阿姨，我大体听清了你的情况。我呢是省中医综合内科的一个大夫。我们省中医的这个综合内科呢，它为什么叫综合内科？就是一个是我们科室成员的组成，有多个专业的这个专家来组成。比如我个人呢是搞骨质疏松，搞内分泌。我们科室呢还有搞内分泌的，搞风湿免疫的，搞心血管的，搞呼吸和神经内科的。那么我们这个科室呢，就是以病人为中心，适合这个一身多病的人啊，在那个科里啊来调理。反正你呢是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你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疾病呢，叫重症肌无力。你长期用一个激素啊，这个长期用激素的人呢，他就容易引起一些问题，血糖啊、消化系统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就是说，你在治疗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用药上，要兼顾其他的问题，保护胃黏膜呀、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等等的要做到位。如果你有时间。这个也可以到省中医，吃个中药，可以整体考虑你的情况，制定一个方案。我们用中药呢，可以改善症状，治疗疾病，提高生活质量，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好吗，阿姨？
6: 主任你好。那个我这个肌无力能治吗？
1: 重症肌无力呢，实事求是的讲，确实也属于一个。不太容易治的一个病，但是所有的病都应当有治疗这个病的办法。我们还得有信心，
2: 好吗？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再和您联系。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看看用中医来进行一个调理，看看效果怎么样，好吗？
6: 谢谢主任。
2: 嗯，好，
1: 不客气阿姨。
6: 谢谢，
2: 再
6: 见。
2: 嗯，再见。
1: 嗯，
2: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有位

0: 上频繁的醒呢，他心里有个，他脑子里有根弦儿，他时时刻刻的
1: 挂着，
0: 牵挂着他这个小孩儿。小孩冷了热了蹬被子了吗？饿了吗？尿了吗？是吧？
1: 嗯，
0: 他想得多。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如果频繁的晚上老醒，
1: 嗯，
0: 影响了第二天的这种精力，也影响了他这种休息的质量，找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晚上，尽量不要让这个大脑过于兴奋啊，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脑力劳动啊，这个脑子一旦调动起来以后，有的人会表现为他入睡难，有的人呢会晚上他这个脑子他好醒。第二个呢，晚上这个饮食啊，不宜吃得太晚，不宜吃得太饱。那么中医有句话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胃里不舒坦。我无论是你晚上饿了，饿醒了，或者撑得比吃得太多，晚上喝酒啊，吃东西吃得偏撑，晚上睡眠也偏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工作上，生活上有一些操心的事儿，挂心的事儿，焦心的事儿，尽管睡着了，脑子呢还没有静下来，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再一个呢，晚上这个喝水，不要喝的太多啊。有的很多人晚上泡茶，晚上还喝水喝的很多，那你是不是因为晚上需要小便啊才起夜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刚才我说那几个方面您都已经很注意了，仍然容易醒的话，就说明您这个睡眠的维持有障碍，可以啊到门诊找我开个小中药呢，调理调理。中医可以用这个就是什么调和营卫啊，这个调和气血啊，疏肝健脾的一些方法啊，这个这调理调理，对于改善睡眠质量啊，改善这种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好，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如果说是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的话，我们怎么去缓解呢？如何就是去预防这个亚健康呢？
0: 预防这个亚健康呢，我们反复的说，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妙招。一个是呢，要调节情绪，要修身养性，要少思寡欲，要皆嗜欲，皆喜怒，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刚才提到，本身健康的标准里边包括躯体的、心理的、社会适应的和道德的健康啊。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说古人所讲的，就是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说精神内守，病源从来。中国人古人讲养生呢，首先养心，就这一条其实非常重要。心理不健康，道德不健康，就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健康状态。再一个我们讲要作息有时啊，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天明了，早晨六点了，他躺下睡觉了，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尽量的在十一点之前晚上哈，就要准备休息，就要上床休息，就要睡觉。我们古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呢也应当顺应自然，顺应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是吧？这个太阳落下山了，阴气偏盛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休息了。太阳出来了，我们该活动了，这时候就该起床了。作息有时，要有规律。再一个呢，饮食呢要有节。怎么要有节啊？首先要干净，要清洁。再一个饮食呢，不要有偏嗜。我们古人说，这个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我们无论是蛋白类的、谷物类的、蔬菜水果，都应当适量的摄入，这样我们的健康营养会更均衡，有助于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呢，我们讲究劳逸适度，过度的疲劳、过度的安逸，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损害啊，要运动。要适度的运动，就是说呢，这个过度的你整天坐着，不活动，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习惯，都不健康。那么运动呢，还不能过度。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现有很多人每天能三四万步过运动太过，也未必适合啊。只要我们养心、修身养性，注意饮食，那么适当运动。作息有规律，我们呢就会有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像生活中我们也可不可以需要用一些这种

0: 穴位按摩呀、艾灸等这样一些方法来干预一下这个亚健康呢？
1: 嗯，可以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穴位啊，通过长期的这种按摩或者是艾灸，对于保健非常的有好处。比如有几个穴位，一个是呢我们经常提的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属于中医的这个足太阴脾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主运化，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而足三里位于足太阴脾经这个经络上，是一个保健的一个大穴。我们就可以，我们上百度上一搜啊，很容易就搜到足三里这个位置，在膝关节以下，大约是这个半扎的那么一个位置。找到这个穴位，没事就可以揉一揉啊。夏天的穿衣比较少了，我们有艾条呢，也可以灸一灸。尤其是适合脾虚的、阳虚的这个病人，艾灸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中医科普的知识。那朋友们说是有，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在节目外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终南山黄庄镇毛子黄庄村。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能让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宪怀，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要说他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宪怀。张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陈书记，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今天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今天呢，除了我们在视频链接下方发表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和配套的图片，同时呢，我们今天嘉宾带来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哈，这个种类是琳琅满目，而且今天呢，咱们的直播间里啊太香了哈，弥漫着浓浓的花香和中草药的清香，非常的一人提神哈。那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宪怀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张书记。
7: 大家好，我们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呢，采取了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以及政府加合作社加企业加手造业主的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我们将传统的农业种植与现代文创深加工紧密结合，合作社带领村民呢规模化的种植我们的摇钱树，就是我们说的猪牙皂。目前我们全镇的种植面积达到了7000余亩，为了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呢，我们合作社创新性的推广了林下套种模式，在皂角树下套种金银花等经济中药材，形成了这种树上采果、树下种药、林间养禽的立体种植模式。同时 我们也深度挖掘和盛里手工皂制作技艺，依托于外科正宗等医书，研发出了我们的天然的手工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利用皂角籽的天然纹理，结合绳编的技艺，开发出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附加值，形成了种植、加工、纹理一体化的这种产业链条。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书记的介绍哈。张书记这一开场啊，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一直在拿笔从这画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这个节目前的时候啊，去拍短视频啊，拍了短视频呢，然后又剪辑出来，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个一位美女，一位帅哥哈，这个做封面的就是我们的今天节目的视频哈。美女是我们的陈华书记，帅哥是我们的张献怀书记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的立体直观。那么刚才呢，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咱们村里的这个产业啊，是一个立体循环的一个模式。刚才提到了树上采果，这个果，张书记指的是咱们的皂角果，
7: 对，是我们的皂角。
0: 皂角，
7: 嗯，
0: 树下这个种药，种的应该是金银花。
7: 对，我们对，种的金银花等耐阴的这个中药材
0: 啊。林间养禽，这个禽是鸡吗？
7: 对的
0: 啊，
7: 鸡鸭鹅都可以
0: 啊，鸡鸭鹅都可以，
7: 对，
0: 就是散养的。
7: 对，散养的。
0: 哎，这个模式挺好哈，这是立体化的一个套养的模式，而且呢比较生态化，也比较这个经济性强一些哈。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在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里边推广开来，是一个很好的创收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模式。刚才还提了个词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什么呢？猪牙皂。我第一次联系咱们，应该是联系的陈华书记啊，陈华书记是我的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过两次，当然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8: 是的，是的。
0: 陈华书记又变美丽漂亮。
8: 谢谢
0: 这个陈书记啊，这个当时和我沟通的时候，他说啊，猪牙皂，我当时想，猪牙皂，我说哪个猪哪个牙，他说就是小猪的猪啊，牙齿的牙。皂呢是肥皂的皂啊，我当时第一反应，这个猪的牙齿能做肥皂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8: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那这块应该是问张书记比较懂哈。
8: 可以，可以。
0: 这个张书记，这个猪牙皂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猪的牙齿能做肥皂吗？
7: 不是的，主持人
0: 啊，它什么意思啊？
7: 猪牙皂呢，是我们树上结出的一种的中药材，然后我们通过熬煮呢，它本身呢，皂角里面含有天然的皂素。天然的清洁剂，就是作为这个清洁洗漱的洗化用品的，这种药材
0: 哦，就叫猪牙皂，
7: 对
0: 啊，其实就是皂角，
7: 对，皂角，
0: 皂角的一种是吧？
7: 对
0: 啊，这个咱们朋友们有没有见到过那个皂角的？我从小听过皂角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材哈，但是还真是没有实地的去见到过。咱们今天视频上有，我看着特别大，有点像那个大扁豆那种感觉，是吧？
7: 对，那个是大的皂角板
0: 啊，皂角板。
7: 对，一棵树上它是结的两种果实，一种是形似猪牙的猪牙皂，一种呢是我们像你说的像扁豆一样的那种皂角板。
0: 哦，
7: 对，
0: 这个猪牙皂和皂角板还不是一回事儿。
7: 对，它是一棵树上结的两种果实。
0: 哦，哎呀，你看今天这个科普知识啊，太多了。我这是第一次了解皂角，然后还知道了上面有猪牙皂和皂角板这么两个的区别。那个叫皂角板里边的籽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直播台前摆的这个一个个手串上的这个小珠子？
7: 是的，是的，嗯。
0: 哦，那个猪牙皂就做成了，
7: 肥皂。
0: 肥皂。
7: 然后皂角籽儿，我们。经过这个穿孔编织，然后做成了我们的这种文创产品。
0: 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看着这个都挺多的，肯定朋友们都很感兴趣哈。都是吗？这个挂着的这些？
7: 对，这些全都是用我们的皂角籽加工成的
0: 啊。都有哪？我看品类也挺多了，不光有手。

0: 串，还有什么？
1: 有车挂，还有这个手把件，就是在办公室呀、办公桌上盘完的这种
0: 盘的那个是吧？
1: 对，
0: 这个好盘吗？
1: 好盘的，这种是它的天然的这种色泽纹理，本身就是比较适合作为盘完的这种文玩的这种东西。
0: 哎呀，您这个市场是瞄准了这个中年男士啊，中年男士几大件，其中就有一个是盘哈、啊，万物皆可盘。啊、咱们这个一盘也是那种锃明瓦亮的，是吧？
1: 对，越盘越亮
0: 啊、这是用的皂角板里边的那个籽儿做的啊。以前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个，那个东西等于那个料就荒废了，是吧？
1: 这个料呢也不荒废，因为它是、也是一种中药材嘛，
0: 也是一种中药材。
1: 对，还有这个。化痰止咳的作用作为中药材里面、
0: 这是咱们这个古中医典籍里边有记载的，
1: 对对、
0: 这是一个传统的中药材、然后我看着咱们这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繁多，除了这个工艺品以外，咱们还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肥皂，这个肥皂啊也都是各有各的特点，您今天带来的品类也特别多，您一个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行
0: 啊，
1: 我们这款手工皂呢，目前呢是采用这个我们柳下一猪牙皂，它本身呢是国家的地理标志商标这个原料，品质有保证，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我们只用了纯天然的皂角和这个中药材，不添加有害的成分，用起来我们更放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中呢，我们都严格的按照国家手工皂的生产标准，来执行，而且我们的手工皂，也成功拿到了。有 CMA 认证的这个资质的正规的检测报告
0: 哦，非常的正规合格哈，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的进行使用。今天带来品种特别多哈，这样张书记，您先一个个的咱来展示一下。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有那个，哎呀，其实他最开始给我看的时候，我以为他给我带了一包好吃的呢。我说这是草莓口味的这个叫什么泡芙吗？它不是，它这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手工皂啊，非常的香，闻一下太棒了，这个，而且这个包装很有特点，这是做了一个葡萄造型吗？
1: 对，是的，做葡萄皂这是。
0: 哦，这个一包多少钱？
1: 这个一包我们现在的定的价格是19块钱。
0: 19块钱，
1: 对，
0: 这个如果家里比如说一家三口四口的洗个手能用多长时间？
1: 大约的话能用到3-4个月左右吧。
0: 3-4个月哇，
1: 对，
0: 那真的是物美价廉哈。
1: 对，
0: 而且这个小兜如果不装的话，还能装个化妆品，是吧？
2: 是的，
0: 陈书记哈，
2: 是的，
0: 这个问陈书记有发言权。陈书记，我做主了，送给你了。
2: 谢谢主任，谢谢。
0: 这样，第二个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啊？这个盒子更精美。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车挂。
0: 车挂哦。
1: 对，
0: 我知道了，就是这些小珠子、小串子里边的是吧？
1: 对。
0: 车挂，这个车挂应该是。哟，哎呀，这个太精致了，朋友们，这个您看里边这是一个什么？
1: 这是一个感谢信，
0: 感谢信
1: 顾客的啊。
0: 而且这个车挂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眼哈，你看看多精美啊！这是一朵莲花，然后配着我们的这个皂角籽，而且这个做的特别的精美。这个价格多少钱啊？
1: 这个带着礼盒这一套的话是79块钱。
0: 79哦。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伴手礼了啊，伴手礼，然后还有是吧？
1: 对
0: 啊，那个盒子小，这个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做肥皂的，
1: 放我们的前面摆的那种肥皂的
0: 肥皂
1: 盒
0: 啊。
1: 对，
0: 这个是这几种肥皂都能放是吧？
1: 都可以放，我们可以自由搭配的。
0: 那个黑的是这个黑的红的有什么区别吗？
1: 黑的和黑的那个是我们的洗发皂。用了这个20几种的这个中药材熬煮的。
0: 这个我是真见过。这个因为什么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啊，他们有好多那种带货的啊，就是说用这种传统的用皂角制作的这种手工皂啊，洗头比较好一些，比较传统的啊。这个粉色的是什么的？
1: 粉色的是我们的一款洁肤皂。
0: 我知道了，就是洗个手啊，洗个澡什么的、
1: 对对。
0: 在前面有一个像糕点一样，我觉得特别像山楂糕，朋友们看像不像？那个是什么？
1: 那个是我们的一款的精油皂，也是作为这个洗发皂的。
0: 也是洗发的。
1: 对。
0: 哇，那您这个开发的种类太多了。而且呢，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就是放到那里像一朵花一样的，那也是肥皂吗？
1: 对，那也是肥皂。
0: 那个肥皂我都不舍得用，我觉得简直是暴殄天物。供在那里，像是一个这个艺术品一样哈，特别好。我刚才给陈书记说呢，我说洗多了就剩一球了，是吧？但是真的是太漂亮了哈，咱们这些产品，这个最中间摆在我正前面的这个礼盒，这一盒多少钱？
1: 这一盒礼盒是118。
0: 哟，118，这里边含的是一个这个文玩的串儿，
1: 对
0: 啊，肥皂，
1: 三块肥皂
0: 啊，有这个精油的、护肤的、洗发的都有啊。
1: 对对，
0: 这是咱们一个完整的一个礼盒。这个陈书记，这个和咱们这个乡镇合作社接触了那么久，您用过它的肥皂吗？
2: 我用过，而且在我们从去年8月份以来，在开始做研发的时候呢，几乎每一个进阶的过程，我们都有在参与。啊，这个总体来说呢，它是那种纯植物皂，而且呢，就是我比较就是现在非常符合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理念。对，所以说用起来呢，又有那种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就让人心非常的安静，而且我。给我女儿去试用的时候，她是不辣眼睛的啊，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养生的这种一个理念吧。
0: 哎呀，太符合咱们，我觉得这个定位就是您这个定位哈，这个爱美而且呢知性职场的女性啊，特别喜欢这样的一款产品。而且刚才陈书记也是说到了哈，这个产品她用过，孩子家里人都用过哈，特别好的一款产品，也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这么一个硕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给大家，所以说我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当然这也是陈书记越来越年轻美丽的一个原因之一啊。这样那个朋友们想购买的话，咱们怎么能买得到呢？张书记，
1: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微信都可以。
0: 来，您来报报电话吧。
1: 手机号191-537-52333。
0: 再来一遍，
1: 191-537-52333
0: 啊，微信同号，
1: 微信同号，对，
0: 就能找到您是吧？
1: 对对对，就能找到。
0: 为什么要说一说？因为今天节目直播前这个链接一发呀，已经有朋友咨询这个事儿了哈，想购买，想来试一试咱们这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特色荣誉产品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直播链接里边也留下了电话啊，朋友们如果刚才没有记下来的话，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链接下边，刚才我已经发了联系方式了，就是刚才张书记所说的这个191的号啊。这样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也可以了解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的陈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合作社成立之后啊，这个村民生产生活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增收顾家有奔头。那么首先呢，就是收入显著提升。我们的村民啊，以土地、劳力、原料入股，通过这个集体分红加农户分利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一个稳定的增收，同时呢，也是搭建了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啊，解决了顾家增收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那么尤其呢是留守妇女、低收入群体等啊，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非遗工坊实现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就业，人均的这个月增收呢能够达到2000余元。此外呢，刚才张书记也介绍了哈，林下套种金银花，每亩年增收呢也能达到1500元以上，实现了多元的这样一个增收渠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产方式啊发生了变化啊，从一开始的单一的售卖这个皂角的原料，逐步的向种植、加工、文创、文旅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渠道，产品的附加值呢，也是翻了几十倍。合作社专注推广这个嫁接技术，古方研发、文创开发，生产作业呢，也是更具有标准化和品牌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变富的这个信心啊，也在不断的增强。那么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合作社的这个聚焦发展乡村旅游，丰富村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啊，提升乡村的宜居度。那么目前呢，党组织呢也成为了我们村产业发展的这个主心骨啊，村民的这个凝聚力、参与感和获得感呢，也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0: 确实哈，咱们这个皂角产业啊，通过不断的摸索、创新、研发，把我们原来很传统的一个产业，可能当地很多老百姓觉得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产业，变成了现在能够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好的创新性的一个产业哈，真的是大家集体的功劳，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把我们这个传统的老产业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然呢，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这个离不开我们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哈。那么咱们看庄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呢，我们镇党委政府啊，主要是从这个资源、模式、科技、品牌以及人才这五个方面呢，提供这样一个全力的支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资源对接的赋能啊，我们通过积极对接一些这个大学的这个中医药的一些教授啊，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联合非遗绳结传承人活化技艺，链接了像电商、商超、景区拓宽销路，同时呢，也是争取了我们这个农业呀、文旅等部门的一些政策资金以及项目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发展的模式，打造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这样一种利益链接的这样一个机制啊，由党支部牵头引领，合作社呢统一运营，农户参与劳作，工坊呢提供培训，实现这样一个多方联动，收益共享。同时呢，也是创新了生态资源加非遗传承加文创开发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像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所展示的这个挂件呢，也是获得了我们邹城市非遗这样一个品牌啊，这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赋能吧，来构建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链条，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风景的转变，全面提升产业质效与带农的这种增收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强科技与品牌的支撑，邀请专家呢制定古树的养护方案，推广优质的这种嫁接技术，提升种植的品质，助力申报国家地理标志、非遗项目，打造和盛礼造、柳下造等公共品牌。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平台与阵地建设，建设了标准化的非遗手造工坊、村级的这种造脚博物馆、党群服务中心等等，打造了造脚精品旅游线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提供人才与这个帮带的这样一个支持。我们下派干部呀，一对一传帮带，培育青年的村支书，提升党支部的这个带副能力啊，通过组织这种技能培训啊等等这种方式，来培养本土的手工种植和运营人才。
0: 嗯，刚才陈书记提到的那个品牌，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肥皂上也有，我看也有印着，是吧？
2: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肥皂？
2: 叫这个。这个鲤鱼邹城，鲤鱼
0: 邹城，
2: 对
0: 啊，鲤鱼邹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
2: 是的，是的。
0: 我们到了我们当地啊，去旅游啊、观光啊，过后呢，可以带点东西走。我们这个肥皂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哈。
2: 是的，
0: 而且物美价廉。其实刚才陈书记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字字珠玑都是经验。我刚才听了听，这个有可复制性啊，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或者是也可以直接拿去用，都
2: 是
0: 可以的哈。
2: 对的，
0: 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那么我们朋友们呢，觉得咱们这个村子的名字美不美啊？我觉得很美。
2: 柳下驿，
0: 这个柳下驿啊，西柳啊，西边的一棵柳树啊，太美了。这个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啊？咱们有请张献怀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西柳下驿村呢，是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看庄镇驻地的东部。我们那里呢，这个适宜种植花生、地瓜、小麦及我们的这个猪牙皂等作物。目前全村有623户，共2235人。目前我们村共有党员47人，支部委员3人。村委委员5人，我们村两委呢班子团结协作，谋求发展的愿望强烈，村内村风淳朴，老百姓呢都热情好客，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到我们村子去做客，这里呢是春秋时期和盛柳下惠的十邑，拥有深厚的这个儒家文化底蕴。我们村内呢现在有40多棵。树龄达300年以上的古皂角树，不仅呢是全国最大的猪牙皂种植基地，也是山东省唯一的猪牙皂特色经济林区。柳下驿猪牙皂呢也成功获得了这个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牙皂之乡。
0: 其实提到这里啊，咱们很多朋友这个可能和我一样第一次了解猪牙皂 啊，第一次了解这三个字儿。其实我觉得对于中药材啊，咱们应该这个保护传承和发扬，这是我们的国宝，我们的国粹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啊，而且呢村里呢有这个很多很多百年以上的树啊，刚才说村里有40多棵，
1: 对，
0: 树龄达到300多年的古皂角树。这个皂角树好种吗？
1: 好种。皂角树呢，目前呢是它有一个喜光耐旱的特性。目前我们是合作社严格的执行我们山东省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的技术要点。针对我们这个皂角树的喜光耐旱的特性，配套建设了完善的排水设施，深挖排水沟渠，防止这个雨季的洪涝影响它的根系生长。而且呢，大力的推行我们的林药兼作和这个林下经济。我们利用这个皂角树林下的空间套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金银花等这个耐阴的药材。在这个病虫害防治上呢，我们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物理防治，如这个杀虫灯啊和这个生物防治等，严禁使用这个高毒高残留的农药，确保了药材的这个绿色安全。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肥皂制作的加工方面，参照这个外科正宗等医书中肥皂方，研究制作而成，沿袭了传统的古法制造工艺，从选料、熬煮、调制、入模等工序，坚持使用本地优质的皂角和中药作为原料，并对原材料进行严格的筛选。
0: 所以说这个精益求精生产出了品质上乘的肥皂啊和相关产品。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440，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440。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那是啊，芦苇树好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黄庄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我们进行下半段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认识一下。欢迎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献怀。张书记，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陈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今天二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视频号啊，因为今天视频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节目嘉宾录制的短视频啊，里面有我们当地我们村里的这个环境，还有我们加工的一些这个过程的一些视频，方便大家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然呢，上面的节目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朋友们如果说想助力咱们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啊，也可以这个购买啊，我们在节目的直播链接里面啊有联系方式，微信同号啊可以交到我们的张书记，是吧？
1: 对，
9: 嗯，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哈。张书记，这样您再来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呢，党支部是全程牵头主导，兜底，从四个方面发力，把党建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组织方面呢，我们规范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设置党员先锋岗，让党组织成为主心骨。在我们领办运营方面，我们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主导产品的研发，非遗申报，线上线下销售等。在联农带农方面，我们党支部牵头成立周城市柳下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于我们的非遗的手造工坊，搭建就近的就业平台，优先吸纳我们的群众到工坊务工就业，有效地拓宽了我们的征收渠道，切实地把产业发展红利落到我们农户身上。在文旅融合方面呢，我们打造旅游线路，建设村级博物馆，推动产业从卖产品向卖文化、卖风景升级。
9: 嗯，咱们在这个领办运营方面确实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啊，从这个创新程度上，线上线下销售上，我们就能够明显感受出来。在联农带农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把这个利益啊真的落确确实实的落到我们这个农户身上啊。文旅方面刚才还提到了打造这个旅游线路，建设村级博物馆，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这个博物馆应该就是一个以肥皂为主题的博物馆是吧？
1: 对，以这个我们的猪牙皂为主要的那个作为肥皂啊，我们的手串啊，非遗手串，都在里面。
9: 嗯，
1: 对，
9: 你看这个就很有特点了，因为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啊，也会经常提到，比如说建一个村志馆啊、村史馆啊、这个乡村博物馆啊，其实大多数呢还是以乡村记忆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些产业为特点的。像您这样的建一个猪牙皂的
0: 博物馆啊，我很期待，咱们朋友们肯定也很好奇，肯定都想去看一看啊，到走的时候再提一袋东西啊，证明我们来过，我们也回去感受一下，这个创意和特点真的是太好了。当然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村子就坐落于我们的看庄镇，那么接下来呢，有请陈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看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庄镇呢，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南大门，地处呢鲁中南的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具备发展特色农业的这样一个天然优势。那么近年来呢，看庄镇啊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传统，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特色驱动、三产融合的这样一个乡村振兴路径，初步形成了以土豆、大樱桃、猪牙皂为核心的三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那么成为了全镇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首先呢，在土豆方面呢，我们的土豆产业呢稳产高产，品牌出现。看庄镇呢作为济宁乃至鲁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土豆主产区之一，依托良好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轮作模式，实现了高产高效。那么自2012年起呢，我们镇啊也是连续举办了14届看庄土豆文化节，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的知名度，并且呢成功注册了看庄土豆的商标。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以王楼、前旗村等为核心的这种集中连片种植区，常年的种植面积呢稳定在3万亩以上，这个年产量呢也能达到12万余吨，年产值呢约2亿元。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大樱桃产业，在这一块呢，我们的大樱桃呀品质优良，潜力巨大。看庄镇种植大樱桃的历史呢有40多年了，也是全市最早的大樱桃产区。所产的这个金山大樱桃呢，果大色艳，酸甜适口，于2024年呢也是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核心产区呢位于金山、前往等村，种植面积呢也是达7000余亩。近年来呢，通过引进了像梅枣、布鲁克斯等这种优质的品种，配套建设了金山樱桃大棚，显著的提升了果实的商品率。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樱桃的这个成熟期早的这样一个优势，我们也发展了像采摘油、亲子油等业态，初步实现了以果促履。第三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猪牙皂产业啊，它历史悠久，价值独特。猪牙皂呢，在这个看庄镇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这个种植历史啊，以这个柳下一村呢为核心。现存的古皂角树呢有300余棵，最大的树龄呢超过了800年。目前的全镇的这个种植面积呢也是超过了7000亩，年产的这个皂角有3000余吨。柳下一猪牙皂呢于2012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且相继开发出了像柳下皂、和盛梨等系列手工皂、车挂等文创产品，初步形成了种植、加工、纹旅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条。
0: 嗯，太好了哈！你看，通过陈书记的介绍，我们对咱们当地的这个猪牙皂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哈。原来还是咱们2012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哈，那真的是品质保证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个好的经验啊，还是有请张献怀书记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党组织领班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有分别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呢，采用的是党支部和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这种运营模式啊，主要呢由党支部统筹资源和方向，合作社统一负责种植、加工、品牌与销售，我们的农户呢以土地和劳力或原料入股参与，非遗工坊则提供我们的技能培训与就近就业，形成生态资源加非遗传承加文创开发的全产业链的闭环。那么在分配上呢，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按劳取酬、收益共享的分配模式，统一收购农户种植的皂角，保障我们农户的基础收益，同时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按照多劳多得原则，足额发放务工工资，让农户通过卖原料得收入、进工坊拿工资，实现稳定持续的收益征收，最终呢实现我们村集体的征收、村民共同致富的多方共赢格局。
0: 嗯，今天咱们视频直播这个链接里面啊，朋友们这个 留言非常非常的多哈，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产业可能都比较感兴趣，也许有很多朋友觉得像我一样，一听猪牙皂这是什么东西，觉得挺新奇哈。但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不管是从加工啊、制作啊等等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刚才这个有人还说看着真不错，没见过大皂角，还没见过猪牙皂角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大家都。

0: 很好奇，朋友们不光好奇哈，这个咱们也可以助力一下咱们村集体经济发展哈。想购买的可以加微信，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就能找到这个张书记啊。张书记在节目前告诉我，在节目当中找他的还可以这个打个折。
1: 对，
0: 今天这个等于是这个有福利的。咱们经营到现在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也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哈。
1: 是的，
0: 合作社运营到现在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怎么克服的？
1: 我们现在哈，这个合作社呢，以前是只卖这个原料，产业链短，没有经过多余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们现在老的传承的手艺呢，有一些断层，目前呢，我们现在的品牌呢竞争力比较小，最大的难点呢就在于如何突破单纯的卖原料的这个困境，实现我们现在的产业链的深度的升级与我们品牌的运营加强。
0: 你自己平常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张书记他是从种到销还有加工，他都是全程能参与进来的，平常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平常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只是卖原材料的话，包括产品的附加值啊，或者是它总体的收益，肯定还是不够理想。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合作社将继续的想加强的与这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我们的皂角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攻关，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的日化产品，还有文创产品，和一些符合现在这个我们的情况的这个药食的同源的产品，就是例如呢，我们就说利用皂角素提取技术，开发我们高端的洗护用品，利用我们皂角米，开发一些养生食品，我们也依托于和盛文化和我们的古树群资源，大力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和这个研学游体验，通过建设我们的非遗工坊，开设手工皂的制作体验课，等方式，让游客在体验中，了解了这个皂角文化，带动我们的产品的销售，也实现了产品消费向我们的体验消费来升级。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如果做旅游的话，它有季节性吗？明显吗？
1: 做旅游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观光游的话，肯定有季节性，就是说我们这个皂角树，绿叶好看的时候是吧？我们去旅游。如果作为研学游的话，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
0: 一年四季都可以。
1: 对，作为我们手工皂体验啊，可以自己做一块自己喜欢的，带回家自己用，这样都可以。
0: 现在接团一年能接多少？
1: 目前的话，包括我们的文化馆啊和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种旅游项目啊，一般的话一年的话大约有20000余人次。
0: 其实提到这个旅游啊，我觉得这个陈书记不能算游客，但是他可以以这个游客的一个身份参与。您到了这个当地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手工制作肥皂这块？
2: 参与过。
0: 参与过，你好做吗？
2: 它这个呢，它属于一个我认为来说是体验感非常强，而且又不是很难，不是很难的。关键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认识到各种中药材，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这一块啊，因为毕竟作为国粹嘛，所以说它是一个既能学到知识啊，还能这个感受到纯天然植物皂的这种清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的。
0: 其实乡村旅游啊，这个不只是这个看景，去摘东西，吃东西，尝东西，其实更多的如果说能把它和一些深加工的啊，就比较简单的那种深加工的哈，能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下一步发展的一个点哈，这样能真的把我们的这个产业越做越强，越做越大。那么咱们看庄镇下一步又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2: 好的，主持人，这样下一步呢，我们看庄镇啊，打算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首先呢，是抓好示范片区打造，我们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好经验，把2026年义路蜀乡济宁市级的示范片区建设好，同时呢，完成2027年和美看庄县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规划，一步步的来推进片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产业项目 建设任务，促进村与村的功能互补、资源共享、产业协作、治理协同，彻

0: 里柳下造两大核心文创品牌，坚持品牌共建、业态共融、市场共拓，深度的整合文化资源与非遗技艺，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着力的打造区域文创标杆，以品牌化建设来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同时呢，我们也精心办好像土豆文化节、家乡好物推荐官等特色活动，深化乡村代言人项目，拍好看庄文创说等系列短视频，让我们好品看庄的这个名气呢越来越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强化人才振兴赋能。一方面呀，优化人才的引育政策，坚持引才引智并重，健全人才引进机制，明确引才方向，重点的吸纳乡村的实用人才，大力推动人才回流，鼓励返乡创业，并在用地保障、住房支持、税费减免、金融服务等方面呢给予政策扶持，健全市场化的这种激励机制，营造宽厚包容、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呀，强化本土技能培训，紧盯乡村振兴劳动力素质提升需求，针对性的开展像种植、服务业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呢，积极的搭建人才发展平台，积极的引进一批热爱家乡、深耕农业、服务群众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与经营管理型人才，为乡村振兴呢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最后啊，就是夯实乡村基础设施的根基，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建管并重，扎实推进三清一改两提升，开展新一轮的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对于已建成的4公里农村公路呢，实行微改造，做好道路养护，提升通行能力与安全水平，加快补齐农田水利短板，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争取资金300万元，完善郭山流域、金山片区配套供水设施，提升农业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陈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看庄镇的发展计划吧。
0: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看庄镇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15五目标任务，立足看庄实际，铆定强党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的工作目标，全力拼招商、抓项目、扩投资，聚力强作风、优环境、守底线，来推动经济提质、民生改善、安全稳固，确保呢15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开创看庄镇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首先呢，是聚焦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的内生动能，聚焦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强化优质企业培育，推动福贵生物、温室畜牧等养殖企业发展壮大、扩容提质，鼓励支持一星矿业、优莱沃、雷特斯地等重点企业即改扩，引导支持优莱沃申报省级专精特新项目，聚焦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高端装备制造，深化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全员招商。那么同时呢，强化要素保障，依托小微企业园二期来招引优质企业落地生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聚焦共同富裕，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做强土豆、猪牙皂等精深加工，加速推进像薯片加工、文创手作等项目发展，来延伸我们的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展和胜利非遗皂角文创销路，联动文旅 IP 开展联名推广，擦亮牙皂之乡的文旅名片，精心办好土豆文化节、家乡好物推荐官等这些特色活动，来提升好品看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搭建共富工坊，拓展加工订单，推进跨村联建与共富公司的实体化运营，壮大村集体经济，构建协同共富格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聚焦为民服务，来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加强一老一小的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危桥改造等民生工程项目建设，持续开展政务服务进市集、我陪群众走流程等这些活动，来推动呢政务服务向一线延伸，切实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来不断的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有请 张书记再来说一说今年咱们合作。

0: 社的发展规划。
1: 那么我们2026年呢，我们合作社将持续在这个党建引领、产业提质、品质升级、农文旅融合、联农征收等方面重点发力。我们具体有6点如下规划。首先呢，我们要做强种植基础，稳定猪牙皂种植规模，持续推广优质嫁接与林下套种技术，提升原料品质与亩产效益，夯实产业根基。第二呢，我们要做精加工与文创，扩大非遗工坊的产能，丰富手工皂、皂角纸等文创产品的品类，推进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第三，我们要做大市场与品牌，持续做强和盛礼皂等非遗品牌，强化抖音、视频号等线上推广，拓展商超、景区、企业、团购渠道，提升市场占有率。第四呢，做深农文旅融合，完善皂角林观光、非遗体验、农家宴、研学 DIY 等旅游线路，用好省级博物馆资源，实现卖产品加卖文化加卖风景等同步征收。第五，做优联农带农机制，持续优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模式，稳定我们的分红与务工收入，带动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推动村集体的与村民的收入的稳步增长。最后呢，我们要规范合作社的运营，以党建引领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财务分红议事流程，提升带头人经营能力，把合作社办成群众放心、带动有力的标杆合作社。
0: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 那么我们合作社发展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我们急需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度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皂角深加工技术方面、新产品的开发等方面，欢迎有实力的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到我们合作社的产业链建设，共同开发我们的皂角产业园和研学基地等项目。同时呢，我们也在寻找专业的文创设计团队，围绕和文化以及和盛礼品牌，开发更多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提升我们品牌的附加值。非常在这里期待大家的加入。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产品哈，猪牙皂。那大家伙如果说想购买、想选择我们的特色产品来使用一下的话哈，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啊，里边有这个联系方式啊，可以线下呢来对接购买。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的合作社产业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促进乡村振兴。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服务三农工作，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确定了8项办案重点领域。一是加大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案件办理力度，包括违法占用、破坏性使用耕地、破坏土壤肥力，向耕地排放含有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违规堆放固体废弃物、外来物种入侵破坏耕地等。
2: 二是打击破坏高标准农田建设违法行为，主要关注项目工程不合格、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流失等情形。
0: 三是督促规范惠农资金管理使用，以国有资产保护领域检查公益诉讼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农村供水保障、水利工程等领域国家扶持资金的管理使用问题。
2: 四是督促整治制造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违法行为，具体包括食用农产品农兽药重金属残留超标、畜禽养殖屠宰环节注药注水、非法使用瘦肉精等违法违规行为。
0: 五是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加大对违法向农村转移城镇垃圾、污水、工业固体废弃物损害农村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的办理力度等。
2: 六是加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加大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助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
3: 七是保护农民工、农村妇女等特定群体权益，探索办理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保护案件，重点督促纠正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
2: 八是加强农村安全生产领域工作，加大假化肥、假种子等危害农资安全案件办理力度，探索农机事故致残预防公益诉讼工作。
3: 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严把质量关，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实现办案效果最大化，加强与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联动，形成共治合力。各省级检察院要强化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督促，省级院可以选择难度较大、影响较大的案件作为自办案件，起好带头示范作用。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促进乡村振兴。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零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飞天灵狐潘鼎臣当众宣读了武圣人于和的法牒，等念完了，小剑魔白衣子心花怒放，心说罢了，我师叔武圣人真高明，处理的真公正，我是心服口服，因此跪倒谢恩。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发愁的；有乐的一面，就有哭的一面。金灯大剑下随凉，跟小剑魔的心情正好相反。 他这一听啊，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又好像冷水浇头，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头说话，师父，恩师，您老糊涂了，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莲花门这是彻底完了，我们全靠着您给我们撑腰呢，您这一撤梯子，咱们是全完呐，还得叫我回东海去领罪，我何罪之有呢？因此这金灯大戒又觉着窝囊，又觉着委屈，这心情复杂，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了，恍恍惚惚，腿一软跪倒，还得领旨谢恩。可是心情之中是180个不服气，在外边站的这些贼也傻了眼了，尤其是卧佛昆仑僧啊，把这家气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两只怪眼不住的转动，心里的念佛，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法碟是出自武圣人之手吗？看样子是错不了啊，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眼前的红人呢，他来就好像天使官传达武圣人的旨意，哪能假得了呢？不过说的这些话也太不利了，有心过去说几句，但他知道木已成舟，万难更改了，他也不服气儿。这阵他心里琢磨着，想什么办法再挽救一下，能不能让武圣人收回成命？这可把他愁坏了。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此宣读已毕，议事厅里边的空气仍然是非常紧张、沉闷而又压抑。飞天灵狐潘鼎臣把法碟宣读完了、供好了，变了样子，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下随良近前，用双手相搀，满脸陪笑。金灯剑客，白老剑客，是方才我怀揣法碟不敢妄动啊，如今宣读完了，也去掉了千金债，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因为方才啊，他确实怀揣法碟，那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武圣人的，所以端着架子。现在公事办完了，恢复了平常，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因此才过来见礼。这夏随良一看，心说有话我得讲啊，潘老剑客，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在我临行之前。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哎，夏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么重要的法碟 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对不对？夏遂良直晃脑袋，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喂！夏遂良急的是五官挪移，当着小建模，这肚子话还没法说。潘鼎臣就看出来了，金灯大见，你跟武圣人是师徒，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的是最透啊。老人家说得清楚，言出法随，要执法如山，绝不能更改，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你好好的想想啊，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在临行之时，武圣向我再三交代，见着你之后宣读完法牒，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不得抗命不遵呐。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9: 好吧，潘老剑客，我师父的话我不能不听，的确我这有不少烂事儿，你看这一大堆事儿，我得处理个三天两日的，然后再跟您走，您看怎么样？
8: 可以，这个我还有权决定，但是至多不能超过三日，否则我无法交代。
9: 好嘞。
8: 这潘鼎臣这一看，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一个个面沉似水，垂头丧气，怎么办呢？他为了调节调节气氛，我说各位啊，我来这趟可不容易，风尘仆仆，口干舌燥，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牒，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他说这话的目的呢，是缓和一下气氛。卧佛昆仑僧从外边进来了，阿弥陀佛，施礼呀施礼，小僧这就准备。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把酒席摆上了，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吗？得有人陪席呀。所以潘鼎臣让金灯大剑做到上吹手，让小剑魔白衣子做到下吹手，两位堂主昆仑僧江红烈等人打横头作陪。一开始啊，皮笑肉不笑，气氛仍然挺紧张。这潘鼎臣呢，举起酒杯来，让这个让那个，没话找话。他跟白老白一子说，白老剑客，您对法爹有什么想法吗？
9: 没有。
8: 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一定遵照，不敢违背。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今后清理门户，与莲华门的人和睦相处，绝不再发生械斗，请他了人家放心。
9: 好，
8: 说得痛快，太好了，请干。这屋里就喝闷酒。话分两头，咱再说白云瑞和房书安这两个人住到禅堂，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他们俩呀，竟往不好的地方想。 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奔四更天数了，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这两个人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白云瑞坐到床上，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尽量给自己破解。房叔安躺到床上，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也该是出事儿。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还不是一个，因为这个人往房上一纵，他这衣服挂风，常人听不见，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耳朵非常好使，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云瑞把眼就睁开了，白云瑞心说话，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得了，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又一想，不好，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又有人收拾我们爷俩来了。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是有人吗？真事儿，来了俩，这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斗篷，面罩青纱，手擎长剑，这两柄大宝剑光滑闪闪，尺寸都出了号了，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先看看下边的动静，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另一个从后坡上跳落尘埃，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呢，一瞅俩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坐着是个小白脸儿，哦，在那儿练功呢，甭问，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呐，往后退了两步，把尺寸找好了，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啪，把后窗户给蹬开了，随着这一声响，这人就射进来了，比离弦之箭还快，枪就跳到白云瑞近前，手握长剑，分心便刺，咔！说得清楚，事实要快得多呀！就一眨眉眼的功夫，那也就是白云瑞，换个旁人呢，这下扎个透心凉。云瑞早有准备，一看来了。这阵顾不得想别的了，白云瑞屁股一使劲儿，脑瓜一拨了，哎，从床上是腾身而起，这一宝剑扎空了，云瑞呢就在空中呢。那毕竟是在屋里头，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呢。白云瑞双脚往下一落，左腿一盘，右腿一顺，蹬这个人的肩颈穴，啪就一脚，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唰往旁边一转身，白云瑞一脚蹬空就落到地上。与此同时，云瑞拽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都别扭。可来的这个人呢，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几张床当中放着个痰桶，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装的乱七八糟的，是一只铜的，还挺沉。 可这个人没注意，正好绊到痰桶上，棒打鞋哇，痰桶倒了，这水洒了一地，这个人脚底下一滑没站稳的，再加上白云瑞那功夫高啊，把他逼得无暇顾及许多，因此他一摘位身子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赶紧拽出小片刀来，
9: 你怎么回事？
8: 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儿个房树安腰腿非常灵活呀。再看老房把小片刀举起来，对准来人就是一刀，瞎猫碰死耗子，这一刀还真给砍住了，就听掉把脑袋给补了下来了，长剑落地，死尸栽倒，脑袋滚落到一旁。云瑞心里说话，糟糕，心说房树安呢，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给杀了干什么呢？逮个活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哎呀，真不如不带着他来呀，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了，房树安跟着也出去了。云瑞飞身上房，房树安蹦了两下没上去，最后跳到墙上，从墙上又跳到房上。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你想想，屋里这么折腾，那人还在那趴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没下来帮忙。云瑞找了半天没找着，惦记屋里的尸首啊，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皮，带着房树安二次回到房里，蜡灯也灭了，把蜡找着，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屋里头有了亮光就能看清楚了。先检查检查这具尸体，等把他斗篷给解开，云瑞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把那脑袋拎过来，面纱摘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面目狰狞，那玩意儿拿刀扔把脑袋扑了下去，能好看得了吗？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这人长得还不错，黑真真的头发，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云瑞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房树安说，安呐，谁让你手脚刺痒给他来一刀。
9: 老叔，你说这话你不对了，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
8: 是啊，你说的有理，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这多好，死人口里无招对，究竟他是个谁，为什么行刺咱们，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9: 你哎，老叔啊，不跑了一个吗？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
8: 废话，全是废话，那个人都跑没影了，上哪儿去抓去。
9: 哎，我的老叔啊，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侄儿是一片好心呐。据我分析，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然后又收拾咱们爷儿俩来了，
8: 对不对？
9: 咱也别在屋猜闷了，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8: 云瑞一想啊，也对，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跟方树安想到一块儿去了。爷两个事不宜迟，收拾收拾，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 起身奔议事厅。坏事就坏在这儿了，

0: 等他们到了院里啊，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鸦雀无声，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房叔安翻着母狗眼往里一看，呀，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在那举着酒杯，正说什么呢？当中还有个蓝脸的，是谁不认识？哦，金灯剑客也在座，他们还没谈完。哎呀，我的爷爷，你真把我们急死了！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在这有吃有喝的，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呢。方叔安又一想，甭问，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大概被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就不能叫你喝酒。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呢，房叔安呢，把这个人头抡圆了，高声喊了一声：“张发宝！”呜，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小芥末往旁边一闪身，啪，人头摔到桌子上，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这下屋里可乱了，乱了之后众人全都离座站起。啊，怎么回事？谁？
1: 我，便衣经一仗的西部大头鬼方叔安，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白老就问：“你们怎么来了？”“
1: 哎，都把我们急死了，我们能不担心吗？”“
0: 我究竟您怎么样？”“我一切都挺好。”“哎呀，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刚才扔的是什么呢？”“
1: 嗯，给你们送点礼来，一个女子的人头。”
0: 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别人看着还差点，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对着灯光一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因为他认得这个女人非是旁人，名字叫冷霜。冷霜是谁？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都是女子，一个叫冷霜，一个叫冷雪，亲姐儿俩。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五圣人眼前的红人啊。他们一共八个女子，每人都有绝艺在身，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了。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一个人孤单，故此武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混丢了，冷霜死了，冷雪哪去了不知道。潘鼎臣一想，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可要了我的命喽！他用手点指着房叔安和白云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哎，你先别咋呼，听我们说。方大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他是这么回事。他要不行刺我们，我们能要他的命吗？哎，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先是一惊，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眼前透出亮光来了。行，有门，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缓，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哎，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

0: 我就能达到目的呀。想到这儿，他是一阵的冷笑。潘老剑客，看见没？我师父不了解情况。你看上三门的人有多凶恶呀，不问青红皂白，把咱的人就杀了。过去他们就是这样，是最不讲道理的了。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等待何时？来人，拉家伙，把白云瑞、白一子、房叔安乱刃分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本来是件好事儿。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大伙遵照执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这有多好啊。结果平地起孤独，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前文书咱说，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叔安，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名字叫冷霜。她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别人不清楚，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他们本不姓冷，这是后起的名字，本姓郭。冷霜叫郭素贞，他妹子叫郭素娟。

他们俩是谁呀？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您看，这不就连上了吗？十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弯门子托人情，哎，给找着点活儿。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了。留到东海碧霞宫，在八个女子之中，他俩算小头头，是女子之中的护法。什么叫护法呀？说起来好听，使者就是服侍人的，端茶呀、送水呀、炼丹呐、熬药啊，干点零碎活。当然也分在哪儿，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那就不简单了。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这十年的功夫，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够侠客的身份，而且善打暗器。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前些时日噩耗传到东海，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定成死刑，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这姐儿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但他俩这个心事啊，就他姐儿俩知道，跟外人他们没敢说。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那太近了，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到这一步。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不愧是个武圣，他要是个糊涂虫，能成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头领吗？不可能。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仔细的分析，才做出这份决定来。这姐儿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虽然不太了解内情，也知道个一二。他们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老圣人不管哦，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对我们不利呀、啊。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但是他们俩是使女，能扭转得了吗？这姐俩头着一商议，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跟潘鼎臣要求说，我们俩十年了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开开眼。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那我们姐俩去了呢，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们俩也不白活。另外跟您老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想出去散散心，恳求潘老剑客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带我们姐儿俩溜达一趟，我们是感恩不尽。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儿俩心里是怎么想的。潘鼎臣一琢磨，可不是嘛，年轻的女子一落到东海碧霞宫，终身不嫁，你说是出家人吧，还不是出家人，俗家人吧，又不是俗家人，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
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就跟武圣人提出来，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要遇上其他的事儿，我难以分身呢。我准备带着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另外换换衣服，该洗一洗，该熨一熨，有女人也比较方便。于和也没多想，所以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潘鼎臣带着他们姐儿俩来到三教堂。等到了这之后，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呀？这姐儿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到这儿他们一打听，哦，白老白一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呢，都是仇人，必须得把他们干掉。其中呢，就少个白眼眉，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因为他们是女人呢，行动多有不便，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了，轻纱罩面，换好轻衣服，披着轻斗篷，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背着潘鼎臣不知道，他们赶奔禅堂行刺。冷霜下来动手，冷雪在上头寻方。要不说年轻的人呢，目光短浅，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口剑客的身份，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结果冷霜下去，不但行刺不成，还把性命丢了。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挠了鸭子了。他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咱再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这些内幕啊，就说书的知道，外人他不知道啊。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谁不害怕？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怎么想的都有。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最狡猾，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肯定他们去行刺，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剑魔他们撕破脸皮，甚至他盼着小剑魔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那就达到目的了。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潘老剑客看见没，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啊！这人死得有多冤呢、啊？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他说行刺，谁看见了？谁能给作证？没有人证啊！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呀、啊。那依我的看法，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云瑞看见了，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阴间不允，把人给杀了，然后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夏随良这套词说出来，没把白云瑞给气死。白云瑞心说：“好啊，夏随良，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你不是个人，你比郭长达还可恶。”
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金灯剑阁就是说阴间不允，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半天没言语。原来这俩老头呢，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平息了就得了，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后来一看呢，白费劲儿了，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遂良这些人很不讲道理。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但来一趟不容易，又有点不甘心，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实在不行没有办法了。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来说吧，二老在旁边听着，他一听就明白了，看这意思房叔安白云瑞绝不会说瞎话，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吗？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那白云瑞那是人尖子，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用鞭子轰，何必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你要这么说，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现在没有证人，要能把证人找着，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因此大爷无极叟鸿飞从旁边过来了，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都消消气儿，我看这个事儿好办，现在咱们无需动武，不是没人证吗？咱找人证啊，两个一死一逃，咱找着那个逃的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房叔安一听，对，哎，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说话有德行啊。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夏遂良，你呀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你也甭炸刺儿，一会儿我就叫你没词儿，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他得调查清楚，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潘鼎臣心说，如果真怪这姐俩，你们真去行刺去，你们跟谁打招呼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要真这样就该死，死有余辜。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要不是这么回事，万里有一，白云瑞和房叔安真是残忍，见着我们的人就杀，那就完不了了。我也如实的回禀，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可小建模心里头暗想，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谁知那跑哪儿去了？要找不着，你看这个事儿还解决不了呢，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未曾说话先哼哼了一阵，啊，大家不必着急，我把证人给送来了。哇，屋里就一阵大乱。房叔安一看，哎呀，你爹呀，我的亲爹，你来的。

0: 山西雁须凉，把冷血往地上一放，冲着众人一抱拳：“都不要争了，三学生在外边全听见了。要证人现成的，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究竟怪谁？”那位说：“徐良，从哪儿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方树安夜探三教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后来白云瑞就说：“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呢，而且翻江署蒋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你家里都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他不好办呢。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威望又高，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他们爷儿仨走了。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头天晚上没信儿，到第二天呢，整过了一整天，三个人一去不回头，徐良这心里可开了锅了，不但他着了急了，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陶老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陶老就想去，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徐良一想，人家都是客人呐，百十来岁的人了，能让人家去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年纪又轻，我不去干什么呢？再者一说，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都不用动，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呢。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驾，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就这样，徐良起了身了。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也用不着嘱咐，哎，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要能耐有能耐，要经验有经验。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前面有一片树林，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往好地方想。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两步，掌面观瞧，虽然是黑天，大妖母还能看清。一瞅面前站着个黑大个儿，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石碑相似，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比茶杯还粗着三圈，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简直握不过来呀。这大个儿是黑脸蛋子，但长得并不难看，这个年纪也超不过三十岁去，或者还要小一些，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但是声音可不高，徐良能听清：“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知，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我把你砸成馅儿饼，把银子留下再过去。”徐良一听，哎呀，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这不哪儿蹦出一个吃生米的来，哦，跑这街道来了。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知道我要来？又一想，不可能啊，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 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老仙儿一想，先礼后兵。徐良一呲牙，我说朋友，你挺好啊。我要赶奔三教堂前去办事情，腰里带的银子不多，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我住的沈家庄，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你看怎么样？时间宝贵，请你放行。
1: 放屁！
0: 你说的倒清楚，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啊，交给包大人拿铡刀铡我呀！你净想美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老秀，今儿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徐良一想，穿新鞋别踩狗屎，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是个傻子。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别耽误我大事儿。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徐良想到这，给了他一块银子，足能有五六两，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托他掌心，一边看一边乐。
1: 我这是银子吗？
0: 那不是银子，那是什么？那是十足的翁银。
1: 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这哪像银子，飘轻飘轻的。
0: 这大汉说到这儿，把五指这一握，
1: 徐良一看可坏了。
0: 这大汉也就微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整个变了形了。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有鹰爪力、铁砂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哎呀，老心一想，这不是傻子，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啊、这在我眼前是显露了一手，他根本就不缺钱。老心二次抱拳，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啊！
1: 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废话少说，少套近乎。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这点银子我不要，拿真银子。
0: 总而言之，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赖，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后来把老心气急了。哇吧绿球球的，给脸不要脸！你认为三先生是好惹的吗？你非要银子的话可以，你要把我给剩了，怎么的都可以，
1: 是吗？我说丑鬼，实不相瞒，我一点钱也不缺，看着没，腰缠万贯，我就是诚心来防你的，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我非常高兴。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哎，山西人，你要把我给赢了，你要办那些事儿我帮忙，你看怎么样？分文不取。你要赢不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我今儿晚上什么事儿也叫你办不成。
0: 徐良没有办法，往前一蹦，
1: 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他发现这黑大汉呢、啊，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掌中这条大棍，呼呼刮风，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徐良一想，按理说我的身份，我不应该使用暗器，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我们俩这样打到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而且我心里还着急，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干脆打发他快走就得了。
0: 因此山西县徐良也没打招呼，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叫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奔着黑大汉就打来了。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也慢说黑大汉，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亮枪能躲过去。这三块石头，一块打到脑门上，一块打到鼻梁骨上，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了。徐良还没太使劲儿，只使了四成劲儿。好，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哎呦，用手一捂脸，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鼻梁子起个紫包，上嘴唇也肿起来了。好老西子，你竟敢用暗器赢我，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我非报仇不可。转身就走。徐良一听，哦，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师父，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不用问，他老师更是高人了。既然我夜探三教堂，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一线调研，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聚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希望工程伙伴计划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在德州禹城圆满收官。德州夏津县智能植保无人机全面应用，为秋粮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滨州吴地县举办盐田虾丰收音乐节，赋能特色产业，激发市场消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为扎实推进机关党建与乡村振兴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下沉基层，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组织30多名四好党员干部赴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德轩乡村振兴片区开展实地调研学习。
6: 在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绿色墩拌粮引领区，农技人员崔新燕现场介绍了片区农业生产的整体情况。种粮大户于书雷向党员干部详细讲解了粮食生产全链条标准化管理模式。在科学精心管理下，今年小麦亩产也达到了650公斤以上。调研过程中，党员干部围绕墩拌粮产能提升、农机配套服务等农业重点工作，与种植大户开展深入交流，全方位了解了片区科学种粮、稳产增产的实操经验。
8: 今天来到这里，看到墩拌粮示范区从蓝图变为现实，听到种粮大户爆出的好收成，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次党性教育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干行动，用心服务三农事业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6: 随后，省农业农村厅党员一行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听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举措，并实地考察股神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学习农业产业化发展先进经验。此次实地调研，党员干部边走边看边问边思，把理论学习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产业发展一线，在基层一线磨砺本领，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过硬干部队伍。暑假期间，山东理工大学志愿者奔赴德州禹城，开展了为期15天的基层志愿托管服务。2026年希望梦想课堂暨希望工程伙伴计划星图同心暑期志愿服务德州站圆满收官。活动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星图同心实践团18名大学生与43名托管学生共同回顾了2周以来的丰硕收获。托管班学生代表分享了成长感悟，实践团代表做了总结汇报，全面展示了本次公益托管的丰硕成果与良好成效。
9: 做了手工，做了风筝，做了盐水动力小车和太阳能小车，还画了画，哥哥姐姐们还给我讲了历史。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
10: 本次以红色教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为孩子们带来了红色爱国的情怀。我们以后也将会继续扎根在禹城市，开展一系列的相关实践活动。
6: 今年三下乡活动期间，实践团成员依托学院交通车辆学科专业特色，开设系列科普课堂，航空科普、汽车赛车主题课程为科普板块核心内容，特邀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入社区开展人工智能主题分享。同时，团队结合当地多民族共居的地域特色，打造民族团结主题系列课程。
11: 高校的专业资源，加上这个青少年的志愿服务力量，结合了这个社区的青少年的实际需求，然后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既为这个社区的青少年做了一个成长的看护、成长陪伴，也同时为广大的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学子提供了一个实践成长的一个平台。
12: 今年暑期，我们针对看护难、托管空现象，整合高校资源，深化校地共建，在各镇街开办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托管12场，服务350名儿童。下一步，我们重点用好团委加高校加镇街联动机制，将伙伴计划公益托管从暑期限定变为长期选项，真正让孩子们开心，让家长们放心。
6: 德州市夏津县77万余亩玉米迎来小喇叭口管护黄金期，在当地，智能植保无人机全面应用，提升田管效率，为秋粮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13: 近日，在德州市夏津县新盛店镇的玉米田里，智能植保无人机轮番开展飞防作业。新机型集成北斗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激光雷达避障多项技术，保障飞行航线规整无偏差，灵活适配田间复杂环境，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
14: 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它根据这个玉米的长势呢，高低起伏的作业，激光雷达，白天晚上都可以作业。
13: 智能飞防设备有效提升了植保效率，结合当前玉米小喇叭口生长期，农技人员也给出了管护技术指导。眼下玉米长势旺盛，是玉米穗分化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需重点做好肥水管理与病虫害防控。
15: 每亩可以追施尿素5到10公斤，或者进行叶面喷水，可以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加溶液，起到增加穗行数和穗粒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可通过喷施五唑醇、复环唑等3唑类杀菌剂和氯冲苯甲酰胺、甲烷充螨净等杀虫剂，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6: 当前正值滨州盐田虾丰收季，吴地县通过举办丰收音乐节，赋能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暑期文旅业态，更激发了市场消费。
16: 音乐节现场，明星乐队轮番上阵，激情演奏动感旋律，倾情演唱成名曲目，共同进行文旅推介。现场群众欢呼呐喊，气氛热烈。
17: 五帝古城，有水绕城，北方少见的江南般的水景古韵。白天有民宿非遗，夜晚有音乐和 市集动静集合，五地老百姓待人实在，游玩体验特别舒心。我诚邀各地游客抽空来五地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山海古韵的独特韵味，欢迎你们。
18: 奔着出门过来，人也非常多，然后整体的氛围安保工作非常好。
16: 除了欣赏精彩音乐演出，当地组织优势企业结合盐田虾等特色产业，在音乐节会场进行布展，为观众们近距离讲产品促消费，形成了文旅加音乐加产业的全新消费业态。
19: 通过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呢，让更多人知道五地古城，了解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产品，同时呢，也带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和周边群众一场文化盛宴。
16: 据了解，此次音乐会从7月27号开始到29号结束，举办地五地古城也以此为契机，不断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打造夏日暑期消费增长极。
20: 通过增加招引游乐设施和举办音乐节音乐会，现场相亲互动等，来增加古城的年轻感，吸引年轻人、学生们。持续擦亮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亮丽名片，让全国游客感受到五地古城的温度和魅力。
2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聊城、东营等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把红色教育融入同心课堂，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兵身边，传承拥军爱军的深厚情怀。
22: 在聊城高唐赵寨子镇，当地通过开展同心迎八一红色润家风主题活动，将红色教育融入家庭教育，推动优良家风传承。活动中，孩子们认真参观了赵寨子镇集结号军人荣誉室，了解了军人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23: 军人叔叔不畏艰难，守护祖国特别伟大，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要报效祖国，做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22: 孩子们还创作了八一建军节主题手抄报，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承载着孩子们对军人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
24: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什么是军人精神，我要把勇敢、坚持、爱国的品质记在心里，做一名爱国向上的小学生。
22: 在东营丽金，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丽金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了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活动，为辖区退伍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与诚挚祝福。此次活动不仅让退伍老兵真切感受到党和社会的温暖，也让青年志愿者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教育。
25: 聆听老兵讲述峥嵘岁月，我的内心十分感动，今后我会学习老兵无私奉献的精神，努力争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2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关爱老兵、致敬老兵系列活动，传承拥军爱军优良传统，引导更多青年学子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以青春之力传承红色精神，践行社会责任。
22: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以薪火相传、雷锋精神照初心为主题的纪念建军99周年活动在济南市历城区举行。走进济南市历城区九月府雷锋书屋，参战老兵、退役军人代表齐聚一堂，共庆八一建军节。活动将拥军慰问、红色宣讲与社区养老服务相融合，向参战老兵、退役军人及军属送上节日的问候。
27: 虽然我们脱下了军装，但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非常好，我感觉到心里挺温暖。
22: 在红色互动环节，参战老兵追忆峥嵘岁月，讲述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离退休干部与社区群众相互交流，学习雷锋精神、拥军爱军体会。
28: 我们日建交流中心在2025年正式挂牌雷锋书，这也是我们探索养老服务加红色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创新举措。通过和雷锋杂志社、街道社区各公建单位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老兵关怀、公益助老系列活动，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敬老公益，营造尊崇军人、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22: 近期持续高温，菏泽郓城县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面向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物资与暖心福利，为高温下的坚守降温护航。
16: 本次下送清凉活动聚焦高温一线岗位，为环卫工人、交警、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等劳动者发放解暑饮料、藿香正气水、防暑毛巾、夏凉被等清凉大礼包，同时发放爱心早餐券，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早班就餐难等实际问题。
0: 这份关怀让我们心里暖暖的，我们也会做好防暑防护，坚守岗位，保障群众快件及时送达。
1: 凌晨三四点就上街清扫，早班赶时间，常常来不及吃一顿热乎早饭。这次工会发放的早餐券能帮助我们缓解不少就餐难题，还有整套防暑物资，实实在在为我们一线工人考虑。
16: 为让清凉关爱常态化、长效化，实现服务不断档、关爱全覆盖，运城县总工会充分依托全县68处工会暖心驿站，全面开放驿站便民服务功能。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进站纳凉休憩、补水避暑、休整歇脚。
2: 县总工会将持续用好暖心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关爱服务，做实做细高温防护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幸福感、获得感。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6: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5: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6: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5: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6: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5: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 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眼下正值秋葵集中上市的季节，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连片的秋葵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田间地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秋葵产业正铺就一条稳固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增收路。
7: 这里是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在我身边呢就是连片种植的秋葵。现在秋葵已经到了集中上市的季节，工人们呢也在忙碌着进行采收。
8: 秋葵采摘期可持续3个月左右，用工需求持续稳定。在宋庄村，60岁以下的村民负责采摘，60岁以上的老人则从事相对轻松的分拣工作，让100余名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9: 我负责给他浆果，每天都能挣了30块钱，挣70多了，还干点活还很舒服，也干着也很高兴。
10: 俺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4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吧，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8: 依托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东明县刘楼镇将秋葵种植作为调优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特色抓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1: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秋葵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以小规模特色产业撬动大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到3500亩左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6: 青岛即墨的满贡村啊，有一位网红书记，每次直播他都可以卖出去不少货，咱们去看看他都是怎么直播的。
1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我们这个玉米是不打农药的哈，而且是新品种田螺玉米哈。看一下，这是生的哈，生的也可以吃啊。不甜的不要钱啊。
16: 下午6点，刘永龙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在玉米地里进行直播。
12: 今天是我们满贡书记直播间的猪农专场，主要是我们这个特制专场下来这个玉米下来400多亩，我们帮助学校。我们现背着的玉米现发货啊！
16: 大家没有想到，第一次在玉米地直播效果不错。
13: 赶紧，师傅，给我们需要人员了，快点的，要不明天早上给大家发不了货了都。
14: 今天这播了1个小时，成交金额是4666.4，然后成交的单量是155单，所以说今天直播效果还是可以的。
12: 一般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种小米、玉米、花生，大部分都种这3种农作物，很少有种别的东西的。
16: 满贡村三面环水，一面是山，环境非常优美。不过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几百亩撂荒地一直让刘永龙很头疼。
12: 这一大片树林都是我们村的，得有差不多500亩地。这个地方临近水库，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淹了。我们现在的想办法，能不能找出一种农作物来，就是平常干的时候也可以生长，就水上来之后还能生长。这么样我们就是给我们完全水库周边的村民解决一大问题。
16: 起初刘永龙在村里引进了一些新品种，为了把村里撂荒地和废弃林场利用起来，刘永龙又吸引了一些种养大户来村里发展。
12: 咱就是这个农场主老板叶总。
6: 你好。这刘书记可能从整个大局考虑哈，咱这边有一片树林一直是闲置着，没产生什么价值。通过这个在林下繁养这种黑猪、繁养鸡，这么就把这个林子有效的利用起来。
12: 这边是桑树的鸡，
6: 公鸡；
12: 那边是下蛋的鸡，除了粮食和菜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喂，都是靠他自己打夜市生长的。跟我一个原生态的绿色养殖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基地。2021年新村换届之后，多次参加了组织部门安排的外出参观学习，看了一些地方，我们就共同决定，我们要发展集体经济。
16: 2022年，刘永龙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
12: 仅仅一天时间，南岗村就有293户村民入股96.1万元，加上我们村集体20万元，还有我们第一书记的扶持资金10万元，青岛南岗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就在我们南岗村成立了。
15: 这一片是我们用原来的废弃教室改造的石墨面粉加工车间，
12: 这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打黄上釉，第二步我们就是做的石墨面粉。
16: 通过对接，刘永龙把村里原生态的农产品摆上了超市货架。
15: 有小款的黑小米石磨面粉、地瓜酒、老酒、自己的花生油，还有我们的米片等等吧。
16: 单纯的原生态农产品对于市场吸引力并不大，为了打造满贡村的特色，刘永龙推出多款满贡特色加工食品。
15: 这就是我们满贡村的一个古老的一个食物，满贡汽油是用地瓜格掐成叉子，然后再就是黄豆研磨成渣沫，然后搅成块，然后用手工做出来。欢迎大家的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还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这要是没特殊情况，一般晚上就会播一会儿。不同于其他直播间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生产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16: 直播间里，刘永龙经常送福利，
15: 一会儿给大伙儿上一包黑莓这个活熟的福利啊，用不到一份价钱，这个给大伙儿发4个汽油，4个馒头，叫大伙儿品尝。叫大伙儿品尝，我们满贡合作社经典的哈，经典款产品，上车。
17: 一号链接已上车，抓紧时间抢购啊！
18: 最后两单啊，最后一单已抢光。
16: 通过直播，满贡村的农产品销量逐渐增多，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19: 成立了这个合作社吧，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收入。现在出单挺多的，忙活大伙得好几个小时。有刘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会越来越好。谢谢刘书记。
16: 看到满贡村如今的变化，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发展。
20: 市场上小黄车4号链接去下单。
21: 而且说咱家的玉米
23: 就是很糯
21: 很甜的，
23: 个头这个里面的玉米粒都很大哈。
15: 都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有发展潜力，我们这些大部分是没工资的，都是拿这个小手提上班。
23: 我们即墨这个地方，反正是我是观察是第一个刘书记是做抖音这一块的，我对这个抖音比较感兴趣一些嘛，就想做直播带货。
24: 在东营市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护花使者。他从租赁温室做起，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鲜花王国。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护花使者李冰海。
29: 这批到时候是谁啊？
30: 这马上谁来着？
29: 这是几月份的批？
30: 这是那个什么11月份的。
29: 可以体备胎的，对啊，温度往这还体贴，养这么长时间，到最后你再那个什么养不好，一点意见没有啊。
31: 他是谁？
29: 我是东营双福花卉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李冰海。
31: 他在干什么？
29: 一周一个基地走一次嘛，水源巡一次，浇水啊，施肥啊，包括那个泥土的干湿啊，病虫害的预防啊。
3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2: 人品特别的好，我吃点亏也无所谓，我不占这啥便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愿意付出多付出，不求回报那个人。
33: 干活干啥？跟着他干比较踏实。最起码有奔头，累过也比较有基础保障，看得比较远，也说跟着他干有前途。
31: 他想干什么？
29: 我们现在一共有3个基地，占地一共是1000亩，高端自动温室呢是20万平方米，年产喷花是8个月盆。 小时候手中认识毛钱玉瓦院，我们有一个愿景，什么愿景呢？就是让后辈走进钱家马户，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景。
31: 如何来实现？
29: 因为我们现在的花卉做的是设施农业，设施农业不在于土地的这个好坏，在盐碱地上我们也能种出很漂亮的花卉。原先那个盐碱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棵树都没有，只有我们东营的特产，我们叫茅草，就只有这一种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长。
0: 一片荒草，当时来就是说确定了在这儿要建温室的时候，说实话心里就有一点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时候这边蚊子多，蚊子已经咬的没地儿躲，不过现在都已经成过去了，再回忆起来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经历。
29: 现在我们三个基地啊一共占地是1000亩，我们按土地六转的话呀，就是基本上一年要给村里100多万。大家都知道加温是花卉的最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东营有地热资源。三个基地现在加温分这么几块，一个是纯地热资源，第二个用的油田预热，第三个是城市供暖的预热。我们用这个油田预热也好，城市供暖预热也好，跟同行来比可以降低2/3的加温成本，也符合咱现在当前的环保政策。
1: 基本上都是这边村里的，都给这村里的都提供就业了，挺好的。这在这环境也挺好的，这活也不累，挺轻松的。看着这花儿吧，主要心情也好。
2: 对，俺这么大年龄的，真是这是我很好的活儿，就光做的这里个。谢谢老板的来这开这个公司，让俺能挣到钱呢，很好啊。
3: 姐妹们在一块儿。说说小小的心情很好，再说这点环境也挺好，老板也都挺好，领导也挺对，员工都挺好的。
4: 每天从家里过来得多长时间？
3: 哎，5分钟吧，5-6分钟啊，
4: 这么近？
3: 就在前面。
29: 我们员工啊，基本用的都是当村里或者附近的村民，上班那个又很近。而且呢我们这个条件很好，冬天冻不着，夏天冷不着，所以说呢他在公司呢也是上班呢还能拿一部分的工资，可以拿2份钱，就是一是我们六转土地的六转资金，第二个你就来上班的工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就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把这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应用到世纪园中来的，我们是山东省第一家。这个浇水啊，大约浇的这个深度大约是在1公分左右。也说水倒到1公分左右的时候啊，这个自然停止了。也说大约10分钟，它上水是10分钟，下水15分钟，也说完成整个一个循环。所有的这个废水啊，都是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这个没有一滴白排。一个是省工省时，再一个你说呢，它的标准化要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整个我们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是靠它来监测的。你像外遮阴呢、内遮阴呢，包括水帘、风机，包括咱整个的天窗，包括加湿，都是用它来调节，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它每个温室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温度、湿度、光照所有的整个化控指标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你像有小苗区、中苗区跟成品区，它的这个化控指标也不一样。北方一般春节前跟中秋节可以见到蝴蝶兰，但是我们这个温室设计啊是按周年生产蝴蝶兰，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周按周做计划，每一周呢大约是1万棵左右，一个月大约4万棵左右。目标啊就是做强健以北、面积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的兰花基地。
31: 所以他请来了一个老朋友。
5: 我们认识了10多年了，很长时间了。
7: 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10几年了。但是他这做蝴蝶兰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
7: 第一次来，
5: 因为原来双湖就有已经有一部分啊的种源是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准备扩大生产，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啊比较大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把更多的花色甚至有香味的蝴蝶兰啊推广到这里来，他一定会成功的。
2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河田镇毛镇黄河田。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3: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3: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3: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碎草还田、打药、开沟、施肥，到底是什么机械能变出12种功能呢？它呢，就是由青岛农业大学和高密市的一家企业联合研发的多功能果园管理机。因为功能多样，这款农机啊，被种植户们称为果园里的变形金刚。
5: 总共有12个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果园里的一个变形金刚。
6: 它的体积小，所以作业非常灵活，就不管是新式的标准化果园也好，还是老式的调化的果园也好，都可以进地作业。
7: 这些机械化的应用呢，我们认为下一步会极大的促进我们这个苹果产业它的提质增效。
5: 这一款呢，是我们跟青岛农业大学联合研制的多功能果园管理机，它有2个部件组成，一个呢是动力系统，第二个呢是由工作部件。动力系统呢采用单缸中旋两用柴油机，工作部件呢是这是一个碎草还田的功能，底下呢采用甩刀式，它的转速非常的高，把草打碎了碎草还田。后面这是一个限高轮，它起到2个作用，一个呢是限制打草的高度，第二个呢它可以把这个草压实。这机器体积比较小，整机的这个内外宽呢不到1.3米，它的高度只有8-9公分，长度不到2.5米，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些地块它都能进得去。
7: 它的通过性能比较好。我们这个机器采用的是这种小排量柴油发动机带动这种履带式的底盘，像一些田间地形啊不平整的地方，它的都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通过。
5: 你像坑坑洼洼的一些山区丘陵啊，像咱们这个履带车就跟那个坦克似的，它的这个通过性比较好，再一点它行走的直线性比较好，你像地比较平的地方基本上不大运动，它就走直路。
7: 整机的集成化程度比较高，我们采用的是这种除了人可以手动操作以外，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遥控，这样会大大的减轻这个机器的这个操纵的这个劳动强度啊，使它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田间的生产。
5: 它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你像咱们传统的一天的一个人也就能割个顶多两三亩啊，像咱们这个一天割个四五十亩比较轻松。
8: 以前吧，就是全是人工那个背着那一种打草机，很慢。
9: 一个人一天能割多少？
8: 大约在这大面积的打的话，每天8至9个小时，基本打2亩地。
9: 累不累？那种
8: 作业？那很累啊，不天的话，你不用说那个打草，就是光背着那个机子走，一会儿那些汗也哗哗的。
5: 它比咱们普通背负式的那种人工割的那种割草机就省多了。人工一天咱高米是240割草哈，9个小时，顶多能割2亩地，完1亩地这不就是100多块钱啊？你像这个一天割40亩，你就用100来，你就进去200块钱的油吧，完1亩地才5块钱。这不用人工的话100多块钱，这个差别多大。咱们把刚才那一个碎草机一拆，把前面呢换上这一个药箱，后面呢换上这一个风送喷药的这一个，就变成了一个Z 走式的一个打药机。它这一个药箱呢能装300升水，后边这一个呢是这是一个大的风机，70的风机，它这个穿透力比较强，雾化效果也比较好。
6: 作业起来它的体积小，所以作业非常灵活，就不管是新式的这个标准化果园也好，还是老式的那种潮化的果园也好，都可以进地作业。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药箱非常大，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这个有效的提高了作业效率，一天可以作业50亩以上，
8: 给这很远遥控就行。它这个很方便，
9: 也安全这样。
8: 在这儿安全。如果是三轮车的话，都不愿意打。为什么？开车一是夜，再就是一个那个巡音啊。天一夜的话，很难找人打。
5: 这台多功能果园管理机除了刚才的碎草还田功能、喷药功能，通过更换这一个机具呢，就变成一个旋工功能，这是一个旋工机。这一个呢是一个开沟施肥机，就是一边开沟一边施肥，一边自动肥田。它通过更换后面的机具，还可以变成开沟机、运输机、枝条粉碎机，总共有12个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果园里的一个变形金刚。
10: 很多从事果业生产的这些工人啊，年龄是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是60岁以上的是主力。50以下的很少很少的，等这批人在有5年以后啊，他们这个劳动能力降低了，也不能干的时候，就得靠机械化。所以说吧，机械对机械化的要求相当紧迫。
7: 目前我们青岛农业大学和益丰机械进行这种产线对接的研发，接近18种这个机型，然后可以适配不同果园、不同种植模式、不同地形、不同品种的果树的一个机械化的一个配套。
4: 现在啊，市面上鼹鼠25的苗子有很多，刚买回来的时候呢看着都差不多，但是下地后的长势和最终的收成却天差地别，这很可能啊是苗子的脱毒技术有差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11: 我们的脱毒技术啊，目前采用一个快速晶片剥离技术，这种剥离技术呢能够保证茎尖成活率高，而且呢不容易变异。我们这种技术目前呢在全国应该是在脱毒技术里面也是最优秀的。第一呢，茎尖成活率高，我们脱毒这个难易度变小。第二点就是说，很多人他的脱毒技术呢，他是利用这个鱼伤组织层面，而我们是机械层面，所以说这就避免了这个种性的变异。比如说是现在生产中好多鼹鼠25，但是鼹鼠25之间又产生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我们脱毒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变异造成的。所以说呢，要想种植 这个正宗的野兽是我，还是我们烟台市农学院这种是根深苗松的苗子，相对来说才能保持原来的野兽耳鼠这种品质。
4: 在甘肃瓜州戈壁滩上，盐碱重，死苗多。种植大户钱金国啊，跟盐碱地硬刚了5年，今年终于有了转机。他的2400亩蜜瓜糖度达到了16以上，还出口到了马来西亚。那是什么让他在盐碱地里种出了甜头呢？
12: 嘿，我第一年栽一遍死，栽一遍死。
13: 就这样的土质，你看，抠抠不动啊！哎呦，还在使劲掰，你看就这样子土。啊，就这样子土，啊，你看这个土，你看，使劲捏了，你看，啊，
12: 大家可以看，你看，它里面石子、沙，你看都有，啊，都有。
14: 这个自己那个引拔根筋，
15: 它这个地又带咸又带酸，就很管，
14: 一株株都是死多的。
16: 这里是甘肃省瓜州县，一个以瓜命名的地方。2021年，钱金国将新品种蜜瓜种植技术从海南带到瓜州。大胆尝试在戈壁滩上种植蜜瓜。
12: 为啥说叫戈壁农业？以前这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就高啊，1.5元一斤的话，这个产值也够了，也9000块钱。
17: 你这戈壁农业一共种了多少亩？
12: 2400亩。
17: 2400亩。
12: 嗯。
16: 土壤盐分高，肥力低，戈壁滩上种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12: 2021年时候正常都是。整个咋说呢，就是个大戈壁滩，草都没有。
17: 听说这些年在这边种瓜可不好种了。
12: 哎呀，反正2021年来的人都赔了回家了。
17: 什么原因？种不出来。
12: 种不出来，它盐碱大嘛，种不出来。
17: 长不出来。
12: 23年，你看吧，那我们23年没有收成，一亩地赔5-6千。啊，24年的时候还是赔，但是呢有一点点收成。25年。去年也没有挣，但是我们是坚持下来，对，就想尽办法，就是要治理盐碱。
16: 今年钱金国在朋友的介绍下，底肥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调碱养地，效果非常显著。
12: 但是今年这个肥料，你别看3只虎上了一包半，然后加了3方羊粪，但是苗栽上没有出现过死的。
17: 这种土盐碱地很难成活，它需要先养地，这是根本。
12: 对，
17: 你3只虎本身还有豆磷脂有机质，这个战神菌群，还有复合肥，它本来就是一个调酸降盐的一个，有个这个功能，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呢，促进这个养分的吸收。
16: 与盐碱地斗了5-6年，现在钱金国的蜜瓜销往了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18: 你明天不装，你后天你肯定没有。
19: 今天晚上装。
18: 今天晚上5个车，现在有一个车现在跟我说，我把它让到8号去了。我说明天没有，但他刚刚跟我说他掉13.5米的冷藏。
20: 你们是哪里客商？
21: 海南的。
20: 这瓜是放哪里啊？
22: 马来西亚，出口一个冷柜，4万多斤，合作3年了。
20: 每年都从那儿发？
22: 每年都来，
12: 基本上都是6斤左右了。这瓜都不错，
18: 糖分也高，糖分现在都在16个多。
13: 因为咱们这边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盐碱，最主要就是盐碱地严重啊。经过咱们今天给咱们这个蜜瓜制作厂，还有这个棉花厂自然上面用了，口碑反应都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
23: 3只虎大肥力，
4: 葡萄喜光，赤松茸喜阴，这2种作物啊，一般是不能栽培在一起的。可是，在招远的一个大棚里，葡萄和赤松茸还真就栽在了一起，不光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还让村民变成了股东。
24: 合作社的赤松茸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有销路了，也可以进行销售。
25: 昨天这些哈，
26: 还修了，
27: 哈哈哈哈哈！
25: 老婆子，哪有小姑娘现在？
28: 怎么样，在这采这个蘑菇的感觉啊？
25: 心情好。
28: 以前采不到哈。
25: 采不到，从来没见过。正好这样挺好的。
28: 这样的好，我看那个不是大吗？
25: 大的有点不如那个这个，所以2级管吧。
28: 2级管。
25: 所以3级管。
28: 3级管，现在也会分了哈。
25: 会分了。
29: 戴着头巾，拿着竹筐采蘑菇的大姨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股东。
28: 这都是咱的股东吗？
0: 都在股东，都是咱股东，不单是股东与股啊，还在这儿解决股东的劳动力的问题啊。一举两得，一举两得。
28: 你也入股了是吧？
25: 啊。
28: 入了多少钱了？
25: 五千。
28: 五千。
25: 啊。
28: 想着以后能分多少钱了吗？

0: 宰十亩，以现在的情况看，亩产嘛能达到5000斤。
1: 翟上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了30亩阳光玫瑰。考虑到种植第一年没有收益，刘振玉找到了魏艳峰。
2: 一个是呢，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收益；再一个呢，采收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些基料呢，还到地里，改善土壤的一个质量结构，将来呢，对这个葡萄糖度的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菌呢，在生长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抗菌的一些物质，给这个葡萄的这个病虫害防控呢带来一定的好处。
1: 随着气温的升高，赤松茸的生长也开启了加速模式，产量高了，可采摘和销售却成了刘振玉最头疼的事情。
3: 这温度一上来就过来就
4: 是，哎呀，太多了，
5: 就是这样，咱们看一拆坑就过了，
6: 长得快也是个烦心事儿。哎呀，没想到
4: 四五成左右啊，今天就大皮面全出来了。
0: 打龙的情况下，它是6小时啊，还是
4: 6小时以上？
0: 往6小时拿出来，还是继续在里面可以。
4: 最低是6小时以上打龙，一般就是第二天就得打出去。
1: 为了避免一级菇变成三级菇，刘振玉在增加采收人员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7: 山村打碰着，葡萄院的打碰着，顶到头左拐，再走到头左拐。
8: 好好好好好。
9: 怎么样了，段总？
8: 没问题，最冷库。
9: 啊，
8: 哎，正好。
9: 其实运输时间，你说这个打压、打冷、
8: 打冷，
9: 应该没问题吧？
8: 没问题。采出来之后，它的低温比较高嘛，需要打完冷之后才可以进入这种批发商手里。
10: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呢？
8: 这样不行，因为它这个储存期就比较短了。
1: 目前翟上村共建有高标准葡萄种植大棚30余亩，其中葡萄收益180万元，赤松茸170万元，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0: 根据当前的形势，这30亩嘛，产量太小了，收购商对这个产量不认可啊，觉得成规模，你要收购商才能多，咱买的价格适当的也高啊，所以说又开发了70亩，到时候也是以大棚的形式，因为时间来不及吧，先栽上苗，后期就是扣上大棚。
1: 从最初没有产业到现在100余亩的高标准大棚，未来翟上村也会结合每年的收益为股东进行分红。
0: 这70亩地在发展，需要2年的时间能发展好。如果说2年发展好以后，我们就是按着合同，按着我们合作社的公司章程进行一个分红。5000块钱投资的股民的话，在3年到4年回本的情况下，每年能分到2000到3000块钱。
10: 入股了吧？
11: 入了。
10: 入了多少钱啊？
11: 入了5000。
10: 啥时候退股啊？
11: 不退。
10: 不退。怎么想的？
11: 怎么想的？我就想跟那书记种葡萄，老了不能劳动了，葡萄地就分股了。
10: 分股了。
11: 我们有个养老钱。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

0: 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温室大棚精细化管理。
2: 温室大棚冬季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低温高湿，易引发病害和低温障碍。为实现增产增效，第一是科学保温提温，早上接山要晚，晚上盖山要早。
1: 在原有草山或保温背上可加盖一层塑料薄膜，利用薄膜和保温层之间的空气形成隔热层，能有效提高棚内温度2到4度。
2: 遇到连续阴雪天或极端降温的时候，应采取临时加温措施，比如燃烧块状无烟煤炉，使用电热鼓风机或临时安装加热线，确保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
1: 第二，注意控湿防病，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小水磨下滴灌，避免大水漫灌，减少地表蒸发，从源头控制棚内湿度。
2: 在保证温度的前提下，晴天中午前后适当进行短时通风，将棚内湿气排出，抑制灰霉病、霜霉病等低温高湿病害的发生，及时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积雪，保持棚膜清洁透光。
1: 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安装反光木挂在北侧墙体，将散射光反射到植株中下部，增加受光面积，提高光合效率。
2: 如果天气预报有大雪，请提前准备好除雪工具和备用燃料，一旦积雪覆盖棚膜，必须立即清理，防止棚体因积雪过重而垮塌。清理积雪时注意棚膜安全，不要刮伤。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8: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1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比一是一。
18: 多少钱？
17: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反正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8: 人家比去年还多。
17: 哎，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两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奇罗网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炎热的夏季啊，家家户户啊都喜欢打开空调带来凉爽，这从而让很多大人甚至孩子都患上了一些咳嗽的症状。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咳痰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先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话题。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欢迎陶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前面说到的，在这个炎热夏季啊，特别常见的高发的一些像是咳嗽啊、多痰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陶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真是觉得这个天是真热呀，热到我们现在是一刻钟啊都不愿在这个户外里待，都喜欢在这个有空调的室内里乘凉。那这就衍生出很多而我们常说的空调病。
2: 是的，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
0: 嗯
2: 啊，中医呢叫天地人，天人相应。
0: 嗯，
2: 那么天人相应呢，我们这个季节人应该做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夏以养阳，冬以养阴。
0: 嗯，
2: 那么夏以养阳，阳是什么？阳是阳气，阳就是热啊。我们现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想怎么去养阳，是要回避，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是躲在空调房间里。那么现在的呼吸系统疾病随着季节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夏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并不比冬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少了。发生的原因就是常常是大家破坏了这个规律啊，夏天不养阳了。为什么不养阳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超乎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热啊。这和我们过去，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多岁了哈，我小的时间，那个时间从来不会有这么热的天，
0: 就感觉没有现在这么高温，
2: 对
0: 是吗？
2: 没有这样的高温。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只要是在到阴凉地儿来，就会感觉凉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冰川几乎是都消失了啊，我们现在北冰洋啊原来那些终年不化的那些冰雪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来一来呢，这个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缓冲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下，我们没有缓冲，我们这个空气呢非常的炎热，我们呼吸这样的空气感觉对这个气道是一种烧烁感。那么现在就很难办了啊，我们常常过去的那些概念啊是不是还是对的 那么应该是对的，但是现在真的很难养啊。就说我们过去的话啊，就说要回避一些冷，你像那个时间没有空调的房间，我们还特别强调给啊，我记得就是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做节目，那时候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了啊，
0: 嗯，
2: 还要特别强调晚上要盖好小肚肚啊，特别是对小朋友，
0: 嗯，
2: 啊，那个时间还很少开空调这个事情，
0: 嗯，
2: 那么现在没有空调，恐怕都很难度夏了哈，
0: 嗯，很多朋友调侃说，空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好，真的很多人能切实感受到啊，
2: 对，因为我们呼吸的这个，我们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在外边啊，呼吸的那个空气，让你的这种气道都有烧灼感，我感觉这种其实对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伤害了，因为它超热了啊，因为在40度左右啊，37、8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空气我超过我们的体温，那么就是超干燥，
0: 嗯，
2: 超干燥的话，我们的气道就会有超干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本身对气道也是一种刺激，所以现在我们过去说夏意养阳啊，
0: 嗯，
2: 现在已经和过去的这个内涵啊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啊要做好什么呢，要做好避暑防暑啊，防超热啊，你像我在这样的这个空气条件下我的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多少还能挡一点这个热，超热的啊，这样还能护一点湿啊，保护你的气道，
0: 嗯，
2: 另外这个时间呢还是真的要不断的要少量的饮水，这样能湿化你的气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下有一些啊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的气道也是容易受到灼伤的，这是第一个情况。
0: 嗯，
2: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空调了啊。空调的话，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放，这个空调一般放在26度以上。
0: 嗯，
2: 很少有人会再放到很低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很
0: 贪
2: 凉的
0: 啊，对，
2: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
0: 嗯嗯，
2: 啊，因为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啊，我们在室内工作时间长，出去的话那就很容易得病，
0: 嗯，
2: 另外呢夏天我们知道汗毛孔都开着，这个时间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当然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那么还容易得什么呢，特别是女同胞啊，我现在发现啊，结缔组织疾病明显的上升了，就是啊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啊这个常常是这个关节都变形啊啊，还有一些就干脆有啊地热，这个时间常年的会有地热，那么这些还有关节的僵硬疼痛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天气很冷的这种啊这个空调很冷的这种状态下啊，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关节都是僵硬的僵直的，这是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很大损伤。
0: 嗯，
2: 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张琳给我提出来的，就是啊会反复的难以治好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是感觉嗓子里啊有一个异物感啊，咳也咳不上来，咽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就干脆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像灼热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嗓子的这种异常感异物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
0: 嗯，
2: 啊当我呢去看病的患者呢，还有一些比较糟糕，就是他感觉有窒息感啊，
0: 嗯，
2: 就是说这个一遇到冷或者是啊出门遇到热，这个在这个啊就是温差特别明显变化的时候，他会感觉突然的感觉啊胸中滞闷，感觉透不过气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又有流感啊，说我们是不是得了肺炎了啊，这个喘不动气，肺实变了，白片了啊，常常到我那去看病的患者啊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是啊他这个气啊感觉喘不动，有些病人呢都会伴有着一定的紫绀 啊，那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情况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人的体质呢，常常有敏感性体质，我们也叫哮喘病体质啊，就是他很容易发作哮喘的这种体质。
0: 嗯，
2: 其实我现在观察到人群啊，要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人群，他有哮喘体质。
0: 天哪！
2: 嗯，他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敏感性是很强的，
0: 嗯，
2: 特别对于温差的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嗯，
2: 他从一个冷的房间啊到啊这个户外来，或者是从这个户外到冷的地方去，他都会感觉有异常的感觉啊。他在那个空调房间还不要到那么十几度啊，就是二十五六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啊，而且是巨咳，咳啊都不能够止的那种状态，伴有着胸闷，
0: 嗯，
2: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咳嗽性哮喘。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呢？
2: 对，它是对这个冷热的温差呀引起过敏，就是我们这个气道啊发生了痉挛，
0: 嗯，
2: 发生痉挛以后，这个呼吸不好嘛，它就要通过咳啊，有些病人就表现的咳，
0: 嗯，
2: 使劲的咳，这样呢让气道通畅，能够喘气儿啊，这些病人呢常常都有明显的就是胸闷窒息感，而且呢他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因为这个原因去看急症的也很多，
0: 嗯，
2: 啊当然到我那去看呢往往就是通过吸入激素啊，通过我们西医诊断已经是一个就是叫变异性哮喘的这种咳嗽性哮喘啊，
0: 嗯，
2: 这种已经诊断很明确了，但是也吸入了激素，也用了就是吃了那莫鲁斯特钠呀一些抗炎药以后啊，它没有什么效果，他感觉还是这样啊，
0: 嗯，
2: 一到特别难过的就是晚上啊，
0: 嗯，
2: 越到夜间它会越重。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皮质功能是下降的，
0: 哦，
2: 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咳嗽的原因我们得不到睡眠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感觉这个这个阶段就这个时间点感觉特别严重啊，有些病人还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发作，就是突然的爆咳，
0: 哦，嗯，
2: 家长也很担心。这种情况呢现在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0: 是
2: 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常常是用一些温热的方法因为这个还属于这个痰饮为患，
0: 嗯，
2: 所以用一点这个干姜啊桂枝啊，当然佐一点黄连用一个小青红汤作为一个地方来给它进行调整。有些病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中药调整呢，他告诉我说我能睡着了晚上很少发作了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预防为主一个是我们空温差呢尽量的不叫这么大另外在这个冷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养阳就是这个时间还是痰饮为患，所以你要注意什么养阳呢，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你还是要就是大家有时候常常会就是不穿衣服啦等男同胞光着脊梁，
0: 嗯，
2: 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身就有咳嗽的话尽量的避免，还是要穿一件寒衫还是要注意防寒，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呢，在你睡眠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阳气是最衰弱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希望你能盖一个小的薄薄的被子，这样对你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大大减少。对什么样的人呢，老人老人这个阳气弱呀特别重要。还有是对谁呢，对小孩知阴知阳之体一会儿看他出汗了，但是他一睡着的时间这个阳气就会相对的弱，所以要注意给他盖上他的小，特别是盖肚子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到户外的时间呢一定是要带着水要注意， 特别是已经有开始有咳嗽了啊，这个时间你就要不断的喝点水。喝点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喝这个水的这个湿化你的气道，通过这个水，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水都会常常有一些蒸汽在里面，你喝的时候慢慢喝，小口的喝，这样来湿化你的气道。这样就可以防止很多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的患者呢常常跟我说，陶主任，你光给我们开中药方哈，说会不会有一些成药也有效啊，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中医辨证呢来进行用药。所以大家要清楚哈，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哈，他这个夜间发病很典型哈，就是夜里才出现咳嗽啊，遇冷呢才出现咳嗽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有这个小将军肚啊，伸出来舌头胖胖的圆圆的啊，这种状态这个属于痰湿啊。用什么好呢？用小青龙汤制剂。我们那个出去到街上买的话，就买小青龙汤的一些制剂啊，这个好像有小青龙合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吃这些啊，制剂就有效。还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伴有着嗓子疼，嗓子肿疼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他就是有热象了。有热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麻杏石甘汤的这个方子，它同时有咳啊，还有这个嗓子红、嗓子疼、嗓子干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麻杏石甘汤这样的小方子，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就叫止咳化痰汤啊。这个小方子呢是用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和小陷胸汤三个方子的主方。这个治疗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咳嗽，还是效果很好的。
0: 是。那刚刚听到陶主任跟我们讲到的这么详细，其实在生活中我真的发现空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这个太炎热的天气我们虽然一时的凉爽，但是这个冷空气就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陶主任，为什么说按说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很多这朋友也说过，我们这时候天又热，我们贪一时之凉，而且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像是痰液呀、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不是阳气不旺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对，你分析得很对。其实现在啊，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这个特别是感冒哈，它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侵犯那些平时活动量很少啊，座位而且呢比较紧张这种人体啊，这种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上去这些人呢都常常是身体皮肤白白的啊，它这个活动量很少，那么伸出舌头来呢常常是一个胖胖圆圆的舌头啊，这都是而且特别容易出汗啊，有时候跑什么活动容易气短啊，就是肺脾气虚这样的一个体质条件啊。还有一些老人呢，他本身就多年的这种呼吸系统毛病啊，他本身就有这个肺脾肾三虚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呢特别容易这个感受这种这个其实我们空调也是一种寒气了也是一种寒，也是一种湿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感受这个病毒的侵袭。我们这现在目前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特别是流感还是在流传就是有很多人会中枪我们病房就是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发烧的一些老人年轻人就是反复发烧就是和这个气候条件和我们现在这个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常常是闭塞的，因为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常常是空气都是大家在一个环境中，所以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流传呢就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 大家靠得比较紧密的时候，特别是啊有发烧的人群的时候啊，这个口罩还是有用的啊，我们还是要戴口罩啊，防止这种呼吸道啊通过飞沫的这种直接的传染啊，还是有效的。那、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啊，就是吃东西呢，现在的话大家都常常愿意吃和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其实这些呢对我们的脾胃呢是一个损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吃一些容易消化啊富有营养但是呢不是特别凉的一些啊，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啊，或者是一些冰冻的冷饮啊啊，这些如果我们有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建议这些人群呢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啊，要吃常温的西瓜啊，而不是吃冰冻的这种啊，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这种啊冷藏的西瓜啊，这样呢对于防止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嗯，是，那虽然是热天，但是不要贪凉，这贪凉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上痰啊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哎，在这儿想问一下陶主任，现在发现很多这人啊，咳嗽啊，有干咳，还有这种咳嗽带痰，是不是每一种咳嗽说明这个他所患的这个疾病也不太一样，是吗？
2: 哎，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咳嗽啊，真的是常常分两个比较明确的类型，一个叫痰湿。痰湿呢就是哎听他刚咳啊，就听见有痰的声音，抠一声痰就上来了，就把痰吐出来了。但是呢他还真的一天到晚的吐很多的痰，他那个啊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他会冷很多纸啊。这种呢就属于痰湿咳嗽。这种痰湿咳嗽的人呢常常是啊身体体型比较胖，比较啊这个身体呢比较大啊，这个是痰湿，而且呢他常常没有口干啊，常常是啊痰呢这个很容易咳出来啊，这是痰湿咳嗽啊。这些病人呢常常还伴有着啊体虚，他容易出汗啊，动则气喘啊啊，这些常常是在一个啊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这种啊患者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了，就是听他咳声很响亮，但是就听不到他反复的咳得很多，而且啊看他咳嗽呢还伴有着呼吸困难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痰咳不上来啊，偶尔的把痰咳上来了他就感觉舒服了很多啊，这种呢常常是阴虚了啊，伸出来舌头呢常常是红红的没有痰啊，这种特别是那种慢性支气管炎那种老年人啊，他常常呢还有时候会吃一点激素啊，吃一点利尿剂啊，因为他有性功能不全啊，有下肢浮肿啊啊，这些情况会吃一点利尿剂啊，会吃一点啊，就是因为他常年都有喘嘛啊，就是吸入激素他已经吸不动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常常伸出来舌头小小的红红的啊，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啊叫气阴两亏的一个啊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听他咳得很厉害，嗓子也作痒，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啊，这些情况呢就是嗓子作痒，同时呢干啊，这种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燥咳嗽啊。这个季节呢大家知道天气炎热啊，然后这个有时候啊在空调房间里这个湿化也不够啊，这个时间呢常常出现这种燥咳呢是啊这个肺燥引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让病人吃一点这个清燥救肺丸啊，这个阳阴清肺丸吃这些啊，当然这些患者呢也可以通过啊自我调整啊能够达到啊，这个自我调整很重要的啊是睡眠
0: 哦，
2: 这一部分咳嗽特别严重的，我们常常会劝病人，我说你这个晚上实在睡不好的时候就吃一点啊，就我们叫啊这个通体芬呀 啊或者是直接吃一点安定啊，就是他吃通体芬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让病人啊吃一点安眠药，能够睡好觉，睡好觉以后他也能够这个啊湿化机制上来了啊，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醒的时候啊他这个呼吸就是比较干燥啊，在 深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湿化程度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深大而这个啊比较深大的一种呼吸，而比较缓慢的一种呼吸状态啊，在浅促的这种呼吸状态呢，容易形成干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治疗这些患者啊，特别是重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注意的一些方面。
0: 嗯，是，所以当我们出现痰多咳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止咳止痰，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对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症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像是咳嗽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您解答。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嗯，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这个结 节，那这个怎么办呢？
2: 哎，这个结 节有多大？
3: 有4公分差不多。
2: 不对吧，4毫米吧。
3: 4毫米。
2: 4公分可了不得。那么在哪个位置？
3: 这个我说不太清楚
2: 啊。现在有症状吗？
3: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2: 就是查体时间发现了是吧？
3: 对对对、
2: 然后有点担心，请医生看过吗？
3: 也没找他看，反正是觉得也没什么感觉，这不是专家在线、我想问一下。
2: 这样我就正好把这个啊，就是肺部结 节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肺部结 节呢，由于我们这个啊，就是肺部 CT 成为一个啊很常用的一个检查了啊。过去的话，你像我年轻的时间就做医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少去啊，就是说还CT 很不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那种普通的胸片。那时候大家非常着急的就是能够发现这种早期的小的啊，这种能够把一种要是早期的发现啊，就感觉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肺部结 节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了啊。我每天应该说门诊的话能占就是看10个病人有6-7个病人是这个病来求治的。到了这个程度了啊。就是说你特别是看那种专业的门诊啊，就是病人知道我是搞呼吸的，又是治疗疑难杂症的啊，就是能占那么大的比例来看病。当然看普通的一些门诊的时候还是以这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啊为主。那么这个肺部结 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一个是就是啊我们这个肺部 CT 的广泛使用。再一个呢应该是还是和我们这个整个环境的污染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间整个济南市就是基本上从那个红星电影院到这个解放桥这就是济南市了 啊，这个地方有房子，有高，有些楼哈、啊。那么、
3: 嗯、
2: 啊，其他地方都基本上是田地为主，啊。
3: 嗯、
2: 现在济南市多大了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听见那个车喇叭一响，这一群小朋友立刻去跑出去，为什么？很少见到汽车。
3: 嗯，
2: 就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啊车呀啊，是这样。现在这个车都跑不动了，
3: 对。
2: 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呢，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影响。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冰雪都化嘛，都这个调节啊，为什么夏天会这么热啊？就是调节这个温差的这些冰雪啊、冰川啊。都不复存在了啊，所以夏天才会只一旦热就热得受不了啊。那么这也是啊，你像我感觉在外边的话，40多度，要如果没有一个防护的话，这个直接呼吸这个40多度的这个啊，长期的这样吸这个空气的话，对我们的气道啊都是影响。那么而且这个空气呢是直接吸到肺泡的啊，吸到肺泡就会对肺泡有影响。这种就容易形成肺泡炎啊，肺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啊，就肺泡，我们的肺泡一般是1毫米啊，它的直径啊啊，你像你4毫米的话，也就是4-5个肺泡那么大小啊，非常小的一个啊，这个炎症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啊，在我们影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啊我们的 CT 上。所以啊，检查设备多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肺呢出现炎症的机会也多了，所以造成肺部结节的机会就多了。
3: 嗯
2: 啊，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是早期的癌种，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炎症啊，就是说你这个结节很可能就是一个炎症。啊，好好的休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多做一些湿滑气道啊，啊，就是喝点热乎水啊，啊，多吃点青菜啊，啊，特别是熟睡眠、深睡眠，啊，这个对消除这个肺部结节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在深睡眠的时间，你就启动了什么呢？你的自我抗炎炎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吞噬细胞，就把你肺泡的那些炎症给你吞掉了，吞掉以后变成痰液就吐出体外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给病人吃一点清热的中药啊，活血化瘀的中药啊，止咳化痰的中药啊，还有一些是专门啊能够消除一些特别特殊炎症的一些中药啊，这些能够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啊很快的把这个促进这个啊，你的吞噬细胞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小结节就消掉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啊，规律的生活呀、啊它自己也能消失啊、至少呢它会不长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结节以后呢，你要注意它一下，就是说你在啊这个健康查体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每年有一个健康查体嘛，像4毫米的，那么你就每年做一个，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呀，或者是它没有了，没有了，你更啊就不用做检查了啊。如果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它了啊。大部分的肺部结节都应该这样去做。而不用，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太担心。
3: 行，
2: 好吗？
0: 好吗？
3: 好，谢谢
2: ，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2: 谢谢。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看看在线的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主任，你好主任。
2: 你好你好，
0: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这个咱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中药？
2: 是你本人吗？
4: 不是，我那个我替他们咨询的。
2: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吗？你能清楚吗？
4: 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这个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咱们同行嘛，我想在这块了解了解中医这个中药这方面有没有平时 需要当能当茶饮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个小方子什么的。
2: 嗯，
0: 也是陶主任的一位同行
2: 啊，对。这样啊，就说其实支气管哮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发病比较集中的时间呢，应该在过去的话呢是夏末秋初啊，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所有的霉变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气候条件呢就是常常是潮湿啊，特别热啊，特别潮湿，这个季节呢就是致敏源特别多，所以那个时间在过去的话是我们哮喘病的一个最高的发作期。但是从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现在哮喘病还真的不少见，就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以后啊，一个是啊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温差，刚才啊就空调造成的这种温差啊，也是我们形成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致敏源多了啊，你像今天有一个患者去啊，我就说你这个很可能和养宠物有关系。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养宠物？其实呢，这个常常这个哮喘不容易好呢，就是啊，就是很多家庭有条件了嘛，就会养一个小狗狗啊，或养一个啊小猫咪啊，这些呢，它有两个方面。我常常说养动物啊，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动物本身它会散发一些气味。啊，动物本身呢会啊有脱硝啊，它身上呢也会啊滋生一些啊病原微生物啊，啊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刺激的啊，这气味呢也是啊致敏源的一个条件啊，这些确确实实会造成哮喘不太容易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我常常说你要照顾这么一个小动物的话，很耗神。啊，耗神呢，又是哮喘常常容易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哮喘病呢，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它发病高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首先要从预防方面多给病人想一想多找一些原因。这原因找到了，常常你像宠物送掉了，它可能发生就是它有时候哮喘是可以自愈的。啊，你要是把这些原因都去除了以后啊，哮喘病它会好的。那么哮喘病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是熟睡眠啊。你像我也是哮喘体质，我今年70了，我基本上就是去美国的有一次啊，就是周期比较长啊，我知道我是憋得慌了，咳有点咳啊，但是平常我就很少犯病。是因为我在每次感觉不爽的时候啊，感觉有点憋气有点咳嗽的时候，我就好好去睡觉去了啊。这个睡眠是我治疗我自己的哮喘的一个法宝啊，我基本上不太吃药。那么要说吃药的话呢，我是体会，因为我是中医大夫嘛，我是体会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来调整你的体质。哎，你好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好比我们开始这个哮喘发作常常是和感冒有关系。
4: 对，
2: 这个感冒呢常常和疲劳有关系啊，就是你不好好睡觉发脾气这时候发作这个感冒出现感冒的机会我们叫这个正气存内泄不可干这个情绪的影响这个会影响你的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性，这样容易发生感冒。特别是女同胞在这个月经期的前两天这个时间它是感冒最容易感冒的时间我们男同胞也有一些节点，就是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我要注意调整我的脾胃功能你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你很多疾病都会好我们常常是和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发作哮喘，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在意它 啊，你好比啊，去和朋友喝酒，喝很多酒的时候啊，这个气道它呼吸的这些啊，就是我们啊，这个食道和气道挨在一起嘛，它很容易有一些啊酸性的东西刺激到我们的气道，诱发你的哮喘的发作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就那种小将军肚啊，这个哮喘老不好啊，他家长非常着急。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现他什么时间犯病呢？就是饭后犯病的多。那，后来我就给他吃了一个治酸的那种小中药啊，很快就好了啊。他吃了很久的治喘的中药不管用，所以这个中医辨证呢，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啊，就是对哮喘有控制的一个啊小方子。另外，你要是说啊，我就想要一点。啊，这个能够通过泡茶呀，能够代茶饮呀，防止这个哮喘发作的啊，这种有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哈，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中药苏叶啊，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芳香解表的一个啊，有点温性的啊，就是它属于就是温热的解表药啊。那么它这个解表啊，其实和有抗过敏作用有关系。啊，所以啊，我们第一个就是啊，用9克左右的苏叶；第二个呢，就是陈皮。那陈皮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个啊，这个就是理气化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药啊。那么这个中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很好的抗过敏作用。另外，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以后啊，常常会调整好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有苏叶，有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干姜啊，因为干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哮喘病是什么？哮喘病的本质它是饮啊，就是我们吃喝饮料的那个饮啊，叫痰饮为患啊。那么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和之。这个温啊是温和的温啊，并不是温热的温。但是我们啊，加上3克的干姜呢，大家知道这个干姜本身是什么呢？它也有一定的解，你像鱼虾毒啊，它也本身有一些啊抗过敏作用。所以啊，苏叶、陈皮、干姜啊，这就是一个治疗哮喘病的轻来轻去的啊，很好用的一个小代茶饮啊。你就可以啊，就是平时有点咳嗽啊，有点这个胸闷憋气啊，9克啊，这个陈皮9克，苏叶啊3克，干姜啊，然后煮，把它稍微煮一下啊，一天喝上这么就是这个剂量的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茶饮来调整你的体质。啊，这个减少哮喘病的发作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4: 好的，
0: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4: 再见。
0: 刚刚陶主任说的这个小方子我也记下来了，是不是针对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敏，是不是都是可以适用呢？
2: 对的，现在呢，就说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啊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活动量都少了，都少了呢，吃的又比过去好一些哈，尽管吃的比过去少，但是呢，痰湿的状态还是很普遍的，我们常常说，很多患者都过来给我说，陶主任，我要气湿啊，其实呢，这种痰湿的这种体质啊，也是哮喘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质。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有些症状了啊，好比有点啊嗓子黏黏的，想咳痰啊，有时候会有一点咳嗽，轻来轻去的咳嗽啊，有时候会伴有一定的胸闷，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种啊哮喘病在很早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啊，就是如果用这么一个小方子的话调整一下啊，它就可以减少啊，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哮喘的发作。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也让很多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家里这样的小朋友们，家长可能就开始用这个方子来调理一下。那说到这个过敏性的哮喘，有的朋友就想问了，陶主任，您说这个哮喘是不是只有这个觉得憋喘才是哮喘呢？哮喘有没有其他症状，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孩子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2: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我们给大家啊，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在这给大家说啊，
0: 嗯，
2: 现在哮喘呢和我在大学毕业，我呢是82年毕业啊，到省中医啊急诊科，那时候我毕业了业以后就在病房待了半年，我就基本上就在急诊室干了10年吧，
0: 嗯，
2: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那个时间还真的哮喘病也比较多哈，一个是脑血管病啊、哮喘病啊、慢阻肺啊啊这些疾病啊，那时候到急诊看急诊的多啊。那么这个哮喘呢，它是一个和季节啊、和我们的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的身体条件啊啊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自我啊这个调整的啊，这个预防呢，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哮喘啊这种素质，
0: 嗯，
2: 那么我本身就啊到了70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作过，
0: 嗯，
2: 啊，所以我自身的这种说法呢，
0: 您自身就调理得特别好，
2: 对，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嘛，啊，
0: 嗯，
2: 也了解一些，那么自身呢，刚才讲了一个法宝了，就是要好好睡觉，
0: 嗯，
2: 啊，就是要补觉。还有一个法宝呢，就是啊，这个脾胃功能的调整。
0: 嗯
2: 啊，一般来说呢，体力活动多的人，他不大容易啊，就是感冒啊啊出现啊这个。所以对于很多这种老年人来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家长呢啊要注意啊，就是身边的人啊要注意他们啊的这种体力活动。啊，除了睡眠以外啊，有好的啊这种放松的啊规律的体力活动，对这个啊哮喘病的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0: 嗯，是，那要加多这种运动，但是在这个3伏天内啊，也运动的时候也要适量，嗯哦，啊。那刚刚说到这儿，您提到一个，前面提到一个祛湿，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活动也是一个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
2: 哎，太对了。这个阳啊，我们这个补阳啊，中医补阳，
0: 嗯，
2: 最重要的是要活动啊，
0: 嗯，
2: 大家不要以为一说到祛湿，一说到补阳，现在立刻就想到我吃什么呀，
0: 嗯，
2: 啊，其实
0: 用食补的方法可能更多人关心这个饮食疗法啊，
2: 最常用的、最好用的，也是最管用的，是体力活动。
0: 嗯
2: 啊，你会发现体力活动的人，他的脸色呀，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状态呀，啊都会是要比那些体力活动少的人要好。尽管是有疾病啊，尽管是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但是有体力活动的人呢，他常常能够恢复得快。
0: 嗯，
2: 所以我是去查房啊，常常我是撵病人下床的。
0: 哦
2: 啊，有很多子女。

0: 就是活动，
1: 阳气到活动，
0: 哎，
1: 是，
0: 哎，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在活动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阳气啊，阳光啊，这种啊，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啊，一个是情绪啊，这个去活动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非常高兴啊啊，一个愉快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要一定的活动量啊，哪怕你现在天气太热啊，你不能在啊这种啊这个炎热的状态下去活动了，哦，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啊天气凉爽的时候啊，这个一早一晚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啊，去散散步啊，也现在也不能很热的天也不能去跑了啊。要防止，特别是老年人啊，要防止中暑啊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要防止大量的汗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要有那个限度的啊，有这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活动的啊，也不能说是太盲目了啊。有些老人啊，这个急于去治病嘛啊，一听说活动好啊，就不顾一切的去活动，这是不行的。
1: 是。那刚刚哎，陶主任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咳出来，这个痰。哎，特别这个痰液如果留在身体里的话，它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本身应该也是有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
0: 是的
1: 啊，
0: 确实我们这个痰液的咳出啊，一个是和我们肺功能有关系啊，再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一再讲啊，这个夏天不断的要喝一点热水，喝热水呢要小口喝，要多喝，其实要湿化气道，也和气道湿化有关系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喝一点啊姜汤面条啊，喝一点姜汤水啊啊，这样也是湿化气道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夏天的时间呢，我们吃一些水果啊，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含水比较多的啊，特别这个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湿化和啊降低你气道的这个温度啊啊。你像我们在外面这个温度有时候40多度啊，这么炎热的状态下啊，你吃一点湿润的啊这种水果，对气道的这个运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运泽啊，你这个肺里有一点啊痰啊，有一点什么还才容易咳上来。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陶主任，说这个饮食中啊，像是什么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像是荔枝啊、芒果，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让人上火的？
0: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对的。其实芒果啊、荔枝啊，它含糖量比较高啊。我们吃的时候呢，选择这个西瓜呀。啊，选择含汁水比较多的啊，当然这个荔枝、芒果，我们啊没有别的饮食这个水果可以吃，这个可以少吃啊，避免上火啊。另外呢，这个就是炎热的夏天啊，我们要注意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而且这些蔬菜呢，最好是啊。不是生吃，是把它做熟了，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太弱了啊，就是说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啊，都不能够耐受了啊，都会经常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会泻肚子啊，
1: 对，
0: 就会
1: 有反应啊，
0: 所以还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对肺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常常讲叫培土生金啊，土呢就是我们的脾土。啊，如果我们经常会泻肚子啊，啊，特别是那些大便啊，一早就起来，天一亮就去大便啊，而且大便好多次啊，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啊，要改善这种状态的话，啊，就是要避免吃很多引起腹泻的啊这种水果和啊饮食。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4: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3: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4: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3: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5: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现在是凌晨3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对于食物、水源、能源等等的各种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呢，也在前所未有的增加，而城市的消费人群对于这些资源的安全需求也在快速提高，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更是成为城市几乎所有社区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随之应运而生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农产品流通和生产模式就开始在城市里兴起了。尤其是近几年来，社区支持农业已经成为了线下和线上农产品销售渠道当中的一个热点，并且在快速改变着城市消费者食材供给方式和消费场景。甚至可以说，社区农业模式正在致力于构建区域性循环消费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注入了一种绿色活力。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来展开。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社区农业模式。社区农业说的完整一点，也可以把它称为叫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简称为 CSA。那么它最初出现的原因呢，是消费者为了寻找更安全更好吃的食物啊，所以就希望和那些附近啊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民或者是农场达成一种供需协议，并且形成一种稳定的客源群体，那么直接由农场来送菜上门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呢，它最初的动机啊，是为了推行的是一种有机的食物生产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把社区里的消费者啊和附近的这个农场和农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样就使得本地的经济、生态环境还有供求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得以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小区域内的农业消费经济的循环。但是从现在发展的现状来看啊，社区农业呢，除了以高端农产品为主导以外啊，也在慢慢的渗入这个下沉的消费人群。那么很多大众化的这种农产品啊，包括一些二三线的这种城市的农产品的消费市场，也在通过这种模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和加入。
14: 也就是说社区农业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啊，涉及的人群可能也是越来越广泛。那么这种模式啊，正在对农产品的消费端产生持续的影响和推动。那么除了消费端以外，社区农业这种模式对于整个农业的供应链，也就是从田头到餐桌这个完整的农业生态啊，有着哪些更多的功能呢？
12: 社区农业的功能啊，它不仅仅是改变了农业的消费端，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它至少有四个积极的这个功能导向。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它改变了农业的生产销售方式。那么随着社区支持农业在我国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啊，农村中啊这种参与社区支持农业并坚持下来的农户，他不仅接受了更加注重安全的这种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然后也更增强了线上线下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因此就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因为呢，在这种模式下面啊，首先可以使得城市居民和农产农民直接进行对话，那么从而就减少了农产品中间流通环节的一个成本问题，这样就直接给农民带来了一个公平贸易的权利，同时收入的增加也能从根本上啊调动农民生产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其次呢，还避免了农民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啊而导致的农产品滞销和种养殖品类选择等等这样一些老问题，就减少了农民可能出现的一些这种损失，使得农户啊获得比较高的一个经济收益。这是转变农业生产引导方式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它非常有助于啊让农民得到一个更加有目标的一个生产方式。那么另外呢，它还能够让农民啊获得城市资源的一个多渠道的支持，实现这个特色农产品啊它的一个本地化的生产和本地化的销售的这样一种回归。那么更多的本区域加工、本区域消费以及流通，它能够帮助各个地区啊留下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并且带动这个地区第一、第二还有第三产业的一个协同发展，扩大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一个就业岗位。这些转变啊，能够改变农业的发展动力，提升农业的产业价值，增强农民的这个思维方式。
14: 确实是这样，农民只有多接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多接触农产品的销售端，才能够让这个思维更加全面和具有一种创新意识啊，农业的这种发展也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12: 对的，这就是我们最近经常说到的要跳出农业看农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新思路和新突破。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它有益于啊城乡之间的一个统筹发展。首先呢，在城市居民和农户的这个社会交往来看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是一直在致力于为都市的居民啊提供健康有机的食物，并且和农户之间啊共同承担这个生产风险。由于城市消费者和这个农户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这种亲密接触啊，就重建了这样一种城乡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增强了城乡之间的这种互动，包括经济互动啊，包括这个社交互动等等，它对构建这种和谐的城乡关系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其次呢，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啊，它是以农民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为基础的，而在这种模式下面呢，城市中的消费者啊，他也可以成为农产的股东之一，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参与劳动，然后包括采摘这个果实等等方式啊，去主动的接触农村和农民，从而最直接的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一种沟通和理解，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种文化隔阂。那么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的一个联系，而且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推广啊，还能够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啊，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大自然，舒缓我们说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种压力啊，增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这样一种重视等等。那么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啊，既可以为这个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又能够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和缩小这种二元结构的差距的这样一个有效途径。
14: 这样看来的话，这个社区农业还可以为城乡之间的沟通提供一种新的渠道，让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纽带，对吧？
12: 对，是的，减少城乡差距啊和消除城乡隔阂也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嘛。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功能呢，就是能够实现有机生态。首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啊，是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和共同享受这个收益。而且这个模式啊，一定要非常重视整个食品体系出现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们要倡导这种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城市中啊，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逐渐会形成有机生态的这样一种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呢，对健康生活方式啊和支持环保 包括支持当地经济的这种理念一直都在逐步的推进和扩大。那么同时参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啊，为了产品能够更适合消费需求，他们对土地通常会进行就是我们说的有机方式的这种耕作，这样土壤的活力和生物多样性啊就会开始慢慢的恢复起来，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环境的这个化学污染也会随之减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环境友好型的这样一种农庄和生态园，它肯定将来会不断的这种涌现出来。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农业的这个生产知识，还有农业这个活动的这种参与，包括农耕文化的这样一种体验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啊，来吸引我们的城市消费者。而且乡村的这种优美环境啊，还能够给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带来精神层面的这种享受，这些都可以在客观上起到宣扬乡村整体环境的一个作用。因此我们说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啊，对于改善这个乡村环境的质量啊，它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这样一种有机农业的模式啊，它的一种发展提供了这样一种蛮创新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14: 嗯，是的，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样我们的农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的乡村也能够一直都有着绿水青山。
12: 嗯，发展和环境我一直觉得必须得两不误啊，这才是正道。
14: 嗯，
12: 那么社区农业的呢第四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它可以促进啊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呢，它和我们国家这个国民经济发展还有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这个老百姓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啊，它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它和城市消费人群这种休闲诉求的提升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说我们国家现在城市化这个迅速发展啊，现在生活在这种高楼大厦里面的城市居民啊，他们在享受的这种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的同时啊，其实在和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时候也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矛盾。你想想啊，这个大家整天生活在这种拥挤压抑嘈杂的这种城市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人和自然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比较传统的交流和沟通啊，大家都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那么很多城市人群都普遍有着这种类似于压抑啊烦躁啊这种亚健康的心理状态。因此城市里的消费者为了缓解压力啊，消除紧张，
14: 嗯，
12: 他们其实在内心里面啊都非常渴望去体验体验这种啊田园的慢生活，他们也渴望去亲近大自然，所以社区农业的发展啊也为城市居民的这种出游啊开拓了一个新的休闲方案。那么这种农社对接的本地化休闲游啊，它可以有效的对旅游市场的传统的热门景点啊进行一种分流啊，就大家不要去就整天就往那种就热门的景点去拥挤，我们附近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休闲的目的，所以它有利于区域旅游模式的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够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旅游和度假的这种一种体验的一种质量。
14: 嗯，确实是这样，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去拥挤的地方哈，都愿意找一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啊休闲的好地方，人又不多，这样可能对放松一下，可能这个价格也不贵，对吧？所以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农庄啊、生态园之类的，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
12: 对，短期需求。
14: 嗯。
15: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4: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带我们了解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四大功能，那就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销售方式，有益于城乡的统筹发展，能够实现有机生态，促进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庄教授，那么和其他的农业创新模式相比啊，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它还有哪些独有的特点？
12: 是这样的啊，社区农业其实在国外也出现了不少年的，但是在我们中国社区农业它还是有一些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参与主体的一个转换，那么在我们国家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中啊，农民为城市居民提供这种日常蔬菜瓜果的供应啊， 然后而参与这个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消费者呢，他可以通过直接租用农民的耕地，或者是以提前预付这种定金的方式来购买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可以亲自参与到农业耕作的过程中去。啊，有的时候还可以集合一群啊这样具有共同理念的这种社区消费者，定期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过程，和农户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形成一种新型的群体性的社区支持农业行为。而这些参与到社区农业模式的这种城市消费群体啊，往往就是更加关注啊食品安全以及生产环境和生态平衡等等这样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样通过城乡之间的互动啊，农业参与主体的这种转化，社区农业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理念。那么其次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的转变。我们说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农产品的生产以及销售的方式。那么参与到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或者是组织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靠近城市附近的，一般来说距离市区也就十几分钟到个把小时不等。那么这些农户通过和社区居民之间啊签订某种订单配送或者是定时配送这样一些协议，那么就可以保证以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而且能以最高的时效来为城市里面的社区居民生产以及配送这种健康没有污染的有机农产品，就可以做到既高品质又速度快，就双赢嘛。那么同时这些精准的社区消费群体啊，通过合理的价格让农户啊就更愿意去花精力花资金为改善农业生态和农产品的品质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社区农业的签约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啊，主要是以新鲜蔬菜为主，也包括一些中高端的比如说有机稻米啊等等一些粮食作物，同时还有一部分的鸡鸭鱼肉这样一些比较高品质的鲜活农副产品或者是这种情绪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诉求，就是我们说的新鲜安全还要高品质。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说的城郊休闲方式的一个转变。在休闲农业转型啊升级发展的这个新阶段，为休闲农业的转型走向新的发展之路啊打开了某一扇大门。结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啊，它将会为我们中国的这种国民啊他的休闲啊提供一种新型的农业耕作及农村体验为主的家庭式社区式的这样一种农业休闲模式。这种模式它是集旅游功能、农业增效功能还有绿化美化以及改善环境等等这样一些功能集于一体的一种新型生态园，它将有利于实现这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统一。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这种新型的城郊休闲方式啊，它集合了对本地这种乡土文化以及耕作劳动的体验，同时还是一种低碳、环保、高效率、低风险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14: 这个社区农业和其他农业模式相比啊，最大的特点我们听出来了，就是让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进行对接啊，然后就是满足了城市消费者对于这种高品质农产品和本地化农业旅游的一种需求，也通过城市资源的这种反哺呢，让农民的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效益得到了更大的提升，确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哈。那么庄教授，那么我们国家目前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大家对于这种模式的认知程度、认可程度是怎样的？
12: 目前我国社区农业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里边呢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消费者对健康农产品的一种刚需。我们知道啊，刚需的市场它胜过一切的营销，消费者对健康的农产品需求它现在是越来越重视啊，因此这种生态种养啊、有机农业啊等等这样一些模式啊，它的市场机会是非常巨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升级，消费水平的提高，它也增加了对高品质农产品的一个需求。那么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结构的这种不断升级和这种可支配收入啊水平的这种不断提升啊，人们对这种健康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很多人潜意识里面啊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加工安全啊其实还是蛮担忧的。和那些这种中低端的这种大众农产品相比啊，一些高端啊、有机啊还有有品牌的一些农产品啊，在这种品质、口碑、功效等等方面啊都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城市消费群体的青睐和认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推行的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政策。目前国家顶层设计呢，它是非常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按照中央的部署啊，前几年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发改委等等部门啊，共同编制了这个全国农业可持续

0: 发展规划，就2015到2030年，这也是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指导我们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另外这几年呢，国家对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扶持力度啊，也在持续增加。围绕农产品供给安全、还有农民的稳定增收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目标啊，正在大力的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的这个结构性改革。那么2020年已经基本构建了这样一种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然后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农业补贴政策这种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补贴政策的这个精准性、指向性和时效性。那么另外呢，农民增收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聚焦的一个目标。国家推行的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嘛，它其实就是从为农民增收开始的。所以将来我们国家肯定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增收的一个长效机制。因为农民增收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需要我们整个全社会的一个参与。中国的农业它的基本面啊，目前来看还是以小农户为主，所谓合作社其实还是小农户之间的一种合作，家庭农场呢，它其实也是小农户生产的一种专业化和经营化。所以为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这样一种有机衔接啊，政府在3年前其实就已经针对小农户生产研究啊，制定了专门的扶持政策意见，其中就包括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还有定制农业，提高这种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的空间。这些所有的政策和大背景其实都为我们的社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策的土壤。那么第三个就是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啊，带来了农产品社区终端配送的一个便利。我们都知道啊，社区农业它有一个关键就是物流和配送，以前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制约这个效率的一个瓶颈啊。但是这几年的物流速度啊，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农产品的快速的这种同城配送，甚至是几小时就可以速达。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城乡私家车的发展啊，也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场主之间的交流互动。哎，你想想啊，有了私家车，农场的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面的方式啊，就灵活方便多了。比如说，农场的老板直接配送。或者就干脆走同城的物流快递，甚至是带跑腿的方式，也可以让消费者直接上门采用自取的方式。有一些城郊这种不太远的农场啊，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者的私家菜园。你想想，开车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菜园里面，摘一个当季的蔬菜，这种新鲜蔬菜，还顺便可以呼吸呼吸这种新鲜空气，放松一下这种心情。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刚才听完您的介绍，也就是说现在在整个市场的这种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扶持，还有这种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几乎是所有的环节都打通了。也就是说，
0: 对，
2: 外部环境是好的，接下来就看自己的本事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在具体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是这样，社区支持农业呢，这个模式确实还是不错的。
2: 嗯，
0: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它的特点啊、优势啊，但是我们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2: 嗯，
0: 比如说农户和消费者之间，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我们来看，比较成熟的和安全的一种操作啊，就是在种植季节之初啊，消费者就预付给农户下面一年种养殖的收益，这个其实就相当于社区消费者变成了乡村农户的股东，或者把它称为叫合伙人吧。他们双方共同来承担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那么收获的时候由生产者负责将当季的这种农产品啊，按时按质按量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社区这个农业模式背后啊，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啊，它就是建立起本地区的一个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出一个微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来承担，来实现食品安全的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的这种可持续性。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应该是一种友好的合作形态，它的产品可以多元化，比如蔬菜水果啊、大米啊、粗粮啊、鸡鸭鱼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高频次消费的鲜活农产品是比较适合的。
2: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社区支持农业呢最完美的状态呢就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生态圈，在这里面呢大家互相赋能，互相帮助，让农产品以最高的效率在这个生态圈里面流动，需求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既不浪费又能够双方互利。
0: 嗯，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2: 嗯，
0: 这个社区农业它其实就是一个微循环，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对资源的损耗。所以一定要注意几个要素，首先就是要本地化，社区支持农业参与者最好是本地的生产者、本地的消费者，这样呢会有几个好处，它既能够解决配送时间和成本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消费者参与度的问题，方便消费者随时去农场看看，甚至去直接去提货。
2: 嗯，
0: 那么其次就是消费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农业的生产环节，增强这种体验感和安全感，眼见为实嘛，对吧？那么社区支持农业不仅仅是消费者可能投入钱，还可能是一起参与进农业的生产和管理，也就是我们说的投入时间。
2: 嗯，
0: 这也是社区农业的一大特色。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要注意共同承担风险，传统农业里面的风险啊往往都是农民或者是经营者独自来承担，但是社区农业的风险一般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这既可以帮助农产品的销售降低风险，也能够让农民啊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去用心生产，确保农产品的高品质和安全性。那么最后就是要共享收益，消费者除了收获固定的农产品供应以外啊，其实还可以额外的获得多余农产品的红利或者是收益吧，这种体验感是其他的农业模式也很难带来的，这样的社区农业模式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吸引人。
2: 嗯，是这样的，农业其实也可以做得小而美，有体验有情怀啊，这可能才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最有特色的地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化的农业生产的效率很高，那么很多本地化的传统的小农户和它比起来的话确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但是城市里对于传统有机农业的需求还是大量存在的，本地的农民如果真的可以生产出好的东西，其实本地消费者是愿意多出一点钱来购买的。社区支持农业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产销直接对接，是能够把这些好产品直接送到社区消费者的手里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双赢的局面。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 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啊？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本地化农业生态的创新模式，社区支持农业模式。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出现的原因，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功能和特点，以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实施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前景，以及做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0: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庄老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您和我们介绍了关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大量的理论知识，那么大家对于这种新的模式呢也有了一个系统化的认知吧。今天呢就希望您能够给大家说一说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一个具体的发展情况吧。
0: 好的，上一集就说过啊，社区农业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啊，实际上在世界农业的发展史上它已经出现很久了。目前我们认为啊，在世界范围内啊，社区支持农业就是我们说的 CSA， 大概有四种代表性的模式。那么其中第一种呢，就是欧洲的这个瑞士模式啊，瑞士可以说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发源地。就目前瑞士社区支持农业这种农产的发展现状来看啊，至少已经有上百家独立自主的社区支持农业的自发组织了，签约人数估计大概有数十万人了。那么从特点来看呢，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啊，它是由专门的协会来负责统一安排和管理的，消费者本身也是生产者，也就是说啊，城市社区里的居民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获得耕地和果园等等这样一些农产品的基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北美的美国模式。其实早在1985年啊，美国的这个马萨诸塞州啊，就出现了第一个登记的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签约农场。最初的参加成员啊，是通过购买份额的形式来加入的。那么现在整个美国登记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啊，大概数万家了。那么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它的模式呢，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农场，农场负责管理和生产，然后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呢成为签约会员，然后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啊。另外他们还可以亲自参与生产、参观和体验等等活动。那么第三种就是亚洲的日本模式啊，其实最初日本探索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它这里面主要的困难呢，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这个相应的人口基数不足，尤其是最精准的这一群人群啊，就是我们说的家庭主妇和学生的人数啊，一直都很低。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又因为他们的特点啊，很难对接，再加上这个很多消费者啊，在这种固定单调的食物供给面前啊，变得越来越没兴趣，老是同样的东西，他们就所以不感兴趣。所以最近几年啊，日本也开始尝试这种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新型模式，他们把它称为叫产直市场，你可以理解为就产品直销市场。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强调一个农业的有机生产和有机产品的直销，那么消费者也不用过多的参与生产。所以日本这个社区农业模式啊， 才开始慢慢的起来。那么目前的日本模式呢，主要就是采用单个个体农户或者是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去和消费者签订合约，共同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然后。

0: 源头端啊，基本上都是采用全程化的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不同的国情和背景，社区农业发展的过程也不太一样。那么国外的模式呢，
0: 对对，
1: 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吧。那么在我们国家，
0: 对对，
1: 社区农业的发展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让我们能够更具体的更生动的来了解呢？
0: 嗯，我们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的案例啊，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都有各自有自己的玩法和创新点。我这边简单的可以介绍几个。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被称为中国 CSA 第一人的女博士实验，她创建的这个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北京的通州区的西集镇马岗村。她创建的初期呢，大概也不大，就50来亩土地的这种农用地啊，规模确实也不算大。不过一开始啊，他采用的就是经营分享的这种收获项目，用生态的方式去做农业。简单一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建立直销互信，就是互相信任这样一种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定金来作为投资，这样农民啊就有了稳定的市场保障，消费者也能够吃到更健康的食品。同时他还采用了发展会员的方式，把消费者吸引到农业生产和经营当中来。啊，用他自己的理念说，就是三个词：直销、本地、友好。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一个互助。那么这些年做下来啊，它这个基地和品牌啊也算是成熟了，目前也有了大概几百亩的这个农场的基地，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的。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它是一个90后了，是浙江省柳州市的，叫汤尔滨。他也是一直都坚持使用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大概在5年前吧，他说服了当地200多户这个村民啊，跟他们租了一片荒山这种自留地，然后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啊、蔬菜啊，其中还引进了不少高质量的这种新品种。这就是90后的特点了，他们喜欢创新，在品种的种植上面也喜欢创新。那么附近的市民呢，还可以到农场啊，你自己租块地，然后自己种菜，体验农耕，也可以向农场付费预定一整年的有机的水果蔬菜。所以社区居民也可以在社群里面，你想到了啊，临时性的通过微信下个订单。啊，农场人员就可以送菜上门。像他这样运营的小农场啊，现在其实也慢慢的开始多了起来。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社区农业最关键的还是要先把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哈，比如您提到的原生态的种植啊，新品种的引进啊，这样才能够吸引城市消费者的订单甚至是投资哈。
0: 对对，是的，产品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就是深圳的艾维塔 CSA 这个菜园的园长，他叫何征啊。他其实是工程师出身，也不是农业出身。但是他在10年前呢，因为这种农业情怀啊，他就创立了一个叫艾维塔水果电子商务啊。把他的水果店搬到了网上进行这个网络销售水果。那么现在社区农业做得也很成功，他的基地呢是深圳第一家这个大型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菜园子占地大概将近1000亩，目前已经发展为这个蔬菜种植啊、田间体验、生态养殖、生态农产品的这个宅配啊等等多种业态。它的盈利模式呢，主要有这么几种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配送蔬菜，它分为这个家庭宅配和社区配送，还有社会这个团体礼品回赠客户等等，这是它的第一种盈利模式。那么第二个盈利模式呢，就是体验式的采摘活动，这个在全国各地也挺多的，包括草莓采摘啊等等这样一些。还有第三种盈利模式呢，就是各种拓展活动，包括农耕文化、生产体验、美食主题，这些拓展活动也给他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当然了，这些所有的盈利模式啊，都有一个核心的条件，就是农庄的地理位置啊，它最好要位于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社区的1个小时的车程以内，你太远的话，本来的这种模式啊，可能就不方便开展了。那么第四个故事呢，就是我们说的珠海的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这个农场主叫周子龙。10年前呢，他就回乡啊，当起了种菜的农夫啊，创办了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并 并且尝试在这个种植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叫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
1: 嗯，
0: 农业园采用的方式呢，就是根据城市居民按需定制，也就是我们说的订单农业，先有需求再去生产，然后预付全部的费用。所以农业园呢，聘请当地这种有技术的农民啊，就按照订单来种植，并且承诺我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以及不用任何有害的这种农资产品。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要共同分担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个减产损失，因为你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确实有的时候会造成产量的下降，
1: 是的，
0: 但是产量下降的同时品质是会提高的。所以十年过去了，你看这个绿手指啊，目前有3处这个有机农场，总面积已经将近500亩了，并且常年为几千个社区家庭啊这个餐桌提供这样一种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
1: 从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故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就是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之下，消费者和创业者都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而且我们发现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也能看出社区农业正在得到这些更多的中高端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这些群体对于绿色安全的有机农产品更加重视啊。
0: 是的，社区农业的商业模式呢，确实需要大家去积极的探索啊。目前来看呢，会员制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商业盈利模式。那么在这种模式下面呢，社区农业影响更多的就是城市里的这种中产阶层。所以短期来看，社区农业的个性化定制和 2B 模式就很有必要了。本地化的有机农产品，除了面向社区以外，其实也可以换个思路，我们可以面向城市里的高端餐厅、酒店，还有高端生鲜专卖店等等这样一些渠道，这就是我们说的 2B。 不过在做的时候要留意几个风险。
1: 什么样的风险呢，张老师？
0: 第一个风险就是不要觉得社区农业就等于高价农产品。很多人都觉得我搞社区农业就应该搞高价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很多人都感觉消费者对于健康安全的农产品重视，这种环境下面农产品肯定得高端高价。其实虽然对接社区的农产品比普通渠道的农产品价格可能会要高，但是从整体的成本付出来看，这个核算对接农产的投入和产出其实并不平衡。农产的利润额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想要更大的利润就必须要依托规模化和产业化。但是如果一旦这样的话，你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还有资金，那么也会导致你的成本新的上升。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风险。所以中间要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平衡点。就包括我们的定价机制也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把产品做好就不愁卖。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有买卖就必须有规则，任何一个产品啊进入市场都要从价格供求上进行分析。社区农业作为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另一种形式啊，也是需要接受市场检验的。产品能否卖出去最终还是取决于品牌和市场，如果渠道不顺利，产品卖不掉的情况照样会发生。所以不是说你东西好就一定能卖掉，渠道也很重要。所以农场需要把这个品牌、产品、市场通盘考虑，制定更完善的一个营销策略。那么第三个风险呢，就是有机农产品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健康农产品。很多有机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者啊，对产品打造的卖点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所以我们是健康的。但是消费者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就算你拿得出各种什么认证证书啊，消费者其实最相信的还是眼见为实，他们希望的是亲眼所见。所以对接农场必须让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和生产过程，你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实地体验，也可以采用远程视频体验，都可以，这样才可以消除这个消费者内心啊对产品的不信任。那么第四个风险呢，就是对接农场啊不一定要大规模啊。有人认为农场要想赚钱嘛，必须跟传统农业一样要依靠规模化，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真正的社区农业啊，它的对接农场绝对不是靠量，而是靠品质、靠服务、靠体验。
1: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的农场一定不要去追求高大上，对吧？不要去追求高价格、大规模，还是要接地气，就是要把合适的产品送到需要的人的手里，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小而美，对吧？
0: 是的，社区农业本来就是一种小而美的微循环农业经济吧。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社区农业的小故事啊。比如说就是安徽这个金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啊，他叫徐小旭啊，他的社区农业的经历，这是一个80后的农场主，用了7-8年的时间就把销售额做到了这个千万级别啊。 其实十年前呢，这个徐小旭他是大学学的是数学，也就是说数学系毕业，最早的时候就创办了一家这个家教培训机构啊，然后就无意当中听到了学生家长发了一句感叹，还说啊，如今的生活这个经济水平高了以后啊，却吃不到什么放心肉了。哎，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
1: 嗯，
0: 正是这一句感叹啊，让徐小旭有了回家搞农业的想法。于是他说干就干，把培训班直接关掉，然后回老家创办了金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土猪土鸡的养殖与销售。那么回顾公司的创业经历啊，他总结了几点经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要多元化经营，规模化做起来其实是蛮难的，投资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资本也好，还是资源也好，我们可以从多元化来进行着手，这也是一个方向。初期的创业者是可以考虑用多元化来作为切入点的，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他们一开始呢，农场就是以土鸡为切入点，通过这个土鸡这个单品啊，打开城市的市场和搭建这个社区之间的这种销售渠道。然后呢，土鸡成功以后啊，再开始切入土猪这个单品。那么后来还拓展出特色的农业体验游，然后还建设了草青山这个农耕文化体验园和循环农业观光园。这是一个，就是不停地推出新的单品。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要提供用户痛点的产品。创业是不能盲目或者蛮干的，尤其是在推出产品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找到用户的痛点，为他们提供这种差异化的产品。你的产品如果跟市场上的所有竞争对手都没有任何辨识度，没有差异化的话，你的价格肯定是上不去的。农场的这个鸡和猪啊，都是采用生态养殖，在这个山林啊、溪涧当中啊，然后用杂粮喂食，自然生长，必须要到12个月左右，那才能够上市啊。所以一推出以后啊，市场上特别受欢迎。然后就是创立品牌，让产品进行溢价。那么徐小旭呢，他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打造出自己的独特品牌啊，这个是他的就非常执着的地方。他要让自己的产品啊和渠道具备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的叫壁垒和辨识度，所以他的草青山品牌啊，能够比其他的同行的卖家价格高出20%。那么最后就是要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和渠道，市场效益背后的供应链啊特别重要，尤其是讲究时效的生鲜农产品。所以徐小旭采用的呢，就是公司加基地加专业户加社区专卖店这样一种全产业链管理模式，而且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农户啊一起抱团生产经营。除了有线上的网店方便社区居民下订单以外，他还建了4家农产品的实体专卖店，而且每个实体店都建在了居民区。所以说他的社区农业啊，不但有模式，而且从品牌、品质、线上线下渠道等各个方面啊，都进行了整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社区农业的生态模式。
1: 嗯，看来社区农业的思维一定要全面，把供应链的各个因素都考虑在内啊，这样才能够增强竞争力。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那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案例，相信对大家应该是有所启发的。那庄老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接下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它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又是怎样的？在这儿我们能不能大胆的给大家预测一下？
0: 嗯，社区农业将来肯定还会持续和发展啊，但最近国家对社区农业的监管啊，也开始变得慢慢严格起来了。尤其是其中一个分支叫社区团购这一块，它也是社区农业的一个分支。那么目前甚至有很多互联网企业啊，都在跨界进入社区团购和社区直销这种领域里面啊。因为谁都知道，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它是属于典型的高频次消费品，它是社区团购中啊最火的引流品类。所以现在的社区团购啊，受到很多资本的青睐，尤其像京东啊、阿里啊、腾讯啊，其实他们都在社区团购领域里面快速的布局，这样也助推了社区团购甚至是整个社区农业大市场的一个热度。
1: 嗯，那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要加码布局社区团购呢？
0: 这里面真实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想让自己原有的这种业务啊能够下沉，同时用这种方式啊来获取社区里的那些新用户。这一切就是因为生鲜农场

0: 是他们都想着通过平台补贴来提供这种低价的生鲜产品，因为这样可以快速的吸引这些用户，并且增加他们的粘性。不过最终的问题呢，还是在于消费市场的改变。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否则社区团购也好，社区农业也好，都将变得毫无价值。
1: 确实现在这种社区农业模式当中的这种团购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也特别的火，很多小区呢都有这种团长，我就在我们小区的一个团里边，他们通常是小区里的这种个体商贩，比如说烟酒店呀、打印店呀、干洗店的这种老板哈，也有一些就是说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人，他们的这个副业、第二职业等等，他们不仅有这个长期积累的一些熟人关系，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网嘛，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朋友都加入到这个群体里面，还能利用他们在县城的一些实体店省下一些经营的费用啊。那么看起来这个模式还是非常好的，是吗？
0: 确实如此啊，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一个模式的好坏啊，要全面和系统的去分析它。从去年的疫情开始后啊，大家都习惯了线上买菜啊，然后生鲜预定啊，然后小区提货啊等等这些方式啊，这些大量出现的这种新需求，就倒逼了农产品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啊就趋于完善啊，然后再结合之前比较成熟的这种搞了很多年的社交电商，然后农产品就可以实现这种低成本的营销转型。都知道社区团购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它天生就具备了这种大范围普及的条件。所以很多一些中小的创业者啊，在这样一个供应链里边都能够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那么放大一点来看啊，对于社区农业来说，社区团购的作用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或许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供应链的重构。其实我们都清楚啊，农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和城市消费者买不到农产品，它就是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矛盾。这么多年的研究，各种研究加上互联网的这个拉动，这个核心矛盾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呢，农业上游啊，这个种植端大多数啊，尤其我们中国啊，都是一些个体农户，他们的普遍的这种特点啊，就是凭经验种植，小农经济，传统农耕，看天吃饭，他几乎不可能去了解和预测城市消费市场的这种精准需求，所以才会导致农产品经常出现滞销。而且有很多高品质的农产品，我们认为它不可能滞销的，结果恰恰还是滞销，有的就算没有滞销，它也很难卖出一个好的价格，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它没有办法去溢价销售。那么产供销这三端环环受限，农民赚的少，消费者还觉得贵，就是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面，社区团购才凭着它的人货产的这样一种因素，这种优势，重建生鲜农产品的供应链，实现了这种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这样一种局面，同时还反向拉动了农业种养殖端的一种生产变革。从趋势来看呢，供应链是否稳定，产品是否标准化，将是将来这个社区团购啊能否成功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看来，无论是社区团购还是社区农业，最核心的因素啊，它还是供应链。社区团购啊，确实可以带来流量和用户，但是供应链才是中国农业困境真正的破局点。只有建立了强大的农业供应链体系，中国农业才能够进入新的纪元。农产品中啊，生鲜农产品影响农民收入的弹性是最大的，这是由于它存在保鲜和腐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因为无法及时销售出去的这个生鲜农产品的损失率啊，达到了将近30%。而这个损失主要就是由农户来承担，所以在渠道端，农产品和农民都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这也就是有好产品却卖不出去的农业问题的一个根源。
1: 确实如此，不过好在我们的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哈，最近几年呢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农业供应链的一个优化升级，比如说去年农业农村部就和阿里签约，让互联网公司进入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帮助破局。2020年11月呢，农业农村部和社区电商平台诚心优选也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和创新社区电商和农民合作社之间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在农产品采购啊、冷链仓储、品牌推广等等方面进行对接，共同推动农民合作社这个产品直达社区。
0: 对，是的，这些都是社区农业模式的升级和变革。但是目前中国农产品的不可标准化、品牌知名度不高，还有议价能力弱等等问题啊，短时间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 另外你看农村还有一个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像仓储啊、冷链啊、物流啊等等这

0: 重资产的建设啊，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因此要想建立这个强大的农产品供应链，它需要政府、企业、市场、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等等啊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和资源整合。那么2020年12月啊，农业农村部的信息中心啊，它和华为这个公司啊就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呢，将重点围绕着比如说 5G 啊、大数据啊、物联网、云计算等等啊，包括区块链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里面啊创新开展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应用场景的一种探索。那么随着这些互联网公司也好，科技公司也好，他们进入农业以后啊，这种农村的信息孤岛这种局面就会被打破，中国农业也将迎来数字化的红利。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这个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和供销体系啊，我觉得肯定会脱胎换骨。社区农业只有在强大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下面的这个帮助下，才能够为农业赋能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需要的社区农业绝对不是说低价倾销农产品，什么一毛钱一盒鸡蛋啦，五分钱一颗白菜啦，这不是中国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也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聊了这么久的社区农业，我还是觉得真正的社区农业就应该是把最好的农产品卖给最需要它的人，让农业的生产者盈利，让社区的消费者满意，这才是正道。
1: 嗯，说得真好，庄老师。那么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第一产业，农业需要破局，需要创新，社区农业模式呢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非常积极的一种探索哈。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创新能更多，为我们国家的农业赋能，为乡村振兴赋能。也再次感谢庄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4: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良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3: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4: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3: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4: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3: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飞天灵狐潘鼎臣当众宣读了武圣人于和的法牒，等念完了，小剑魔白衣子心花怒放，心说罢了，我师叔武圣人真高明，处理的真公正，我是心服口服，因此跪倒谢恩。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发愁的；有乐的一面，就有哭的一面。金灯大剑下随凉，跟小剑魔的心情正好相反。他这一听啊，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又好像冷水浇头，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头说话，师父，恩师，您老糊涂了，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莲花门这是彻底完了，我们全靠着您给我们撑腰呢，您这一撤梯子，咱们是全完呐，还得叫我回东海去领罪，我何罪之有呢？因此这金灯大剑又觉着窝囊，又觉着委屈，这心情复杂，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了，恍恍惚惚，腿一软跪倒，还得领旨谢恩。可是心情之中是180个不服气。在外边站的这些贼也傻了眼了，尤其是卧佛昆仑僧啊，把这家气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两只怪眼不住的转动，心里的念佛：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法牒是出自武圣人之手吗？看样子是错不了啊，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眼前的红人呢，他来就好像天使官传达武圣人的旨意，哪能假得了呢？不过说的这些话也太不利了。 有心过去说几句，但他知道木已成舟，万难更改了。他也不服气儿，这阵他心里琢磨着，想什么办法再挽救一下，能不能让武圣人收回成命。这可把他愁坏了。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此宣读已毕，议事厅里边的空气仍然是非常紧张、沉闷而又压抑。飞天灵狐潘鼎臣把法牒宣读完了，供好了，变了样了，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夏随良近前，用双手相搀，满脸陪笑。金灯剑客，白老剑客，是方才我怀揣法牒不敢妄动啊，如今宣读完了，也去掉了千金债，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因为方才啊，他确实怀揣法牒，那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武圣人的，所以端着架子。现在公事办完了，恢复了平常，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因此才过来见礼。这夏随良一看，心说有话我得讲啊，潘老剑客，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在我临行之前。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哎，夏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么重要的法牒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对不对？夏随良直晃脑袋，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喂，夏随良急的是五官挪移，当着小剑魔这肚子话还没法说，潘鼎臣就看出来。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是师徒，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的是最透啊。老人家说得清楚，言出法随，要执法如山，绝不能更改，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你好好的想想啊，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在临行之时，武圣向我再三交代，见着你之后宣读完法牒，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不得抗命不尊呐、啊！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11: 好吧，
10: 潘老剑客，我师父的话我不能不听。的确，我这有不少烂事儿，你看这一大堆事儿，我得处理个三天两日的，然后再跟您走，您看怎么样？
11: 可以，
10: 这个我还有权决定。但是至多不能超过三日，否则我无法交代。
11: 好嘞。
10: 这潘鼎臣这一看，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一个个面沉似水，垂头丧气，怎么办呢？他为了调节调节气氛，我说各位啊， 我来这趟可不容易，风尘仆仆，口干舌燥，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牒。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他说这话的目的呢，是缓和一下气氛。卧佛昆仑僧从外边进来了，阿弥陀佛，施礼呀施礼，小僧这就准备。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把酒席摆上了，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吗？得有人陪席呀。所以潘鼎臣让金灯大剑做的上吹手，让小剑魔白衣子做的下吹手，两位堂主昆仑僧江红烈等人打横头作陪。一开始啊，皮笑肉不笑，气氛仍然挺紧张。这潘鼎臣呢，举起酒杯来，让这个让那个，没话找话。他跟白老白一子说：“白老剑客，您对法爹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一定遵照，不敢违背。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今后清理门户，与莲华门的人和睦相处，绝不再发生械斗，请他老人家放心。”“好，说得痛快，太好了，请干。”这屋里就喝闷酒。话分两头，咱再说白云瑞和房书安这两个人住的禅堂，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他们俩呀竟往不好的地方想。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奔四更天数了，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这两个人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白云瑞坐到床上，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尽量给自己破解。房书安躺到床上，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也该着出事儿。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还不是一个。因为这个人往房上一纵，他这衣服挂风，常人听不见，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耳朵非常好使，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云瑞把眼就睁开了，白云瑞心说话，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得了，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又一想，不好，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又有人收拾我们爷俩来了。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是有人吗？真事儿，来了俩。这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斗篷，面罩青纱，手擎长剑，这两柄大宝剑光滑闪闪，尺寸都出了号了，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先看看下边的动静，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另一个从后坡上跳落尘埃，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呢。一瞅俩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坐着是个小白脸儿， 哦，在那儿练功呢。甭问，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呐，往后退了两步，把尺寸找好了，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啪，把后窗户给蹬开了。随着这一声响，这人就射进来了，比离弦之箭还快，枪就跳到白云瑞近前，手握长剑，分心便刺，唰！说得的清楚，事实要快得多呀！就一眨眉眼的功夫，那也就是白云瑞，换个旁人呢，这下扎个透心凉。云瑞早有准备，一看来了。这阵顾不得想别的了，白云瑞屁股一使劲儿，脑瓜一扑棱，哎，从床上是腾身而起，这一宝剑扎空了，云瑞呢就在空中呢。那毕竟是在屋里头，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呢。白云瑞双脚往下一落，左腿一盘，右腿一顺，蹬这个人的肩颈穴，啪就一脚。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唰往旁边一转身，白云瑞一脚蹬空，就落到地上。与此同时，云瑞拽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都别扭。可来的这个人呢，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几张床当中放着个痰桶，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装的乱七八糟的，是一只铜的，还挺沉。可这个人没注意，正好绊到痰桶上，棒当歇了哇，痰桶倒了，这水洒了一地，这个人脚底下一滑没站稳的。再加上白云瑞那功夫高啊，把他逼得无暇顾及许多，因此他一摘位身子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赶紧拽出小片刀来，
11: 你怎么回事？
10: 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儿个房叔安腰腿非常灵活呀。再看老房把小片刀举起来，对准来人就是一刀，瞎猫碰死耗子，这一刀还真给砍住了，就听见把脑袋给扑了下来了，长剑落地，死尸栽倒，脑袋滚落到一旁。云瑞心里说话：“哎呀，糟糕，糟糕！”心说：“房叔安呐，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给杀了干什么呢？逮个活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哎呀，真不如不带着他来呀、啊！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了，房叔安跟着也出去了。云瑞飞身上房，房叔安蹦了两下没上去，最后跳到墙上，从墙上又跳到房上。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你想想，屋里这么折腾，那人还在那趴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没下来帮忙。云瑞找了半天没找着，惦记屋里的尸首啊，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劈，带着房叔安二次回到房里，蜡灯也灭了，把蜡找着，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屋里头有了亮光就能看清楚了。 先检查检查这具尸体，等把他斗篷给解开，云瑞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把那脑袋拎过来，面纱摘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面目狰狞，那玩意儿拿刀扔把脑袋扑了下去，能好看得了吗？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这人长得还不错，黑真真的头发，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云瑞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房舒安舒安呐、啊，谁让你手脚刺痒给他来一刀？
11: 老叔，你说这话你不对，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
10: 是啊，你说的有理，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这多好，死人口里无招对，究竟他是个谁，为什么行刺咱们，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1: 你哎，老叔啊，不跑了一个吗？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
10: 废话，全是废话，那个人都跑没影了，上哪儿去抓去？
11: 哎，我的老叔啊，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侄儿是一片好心呐。据我分析，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然后又收拾咱们爷俩来了，
10: 对不对？咱也别在屋猜闷了，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云瑞一想啊，也对，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跟方叔安想到一块儿去了。爷两个事不宜迟，收拾收拾，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起身奔议事厅。坏事就坏在这儿了，等他们到了院里啊，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鸦雀无声，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房叔安翻着母狗眼往里一看，呀，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在那举着酒杯正说什么呢，当中还有个蓝脸的，是谁不认识？哦，金灯剑客也在座，他们还没谈完。哎呀，我的爷爷，你真把我们急死了，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在这有吃有喝的，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呢。方叔安又一想，甭问，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大概被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就不能叫你喝酒。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呢，房叔安呢把这个人头抡圆了，高声喊了一声，张发宝，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小剑魔往旁边一闪身，啪，人头摔到桌子上，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这下屋里可乱了，乱了之后众人全都离座站起，啊，怎么回事？谁？
11: 我，便衣惊一乍的西部大头鬼方叔安，
1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
10: 白老就问，你们怎么来了？
11: 哎，都把我们急死了，我们能不担心吗？
10: 我究竟您怎么样？
12: 我一切都挺好。哎呀，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
10: 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刚才扔的是什么呢？
11: 给你们送点礼来，一个女子的人头。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别人看着还差点，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对着灯光一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因为他认得这个女人非是旁人，名字叫冷霜。冷霜是谁？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都是女子，一个叫冷霜，一个叫冷雪，亲姐儿俩。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武圣人眼前的红人啊。他们一共八个女子，每人都有绝艺在身，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了。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一个人孤单，故此武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混丢了，冷霜死了，冷雪哪去了不知道。潘鼎臣一想，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可要了我的命喽！他用手点指着房叔安和白云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先别咋呼，听我们说。方大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他是这么回事儿。他要不行刺我们，我们能要他的命吗？哎，金灯剑客夏随良先是一惊，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眼前透出亮光来了。行，有门，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缓，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哎，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我就能达到目的呀。想到这儿，他是一阵的冷笑。潘老剑客，看见没，我师父不了解情况，你看上三门的人有多凶恶呀，不问青红皂白把咱的人就杀了，过去他们就是这样，是最不讲道理的了，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等待何时？来人，拉家伙，把白云瑞、白一子、房叔安乱刃分尸。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

0: 为我省新牛顿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本来是件好事儿。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大伙遵照执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这有多好啊。结果平地起孤独，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前文书咱说，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叔安，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名字叫冷霜。她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别人不清楚，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他们本不姓冷，这是后起的名字，本姓郭。冷霜叫郭素贞，他妹子叫郭素娟。他们俩是谁呀？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十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弯门子托人情，哎，给找着点活。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了，留到东海碧霞宫。在八个女子之中，他俩算小头头，是女子之中的护法。什么叫护法呀？说起来好听，使者就是服侍人的，端茶呀，送水呀，炼丹呐，熬药啊，干点零碎活。当然也分在哪儿，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那就不简单了，挨金似金，挨玉似玉。这十年的功夫，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够侠客的身份，而且善打暗器。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前些时日噩耗传到东海，莲华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定成死刑，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这姐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但他俩这个心事就他姐俩知道，跟外人他们没敢说。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那太近了，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到这一步。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不愧是个武圣，他要是个糊涂虫，能成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头领吗？不可能。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仔细的分析，才做出这份决定来。这姐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虽然不太了解内情，也知道个一二。 他们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老圣人不管喏，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对我们不利呀、啊。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但是他们俩是使女，能扭转得了吗？这姐俩头着一商议，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跟潘鼎臣要求说，我们俩10年呢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开开眼。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那我们姐俩去了呢，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们俩也不白活。另外跟您老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想出去散散心，恳求潘老讲课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带我们姐儿俩溜达一趟，我们是感恩不尽。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儿俩心里是怎么想的，潘鼎臣一琢磨，可不是嘛，年轻的女子啊，一落到东海碧霞宫终身不嫁，你说是出家人吧还不是出家人，俗家人吧又不是俗家人，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就跟武圣人提出来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要遇上其他的事儿，我难以分身呢，我准备带着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另外换换衣服，该洗一洗该熨一熨，有女人也比较方便。于和也没多想，所以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潘鼎臣带着他们姐儿俩来到三教堂。等到了这之后，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呀？这姐儿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到这儿他们一打听，哦，白老白一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里，都是仇人，必须得把他们干掉。其中呢，就少个白眼眉。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因为他们是女人呢，行动多有不便，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了，轻纱罩面，换好轻衣服，披着轻斗篷，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背着潘鼎臣不知道，他们赶奔禅堂行刺。冷霜下来动手，冷雪在上头寻风。要不说年轻的人呢，目光短浅，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口剑客的身份，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结果冷霜下去，不但行刺不成，还把性命丢了。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挠了牙子了。他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咱再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这些内幕啊，就说书的知道，外人他不知道啊。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谁不害怕？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怎么想的都有。 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小子最狡猾。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肯定他们去行刺，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建模他们撕破脸皮，甚至他盼着小建模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那就达到目的了。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潘老剑客看见没，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啊。这人死得有多冤呢、啊、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他说行刺谁看见了，谁能给作证，没有人证啊，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啊。那以我的看法，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云瑞看见了，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阴间不允，把人给杀了，然后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夏遂良这套词说出来，没把白云瑞给气死。白云瑞心说：“好啊，夏遂良，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你不是个人，你比郭长达还可恶。”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金灯剑客就是说阴间不允，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半天没言语。原来这俩老头呢，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平息了就得了，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哎、后来一看呢，白费劲儿了，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遂良，这些人很不讲道理。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但来一趟不容易，又有点不甘心，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实在不行没有办法了。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来说吧，二老在旁边听着，他一听就明白了，看这意思房叔安白云瑞绝不会说瞎话，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吗？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那白云瑞那是人尖子，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用鞭子轰，何必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你要这么说，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现在没有证人，要能把证人找着，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因此大爷无极叟洪飞从旁边过来了，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都消消气儿，我看这个事儿好办，现在咱们无需动武，不是没人证吗？咱找人。”

0: 两个一死一逃，咱找着那个逃的，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方叔安一听，对，
1: 哎，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说话有德行啊。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夏翠良，你呀，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你也甭炸刺儿，一会儿我就叫你没词儿，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他得调查清楚。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潘鼎臣心说，如果真怪这姐儿俩，你们真去行刺去，你们跟谁打招呼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要真这样，就是该死，死有余辜。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要不是这么回事，万里有一，白云瑞和房叔安真是残忍，见着我们的人就杀，那就完不了了。我也如实的回禀，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可小建模心里都暗想，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谁知那跑哪儿去了？要找不着，你看这事儿还解决不了呢，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未曾说话先哼哼一阵，啊，大家不必着急，我把证人给送来了。屋里就一阵大乱，房叔安一看，哎呀爹呀，我的亲爹，你来的正是时候，孩儿正等着您呢。从外边走进俩人来，前边的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徐良，后头跟着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再看徐良的手里的拎着个人，这人穿着黑斗篷，面上的青纱已经没了。潘鼎臣一看呢，正是冷霜的妹子冷雪。山西雁徐良把冷雪往地上一放，冲着众人一抱拳，都不要争了，三西生在外边全听见了，要证人现成的，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究竟怪谁。那位说，徐良从哪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白衣神童小建模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方叔安夜探三教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后来白云瑞就说，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呢，而且翻江书讲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你家里都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他不好办呢。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威望又高，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他们爷儿仨走了。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头天晚上没信儿，到第二天呢，整过了一整天，三个人一去不回头。徐良这心里可开了锅了，不但他着了急了，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陶老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陶老就想去，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徐良一想，人家都是

徐良起了身了。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也用不着嘱咐，哎，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要能耐有能耐，要经验有经验。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前面有一片树林，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往好地方想。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把老心儿给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两步，掌面观瞧，虽然是黑天，大妖母还能看清。一瞅面前站着个黑的个儿，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石碑相似，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比茶杯还粗着三圈。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简直握不过来呀。这大个儿是黑脸蛋子，但长得并不难看，这个年纪也超不过30岁去，或者还要小一些。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但是声音可不高，徐良能听清。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知，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我把你砸成馅儿饼，把银子留下再过去。徐良一听，哎呀，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这不哪儿蹦出一个吃生米的来，哦，跑这街道来了。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知道我要来。又一想不可能啊，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老心儿一想，先礼后兵。徐良一呲牙，我说朋友，你挺好啊，我要赶不上教堂前去办事情，腰里带的银子不多，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我住的商家庄，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你只管到商家庄前去找我，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你看怎么样？时间宝贵，请你放行。放屁，你说的倒轻巧，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交给包的人拿铡刀铡我呀，你净想美事了。我告诉你啊，老秀，今儿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徐良一想，穿新鞋别踩狗屎，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是个傻子，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别耽误我大事儿。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徐良想到这，给了他一块银子，足能有5-6两，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托到掌心，一边看一边乐。我这是银子吗？那不是银子，那是什么？那是十足的翁银。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这哪像银子，飘轻飘轻的。这大汉说到这儿，把五指这一握，徐良一看可坏了，这大汉也就微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整个变了形了。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有鹰爪力、铁砂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哎呀，老心一想，这不是傻子，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这在我眼前是显

0: 的一手，他根本就不缺钱。老心二次抱拳，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啊！
1: 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废话少说，少套近乎。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这点银子我不要，拿真银子。
0: 总而言之，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烂，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后来把老心气急了，可万把绿球球的给脸不要脸，你认为三个先生是好惹的吗？你非要要银子的话可以，你要把我给剩了，我怎么的都可以，
1: 是吗？我说丑鬼，实不相瞒，我一点钱也不缺，看着没，腰缠万贯，我就是诚心来防你的，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我非常高兴，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哎，山西人，你要把我给赢了，你要办那些事儿我帮忙，你看怎么样？分文不取。你要赢不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我今儿晚上什么事儿也叫你办不成。
0: 徐良没有办法，往前一蹦，
1: 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他发现这黑大汉呢，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掌住这条大棍，呼呼刮风，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徐良一想，按理说我的身份，我不应该使用暗器，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我们俩这样打到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而且我心里还着急，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干脆打发他快走就得了。因此山西燕徐良也没打招呼，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就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奔着黑的汉就打来了。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也慢说黑的汉，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踉跄能躲过去。这三块石头，一块打到脑门上，一块打到鼻梁骨上，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了。徐良还没太使劲儿，只使了四成劲儿。好，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哎呦，用手一捂脸，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鼻梁子起个紫包，上嘴唇也肿起来了。好老西子，你竟敢用暗器赢我，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我非报仇不可。转身就走。徐良一听，哦，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师父，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不用问，他老师更是高人了。既然我夜探三教堂，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七名法官同时出庭，庭审为何如此特别？
8: 您不跟观众，就是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搞。
7: 一个商标，三家争夺，是人为造成还是恶意抢注？
9: 基于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7: 一场民告官的特殊审判，到底谁是谁非？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到法院，您可能听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您听过知识产权法院吗？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家特别的法院，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它是2014年成立的，专门审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2015年9月1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那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此刻，坐在法官席上的七名法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素池院长、宋雨水副院长、陈锦川副院长也在出庭的法官之列。
11: 本案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进行。
7: 法庭内座无虚席，这次庭审除了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法律界的专家，这在全国的法庭上也是少有的盛况。
12: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首先是工作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行为被诉到法院。
1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啊，咱们审判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呢，都是具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近20年的资深法官。我们今天呢，也特意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张小金法官。
7: 张小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荣获北京市3大红旗奖章、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获评北京市法院先进法官、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0: 张法官，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案件呢，一般我们知道都由法院的这个合议庭啊，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由审判委员会啊来具体的审判一件案件比较少见。审判委员会它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
13: 因为审判委员会呢是法院内部的一个最高的审判组织，那么它的人员组成一般是由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包括厅长以及一些资深的法官来组成的。
10: 另外我也非常好奇，什么样的案件要动用到审判委员会？
13: 审判委员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有两大职能，一个是审判的职能，一个是这个宏观指导的职能。那么什么样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才来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两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当中的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会由这个审判委员会来审理。那另外一类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国家外交啊、安全啊、社会稳定啊等等非常重大的这样案件，可能会由审判委员会来直接审理全案。
10: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啊，动用了这么强大的审判阵容啊？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7: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被告竟然是国家商标局。
8: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告官。
7: 那么是谁将国家商标局告上了法院呢？令人诧异的是，原告只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家普通企业华远医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药品销售，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牌企业。
14: 现在已经发展在全国有33家子公司。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医药销售行业排名第10位，2015年，预计销售要超过260亿元。
7: 一个公司为什么要状告国家商标局，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14: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 花园商标，结果被这个浙江小公司是药店抢注了。
15: 商标被抢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件小事，但是对法院而言，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很寻常的。但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法官阵容呢？
16: 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它就涉及到类案问题，所以呢比较重大。
15: 事情最初源于国家商标局在2012年12月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中说，从2013年1月1日起，凡是经营药品、药用制剂零售或批发的公司，都可以注册自己的商标。
17: 经商标局局长签署，我局发布了这个新增零售部的通知，将通知作为附件，同时向全国工商系统公开发布。
15: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医药销售行业引起了商标注册风潮，而华源医药公司也以最快的速度在2013年1月4日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原本事情很简单，可最后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了华源医药公司的意料。
18: 我们申请之后，审查完了之后予以公告，结果呢，后来呢就不是没接到公告，而是呢接到了商标局的一个通知。
15: 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华源医药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协商，究竟谁最后拥有华源的商标权。苦苦等待了一年多，华源医药公司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8: 让我们去参加抽签，我说不可能吧。
15: 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会下发这么一个奇怪的协商通知呢？原来由于这次注册商标是新增的服务，所以很多公司都像华源医药公司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注册申请。
17: 据统计，2013年1月同期内，我局一共收到了6488件药品零售或批发服务项目上的商标注册申请，其中在相同类似项目上被视为不日申请的相关技术商标1116件。
15: 由于在同一天内共有3家公司注册华源商标，所以国家商标局在通知中要求华源医药公司要和其余2家公司进行协商，协商后保留其中一方进行商标注册。如果30天内协商不成，商标局将以抽签的方式在3家公司中确定一个申请人。
8: 你看的是哪3家？一个是上海健医网，就是原来的上海华源大药房，还有一个是嵊州的益心堂。
9: 按照商标法新的这个关于市委同一天的规定呢，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在2013年1月份申请的，那么应该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15: 如果进行抽签，那就意味着华源医药公司很有可能会失去华源的商标。可是一个商标为什么会有3家公司同时注册呢？真的只是巧合吗？
10: 另外2家公司啊，恰恰也想注册华源，那么他们说的这华源是不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图案呢？
13: 华源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呢是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除了这个华源医药4个字之外，还有一些图形，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文组合的商标。而这个第三人，这两位第三人申请的这个商标呢是华源这两个字，华源这两个字跟原告那华源医药里面两个华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商标近似的这种判断的原则来说，那华源和华源医药本身它肯定是构成一个近似商标的关系。
10: 不同的公司都想注册相似的商标，那么这3家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3家公司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协商成功了吗？
15: 事实上，上海健医网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都隶属于同一集团，它是集团旗下华源大药房创立的药房网，而健医网公司用的华源商标也是经过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才得以使用的。
8: 因为它原来也属于这个华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我跟他联系过以后呢，他说只要你们要这个商标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
15: 现在华源医药公司要协商的就剩下益心堂公司了，这又是一家什么公司呢？它和华源医药公司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19: 他下面有他的连锁药店，连锁药店从网上看大概有十多家，他有实体店。
9: 我们公司呢应该是一家药品零售企业。
15: 据了解，益心堂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和益心堂公司进行协商，华源医药公司专程去往浙江进行谈判。
19: 到益心堂去了一下，到他当地工商局查了一下的情况，这个公司注册了就是这次抢注了150个商标。
15: 这个发现让华源医药公司大吃一惊，益心堂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商标呢？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两个毫无瓜葛的公司最终能否协商成功？
19: 现在跟他们谈下去有没啥意义？
15: 按规定发出通知，最后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20: 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事务问题。
15: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在华源医药公司看来，益心堂公司的做法明显是在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事情确实如此吗？
19: 跟他那个陈总进行商量，陈总说你们来的意思我知道，我也懂，他说你们那个企业我了解，一年销售200多个亿。
15: 听到这话，华源医药公司更加肯定了益心堂公司注册商标的初衷。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诚心谈判没有谈不成的协议，可是益心堂负责人的直言不讳仍然让他们感到震惊。
19: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销售年销售只有2个多亿，最后给了我们100多万，你这个200多亿，你看我这个账就没办法算了。
15: 那么对于益心堂的漫天要价，华源医药公司该如何应对呢？
19: 根据这个情况，觉得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然后就回来了。
15: 这次商谈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华源医药公司的预想，眼看30天的协商期限就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商量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11月，华源医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国家商标局。
18: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知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在先的原则。
10: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华源医药公司呢在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叫所谓的申请在先原则啊。这三家公司虽然不同的公司，但是在同一天递交了申请，时间上面怎么算呢？
13: 也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说被告方商标局说他是同一天申请的，但实际上这三家递交的申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原告华源公司，他是1月4号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他就去提交了这个申请。另外两个第三人呢，一个是在这个11号提出的申请，一个是在28号提出的申请。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三个当事人实际上不是在同一天。
10: 为什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日期先后递交了申请，但是国家这个工商管理总局的商标局呢却认定他们是在同一天提交的申请的呢？这当中有什么故事？我们来看看。
15: 原来国家商标局对于相近似商标的情况有一个相应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到1月31日这一个月内，在相同或类似新增服务项目上提出的注册申请都视为同一天申请，而且这项规定只限于2013年1月份，它是商标局设定的一个过渡期。
17: 我提通知设置了过渡期，为较早使用的一方通过提供使用证据获得注册提供了途径，保障了在先经营者及时获得商标权，同时也能够有效阻止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与商标的情况发生。
15: 这么看来，商标局的说法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的这种情况，国家商标局会如何处理呢？
12: 商标局是中间给他发了一次补充使用证据的这个通知，要求这个华源公司提交他在先使用华源医药及图形这个商标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19: 我们提供了使用在先的证据，包括原来的明信片啊，还是信封啊，还是汇标啊。
15: 对于商标在先使用的证据，华源医药公司信心十足，可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一份协商通知。
19: 我们那个使用在先证据比较充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10: 华源医药他们状告商标局诉求是什么？
13: 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呢，其实最开始他是 只有一项，就是他要求撤销商标局做出的要求他和另外两个申请人去同日协商的这个通知书，他本来只有这一项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正值我们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那么其中呢又增加了关于这个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以附带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以呢这个华源公司就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他要求呢对于这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做出的这个备诉通知书所依据的他们一个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他希望来对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设置了过渡期的这个新增服务项目的这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呢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把这个一个月的申请视为同一天的这样的申请。
15: 对于国家商标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
12: 虽然说我们认为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呢是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审查进行实体审查的是全国第一例。
15: 于是合议庭成员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那么审判委员会最终会支持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吗？
0: 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提出的所谓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读？
13: 要考察它的合法性，一般我们会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到底谁做，就是你制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制定的这个主体，你制定的话你是不是超越了你的法定职权，是不是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跟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是不是本身内容是不是合法的，那第四点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你做出的程序是不是合法，你是不是严格的依照程序来进行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审查。
15: 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
17: 通知内容保核在先，经过
21: 同意人就同意人，而不能诉讼。
15: 商标大战最终结果如何？
17: 是否对违约金的与其他法律衔接的这个？
15: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很快，审判委员会进行了开庭审理。对于商标申请的过渡期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17: 通知内容保护了在先经的合法权益，
21: 他把31天视为同一天，我们不同意，同一天就是同一天，而不能视为同一天，我们就是申请在先。
17: 你们在进行这个过渡期的规定的时候，是否对违约日的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做过考量？
22: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种考量，因为我们从制定到发布整个过程中，我们对过渡期的设置是没有违反同一日和同一天申请的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考量。
0: 张法官，在商标局的这一纸这个文件当中啊，把1月4号、1月11号、1月28号递交的这个申请呢视为同一天，您觉得这合理吗？
13: 从商标局自己的在案件当中的抗辩来说，他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增服务项目，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线使用了，所以这样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在线使用人的利益，然后呢避免造成这种恶意抢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合法性的审查，我们要审查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不能说因为它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去牺牲它这个合法性。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规定，违法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那么它再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15: 在法庭上，华源医药公司还对发布通知的主体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
21: 被告作为一个商标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颜悦乐这样的技术单位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商标权没有，商标权无此权利。
17: 商标局是主管全国商标注册管理、行使行政职权的部门。我局发布这个通知，主体合法，内容合法，据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局。
0: 商标局在做出的所谓新增服务项目的通知当中，认定3家是在同一天做出的申请，它合法吗？
13: 这就是本案的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审判委员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制定的主体上，商标局本身呢，因为它是主管全国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的这个行政部门，所以它肯定从制定主体上它是合格的，它是合法的。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权限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商标法还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民法通则，这里面对于同一天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都通常的理解都是24小时，从0点到24点，就是这叫同一天。但是呢，在商标局的这个规定里面，实际上这个通知里面，它是把这个一个月，从1月1号到1月31号，它都视为同一天。那么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同一天的新的解释，那本身肯定不是它的职权范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的。
1: 2015年12月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3: 撤销被告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协商通知书。
1: 虽然法院支持了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可以安枕无忧了，仍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他们去解决。
19: 我们希望早一天能够注册商标以后，然后申报驰名商标，对我们企业的商标的保护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0: 那一般老百姓认为，你国家政府部门做出的规范性文件是不可更改的啊，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13: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老百姓一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规范怎么能随便变更呢？确实是这样。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我们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其实就提出了附带审查的条款。所谓附带审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事人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这个审查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就通过司法可以去审查到底这个规范性文件是不是合法。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国家部委做出的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这个在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案件也是全国第一例。所以呢，确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案件。
0: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今天的庭审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现在的这个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取消院长、庭长的这个审批案件的这个权利，而是通过一种组织化、平台化和公开化的方式来实现内部的资源的合理的配置。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把审判委员会委员、把审判委员会当作垂帘听政、幕后的裁判者。那么今天的这个示范呢，就是对于司法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公平、公正，这是它的核心。所以呢，我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前来辩论、来阐述，这当然是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0: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他人到中年身体健康，却突然听闻自己已经死亡。
9: 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
8: 社保金额一夜消失，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死亡骗局？
10: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
11: 但是11万的款项已经打到了联标的银行账户上面。
8: 警方搜寻线索，千里追踪，嫌疑人坚决否认以死相逼。
12: 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11: 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13: 梁彪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
8: 他为何费尽心机设下骗局？骗保背后又隐藏怎样的悲剧？法治天下之被死亡之谜。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深圳市，一位姓潘的中年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儿：当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缴纳社会保险时，却突然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死了，而且连丧葬补助费也都已经领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12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栋普通民宅内，潘玉凤正和儿女们平静地吃着饭。突然，潘玉凤就职的深圳市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会计打来电话，说潘玉凤的社保出现异样，无法继续缴纳了。会计还焦急地告诉潘玉凤，她的社保金也神秘消失了。
9: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就取消掉了，他就那边就取掉我的钱取走了。
8: 47岁的潘玉凤身体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很少得，这突如其来的被死亡一事令他感到十分荒谬。于是潘玉凤急忙前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安分局询问究竟。
9: 肯定惊讶啦，我说这不容易要取消一个人的社保吗？我也不明白。我都问那社保局的人，我说我10月份我行买的社保。
8: 面对活生生的潘玉凤，社保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困惑。
10: 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间在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参不了保，然后后面就是一问才知道是已经进入了死亡库，办理了非因公死亡手续。
8: 在得知社保被骗后，社保局立即报案。2017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干警前往社保局展开侦查。负责办理这项业务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回忆说，当时取走社保金的人名叫梁彪，而且这个叫梁彪的男人还自称是潘玉凤的丈夫。
10: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写清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8: 侦办此案的民警钱茂生已有20余年的侦查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自称是梁彪的男人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进一步获取梁彪的信息，钱茂生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社保局监控录像。
11: 社保局发现这个情况，距离梁彪过来办理业务的时间已经有大概40天的时间，而社保局的录像这个保存时间也只有30天，刚好这个很可惜，这个录像已经没了。
8: 那么这个叫梁彪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自称是被害人潘玉凤的丈夫？他此番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1: 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时候，都感觉也不敢相信，被害人的人他还在世，突然间就被人家整没了，整个死亡证明了，然后就骗社保，但当时觉得人不可思议。
1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恩健，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8: 王恩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
14: 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行审理的呢？
13: 这是一起社保诈骗案，公诉机关将调查梁彪是否伪造了国家机关公务印章，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及如何骗保的。
8: 在对被害人潘玉凤的调查中，民警惊讶地得知，梁彪竟然是潘玉凤的丈夫，而这一发现令警方又做出

0: 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 当时在分析他到底会不会参与嘛？如果他有参与的话，他这个骗保行为的话，应该会更容易的会能够得到实施。
0: 也就是说，潘玉凤是否会暗中与梁彪串通作案，两人扮演贼喊捉贼，一起针对社保局进行诈骗呢？
1: 一笔是一次性抚恤金啊，一笔是丧葬补助金，这两笔费用是由社保局一次性付出的。他如果是参与的话，他也是会有得利，因为毕竟是社保局的损失嘛。
0: 然而，正当民警怀疑之时，潘玉凤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潘玉凤告诉民警，梁彪并不喜欢外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老家高州市南塘镇蓝田村。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火速赶往蓝田村。在排查中，一位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我就问他，你是梁彪吗？是彪叔吗？他用那个家乡口音说，不是彪叔，是宝叔。
0: 当民警亮明身份时，这位自称为宝叔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1: 他就以死相逼。他当时还说要以咬舌自尽来威胁我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0: 通过照片比对，民警确认眼前的这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梁彪，并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从蓝田村押解梁彪返回深圳警局的路程长达7个小时，因连日躲避警方，梁彪已经心力交瘁。在与民警的攀谈中，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1: 说彪叔，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女人，他又气愤了啊，都那个女人啊，就跟别人跑了，害他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啊，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0: 梁彪的突然认罪让民警心中一阵暗喜，也排除了潘玉凤作案的嫌疑。当审讯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梁彪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梁彪涉嫌犯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虚假证件以假乱真，工作人员怎样被蒙蔽哄骗？
2: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 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0: 被告人拒不认罪，骗保真凶难道另有他人？
3: 其别的男人拿了不干不干我的事。
0: 诈骗真相扑朔迷离，法官又将如何寻找人证物证破解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2017年11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了调查案件始末，法官在开庭前前往社保局了解情况。当时负责接待梁彪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回忆说，2016年11月7日那一天，梁彪声称他的妻子潘玉凤已经死亡，他来领取妻子的社保金。
2: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一个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的抚恤金。
0: 工作人员告诉梁彪，潘玉凤的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丧葬补助费都是固定的金额，而抚恤金的多少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2: 根据我们的那个政策规定，这个非因公死亡最多是有三个那个供养亲属是有那个抚恤金的，然后三个的话就是上半年度的社平工资的12倍。
0: 在清楚了领取社保所需要的各类证明后，梁彪离开了。几天后，梁彪再次来到社保局提交相关材料。为了证明潘玉凤已经死亡，梁彪提交了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为了证明他和潘玉凤是夫妻，梁彪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梁彪向社保局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和潘玉凤结婚时，当地的婚姻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过，他们的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事实婚姻。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领取抚恤金，梁彪在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中称他要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2: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 当时工作人员也是没有考虑到他这个有人会这么大胆会实施诈骗吧，然后就按正常程序给他办结了。
0: 就这样，梁彪领取了潘玉凤养老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民警认为，梁彪的这些伪造证明伪造得十分巧妙。 因为潘玉凤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梁彪和潘玉凤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关系，在伪造的供养关系证明中提到的女儿小娜也确实是两人女儿。
1: 因为他是跟他多年共同生活嘛，他也很容易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证件材料，但是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啊，需要开证明里面要开什么内容，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0: 经鉴定，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初函正是梁彪提交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印章，并不是高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证书，高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没有潘玉凤的火化资料。梁彪提交给社保局的潘玉凤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也都是伪造的。
4: 那么您觉得这个梁彪是怎么得到了这些假证据？那么他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5: 梁彪应该是先拿到妻子的身份信息，然后花钱找一些伪造证件的不法分子制作了这些证件。梁彪的行为也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但是梁彪拒不承认，不供述制作假证的人，究竟是谁制作了这些假证件？目前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庭审中，法官针对梁彪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展开调查。面对诈骗罪的指控，梁彪坚决予以否认。
6: 现在我是这样意思，你这样拽一张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0: 梁彪还称，骗取潘玉凤社保的并不是他，而是有人冒充着自己的名字去行骗的。
3: 没有不，那是真是没有，是别的男人拿的，不干不干我的事。
0: 梁彪称，那个冒充他前去骗保的人叫做戴穗。梁彪说，戴穗曾在1998年租住过他的出租房。这个人性格孤僻，吸食毒品，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3: 那个是吃白粉的人，白粉的人没有人性的。今天吃你的，明天杀你的可以。
0: 法官要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出庭指证，案发当天领取潘玉凤社保的人是不是梁彪？
7: 就是现在，就是本案子在做的被告人。
8: 是。
0: 然而，梁彪说戴穗跟他相貌相似，可能是工作人员误把戴穗当成了他。
3: 高到的差不多，他人，他说像我的。我等他的年纪大概到他童年了。
0: 社保局工作人员向法院指出，梁彪在骗保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其名下的银行卡。
7: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签的？
8: 当着面签的。对，我们说复印件、验原件。
7: 原来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还有这个死亡证明，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当着你的面签的，就是提交的是吧？
8: 对。
0: 而梁彪则说，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戴穗通过潘玉凤窃取来的，是因为潘玉凤跟戴穗的关系非同一般。
3: 他们是什么人我清楚，同他一起的这么久，所以都难听的我一个讲了。
0: 而潘玉凤则说，梁彪纯粹是在造谣诽谤，自己和戴穗没有任何关系。
9: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的人家十多年都没来过来，怎么可能拿到我的证件，拿到死亡证，有那样的事吗？怎么可能嘛。
0: 法官要求梁彪提供戴穗的具体身份信息，梁彪又说他一无所知，还称连戴穗这个名字也只是个化名。
3: 他来我哪里闹翻了，打了一跤，所以戴穗1998年就搬开了，不知道去向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4: 那么据梁彪自己说，他说是有人冒充他来进行骗保的，对于他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5: 梁彪提供不出戴穗的任何信息，我们认为戴穗骗保这件事是梁彪杜撰出来的，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梁彪在庭审中拒不认罪，所以针对梁彪是否实施骗保行为和如何进行骗保的，是法庭调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0: 被骗社保金究竟由何人接手？一张银行卡能否揭开所有谜团？
10: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6: 没有。
1: 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0: 签名、笔迹、电话号码完全相符，法官能否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1: 他这个笔迹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0: 被告人以死相逼，拒不认罪。骗保真相又能否被最终揭晓？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庭审中，为了进一步调查两

0: 在商标是否存在骗保行为，法官针对潘玉凤被骗社保金的去向展开调查。受骗单位社保局向法院提交了潘玉凤社保的转账记录，被骗取的社保金已转入到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而这张卡的户名是梁彪。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没有。让我自己户名下的卡你有吗？没有。
1: 梁彪不但否认拥有相关名称的银行卡，还否认领取了潘玉凤的社保金，但是根据警方调查，领取社保金的涉案银行卡的确就是梁彪的。这个银行以前是叫农村信用社，现在改名了，改成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然后是梁彪是本人的账户，这钱也是打到他本人的账户里面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0: 警方还称，梁彪向社保局提交的材料中，交件人签名均为梁彪，而且申请人电话也是梁彪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1: 当时所有材料里面都有梁彪的本人签名，他这个笔迹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0: 警方认为，有关梁彪涉嫌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作案链条十分完整，梁彪拒不交代。
1: 有其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如果他如实交代啊，他将要面连数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他也不想受这个处罚，他就这样耍赖，以死相逼。
2: 那么通过梁彪的银行卡、手机号码以及他的签名，能否证明他存在骗保行为呢？
3: 如像梁彪所说，有人要冒充他骗保。 那么那个冒充他的人应该要求社保局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号，而不是打到梁彪名下的银行卡上，这显然不合逻辑。在这些证据中，涉案银行卡是梁彪名下的，在社保局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人手机号码是梁彪的，相关资料提交人的签名也是梁彪的，而且还有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当庭指认。 所以认定梁彪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条十分完整。即便梁彪怎么否认，他骗保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0: 在梁彪诈骗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妻子的潘玉凤一直感到十分悲痛，她不明白自己的婚姻为何会如此不幸。1992年，潘玉凤和梁彪在长辈的安排下见面相亲，很快两人拜喜酒拜天地，开始共同生活。
4: 在20多年中，
0: 两人生育了3个儿女。不过在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梁彪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而这外遇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哥哥。
4: 同我哥同姐，他说我同他的哥睡觉，你信吗？我是他种人吗？说的太气人了。
0: 无论潘玉凤如何解释，梁彪就是不肯相信妻子，他甚至还怀疑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
4: 现在说话打是不是？我也尽量啊，那样子啊什么的。这小孩叫的那句话多难听啊，真是叫野种野种的。如果不信你的，我从这个楼上跳上去。
0: 夫妻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演变为家暴。一次，当梁彪喝醉酒回家后，开始殴打潘玉凤。
4: 那里有棍子，就揍我来打，打了，打了我哭了。
0: 当时正在卧室中玩电脑的儿子小强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喊声，就立刻冲到客厅。
4: 孩子看到他一棍子敲过去，我就立马把他那阻止了。我就跟他说：“你在打人是枪，那我就一棍子敲过去，他就管他是。”
0: 就是那个儿子拿了个棍打了4棍这个头，
4: 不堪忍受殴打的潘玉凤只能和孩子逃离了这个家。在深圳，潘玉凤在一家名为“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企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家企业开始为他缴纳社会保险。然而，当潘玉凤来到深圳后，梁彪又开始给妻子频频打电话。
0: 你两三点钟打电话来，我哪里接你的电话？天天都是啊，你说一天两天，那个可以，天天都是那样。 无法忍受的潘玉凤只能更换手机号码。当梁彪无法获知妻子的任何消息后，恼羞成怒，他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2016年8月17日，梁彪拿相关材料来到村委会，要注销潘玉凤的户籍。
5: 我问了那个条签，哪里写个证明？他我说我的老婆死了。
0: 取消了个户口。村委会工作人员知道梁彪和潘玉凤是夫妻，而且潘玉凤在深圳打工久未露面，就相信了梁彪的话。就这样，梁彪拿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来到潘玉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消了妻子的户口。
1: 现在的是信息化的一个社会，他一旦户口没。

0: 骗取了社保金。
1: 据我们了解，这个梁彪和妻子潘玉凤长期关系不和，而且取消掉他的户口。那么这些和本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梁彪出于报复去注销了妻子的户口，但是当潘玉凤恢复户口后，梁彪应该是觉得没有报复成功，所以就进一步采取了本案的骗保行为。据我们了解，梁彪在深圳有房产租金收入，他不纯粹是为了金钱才实施诈骗，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潘玉凤。
0: 2017年11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彪制作假证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其伪造相关公文印章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人梁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被告人梁彪全部退赔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保金11万多元。梁彪对判决不服，于2017年12月21日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骗子骗保的招数也在不断翻新。2018年6月，浙江省的一位高先生不幸身患癌症，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财产，高先生在伪造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后，前往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大病保险。然后高先生再以自己身患癌症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共获得保险理赔金8万余元。此后保险公司通过对当地数万人的医疗记录进行排查，终于发现高先生在投保前已经患病的事实。最终高先生以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责令退回所有诈骗金额。
1: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所谓的牵连犯指的就是犯罪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呢，他的手段和他的结果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犯罪。那么牵连犯和数罪并罚都涉及到数罪，数罪并罚的数罪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啊，比如说他实施了盗窃又有故意杀人，那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最后处断呢是这个给他一个总的一个罪数来处断啊。而牵连犯要求这个数罪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牵连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和他最后实施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骗保案终于水落石出，成功审结，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十分的不幸。为了报复妻子，丈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当父亲的入狱将给他的儿女们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们也希望夫妻间能够正常的处理婚姻关系，避免夫妻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不要给自己和儿女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潘女士能够从伤心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再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6: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7: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

0: 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0: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0: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7月31号，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那个报告显示呢，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4: 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比上年末增加1307万人。其中，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23亿人，占总人口的15.9%，比上年末增加342万人。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达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应对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我国老龄事业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加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约3.09亿人，享受待遇人数近193万人。我国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其中高龄津贴4145.9万人，护理补贴91.6万人，养老服务补贴585.8万人，综合补贴530.5万人。全国共有60周岁及以上持证残疾老年人1974.2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43万名残疾老年人，占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数的50.4%。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乡低保对象中，老年人数分别为148.9万人和1362.4万人，全国城乡特困人员中，老年人数分别为26.4万人和351万人。
3: 超3.23亿人什么概念？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咱们家里啊，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2026年，孝善齐鲁，志向引领智慧助老活动正式启动。这个启动仪式呢，采用了1+3多地联动的模式，在德州设了主会场，淄博、聊城、济宁3市设分会场，4市同步开启本年度智慧助老系列活动。
5: 2026年孝善齐鲁，志向引领智慧助老活动正式启动。
6: 比如的到医院楼挂个号、买个药，很难用手机操作完成。通过今天这个讲解呢，大家都基本上明白。
7: 我们德城区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这个活动既教会了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预防网络诈骗，又传承了孝善文化。今后我们街道会全力配合，将助老活动融入日常，让我们德城区的老年人真正的乐享银龄生活。
8: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常态化开展智慧助老服务，围绕手机实用技能，开展手把手教学，兼顾集中课堂与上门帮扶，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9: 我们是专门研究老年 人问题和老龄社会问题的一个学术组织，智慧助老啊，是老年人融入到数字时代和 AR 时代，唤醒老年人本身的主观积极性，积极面对时代的变化。
3: 那很多朋友喜欢旅游，尤其是来个自驾游，哎，这个自驾游房车肯定是第一选择啊，所以这个房车就受到了不小的关注。有人说它是车轮上的家，哎，有人也说它是自带诗和远方。那近年以来呢，凭借成熟的技术和完备的供应链，中国房车出口持续走热，荣成呢作为重要的出口基地，生产企业正开足马力迎接全球的订单。
2: 山东荣成这家房车企业每天都有约20台房车被装入集装箱运往海外，上半年出口额增长超20%，目前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10: 我们响应客户的诉求的这个速度比他们当地国家企业要快，结合中国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一个月之内把客户的想要的产品做出来。
2: 美国客户重视房车空间的舒适性，澳大利亚客户在意驾驶体验感，企业把握不同市场客户喜好，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对产品进行升级。这个显示屏取代了原来零散的物理按键，在一张屏上就可以控制房车内的各类家电，让客户体验到

0: 中国制造带来的便捷高效的旅居生活方式，
1: 我们叫前工具箱。以前的时候我们会用镀锌板也好，或者是铝板也好，或者是玻璃钢板也好，它是很重，但是我们使用了碳纤维之后，一个手指头就能把它给拿起来，而且强度
2: 也比以前的更强，从安全性能上，从使用感上，效果都比较好。一些企业还在拓展新的海外市场，这家企业过去一直深耕澳大利亚和美国市场，今年首次拓展了日本市场，新研发生产的自行式房车较传统的拖挂式房车利润要高出5%。
3: 今年上半年出口各类房车是1300辆，达到2亿0550万元，那个比去年同期
1: 增加43%。今年上半年，荣成房车出口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13个国家，出口房车7012辆，货值10.6亿元，增长21%。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新能源车成熟的三电系统、丰富的驾驶应用场景，为房车产品快速迭代提供了支持。国内的房车快速的普及，大量的场景
4: 实测数据持续积累，可以指导企业开展海外产品的本地化的开发，可以跟海外的本土的房车生产厂家、经销商连锁营地深度合作，然后呢，培育海外的用户的认知。
5: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科学监测、生态捕丝等多措并举，成功实现朱鹮稳定栖息、自然繁殖。昔日远道而来的外来客，如今已经真正成为黄河口湿地的常住民。
6: 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基地，工作人员依托卫星跟踪定位系统，实时追踪、动态监测今年春季野化放飞的朱鹮种群活动轨迹，精准掌握野外生存状态。
5: 今年5月，我们野化放飞是20只朱鹮，每一只都佩戴了卫星跟踪器，我们可以实时监控朱鹮在野外的适应情况。
7: 今年保护区朱鹮野化基地共有4对8只朱鹮参与繁殖，累计人工繁育朱鹮幼鸟19只，为帮助新生幼鸟快速掌握生存技能，工作人员循序渐进开展系统性野化训练，助力朱鹮顺利适应野外生存环境。
8: 当前我们正在对他们进行从最低杠到最高杠的飞翔训练，目前所有的都已经能够飞到了最高杠上。
7: 顺利的话，明年我们将从中选取优秀的个体进行野化放飞。
6: 科学繁育、系统训练、精准监测，为朱鹮野外生存筑牢保障。针对部分初归野外觅食能力不足的朱鹮个体，保护区为野外觅食不足的朱鹮提供能量补给，有效提升野化种群的存活率与环境适应能力。 有一些呢，我们发现吃不饱。 然后我们在基地呢也开展了食物的增殖放流，包括泥鳅啊、面包虫等食物。它在野外吃不饱的这些种群呢，也可以回到基地，然后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这样呢，可以增加朱鹮在野外的存活率。科学保护、持续修复，让珍稀鸟类生生不息。
5: 截至目前，保护区鸟类已由建区之初的186种，如今的黄河三角洲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朱鹮已然从远道而来的外来客，变身扎根黄河口的常住民，为壮美黄河画卷增添了灵动生机的生态色彩。接下来您将看到，
9: 偶遇患者恰猴，危及时刻医生果断，专业施救，
10: 然后咳了一会儿，还是不行，然后他继续，然后直到我最终咳了出来。
5: 荣耀折叠手机购买1年半，屏幕先后坏4次，消费者要求换机，问题咋解决？
11: 但我是急着你，你是不是不说话？那马上我出保了，会怎么样？
5: 海军郑和舰是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记者对话教员、舰员、学员回顾几十年来郑和舰为国育才的动人故事。
12: 1989年，驶向远洋的那一条航迹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远航开始了就不会再停下。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跑呢？主要分为4种情况。

0: 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如今呢，很少人使用的这个信件邮寄啊，就是寄信啊，竟成了个别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最近呢，德州平原警方就成功的破获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不雅照片，再通过信件邮寄进行敲诈勒索的案件。
2: 当时邮局的工作人员去收信的时候，在我们平原县城四五个邮箱里面，都发现了这样类似的、笔迹相同的这种信件。寄给的对方的人员都是一些企业的高管或者是一些老板之类的，所以说这引起了他们的一个怀疑。
3: 这些可疑信件共有30多封，地址涉及全国多地，打开后民警发现里面竟是一些敲诈勒索的内容。民警查看信件内容发现，除了照片上人员的头像和名字不同以外，其他均是相同的内容，很明显这是有人刻意制作的这些信件进行敲诈勒索。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在德州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协查，成功拦截了100余封此类信件。随后民警对该案展开了调查，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民警最终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2: 通过调取监控，我们发现有一个嫌疑人呢，他去投放了信件，驾驶了一辆白色的嫌疑车辆。
3: 民警通过对车辆信息调查发现，该车是外地一个租车公司的车辆。民警联系得知，租车人为寇某和邵某。根据车辆定位，民警成功在济南市一胡同内找到了嫌疑人。
4: 行，上面
5: 叫什么名？
4: 蹲这儿啊，蹲下，抱头蹲下，
5: 抱头蹲下，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2: 两个嫌疑人也比较有意思，一个在这个主驾驶。在那儿躺着睡觉，另一个直接就在车的后备箱，就在那边躺着睡觉。然后经过后期我们的审讯呢，发现原来是这两个嫌疑人的上线呀，并没有给他们结清工资，两个嫌疑人呢也没有钱。
3: 经过搜查，民警查扣还未寄出的敲诈勒索信件672封。两人交代，他们是从今年6月份从网上接触到的帮人邮寄信件的兼职工作。根据两人的供述，民警通过大量调查，最终在外地发现了其上线冯某的踪迹，随即对其展开了抓捕工作。
2: 冯某交代 AI 合成的这个不雅照片啊，还有那些人员的信息资料都是上线给他提供的，然后他把这些不雅照打印出来，然后在上面把相关人员的信息都填上，张贴好邮票之后交给邵某和寇某去投递。
3: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批准逮捕，邵某和寇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1: 那最近呢，淄博的张女士在医院就诊的时候不慎被这个食物卡住了喉咙，导致了气道梗阻，危急时刻正在就餐的医生孙雪琴那是挺身而出，咱们一起来看。
6: 6月25号，市民张女士在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做完检查后，在医院负一楼餐厅随便垫了两口蛋糕，没想到突发气道异物梗阻，出现剧烈呛咳、呼吸困难等紧急症状。事发时正值午间错峰就餐时段，餐厅及院内走廊上过往行人寥寥无几。危急时刻，她看到附近餐厅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立刻上前求助。
7: 刚开始把他吓了一跳，然后我又指了指我的喉咙，然后指了指我手里拿的蛋糕，他立马反应过来，然后就使劲的帮我用那个海姆立克法，然后使劲的帮我用力来往外咳，然后咳了一会儿还是不行，然后他继续，然后直到我最终咳了出来。后来我发现手腕上一块黄豆大小的一块吧。
6: 施救完成后，施救医生未留下个人信息便悄然离开。脱险后的张爱丽为当面致谢，通过餐厅调取记录、联系医院客服、发布网络寻人信息等方式多方寻访，最终经院方核实，当日施救人员为淄博市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孙雪琴。事发当日，她因门诊接诊延时，错峰前往餐厅就餐时偶遇险情。
8: 看他喘得厉害，当时我就意识到大姐可能出现了一个气道异物阻塞，然后对大姐进行了一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最后呢大姐呢就转危为安了，不到两分钟。
6: 日前获救市民张爱丽已与孙雪琴医师正式见面，当面完成致谢。
1: 您看，凭借专业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就帮孙女士脱离了危险啊！给俺们老孙家的孙医生点赞。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伙一些急救知识，像海姆立克啊，像心肺复苏啊等等等等，大家伙平时呢可以多学一学，危急时刻真的能救命啊。那接下来要说的也是引起大家伙重视和警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广西一个水域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游泳的时候被困在了滚水坝，险些被激流吞噬，所幸岸上的群众及时抛投救生圈和救生衣，男子最终成功脱险。那事实上呢，这个滚水坝溺水的事故并非个例，它到底有多危险，一旦落水以后如何自救施救，咱们继续看。
9: 男子被卷入滚水坝下的激流中，整个人被翻滚的水体来回拖拽，他奋力挣出水面大喊救命，随即又被卷入水下。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但因水流过于湍急，男子数次努力终于抓住了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无独有偶，去年7月，都安当地居民蒙女士在滚水坝边拍照时不慎落入水中，被卷到坝体中央，救援人员经过半小时的营救最终脱险。不久又一名男游客在同一区域遇险，消防员使用特制抛绳瓶成功施救。去年夏天，三名儿童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到柳州市川山镇五道村游玩，在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失联，当地连夜搜救，最后确认三名儿童全部遇难。记者了解到，滚水坝是一种高度较低的简易拦水建筑物，主要作用在于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产生剧烈扰动，其中隐形回流和死亡漩涡中向下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够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目前都安不少景区已在危险区域设置醒目红绳和警示牌，岸边还配备了应急救援箱、内置抛绳瓶等专业设备，并安排了专人来回巡逻提醒。
10: 溺水的时候，我们的群众可以第一时间把它抛入水中进行施救，假设人在那里，我们尽量往下方拉，把它拖带出来。
9: 专业人士强调，如果不慎落水，切记不要拼命挣扎，这样会消耗体力，尽量让身体仰躺漂浮，手脚放松，保持口鼻露出水面，顺手抓住身边的漂浮物如空水瓶、树枝、泡沫板等，节省体力。大声呼救时，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一定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
1: 您像这种不安全的水域，咱不去不就行了吗？那金蝉呢，又称知了猴，这个谁都不陌生啊，很多地方也叫搅了滚儿啊。这个盛夏时节呢，漫步在林荫道下，你听着此起彼伏的这个蝉鸣，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大自然赠予的治愈系的白噪音。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声音背后啊，其实暗藏着听力受损的风险啊。
11: 有媒体报道，今年暑假，浙江18岁的杨同学和朋友去山里露营，
12: 在连续听了4个小时的蝉鸣后，突然感觉耳朵闷胀，连鸟叫声、手机提示音这些细微的高音都听不清了。在宁波当地医院经过听力检查，患者4000赫兹、6000赫兹的高音听力阈值上升了25分贝，确诊为暂时性的噪声性高频听损。
13: 其实这个知了的叫声啊，近距离接触的话是超过90分贝的，而且它在这个树林里面周围全是知了，叠加效应包括还有呢，它接触的时间的长，可以造成这个噪声性的耳聋。
12: 像杨同学这样因为单次长时间高分贝噪音刺激引发的听损，毛细胞只是出现了水肿，及时干预后听力是可以恢复的。为什么今年感觉蝉鸣特别多、特别刺耳？专家解释，今年惠菇、黑大蝉等多个种群同步出土，加上气候适宜、城市绿化完善，蝉种群迎来了爆发期。医生提醒，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蝉鸣高峰时段，市民应尽量减少在密林长时间停留，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不必对大自然的蝉鸣过度紧张。
13: 夏天到森林里去游玩的话，可以戴上防噪性耳塞，特别是有知了的鸣叫声特别多的地方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离知了是很远的，知了在树梢上面，我们在树下面，这么远的距离，它声音已经衰减得很小了，一般来说不需要特别防护着知了的声音。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经常见到另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家长带小孩啊，小孩发生的在家长的耳边发出尖叫，家长过来检查就发生听力下降，就造成了噪声性耳聋。还有呢，我们过节的时候，这个鞭炮啊，鞭炮的噪声响度是特别特别的大的啊，可以达到130分贝，只有0.几秒的时间，时间也很短，但这么大的强度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噪声的听力损害。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荣耀折叠手机购买1年半，屏幕先后坏4次，消费者要求换机，问题咋解决？
14: 但我是真的，你是给我说话，那马上我出保了，会怎么样？
3: 海军郑和舰是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记者对话教员、舰员、学员，回顾几十年来郑和舰为国育才的动人故事。
15: 1989年，驶向远洋的那一条航迹，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远航开始了，就不会再停下。
1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大家伙现在啊，平时啊都离不开手机，买东西啊、玩游戏啊、刷视频啊，经常用。但是潍坊的曹女士却反映说，1年半啊，这个手机屏坏了4次了，这越想越闹心啊。咱们来看看。
14: 这个是白色的，然后这个就是粉色的。去售后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屏幕已经收了，1年半的时间，屏幕坏掉4次了。我是25年1月的时候，然后买了一部荣耀的 V Plus 双查金的这一台手机。5月份的时候，这里出现一个白杠，坏了屏幕。8月份的时候，这里出现一个白杠，售后又给我坏了屏幕。1月份的时候，然后这里出了一个点儿，打开折叠的时候，然后整个屏幕就开了，然后他又给我换了一个屏幕。7月份，然后手机又出现不同的颜色。
17: 3次换屏记录，屏幕漏液亮相。
18: 这个颜色不一致是什么情况呢？
19: 就是烧屏，一年维修个2-3次呢，可能是正常。
1: 曹女士说呢，一年半手机屏坏了四次哈，她担心出保以后没人管，所以就要求换新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手机。那能换吗？最终怎么解决？咱们继续来看。
17: 原颜色的屏幕缺货，那没有，工厂只有说是黑色屏幕的这个替代方案，屏幕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颜色上确实会有差距。但我们这个也给用户说争取到，如果是替换黑色，可以把相关的这些后壳所有的附件都统一换成黑色。
14: 用了一年多，已经换了四次屏了，但我是去证明你是给我更换，那马上我出保了会怎么样？你要不然就给我换一台机器。
19: 您前提的话，在正常的一年保修期限内，仅有两次对应的这个维修。设备的话已经超过咱们这个对应的换机时效以上。
14: 我现在就是不想再老是这样频繁的去维修了，下次再换个其他的型号的一个手机。
17: 确实是有权限来直接做这个处理，我们也不止一次的给用户反馈到工厂过，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跟工厂沟通之后再看有没有更好的优化方案。
1: 一年半手机屏坏了四次，这个手机成了病秧子，这事儿让消费者很郁闷，咱们也希望这事儿啊能够早点处理好。
16: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心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人民海军是面向大洋的战略性军种，海军首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号服役多年以来，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无数的军事人才，也被誉为人才航母。光荣的使命，向海远航的担当，齐聚于这艘光荣的军舰。
20: 1989年4月，太平洋深处，一艘中国海军军舰正经受惊涛骇浪的洗礼。
21: 那个时候我们也缺乏那种经历，实际走了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个赶上了九级大台风，就在那几天，咔，那个浪都比那个郑和舰那个桅杆都高，把那个桅杆都给打断了，啊，所以这个紧急那个突击队风浪中这个抢救啊，安全绳啊，安全的啊，标上是固定的。教练舰长冯转书那时候都快60岁了，没合眼，没下驾驶台，全舰的是一股绳，一股热劲啊，团结一致，再风斗浪，终于闯过了这个台风区，而且跨越了180度子午线，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20: 年近花甲的舰长渴望征服远洋的水兵，建设强大海军的使命在风浪中得到传承。
21: 啊，我们年轻的一代肩负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未来，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一种开放型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啊！我们担负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走在郑和未走过的航线上，我们要开拓新的更远的航线。
22: 这也是中国优秀的军人对世界的一个宣告吧，就是
21: 对
22: 中国海跟世界说我们来了。
21: 对，我们来了啊！而且我们是以这种姿态展示出来的。
20: 2012年，对人民海军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052地形驱逐舰首舰下水，党的18大胜利召开，蓬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培养更多未来舰长，郑和舰责无旁贷。
0: 时间过得很快，这个转眼呢，环球已经14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自豪、很激动。这个我们中国的军舰要走出国门，迈向远海大洋，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所以海军呢，花这个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远海人才的储备，
21: 就是培养舰长，培养未来的舰长。啊，所以要搞一次环球单舰的远航，叫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啊，经受这个风浪的洗礼。
0: 我们教练就大量搞现地教学，就结合我们航军的海区，设置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狭窄的水道，有针对性做一些这个导航避碰啊训练。在亚丁湾，我们有亚丁湾护航的军舰，我们和他搞一些这个舰艇机动训练。
4: 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时候，有一位85岁的老人，他用一个红布包了100张照片。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到了法属波利尼西亚，从94年开始他第一次回国，每次回国呢他都会拍一些照片，一直到12年，他觉得这100张照片也能够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他打开的时候呢，也是眼含热泪，因为当时他已经85岁了。他说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们的军舰环球到法属波利尼西亚。他在讲，他说他小时候其实是跟着父亲逃荒到了那里，我们的军舰还能到达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是单舰环球。所以就是在跟这位老人交流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感动，同时也很自豪，也觉得我们的祖国强大了，也给我们的华侨，给我们的中国人一种自信，一种底气。当时作为一年大二的学员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但是我们在后甲板上看到81舰就像毛笔一样，然后汇聚了非常漂亮的这种尾流，就像一条中国龙一样。靠港之后，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日记，叫做《81舰为毛笔，尾流描绘中国龙》。我觉得海上不仅有挑战，有对外交流，也有很多浪漫啊，是铭刻在我们心中的。那么作为培养海军军官未来舰长的培养目标呢，到实地去看一下，然后才能更好地掌握我们海军、我们海洋的情况啊。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环球的意义。
21: 郑和舰叫海上大学出来的这些舰长就更有豪气啊！这个我们是什么大风大浪我们经历过，我们世界我们看过，我们走过，它完全是国际视野的这个海军。
20: 一路奋斗，一路荣光。郑和舰自入列以来，累计航行超60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28圈，航迹遍布3大洋6大洲，为海军培养输送了50000余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
22: 我刚刚随郑和舰完成了毕业实习，本次航行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学员可以参与到航行计划的拟定，并在各个站位上去操纵舰艇，这帮助我们在本专业之外对舰艇指挥有了更系统的思维。在即将到来的新站位上，虽然我们可能面对的装备不一样，但是这种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达到岗位的要求。
15: 当前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从海军的视角来看，我们同样走在复兴的航迹上。当年我们的航海先驱郑和率领世界一流的舰队7次远航，把和平与友谊撒播到世界各处。39年以来，我们郑和舰载着学员一次又一次远航，成为人民海军的人才母舰。学员们如今是航母的舰长，是2栖攻击舰的舰长，是我们绝大多数驱护舰的舰长。1989年驶向远洋的那一条航迹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远航开始了，就不会再停下。
23: 好。
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5: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23: 是冲，
24: 是不设限，
25: 是追光，
26: 也是发光。
5: 生活帮
27: 二十岁了，
5: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7: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8: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7: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9: 有事儿您说话。
7: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30: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7: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3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唱。
29: 有事儿您说话。
27: 我们是生活帮。
7: 二十岁，
27: 青春无畏。
7: 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这个三伏天很热啊，高温给环卫工人啊、外卖骑手啊、建筑工人啊等一线劳动者的健康带来了中暑的风险。那菏泽定陶有关部门采取了定点驿站服务加流动车辆配送双线模式，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撑起一片清凉啊。
3: 上午11点，定陶区户外气温攀升至33摄氏度。劳作间隙，环卫工人们来到附近的一处城市驿站临时休息，避暑乘凉。驿站内温度清凉适宜，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医药箱等防暑急救物资齐全，还免费为劳动者提供西瓜、绿豆汤等消暑食物。大家在这里歇脚降温，补充能量，缓解高温作业的疲惫。驿站的志愿者还为劳动者发放了防暑礼包，讲解中暑急救知识，提醒大家做好高温防护。
31: 这两天天气很热，确实很热，这个驿站离我们干活也很近啊，我们干活累了热了，我们就来这里边来凉快会歇会。人家工作人员都还好，来这边来给倒倒水，给充充电，还给切切西瓜。你来这个来啥都还方便，发的帽子、发的肥被、毛巾啥都有，特别适用不恼。
3: 针对驿站覆盖不到的区域，当地还组建流动关爱服务队，配备送清凉专车，每日高温高峰时段沿街巡查，将饮用水、防暑应聘、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大街小巷的户外劳动者身边，让他们在炎炎酷暑中感受到触手可及的清凉和关爱。
32: 我们依托固定城市驿站加流动派送的模式，把防暑降温物资和休息场所送到大家身边，同时结合实时气温灵活安排排班，多用机械化清扫作业，减轻一线人员的工作强度，尽量减少他们长时间露天暴晒，用精细化人性化的举措让一线工友们平安度夏。
1: 持续的高温也推高了用电负荷哈，在东营当地通过推广 V2G， 也就是车道电网充放电技术，调动新能源汽车的储能能力，削峰填谷，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3: 在东营市东营区文汇绿色低碳车网互动充放电示范站，车主孙先生正通过个人 V2G 充电桩将新能源汽车电池中存储的电量反向输送至电网。他告诉记者，依托峰谷电价差，参与反向放电可获得可观收益，扣除充电成本后还能带来额外收入，有效降低用车成本。
6: 我的车把电池充满差不多是65度电，大概有50多度可以反向送电上网卖掉，按照不同时段的价格呢，可以卖44块钱到97块钱这个区间，日常通勤开车基本上不用额外支出了，实实在在省下一笔开支。
3: V2G 技术让新能源汽车从单纯的用电设备升级为电网移动储能单元，用电高峰时段车辆将储存电能反向输送至电网，既能有效缓解夏季供电压力，也为车主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当前正值三伏天，电网用电负荷持续高位， V2G 反向放电精准发挥削峰填谷作用，为电网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6: 当前正值夏季用电高峰，电网负荷压力较大，我们有序引导新能源汽车在用电高峰时段集中开展 V2G 反向放电。本次活动预计吸引超100台车辆参与，累计放电超2000千瓦时。依靠车辆移动储能资源，精准调节电网供需，助力城市电网平稳运行。同时，我们也增派了值守人员全程引导操作，并配备电磁反向放电检测装备，免费为参与车主开展电磁隐患排查和健康评估。
1: 7月30日，2026胶州市启 BA 篮球联赛在胶北街道文化广场正式开幕。那现场同步设置了篮球夜市和胶北名优产品的展销区，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烟火气啊，真正实现赛事人气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8: 今天是我们的首场比赛，希望我的队友们都发挥出色，然后拿下首胜。
9: 现场氛围非常好，麦克体育也是胶州的，也是强队，我们能跟强队交手，非常的开心吧，高兴吧，打出自己的水平吧。
10: 今天晚上有没有这个对于自己的成绩一个预测？
9: 我肯定想赢呢。
8: 这个篮球氛围非常浓厚，这场比赛也非常的激烈，很焦灼，非常有意思。希望麦克篮球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1: 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一方面可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用体育赛事激活夜间经济，培育更多消费新场景，持续为旗战消费注入新动能。
1: 循证笃行，国药致远，中成药循证研究与临床实践暨气血同源康护同行济南站专项培训顺利举办，活动汇聚全国心血管医学专家、山东头部连锁药方高管、云南白药研发团队，为基层心脑血管慢病养护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
3: 本次培训以气血同源康护同行为主题，专家立足药店一线需求，围绕血管健康、高血压、冠心病、睡眠障碍、中西医干预、中药前沿研发开展专业授课，内容务实落地。
12: 那么这个培训活动是让我们药店作为基层的健康驿站，未来能够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等慢病的防控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需要大院，需要社区，还需要药店的参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和云南白药在过去的这个3年时间，我们围绕气血和口服液针对中医药二次开发，我们去探索了气血口服液在中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当中对血管保护的一些作用。
3: 培训中，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的原料与生产优势成为连锁负责人热议焦点。依托自有第一工厂，气血康坚持先3期24小时及时入药，完整留存3期活性成分，从源头保障药材药效。这套一品一链加一物一码的生产流通体系，让在场专家企业十分认可，纷纷表示优质原料品控稳定是站稳终端、开展研究、服务百姓的核心底气。本次济南站是云南白药气血同源康护同行全国巡讲继北京、上海后的第3站，落实“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中医药下沉基层要求，打通临床科研、药企、零售渠道联动通路，推动优质健康资源向一线可及、向终端延伸。
1: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4: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0: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4: 这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4: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3: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0: 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3: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0: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3: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

0: 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0: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0: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

0: 现在是早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 106.4，
0: 济宁中波 999，
1: 聊城中波 621，
0: 滨州调频 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6: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雨水倒灌地下车库，豪车一夜报废。
8: 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
9: 案件事实存在争议，如何认定豪车停放在哪儿？
10: 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都还在这个车库里面。
11: 是车库排水存在缺陷，还是管理人员补救措施不当？
12: 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就产生。
13: 车库几经转包，谁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治天下之被淹没的豪车，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欢迎来城市看海成了网友的一种调侃。 因为在暴雨的天气之下，一些城市会遭遇到内涝成海的尴尬。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会给城市的交通带来问题，同时也给一些在地下停车的车主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由于车辆被淹造成的损失，那么车主到底该找谁来索赔呢？是去找保险公司、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2014年8月18日凌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下了一场大暴雨。
15: 家住柳州市飞鹅路某小区的刘建明一早起来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6: 可能你听小区里面的人讲车库被水淹了，所以就到车库的这个入口处看。原来刘建明的车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而地下车库由于雨水倒灌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焦急万分的刘建明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公司。
15: 当时保险公司也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拖，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所以没办法下去。同时刘建明还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想办法将车辆拖出，但物业公司却拒绝配合。由于积水消退缓慢，直到两天后，保险公司才委托汽车修理厂将刘建明的车拖出车库。 此时车辆被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完全报废。据了解，刘建明的车是2012年以85万8466元的价格购买的小型越野客车，加上车辆购置税、代办上牌服务费等，刘建明共计花费了939,839元。随后他还为这辆车投保了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
14: 保险期限从2014年5月11日到2015年5月10日，保险金额为71万元。
17: 保险公司对于这种受损的车辆定损以后，他们是按照保险合同来理赔的。
15: 2014年9月10日，保险公司与刘建明签订车辆推定全损协议。经评估审核，这辆车的维修费已高出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 车辆确定为全部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经过计算，刘建明的这辆车的实际价值为59.92万元。保险公司理赔后，车辆残值部分归保险公司所有。
14: 尽管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但是刘建明还是觉得因为车库的经营者、管理者补救措施不当，导致他一夜之间损失了几十万元。于是事故发生后，刘建明多次找到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物业公司辩称他们早已将车库承包给了第三人，因此拒绝向刘建明赔偿。
2: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不用赔啊，各个因为他们要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开发商还有一些实际管理的这个人，他们相互都推诿。
14: 无奈之下，2016年5月，刘建明只好将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地下车库的承包人赵伟坤、转包人张兴旺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4万0639元。
3: 车辆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报废了，那么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肖刚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14: 肖刚，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广西法官学院兼职讲师，二级法官，三次被评为广西法院系统办案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
3: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另外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4: 这是一个暴雨导致地下车库的车辆被淹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呢，它有两个审理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被告，也就是的这些车库的管理者、经营者，他有没有过错，这个是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当时原告的车辆是不是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当时被水淹了？因为当时被淹的车辆有很多辆。其他的车主都有加盖物业公司公章的这个出入证，但是这个原告是没有的，所以说如何认定就是这个案子认定的一个难点，一个重点。
3: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告的车是否被淹没在了被告的地下车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据了解，刘建明所居住的小区是开发商于2004年建造的商品房。房子建好后，开发商并没有将地下车库卖出去，而是出租给了物业公司来经营。但是2014年2月13日，物业公司将车库承包给了赵伟坤。半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日，赵伟坤又将车库转包给了张兴旺。而张兴旺表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1: 他经营了两三天左右吧，他又转租给另外的一个人进行经营。至于说这一个转租合同的话，由于他已经遗失了，所以说的话呢，事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的话呢，这个的话呢都找不到，现在没有证据证实。
0: 2017年4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个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事实都表示不认可。
2: 从一开始，他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把车子停在了停车场。
0: 据了解，这个地下车库采取收费制度，小区业主可以跟车库管理人办理月票，或者每次停车的时候单独缴费。但是被告表示，刘建明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当时他的车停在这个地下车库里。
3: 当时他没有拿车，就是说他已经交了费用给管理人。
2: 是
3: ，
2: 他说他已经交了费用给
3: 保管这个火车牌，还没有拿。
0: 因为刘建明有月票汽车牌，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再单独缴费。但是由于这是个老小区，地下车库的硬件设施并不完善，没有智能刷卡机，甚至连监控录像都没有。那么如何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呢？刘建明说，他是2014年8月18日凌晨两点开车从外地回到小区的，当时并未下雨。
4: 当时停下去的时候因为是凌晨嘛，可能看管的人也已经休息了，所以他们把它停在自己平时停的车位上，就回去休息了。
0: 庭审中，刘建明提交了车辆保管费登记本的复印件，以证明他已经缴纳了2014年1月至8月的车辆保管费用。
4: 我们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们车长期都停在这里，实际上是停了几年了的，这个事实是没办法否认的。
0: 另外，2016年9月30日，刘建明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表示在事故发生后，三名工作人员抵达了事发现场进行查看。同时，小区的其他几名业主也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就在地下车库里。但是，对于这些证据，四个被告都表示不予认可。
1: 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但是当时已经是末点了嘛，已经末点，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的话呢在这个车库里边。
2: 他们几个就是个人写的那个证明，我不是很认识。那我写一个证明，我会把这包包包或者奖金1000或100块，我找两个证人来，然后当时交现金给他，这样子证明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话，那就不需要这种了所以我认为这些证明都是无效的。
0: 面对被告的质疑，刘建明又向法庭提交了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于这份证据，被告张兴旺还是提出了质疑。
1: 每一个地下车库的话呢，都应当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他能提供说当时他把车辆的话呢拖出来的时候你拖到那一个的话呢，就是入口处到出口处的话，你拍一张照确实是你的木车，是不是？但是没有。
0: 证据遭到轮番否定，案件事实该如何认定？
5: 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
0: 地下车库经常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
3: 我觉得这个车库是因为我们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
2: 验收的，这个是个添加，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0: 暴雨来临，被告是否做到相应的预防补救措施？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
6: 那到底我们该如何确定原告的车辆是否被淹没在被告的地下车库里？那么对于这一点，法院怎么认定？
5: 在民事诉讼中间，很多案件都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当时的事实，它需要法官去综合很多间接证据来认定。而且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说达到高度的可能性，法院就要认定。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当时保险公司是除了证明的 社区也出了证明。还有一点，就是原告他当时拍了这个车辆被水淹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把这些证据前后综合起来，原告的车辆就在下面这个车库被水淹发生了本案的这个事故，应当是可以认定的。
6: 那么小区的地下车库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承办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已经不止一次发生雨水倒灌的现象了。
7: 我们这里水是排入到那个厕所间的，如果那条水如果不开闸放水的话，冒过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反冒回我们这一边。只要它不放闸，每年都有
8: 雨季啊。雨季怎么来了？六七八月份是雨季啊，不光我们这对面的车库也会进水。
0: 为什么地下车库会经常被雨水倒灌？难道它的排水系统存在缺陷吗？
9: 我也不是帮物业，我也不帮房干。说句良心话，这个是老物业，以前设计不到位，也很正常。以前地理位置，以前这里是个鱼塘嘛，就是本来位置也低洼一点，
7: 排水系统也跟本身它这个房地产的话，它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老小区了嘛。当时他们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那种排水系统的问题的。
0: 面对小区业主的质疑，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表示，他们的排水设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暴雨天气属于不可抗力，他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3: 我们的这个车库是经具备，就说已经是经过国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验收合格的，所以是不存在排水的。
2: 我们出具的证据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这个是个天灾，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0: 此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还认为，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原告，是因为原告没有严格遵守车库的使用规定造成的。
3: 还有就是我们的车库的话，它是有一个位置相对比较特殊。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也是有那个告知的。
2: 在每天进出车库的时候，这个很在最明显的地方都有明确提示，而且的话在交停车位的时候，车辆车库的管理员也会向他们口头说明这个情况。
0: 原来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入口处上方贴了一张温馨告示，提醒各位车主每逢雨季要随时关注雨情水情。在汛期内涝期间，如果车主不在本地，应该将车钥匙交给家人保管，并留下手机号码，以便管理员通知其家人将车移出，否则所造成的损失全由车主负责。
8: 我有电话，我这里都留有啊，我叫他们24小时开机的。今天早上如果有天气预报的话，我就把车开出去，再进来，这出不进来。
0: 然而，这次暴雨发生在当天凌晨5点左右，车库的管理员是否及时通知到各个车主了呢？
7: 他是靠当天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他靠当天。你也想到暴雨的风雨夜，谁不把窗户怎么听得进？那听不进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没有通知到位的这种情况。
6: 那么地下车库被水淹没是否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5: 因为对于暴雨来说，虽然说现在的科技做不到是准时准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大概那几天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案子中间，被告包括物业公司这些，他们也没有否认当时知道要那几天要下暴雨。而对于要下暴雨那几天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防范措施的，比如说关闭地下车库或者疏散车辆，但他们都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它不符合不可抗力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的这个要件，所以说不能拿这个来抗辩。
0: 车库多次转包，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3: 我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曾经的这些厂商，
5: 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
0: 保险公司赔偿后，被告是否还应该二次赔偿？
2: 他如果认为这个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的话，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0: 四个被告是否都有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庭审中，被告开发商认为 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地下车库出租合同，其中约定物业公司在承租期内发生地下车库的关于车辆损坏、丢失、被盗、水淹以及车上物品丢失等等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均由物业公司自行负责，开发商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
10: 在使用上面有很多注意事项，这个我们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承租商，所以这是我们碰到了应有的。
0: 在这份合同中还有一条特别提示，注明了这个地下车库是不具防水能力的车库，同时还提醒物业公司在大雨或暴雨前阻止车辆进入车库，对已进入车库的车辆应立即通知车主将车移出。那么基于这份合同，开发商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
6: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开发商用不用来承担责任呢？
5: 开发商你作为开发房屋，这个房屋下面有停车库，那你就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的使用功能，其中安全防水就是一个功能。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开商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来看，他自己都认可这个地下车库开发的时候就是没有防水安全功能的，他就等于把一个不具备安全防水功能的交给这个广大业主来使用，就对广大业主的这个财产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是明确的。而且的话，他把这个车库交给后面的物业公司在经营管理之后，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所以他的过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既然车库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就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么另外三名被告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根据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他们与被告赵伟坤签订的车库承包协议约定，在承包期间赵伟坤必须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配合物业公司的工作，否则物业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承包期内凡业主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发生丢失损坏，或因雨水进入地下车库浸泡车辆导致受损等，由赵伟坤自行赔偿，物业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另外，赵伟坤在将车库转包给张兴旺的时候，也签订了与上述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的车库承包协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物业公司和承包人赵伟坤都可以免责，而转包人张兴旺作为地下车库现在的经营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
6: 那么，物业公司以及承包人、转包人这三方是否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来进行赔偿？法院最终怎么认定？
5: 物业公司他是知道这个车库是有这个缺陷的，不具有安全防水功能，他知道。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交给另外的人来承包了，来管理，他中间也有约定，他仍然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是他没有做到。他在协议中间他约定了他可以收取一定的利益的，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就产生。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不管是从他的主观过错还是客观的管理行为来说，他都是符合了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当赔偿的。对于接下来的承包人和转包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车库的缺陷问题，然后他们都相互转包，在管理上都没有到位，所以说他们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0: 庭审中，四个被告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理赔，所以他们不应该给原告二次赔偿。
2: 他这是他跟保险公司的关系，他如果认为这个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他，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1: 如果说本案中涉案的几个当事人再进行的话呢，来赔付的话呢，那么的话呢，就已经超出了他这个车辆受损前的实际价值了。
6: 那么对于他们的说法，您怎么看？
5: 保险公司和这个原告他们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他把原告把自己的车辆当时在保险公司进投保，他们是一个合同，合同的话如何定损如何赔偿，它是相互的一个协议过程，它并不代表就是实际的损失。对于法院判定这个实际损失，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比如说发生多少，按照市场定价的准确的来判断损失。所以说他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合同约定的结果和实际的损失划定，它不一定是划等号的。所以说假如出现差额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要判决赔偿。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温馨告示可知，刘建明应该对地下车库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暴雨来临前，刘建明仍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酌情确定由开发商物业公司赵伟坤、张兴旺连带赔偿刘建明70%的损失，刘建明自担30%的损失。2017年8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43,711.53元。判决后，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6: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5: 全国各地的老城区，它都会面临那个问题，可能当时建设的设施不完善，可能是老化或者缺乏维护。对这些老城区来说，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尽量去把这设施问题完善，但是完善它可能比较困难，甚至有个过程，有些甚至也这个不是这么容易。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到管理者啊，包括所有者如何尽到这责任？那就是说你要尽量的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即使要发生把它控制在最小，而且很多按道理是可以做到的，设施完善同时防范，这个是棘手准备，才能够对这些危险事故的发生起到良好的作用。
6: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连带责任呢，事实上是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在本案当中，尽管四名被告他都在出租、承包或转包这个车库的时候呢，都有合同或者协议来约定各自是否承担责任。那这种约定呢，只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内部责任协议，只在他们内部产生效力。如果说在对外需要承担债务或者对外产生赔偿责任的时候，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内部协议对于债权人、对于受害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仍然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按照法律规定来承担责任。
6: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想提醒车库的经营者要做好车库设施的安全齐备，同时要保证各项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像漏水、漏电以及火灾等等情形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在像阴天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工作，避免您的爱车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如果当损失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管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索赔之用。感谢小法官，谢谢，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4: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激凌、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3: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4: 每年一到 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3: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4: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3: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4: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草丛厕所惊现婴儿，弃婴者究竟是谁？
21: 心跳都下降，也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20: 嫌疑人丢弃双胞胎婴儿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开，案件究竟有何内情？
22: 这事做得我挺后悔的，
8: 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20: 遗弃婴儿情节恶劣，法院审理，真相浮出水面。
9: 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20: 双胞胎婴儿惨遭遗弃，为何婴儿母亲毫不知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这里是湖南省儿童医院，在住院部挤满了前来求医的患者和家属。2016年6月26日，一名特殊的患者被送到了急诊室，与其他的病人不同，医院竟然找不到这名患者的家属。
21: 我们是因为既然就是已经送到这里了，也是一条生命是吧，人道主义肯定继续去治。
20: 原来这名患者是一名被遗弃的女婴，被人发现之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21: 将近7点6点50的样子被这个群众发现，在那个我们长沙一个五一广场草丛里都发现的。
20: 据医生描述，这名女婴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非常低，嘴里往外吐出白色的泡沫，不能自主进食。进一步进行检查之后发现，女婴多个器官没有发育成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21: 做抢救当时就是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20: 就在医院尽全力抢救这名女婴的时候，又有一名女婴被送到了医院，同样这名女婴也没有找到家属，是在五一广场的男厕所中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
21: 然后就呼吸也不好啊，就是体重很低，就放在温箱里面，然后上呼吸机啊，给她这个静脉营养啊。
20: 根据医生的经验判断，这名女婴应该是被人遗弃不久。
21: 当时就是讲我们推断了，从她这个病情来讲，可能应该来讲是遗弃的时间不长，如果说她是很长时间的话，这个小孩可能在那个遗弃的现场就已经死亡了。
20: 接到群众的报警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往案发现场。经过询问周围的群众，民警基本可以判断这两名女婴是同一人遗弃的。同时在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中，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他身穿白色短袖，怀里抱着一个白色包裹，行色匆匆。
22: 就是刚刚下来几次，准备去丢弃这女孩，
20: 虽然案发现场的监控拍到了这名男子，但是案发现场周围的群众都不认识这名男子，一时之间想要确定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一个中年男子把两个刚出生的孩子给遗弃了，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把刚出生的孩子扔掉呢？他跟这两个孩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石时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石法官。
20: 石时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湖南省长沙市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14: 石法官您好。虽然呢监控呢拍到了这个中年男子的样子，但是呢也不能确定他的身份。那后来这个中年男子找到了吗？
23: 警方从两个婴儿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细节，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14: 这是怎样的一个小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原来民警发现两名婴儿是用医用纱布包裹着，警方由此推断女婴很有可能是从医院抱出来的。很快警方在长沙市湘雅医院监控中发现，2016年6月25日17点，一名男子正抱着两名女婴离开医院。警方经过核查发现，这名男子名叫王迪，正是被遗弃的那两个婴儿的亲生父亲。就在警方追查女婴父亲的时候，两名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女婴出现了异常状况。由于两名女婴刚出生不到一个月，身体抵抗能力差，长时间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中，在抢救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21: 当即使是抢救的话，有一个女婴死掉了。
20: 2016年7月8日，王迪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警方将这起遗弃婴儿的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王迪涉嫌遗弃罪向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8: 这事做得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不错了，
24: 他还比较配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整个的 遗弃两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
14: 那石法官，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为什么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23: 王迪他自己说，他本来也不想遗弃这两个孩子，但在这两个小孩出生的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意外，他也很无奈。
19: 王迪34岁，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迪也只是靠给人打打散工挣点钱，收入并不多。
1: 每天都很累，每天围着都不想动，毕竟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19: 王迪跟妻子结婚4-5年了，婚后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孩子。
8: 到乡下那些找偏方也找了，但一直都没有结果。
19: 后来夫妻俩决定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没想到这次检查竟然成了夫妻俩噩梦的开始。
8: 从前年8月份一直检查，发现我老婆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19: 王迪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妻子的病必须长期服用药物，可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彻底治愈，而得这种病的人想怀上孩子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王迪之前遗弃的双胞胎又是怎么来的呢？
8: 试管婴儿了，听说那里的成功率比较高，有40%多，将近50%成功率。
19: 夫妻俩求子心切，为了早点抱上自己的孩子，他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出全部积蓄都用到了试管婴儿的手术上。
8: 但是确实经济有困难，就还贷3万块钱款。
21: 都是年轻的夫妻，结婚时间也不长，确实农村的肯定经济压力很大。
19: 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医生在王迪妻子的体内移植了2个胚胎。很快他们被告知两个胚胎移植的都很成功。这一次王迪夫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抱上属于自己的孩子了。谁知正当一家人为此而满心喜悦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 5月的时候，到了浏阳妇幼保健院去做了安胎，就是说有流产的可能过。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打击很大了。
1: 医生说，要我怎么做，就是哪天过去做，我就哪天去。
19: 在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王迪得知妻子可能会流产，于是夫妻俩决定在医院安胎。
8: 就一直在长沙租了个房子，住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每天呢不断的花钱。
19: 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夫妻俩的孩子终于保住了，一家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考虑到在医院的花销比较大，孩子也无大碍，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家休养安胎。
8: 在浏阳妇幼保健院安胎待了将近1个月，花了4000块钱的样子吧。
19: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王迪和妻子开始忙着给肚子里的宝宝置办物品，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再次接踵而至。怀胎6月为何突然有流产的可能？
1: 我说我羊水破了。
8: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19: 孩子出事却被告知婴儿患有重病，
2: 主要他的各个脏腑没发育成熟。
8: 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2斤重的把孩子带活了的。
19: 历经磨难，女婴能否得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就在王迪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8: 将近有7点多钟了吧，我还没回家。我老婆打电话跟我说，
1: 我说我羊水破了。
8: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19: 为了保住胎儿，王迪夫妻俩从老家赶到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可是由于病情危急，当地医院无法救治。随后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又迅速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长沙市湘雅医院。
1: 然后就当天晚上就生了，
8: 一个是两斤，一个是2.2斤。
19: 虽然孩子平安地降临人世，但是双胞胎女婴之中只有一个孩子比较正常，另外一个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2: 主要她的各个脏腑没发育成熟啊，特别是奶奶生的话，主要是小孩子呼吸困难。
19: 由于孩子出生时不足6个月，患有早产儿并发症，因此必须要一直放在保温箱中，并且得上呼吸机，才能暂时保证孩子不出意外。
1: 肯定着急了，因为当时是早产嘛。
8: 我就觉得孩子呢才两斤重，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两斤重人把孩子带活了的，是个传统问题，所以我也不确定医院确实能够把孩子治好。
19: 但是孩子的这笔治疗费却让本就不富裕的王迪夫妇忧愁万分。
8: 那医生说需要高的费用，最少准备30万以上。
1: 那时候老公没在的时候，医院老是催交钱，这钱每天就找朋友借啊，找那些朋友借的钱，都是东奔西凑的。
19: 王迪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不能干体力活，妹妹也早已出嫁，全家的重担都落在王迪一个人身上。这几年来，王迪拼命的打工赚钱，才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8: 一直在家里休养，妈妈也是照顾我爸爸。
24: 嫌疑人到案后，嫌疑人的妻子和嫌疑人的父亲就表示其家庭比较困难，其一家四口都主要是靠嫌疑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运转。
19: 生活的巨大压力加上这笔巨额医药费，压得这位年轻的父亲无法喘息。一时冲动之下，王迪竟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情。他和医院签订了自愿放弃治疗的责任书后，坐车到了开福区的万达广场附近。
8: 他说孩子刚出生，所有的器官都没有长成熟，包括脑袋里面的血管比纸还薄，有可能随便转一下头可能都会血管爆裂，所以我也不懂法，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出来了。
19: 于是发生了之前监控中的那一幕。
8: 我确实承担不了，所以我把孩子就抱出来了。抱出来我放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就是湘江那个万达广场的风光带那里，因为那里人比较多，希望有好心人看到我，能够救他一命。
19: 据王迪交代，当天他抱着双胞胎女婴从医院出来后，先是将一个婴儿丢在了草丛中，随后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男厕所，将另外一个女婴放下后便匆匆跑了出来，之后他便独自躲在巷子里看了大概有10分钟才离开。
8: 希望有人能够看到，然后抱到医院去继续治疗，因为我自己亲生孩子吧，来得也不容易，不可能说让他就死在我怀里吧，因为我抱回家肯定死，所以就这样犯下了弥天大错。
0: 王迪说呢，他把孩子抱出来，其实呢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给孩子进行医治。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法庭又是怎样来认定的呢？他这算不算遗弃罪呢？
3: 首先，遗弃罪要看他是否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然后看情节是否恶劣。本案中，王迪不履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造成了一名女婴死亡的后果，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条件。
0: 那么对于王迪遗弃两个孩子的行为，他的家人知不知道呢？他的家人又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9: 丈夫丢弃亲生女儿，如何对妻子瞒天过海？
22: 现在很后悔，哪怕是再问你，你应该把自己的
19: 女儿夭折，丈夫被拘，得知真相，妻子如何抉择？
1: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19: 嫌疑人当庭悔罪，事态如何发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王迪考虑到妻子刚生完孩子，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安心静养，他遗弃双胞胎女婴是瞒着家人的。但是每当妻子询问孩子的状况时，王迪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只能以孩子还在保温箱里继续治疗为由搪塞过去。
8: 我也没跟我老婆说，我说孩子长得挺好，只拍两个照片给他看了一下。
1: 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后来我才知道的。
19: 但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王迪很快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直到这时家人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1: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19: 孩子出生后，妻子本来一直憧憬着未来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丈夫即将面临的刑事责任，此时的她一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1: 每天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每天都想着那事情， 每天都这里吃饭也吃不下，每天都是泪流满面的。
19: 2016年6月29日，王迪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承认遗弃孩子的事实，并且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8: 我开始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所以我到派出所自首之后，就一直关在长沙看守所。
0: 我们看到啊，是民警打了电话联系到王迪之后，这个王迪呢才去的公安局。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自首呢？
23: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到王迪了解情况，并通知他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在这种情况下，王迪可以逃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主动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其所为，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其作案的细节，认罪的态度非常好，其投案具有主动性，其行为符合关于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首。
19: 2016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王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辩称自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无力负担高额医药费，才遗弃孩子的。
5: 在抢救的这个女儿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2: 现在一直在医院，因为属于早产嘛，一直在处于半昏迷状态，没什么大的问题。
19: 但是公诉人认为，王迪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家庭困难并不是他遗弃孩子的理由，并建议法院判处王迪6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为了保证案件公平的审理，石法官查阅了类似案件，又对王迪案件的细节重新做了梳理。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法院决定组成合议庭，对王迪这个案子进行商讨。
0: 那么对于王迪的量刑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23: 合议庭对量刑进行评议时，考虑到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对女儿进行救治。我们对王迪所在的村委会和工厂了解的情况，王迪平时老实本分，工友对他的评价也挺好，所以对王迪适应缓刑也不会影响居住地村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19: 2016年9月23日，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判决。鉴于被告人王迪对于刚出生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法院判定对被告人王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0: 那现在呢，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了呢？
23: 法院判决以后，王迪表示认罪，并且没有上诉。现在王迪在一家鞭炮厂上班，其工厂的负责人知道王迪的情况以后，对其予以了关照，并把他调到保管员的岗位上工作。虽然工作比以前辛苦一些，但收入要比以前高一些。
0: 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当时救活的那个女婴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去看一看。
19: 这名已经脱离危险期的女婴经过治疗，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为了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医院还是建议再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21: 体重已经长到7斤了，奶吃的72升1次了。
19: 虽然王迪被判处缓刑，另外一个女婴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抢救两名孩子，王迪欠下了一笔医疗费。
21: 他自己交了10万了，就还欠6万。家长也在想办法，但他确实家庭非常困难。
19: 为了减少王迪的负担，医院让王迪把医疗保险的手续办上。
21: 报保险呢，在湖南来说，也能够报50%左右吧，起码也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
19: 尽管孩子还在医院留院观察，但是王迪夫妇始终放心不下，不得不隔三差五的从农村老家赶到长沙，为的就是能看上孩子一眼。
1: 有时候是半个月，有时候是没定期的。
19: 尽管孩子没有出院，但是王迪已经跟医院达成了协议，他会尽快凑齐拖欠医院的钱，医院也将为他适当减免部分医疗费用。
6: 一个农村家庭里面拿19块钱呢，也算尽了很大力了。他有他的困难，他承担不起，没办法，是吧？
7: 虽然现在省儿童医院我欠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一

0: 些原因，所以错过了给小孩上医疗保险的时间。
1: 王迪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还清了欠医院的治疗费，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孩子并无大碍，现在王迪夫妻俩也将孩子接到家中抚养。
2: 那石法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弃婴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0: 王迪法律意识淡薄，处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侵犯了被害人在家庭成员中的平等权利。如果没有投案自首，这些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家庭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王迪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积极的想办法，而不能够一味的去逃避。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不要在其他的家庭再发生。
2: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专家怎么说？
3: 他们这么渴望有子女，终于生下来，没有想到是先天性的疾病，结果背上这个昂贵的这个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已抛弃这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痛心的。那么他这种道德上的恶并不严重，而是确实迫于无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判定他有罪，那么的处罚很轻，认为他的责任很轻，这是符合法理啊，也是符合人情的。我们的国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加快这个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的发展。那么如果这样的状况下，他能够享受这种免费的医疗，或者享受社会保障的这个医疗体系，或者说得到这个慈善的赞助，有这个能力去支持的话，我想这一对父母是不会把这一对孩子给抛弃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2: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1: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2: 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呀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1: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

0: 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1: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
0: 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1: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飞天灵狐潘鼎臣当众宣读了武圣人于和的法牒，等念完了，小剑魔白衣子心花怒放，心说罢了，我师叔武圣人真高明，处理的真公正，我是心服口服，因此跪倒谢恩。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发愁的，有乐的一面，就有哭的一面。金灯大剑下随凉，跟小剑魔的心情